就介乎现场的电话0800-990-868 0800-9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五月十五，礼拜五，华南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2度，上悬是29度。旧历是3月29，今日无适合日出安休，嘛无适合计出。头条新闻报告是公务人员。这个考级的这个修正哈，这已经相当的时间无做这方面的修正。考试议会长审议通过公务人员嘛，以这个考级呢修正的这个草案，咱即马呢公务人员分作呢甲乙丙丁，哦，上好的、第二好的、第三好的，啊个个一直个第四种的丁哈。即马调整比如优秀、良好，加无达到良好。好、哦，简单讲，较简单分做三级啦。顶面呢优秀诶，好、哦，未歹，好、啊，所以就是你无达到呢良好这三级，而且呢爱配套，好、哦、配套优秀诶，啊是讲伊无达到呢良好，伊是为虾米？伊为虾米优秀啊？好、哦，你过来讲优秀，哦，然后呢你讲伊无好，啊，你要明确。哦，诶，这个事情嘛，然后呢，诶，变啊奖励啦，啊是变啊处罚啦，啊甚至变啊态度，伊都一直无好嘛，啊无好呢，几啊变过一年呢，啊好，啊就咧做那免职，你免做啊，必然的是吼，最近呢，这都函请你欢迎来一个心意，根据咱公务人员的考级法，40年唔罢休啊。哦，后来是安怎呢？你拄多礼拜，你菜鸟啊，菜鸟啊来。人家老鸟呢，拢是怕呢架顶夹等，啊！你菜鸟啊，轮流打鱼等啊，那是啊。人为人真认真呢，啊！你老鸟为了嘛真用功呢，哦，所以这实在也不合理了哈。虽然考试的秘书长呢是安尼说明，伊讲咱修法主要就是讲，即嘛呢，较普遍性的广义呀、啊，来做一个分区。哦，当作伊啊考工作的一个考级嘛，包括讲你要个奖励啦，是个处罚啦，咱就分作这两大部分。哦，啊考级方面呢，较简单化，标准呢嘛较具体的，伊实际嘅工作、伊嘅表现，咱来给伊一个评价嘛。哦，啊然后呢，考级呢，甲机关内面要个升起来无，这当然是非常密切的考核。哦，咱马上。及时来办理奖励也好啦，还是来处罚也好，来强化保障公务人员正常停职的权利。认真呢，就是应该奖励嘛。好、哦，迄度来遮，哦，来遮呢，混日子诶，当然处理哈。其中呢，你来优秀诶，还是良好诶，这当然会当呢，而且会当进奉一级，好、哦，会当提悬呢，咱可以诶给付嘛，好到1.3个月啦。好、啊，那是良好是1个月安尼先哈。啊，那讲这三年，咱这三年的你的考级呢，拢是优秀的呢。哦，除了讲第三年你嘛是会当咱有这种这个进奉一级之外，除了譬如讲最近这五年，你有三年的考级拢是优秀的。安尼优先给你列位是讲咱机关呐、啊，刷到要升起来是虾米人？好、啊，譬如这阿庚啊，哦，伊都拢优秀的，五年内都有三年这。是不是啊？咱就甲列位是虾米训练名单之类，等于讲，你都这机会就丢了，是不是哈？那是讲啊，这个是啊是，这阿公的是尽量讲的，那没有达到良好，安尼，和你半年的改善，啊，半年的改善哦，啊，你那是几万呐？啊，有改善，有改善，当然真好。啊，你那无改善呢？系这种三年来，哦。你是第二遍的，拢无达到这良好呢？啊，你三年有两年无好啊，安尼就免留啊嘛，所以你就免职。这是抗议到哦，给你机会啊，你唔当无把握就对哈。过、哦、来来讲的是这段时间呐、啊，哎呀，这股市呢变变叫，但是有人讲，你甲想看卖，哪有迄种永远好的，无迄种永远好的代志，这嘛熟悉啦。你看股市起起落落，大起了的大落，不是一边两边而已呢，是不是哈？所以这 AI 呢，到底是不是泡沫？哦，有这可能性啊，但是不是即嘛，即咱唔知影。
这样怎样哈啊？所以呢，这个、台积电这边的副总啊，表示讲，那是讲目前了哈。比如讲，2030年，全世界这半导体的市场呢，会让代购呢一条5000亿的美金，好、哦、三折，一条5000亿美金。所以这 AI 呢，也是真大真大成长的一个动能的。哦，因为 AI 这革命呢，需要真大的半导体的基础嘛。哦，你无这个半导体，无咱的晶片，你是要做什么 AI？ 好、哦，所以讲咱台湾呢有上界完整的供应链，唔是干那台积电尔呢？配合台积电的遐一旁，哦，一旁硬体也好啦，各方面也好，好供应链拢在咱台湾呢。这都是台湾的别人学未来的所在。你干那一只航空母舰，你边啊呢无配合的这军舰呢，你出海嘛真危险呢。在台湾不是哦，这航空母舰边啊呢巡洋舰啊、潜水艇啊，什么哦，拢总给你供应滴。所以讲啊，咱台湾有上界完整的供应链，包括 AI 生态链。哦、啊、所以即马你讲哇，咱这个股市的危险嘛，吼、哦，会崩啊，什么吼、哦？这种台湾是全世界骄傲呢，那以目前来讲啦，哦，上好的日子啊，搁在后边啦。哦，所以对未来呢，充满了信心，安尼是哇！一个讲说了呢，我看呢，这股市呢，唔知个咩啊，变变个都一样的是哈。后来当然晶圆代工啊，全世界台积电当然伊即马是第一名嘛，是不是？哦、所以这边呢，这技术论坛呢，台北这场，伊嘛宣布讲，为了满足客户针对 AI， 咱讲的人工智慧。哦，真侪咱的阿公阿妈嘛讲，阿玲阿玲节目中的 AI 啊，要安怎 AI 啊？这 AI 哈、哦，当然是英文的简写啦。就是讲，这智慧，咱人是用智慧嘛，但咱人的智慧会当留落来未？会当个运用无？哦，所以利用了即卖科技，即卖电脑，将咱人的哇，这侪年的智慧啊，是不是啊？给整理落来，给寄存在电脑里面。然后这电脑呢，佮即卖已经发展到会当将咱人的这个智慧不但留落来，佮会当替咱了呢，诶，看安怎来运用。哦，甚至进步到目前来讲，唔是干那解决你问伊的问题，娘娘呢？哦，佮你提供建议，佮你讲安怎呢？会当啊，是较好一个方式，而且袂当配合到真侪那么进步的，但是啊，咱做袂到的，譬如咧医学上。哦，咧医学上，哦，咧工具上，咧技术上，哦，咧外太空、航太，哦，种种咧武器，哈、哦，啊，拢会当咧套计到 AI 呢，甲咱呢真快速嘅处理。哦，上简单咧，譬如讲，咱彰化遮，彰化遮咧有倒呢一挂，敢那讲停车啦、科技执法啦，有会被玩弄嘅啦，哦，即摆来新手啦，啊，咱敢那 AI 技术咧去了，会当剃度遐可能被玩弄嘅，欸代志就真简单啊，敢毋是呢？啊，这是小小的一个做法，娘娘，伊真大真大的作用嘛。好，啊，所以呢，包括讲咱讲 AI， 包括呢，起码这种高效能的运算，就是 HPC， 这是非常重要的、真强的需求了，对啦哈。啊，譬如讲呢，咱起码是速度呢，包括咱们加速扩产，我起码讲是台积电了哈。咧，全世界咱新兴建的，啊是改造当中的台积电有18座厂，我是不是以台湾为主啊？无唔对哈，咱台湾呢是啊扩建的重点。咱目前有12座厂呢，咧兴建当中，包括今年呢啊新起的4座的晶圆厂，2座是非常重要的先进封装、先进封装啊，先进封装嘛是非常要紧的哈。所以台积电这边呢啊嘛是安尼哦，今日吹落去哈，啊即卖咧台积电呢火力全开。把代表 AI 呢，起码个热不扑嘛，哦，生产线拢满的嘛，哦，所以真侪大客户讲，好、哦，我都订无起啦，啊，无我要找别人，哦，当然伊是希望做咱做嘛，但嘛无多啊做不起啊，哦，所以可能找别人啦，找韩国啦，哈、哦，找三星啦，找英特尔啦咳咳，但是呢，可能因为一个优良率。就较不如咱嘛，是不是哈？所以即马台积电呢，当然希望讲赶紧呢，生意拢会当甲做起来，是不是哈？所以台积电这边啊，工程部副总也表示讲，
2017年甲2024年当中呢，咱台积电平均每一年咱升起的哦，都四座工厂。2025年、2026年呢，每一年要达到呢，要来起到9座新的工厂。这表示讲客户需要量真大嘛。好、哦、啊，咱讲咱台湾，台湾可要紧嘛哈。台湾目前呢，拢总有12座的晶圆厂，以及先进的封装厂，好、哦、咧建设当中。包括今年咱新的4座的晶圆厂，包括2座先进封装，安尼先。哦，新竹的20厂，高雄的22厂，这是2纳米的哦。啊、哦，包括更加先进的，也记得啊，2纳米的产量呢，第一年产出的比3纳米的制程增加45%。啊、哦，其实呢，台积电国家优秀的所在、了不起的所在，都是以这种啊优良率。哦、是非常厉害。哦，你像韩国，下四名要六难。哦，可能呢，做到呢，跟咱同款的技术啊，但是呢，我会拍出来了，100件有99件是无问题。你拍出来了100件呢，跟咱70件无问题，还是80件无问题，迄人哪敢买你的啊？迄是不得已只好买你的啊。哦，过去嘛，要发生种伊的物件出问题嘛。是不是好啊？所以呢，目前呢，咱这良率是非常厉害。好、哦、啊，咱的中部嘛，咱来讲台中。台中呢，这第25厂，去年动工嘛。好、哦，2028年呢，台中这厂特别来量产2纳米，包括更加先进的啊，这制定案的是哈啊，这是咱台湾哈。啊，你来讲美国亚利桑那呢，头一座的这晶圆厂呢，逐年就开始生产4纳米。啊，第二座厂呢，明年下半年呢，就生产的是3纳米啊。啊，所以过去讲啊，未啦，咱3纳米也未去美国啦。迄阵啊，咱就讲一定会过去的啦。油吹落去啊，那有可能打洞啊，对不对？啊，第四座晶圆厂呢，甲第一座的先进封装，即马呢已经是初期的建设。啊，这是咧美国这方面的事哈、啊。日本熊本嘛，熊本的头一座晶圆厂呢。已经开始生产28还是22纳米的，这当然是卡不是遐尼先进的。但是迄阵啊呢，就讲啊，这日本遐呢，要暂停一下啦，或什么交通啦，什么有诶无诶，就知影讲，哎呦，这可能唔是哦，哦，可能唔是哦，因为日本迄边咧配合都是真悬的哦。后来宣布，吼、哦，要做更加先进的，要做3纳米的啊、哦，原来如此嘛哈、哦。所以呢，其实拢会一步一步的计划哈。啊，那德国较无同，德国虾米上趁钱啊，伊个汽车嘛，伊个工业嘛，哦，所以德国这个厂呢，上主要是咱们供应欧洲这些客户哦，做汽车啦，还是工业运用的精品，所以遐尼先进的。你德国遐呢，可能唔是讲目前呢上界重要安尼是哈。好啦，这是目前呢台积电的状况。所以你讲 AI 被泡沫啊，有可能，但是绝对唔是真嘛哈。过来咱讲的是，川普总统去中国访问嘛哈，主要要做生意啦。哦，带真侪大头鸡，讲我上全世界呢，吼、哦，这大头鸡我拢带来啊。啊，出来要创啥啊？好啦，这个川普呢，伊嘛必须要呢有做生意嘛。啊，刷到美国要选举呢，哦，那一旦讲哇，生意做真好，登去美国了，啊，这嘛是一个真好的宣传哈。好啦，所以川普总统呢来到中国访问，哦，10时之间，中国的习近平等于讲啊，很给面子啦，真的哈、哦，这种规格呀。是最高的规格来接待呢，这个美国总统，上午欢迎21理想炮，大炮的砰砰砰，不21理想炮，这上高级别了，军队来个迎接，就是中岛，哦，中岛来陪你参观一下，哦，参观的天坛，天坛的中国是什么？是古早皇帝的祭天。啊，这个地点，这个、开玩笑，这个、皇帝级别啊！哦，当然习近平家己啊，嘛希望做皇帝啊，所以一直咧改一寡制度嘛。啊，伊嘛差不多会当一直做落去啊。哦，啊，川普哦，当然啦、啊，川普嘛是有人讲伊是啊，这个嘛类似皇帝个性哈、啊。所以两个人咧来只参观天坛，来到暗时啊，
暗时啊，当然来吃一个啊，啊，这个国宴，咧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哦，因这中国是安尼哈，我招待你，你都一听都无讲哦，啊，迄地点呢，吼、哦，就看讲呢，对你的一个重视就对了哈、哦。当然啊，来家呢吃饭，两个人呢爱地熟嘛，啊，地熟呢，习大大和川普真大的民主嘛。啊，讲呢，这当讲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这和美国啊再次伟大啊，这拢会当同时进行嘛。甚至呢，有些曝光啊，哎有一挂歌曲哈啊，甚至播上呢，川普竞选的那首歌 YMCA 哈、啊，那首歌安尼是。好啦，这两个拢是互相，你讲我好，我讲你好安尼是哈。啊，那川普呢，美国总统带。这么多大头家去啊，要做啥？要做生意嘛？生意嘴啊，一定是讲好听话嘛，是不是啊？讲哎呀，那是这习近平呢，这么伟大领袖，真正了不起。哦，真侪人希望我莫安尼讲，但是我一定爱安尼讲，一直在了不起，因为事实就是安尼。哦，这婆家呢，人拢戆伊安尼，啊、哦，听到假爽安尼是啊。好啦，其实呢，川普。2017年的时候，伊嘛来家访问嘛，去中国嘛。迄阵啊，参观的是国宫、故宫。哦，故宫啊，这边呢参观的是中国皇帝祭天的种天坛。哦，所以习近平表示讲，其实天坛甲故宫呢，伊含义就是天圆地方啦。表示中国人哦，伊五条观，包括呢中国的这处事的这贴合。哦，所以古早的帝王来家。就祈求呢国泰民安啊，临危邦本啊，所以希望讲哦，安怎安怎的是哈。这咱下面呢，再将因内部一寡内容啊，再甲大家报告。好、啊，其实咱呢较注意听，就是看讲到台湾是安怎讲嘛。讲啥呢？啊啊，讲到台湾啦，安尼是啊，徐大大这边呢，讲话有较强硬一寡呢，啊，甲过去啊比较起来哈。啊啊，那川普呢？就嘿，哈、啊，并无讲啊，一讲什么，我就讲，哎、欸，对，哎、欸，并没有这样子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做一片吼，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对过吼，三招解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今物拢
2: 无行几点钟。我捌去断掉，靠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阿亮先生，
0: 嗨，你好，
5: 听到这里，
0: 请讲，
5: 我的膝盖哈，
0: 嗨，
5: 会疼哈，啊，我食的
0: 瓦骨，
5: 瓦骨甲三椒，安尼即卖安尼袂疼，
0: 是，
5: 啊，唔过我哈，
0: 嗨。
5: 长照保安，我有申请长照啊，福建吼，
0: 是，
5: 伊有一个深蹲敢能做哈、
0: 啊？要安怎做法？你讲我听。
5: 就咱手换边吼，啊，脚弯到屈嘞安尼，差不多半屈起安尼啦。
0: 是。
5: 啊，我会感觉吼，
0: 嘿，
5: 膝盖会疼，啊，然后吼，
0: 嘿，
5: 迄、那个咱的大腿的骨啊吼，
0: 嘿，
5: 介髋关节啊，拢会震动了。
0: 坦白讲吼，
5: 嘿。
0: 卖面工作，
5: 卖面工作，
0: 但是会当做。为什么我解说一下哈？
5: 哎，
0: 咱即马呢要有力呢，是啊，骨头边啊迄个肉哈，
5: 哎，
0: 嘛爱有迄个收缩力，咱称呼叫做肌力哈，肌力哈。
5: 哎，
0: 所以即马就是讲，和你啊豆豆嘛训练到咱骨头边啊迄个肉哈，
5: 哎，
0: 有迄个力度安尼是啦。
5: 哦，
0: 我为什么讲会当做，但是卖面工作呢？就是讲咱豆豆啊做。但是卖勉强来造成对骨头的伤害，对关节的伤害。
5: 啊啊，我就是讲吼，那位膝盖开始甲大腿呀吼，你咧骨头无弯翘的无关节位呀吼，嘛震动呢。
0: 对，啊，伊就是头拄我甲你讲的吼，咱必须要靠咱的肉肌肉吼，去扭振动咱的骨头。所以起码你咧出来的时候，你的肉也安怎呢会振动。
5: 我是，我就食诶三椒甲瓦骨啦吼，啊食了未疼，啊未疼唔过。
0: 诶、欸，你训练是好代志，
5: 啊都，
0: 但是卖勉强做。
5: 迄、那个震动，我就是讲唔太好，好像像也是无好。
0: 啊、可以的，
5: 可以呀、
0: 啊，可以的。
5: 哦，我那真疼也是都休闲着的对。
0: 丢，不要勉强做，但是可以做，
5: 好
0: 吗？丢丢丢，
5: 好啊，好啊，
0: 好，谢谢，
5: 謝謝
0: 拜拜，
5: 謝謝
0: 再见。
5: 謝謝啊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阿亮先生，
0: 你好。
6: 哦，鼻水上面很靠恶吹。
0: 嘿，来，
6: 困难困难。
0: 请讲来。
6: 哎、呦，请问请问。
0: 嗯。
6: 几搞？
0: 请讲。
6: 迄、那个卡头乌拗弯呐吼。
0: 是。
6: 讲欠骨伤啦。
0: 哈、啊，掉遐只瓦骨。
6: 只瓦骨多哦。
0: 瓦骨先骨伤，瓦骨修补卡头边啊软组织哈。
6: 哎。
0: 特别针对退化性的关节炎，特别对症。
6: 啊，那你讲啥？
0: 我讲啊，针对退化性的关节炎，食瓦根哦，绝对对症啦。
6: 哦，安尼哦。
0: 嘿。
6: 啊，等几个月。
0: 瓦根安尼介绍几多年啊？呢，七年啊？呢。
6: 嗯，好。我甲讲。
0: 好。
6: 瓦根。
0: 哎，得力瓦根。瓦根哦，你叫伊三顿食。伊那是卡塔，
6: 是几粒还是？
0: 哦，伊是胶囊的，胶囊的。
6: 好好，
0: 系一顿两粒，
6: 食几粒？
0: 一顿两粒，三顿食。
6: 好，
0: 好，
6: 好啦，
0: 好，
6: 嗯，
0: 食了安怎卡得好我哈？
6: 哦，功德无量，
0: 谢谢你。
6: 啊，
0: 好，拜拜。
6: 嗯，好。
0: 啊，这个老大人啊，咱讲爱生骨，好不好？啊，这生骨呢，要安怎生骨呢？就是和咱的身体啊，有一挂重量的负担的时候呢，咱的生骨会较紧哦，会较紧哈。啊，咱的骨头爱钉，所以咱咧食咱的三椒嘛，啊，就是骨头要钉，可以原料安尼是哈。但是甲骨头配合的，就是这个鸡肉。好、哦，咱台湾的真侪老大人呢，就是安怎呢？肌肉呢收少，哦，肌力不足，肌肉量呢无够，哦，所以食营养啊，蛋白质来补充啊，哦，你看我食素食的，素食的嘛，蛋白质来补充啊，好、哦，蛋白质来补充来给咱生肉，啊，这肉呢有，唔通讲你蹦起来拢无肉，你蹦起来无肉的时候，你连走路都袂知，你知嘛？哦，所以有一寡呢，啊，这个刚才讲，这个长照机构啦，哈、啊，啊，甚至有一寡健身中心呢，嘛，希望咱的老大人呢，做一寡呢深蹲，啊，深蹲好啊，好诶，好，但是有这个专门的人咧边啊，给你教，给你注意，安尼先我就赞成，啊，不是家己啊，凊彩呢，安尼哭诶哭诶叫倒向遐，安尼我就无赞成。吼、哦，啊来做这呢，增加咱这个收缩力，肌肉收缩力，这啊对咱来讲，会当好咱行来，

你要给你指导齁、哦、啊你要听人讲啊自己做个多项项那就不可以。好、哦、啊啊咱老多人做深蹲啊做这肌力训练好不好呢可以的可以的。啊肌肉收缩力你吃三周三周针对肌肉收缩力是有帮助哟齁、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公播网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讲诈骗，诈骗，你也真够拍骗，结果呢，你替这诈骗的呢拍一挂鸦片，鸦片来对当然做假的啊，讲这个赚偌济啦，安怎好啦，但实际上呢，要牵一口去骗嘛，这一个叫陈元浩，23岁娘娘。下面有一群人专门的替这诈骗集团来翕到一挂呢，广告影片。哇，投资虚拟货币赚偌侪钱，安尼是哈。结果呢，讲伊后壁面是这个正面呢合法的这个投资公司，实际上当然是咧甲你骗的啦哈。好啦，所以因这个团队呢，甚至啊会去找一挂临时的演员。叫伊扮演的投资者，赚偌济安尼是吼。当然啦，有个人啊看一看，即卖咧网络啦，什么影片啊拢看会到哈。伊就装入去啊嘛，钱就落入去啊嘛哈。所以警方咧经过一年的追查，昨日咧抓到4弹咧，包括因规定的16个追查伊所拍影片，提供真侪集团呢。替真侪诈骗集团呢，咧拍片呢哈，所以呢，受害者警方呢表示讲，绝对100人以上啦，骗的钱呢也几亿个啦，这蛋的本身呢，伊冇诈欺的前科，冇毒品的前科，所以去年3月开始呢，甲这阵呢开始经营这种拍片的团队嘛，伊替诈骗集团呢。拍一挂甚至是公益的广告呢，旅游啦、带囡仔啦、看电影啦、狗啊啦、猫啊啦等等安尼吼，看起来敢那是正牌经营的公司就对了哈。伊拍片呢，伊嘛俗俗啊，伊甲你拍一个片，甲你收收代票6000块，安尼是，真侪诈骗集团就甲伊买影片，是不是啊？吼，这啊实在是，成本真低。效果未歹，所以就安尼是啊，生意愈做愈多哈。但是即马个了解起来，因为伊只影片骗人嘛，所以去要骗入去的，讲这个是总金额啦，可能超过1亿4000万人是。像咧掠人，掠人咧，昨日摕只机票去新北市啦、桃园啦、台中这些所在，将这群人16个啊，统统抓回来。这当然要上班嘛。以诈骗来讲呢，咱4月份，这是上新的数字啦哈。4月份每一天呢，差不多462件的诈骗。刚才4月份财产的损失，即马所确定的就1亿6000万安的是哈。这刑事局，顶个月全国平均受骗的偌济件呢是当中偌济钱。不过你甲看案件吼，案件甲看起来呢。网络买物件，网络购物比诈骗的占36%，是上多。人数来讲，这上多。那金额上多，当然是牵你去投资嘛。牵你去投资的逻辑，那几个千万的就几个亿呢？会安尼是哈？连最近讨论都较悬的这战斗陀螺，嘛比诈骗集团提来呢当诱饵，给你牵你来给你骗。所以呢，看金额是假投资上多啦，迄金额上盖多，所以要甲大家提醒哈，虽然遮侪年啊，而且所有媒体嘛报价安尼是，就是讲迄个讲骗的，迄个讲骗的，但是你嘛赶快呢，遮尼侪人呢安尼被骗，而且网络诈骗网购哈，上多就是脸书，包括咱所有人都咧用的 Line， IG。包括脆，且脆即嘛呢，拢淡薄啊，内面的内容淡薄拢糟精哦。所以请你咧看的时候呢，爱注意，无你就拢卖看，坦白讲，拢卖去看黑暗的先哈。包括农产品啦、包括呢演唱会门票啦、免费要送甲你结缘啦，还是讲假交易啦、做朋友啦、买啦，当然有，请大家千万唔当去用骗。你若听阿良个节目，佮去用骗哦。真正你要打屁股呢，嘛都要甲厝内人，不只是甲咱厝内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讲，嘛都要甲咱厝内少年人讲。咱你会听上你袂记吗？就因查某囝被骗的呀，唔是妈妈被骗，是因查某囝被骗，
伊妈妈来咧甲我讲，我讲你即马就甲讲，哦，就去报警察啦。咩啊？才去报警察啦？阿无因查某囝咧，阿个被骗的过程，也会报警察。阿姐，你讲老大人嘛？唔是啊，唔是妈妈被骗，是查某囝被骗啦。哦，后来甲我讲，咩啊？咩啊？有掠到人，但是迄个是车手，阿个是少年人。好、哦，阿、啊、这少年的这车手呢，过去就捌掠到啊。捌抓到啊！啊，捌抓到，即边我抓到，啊，就变做累犯嘛。所以后来咧，打电话甲我讲咧，啊，迄个少年咧，无钱通赔啦，那有可能赔你钱？哇、哦啊，你到底了偌济？因早间也袂讲啊啦。哦，啊，你就卖甲问啊，你一直甲问要怎啊？哦，你知影伊了偌济嘛，无什么意义嘛。哦，根据了解，因查某囝就是讲，伊个银行个提款卡吼，拢爱交出去。乱搞出去啊！敢那有一条钱，敢那无去，对方领去。我特别学到迄间邮局，迄邮局就是感觉怪怪，哦，所以邮局呢，歹互你领钱。迄邮局内面，我邮局内面偌侪钱，讲60万，

我阿家仔。啊，村的呢？啊，村的是什么富邦啦？一共几啊间啦？哈，敢那是三间银行啊，几间？哦，迄钱对方就念念念了了去啊！啊，敢那又过这六十万老掉的，我加在。啊，有其他无？讲连金啊嘛欠我对方，就是你身躯边有啥物，一定爱交出来丢了，一步一步给你看。包括啥物，讲叫人查某囝有买保险无？去解约，解约，将钱领出来交对方。啊，定期的去解约，哦，爱领出来，你袂当这爱领出来，安尼，所以你看拢做偌侪钱嘛？因早起来敢甲妈妈讲，唔敢讲啦，妈妈是袂甲怪啦，啊无要安怎吼，是袂怪，伊就唔敢讲啊，那是。阿伯也知影就讲，即马即个车手，因为这唔头一遍，我说讲你车手你掠着，哦，你就车手尔，哦，安怎会个做啦？所以即马即边哈，伊咧甲我讲，即边个判刑3年6个月啦。啊，车手啊，啊赔偿个专业赔偿，啊专业赔偿伊也无钱啦。所以这爱注意啊！你讲啊，老黑啊，这被骗，因查某囝唔是妈妈被骗呢，是不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讲。红衣啊困哈，诶，一个安全性，咱即帮拢知影讲啊，囡仔较卖趴个困，啊，搁有哦，咱会较卖甲囡仔斗阵困，无你个棉被盖咩囡仔个面呢？你唔知影，啊是甲哥哥斗阵困，啊棉被盖咩囡仔个面呢？唔知影，哦，类似安尼先哈，这是安尼先哈，咱5月15日是全国个儿童安全日，所以咱特别拨一寡时间来讲这哈，就讲红衣啊一困的这环境诶。啊，这安全的一个调查，哦，虽然讲呢有差不多91%的家长知影讲，红仔咧困，哦，爱注意什么安全，但是实际上照顾上啊，有超过30%呢，嘛是你知甲你做呢，哇，有点落差呢，哦，所以尤其有84%的家长讲，无法度讲咱困一顶床啊，红仔困一顶床啦。啊，这啊较困难，这方面安排就对哈。唔是讲咱无注意迄个风险，啊，就是讲即马呢，红衣啊困边啊，哦，因为你爱饲恁嘛，对不对？你半暝啊，对不对？啊，爱饲恁嘛，哦，啊哦哦哦哦，一米大一寸啊，哈、哦，顶顶安尼吼，啊，你若无共床，吼、哦，你干那爬起来啦，照顾啦，你就忝死啊。好、哦、啊，有这种调查也有安尼讲着就对了哈。所以呢，根据咱卫生福利部这边的调查哈，111年到112年，6岁以下的小朋友，哦，安尼是出代志的，又做一个报告，有84名都是咧困的过相关的死亡的个案，有43个是会当预防的，就是会当免发生的就对了。哦，安尼真正玩弄呢，啊，就是疏忽去啊，是不是哈、哦？所以呢，有讲啊，将近80%家长为有心呐、啊，一直到生产楼，不生产楼嘛，卡无接受到这方面呢，好嘢一挂资讯啊，包括讲囡仔多咧困，哦，卖趴咧困，包括囡仔困的眠床是安怎较定，还是安怎较软，这个、观念哦，干那卡无咧教。还较无咧教呢，是吼，所以呢，像马街病儿童医院嘛，迄内面呢，一个主任咧讲，伊讲啊，有一个观念呢，大家错误呀。哦，啊，趴起困啊，较好困，较安心困安尼是，当然不是安尼是啊。哦，啊，惊伊吐奶啊，所以侧睡啊，当然嘛不是安尼是啊。哦，但是一个以前的观念嘛，啊，叫走进去，啊，做神经啊，安怎翕死？翕死，对不对吼？啊，临床上真多嘛，是看到讲啊，甲这哥哥啦、姐姐啦，是家长的共眠床，造成囡仔的棉被盖掉，盖干的囡仔无喘气。啊，所以其实父母啊，困共床造成红衣啊翕死的死亡率，安尼是增加要2-3倍呢。哦，所以其实结论那种结论啦，哈，卖趴咧困，啊，囡仔唔免用枕头，囡仔迄个床唔免安尼哦，安尼松松软软。哦，过来囡仔呢，不要闷热。哦，惊囡仔喏，哦，包家啦，包遐啦，啥物不闷热啊？不同床啊，卖困共眠床安尼，就是这5点啦，5点呢，啊，甲大家做一个做建议吧，是不是？哈啊，最近呢，偷袭的真多，偷袭真多要安怎呢？即马讲是不是偷袭？你要买这种啊，
捏面。

囝呢，诶，即过去啦，设备啦，爱要哪呢？爱登记。那有咧安尼思考啦，哈，即当然要做会较困难。高雄市的卫生局十四公布了伊即调查的结果，哈，艾尔利呢下面两间诊所，啊一间光泽诊所，嘛是安尼，无经过同意，刚吸到人呢，身躯啊较秘密的位置，所以即卖呢叫艾尔利两间哈停业六个月。台中嘛，赶快！台中卫生局咧调查一些艾尔利啦、光泽啦、圣仪啦、乐飞时尚这四间，这拢唔是干那一间店哦，都是连锁品牌哦，诶，台中店。哦，干那呢有一寡呢要赶紧将这设备啦、什么要灭阵就对啦，啊，这以上啊啦，啊，这以上啊，啊，这嘛就是咧探讨啊，探讨讲这设备呢，先是你要买来。身份证登记安尼是实名制的对，啊，院长是安尼讲哈，院长是讲像这种特殊的影像的设备，哦，伊咧卖没有无同的这种状态、无同的需求啦哈，啊，多元的情境啦，所以你讲啊，哎，爱登记是不是都会当有效来防止犯罪呢？是不是进一步个思考一下？在严厉安尼是啦，啊，其实咱卫生福利部这边的登记哈，用便宜诊所、公共区域，那照规定是一档呢安装这种啊监视设备，但是必须是外表看起来都是监视器一种诶，唔是你偷偷一安装咧迄种啊咧什么烟雾测量器内面呢，要真明显，你就是惊人知嘛。啊，我是照点样监视哦，清清楚楚咧遐。用这 OK 啊，你家顶数嘛，那我有规定啊。哦，一般诊间啦、咨询室啦、牙科啦、耳鼻喉科啦，这种的有哦。哦，啊，这有录音啊，你也会知影一个，还知影一个哦。啊，伊 OK 啊，就 OK 啊。但你若讲咧手术咧、内诊咧、更衣室诶，这管这种的禁忌的录音嘛，除非咱有教学方面的特殊需要，你嘛该当去到部分的区域尔。哦，啊，你要去识别化，迄面袂当啊，有影像还是安怎？哦，啊，本身呢，你要先互伊啊同意签字，安尼是，其实拢有规定啦。所以你讲啊，这安怎安怎，其实因都是要偷翕嘛。无你那监视器踩在遐，一看嘛有，其实呢看我有看到啊，哦，啊，我也无什么意见，迄就是都 OK 嘛。啊，你搁个讲一下。哦，伊讲我无问题啊！哦，其实大部分的人拢讲无问题，因为清清楚楚在遐嘛。啊，你偷去到底要创啥？啊，我夹物件去用偷摕去。哦，是啊，是安尼嘛，好。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呀，袂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会落呀。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来两三个月拢袂哭，净食你的瓦棍，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针对脚头的照顾呢，骨伤是基本的。啊，所以咱咧食咱的瓦骨来生骨伤，啊，生骨伤需要时间，而且呢，你要活动。哦，按我讲咧，咱脚头内底一个大腿软骨啦，啊，叫半月软骨，但是软骨啊内面无血管，啊，软骨内面无血管，所以呢，你咧食咱的瓦骨，咱嘛呢，脚头轻松的活动，安尼是有什么作用呢？啊，你这软骨啊，就敢那海绵，海绵宿醉哦。哦，所以你咧活动的时候呢，啊，那你脚头的软骨啊，就敢那宿醉宿醉迄个动作。所以骨伤的增加，包括咱的软骨啊，诶，迄种柔软性啊，都会较紧会哦。哦，啊，当然咱瓦骨咧食，伊会个修补咱软骨啊边啊的软组织。哦，所以伊会当渐渐呢，会愈来愈恢复。但是这修补的过程呢，得有一点啊反应，好、哦，所以初初食呢，因为咱这无几天做啦，好、哦、啊，所以淡薄啊反疼的时候，你也先忍耐一下，好、哦、啊，个人的关节卡头呢，吃瓦骨绝对对症哈、哦。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啊，即马呢，即种啊丧尸烟弹哦，啊，即种毒品呢，敢那真普遍，哦，阿哥呢无讲介贵，阿会食食就开车，啊，即种呢开车你都唔知阿人个啊，所以即马呢，咱讲毒驾呢，就是食即种电子烟的丧尸烟弹呢，出代志也上介多，即马佫知影讲呢，吼、哦，做大批，价值咧5亿。好，两面讲，待会见。
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你来笑声，
1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7: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19: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0: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2: 是，老婆大人。
2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到这毒品毒驾，吃毒品呢，开车哦，出真侪代志哈。这辆海巡署呢，咱彰化查缉队又一个联合的检调单位。你嘉义市一间透天厝内底啊，查到这工厂在做毒品的，哦，加在呢，咱拦截啊将近1000公斤，会当做这丧尸烟弹呢，啊，这都是依托米子的成品，包括做一半的半成品，包括原料啦，哦，那这呢卖出去啊，差不多会当有5亿，啊，而且好厉害哈，不怪有人要做啊。好谈啦哈！现场发觉就讲来做毒诶原料啊，啊这原料叫做依托米子酸，啊这依托米子酸伊竟然唔是管制化学品哦，哦所以即阵国内呢头一阵查到都是以这种唔是管制品来转化来制作第二级的毒品依托米子，这当然是新的手法。安尼是吼，这嘉义地检署长依照着毒品防治条例啊来处理这个主嫌犯定3个人，主嫌犯叫做苏建豪。啊，查到就是讲这边查到的工厂发觉到这个原料依托米子酸，伊本身这个原料，你台湾跟你中国拢唔是管制药啊，拢唔是管制品。哦，哎呦，那样呢嘿，但是你台湾你无得透过正规的管道买到啦，所以这个所谓35岁一讲哈，用我这原料呢为中国遐买，好、哦、啊，所以等于讲伊做毒啦，啊，家己生产啦，吼、哦，生理是一条龙的呢。啊，针对这个新的手法，以及透过中国来买这种啊管制化学原料啦。啊、哦，这当然危害真大。啊，即马报车呢，就是讲爱将这个原料应该要管制。啊，这个、啊，咱彰化这队啊，伊讲这边会当成功呢来抓到呢，将近1000公斤呢。啊，这个原料呢，那是市值差不多是5亿，会当提供26万人呢，啊、哦，来吃这个毒。啊，就是讲，发觉就讲，诶，这个物件，这个、包裹啦，哈，包裹看起来呢，诶，怪怪，安尼是，哦，然后伊啊，流向嘉义市一间透天厝，所以报车呢，地检署这边来办嘛，啊，来抓人嘛，啊，前后抓了3个，其中呢，负责领这个包裹的是这个5个，啊，这5个咧，嘉义市一间庙司，将毒品原料呢，交予因呢，到店呢。啊，所以是做这间名厨，将原料透过伊用蒸馏的哦，来做这依托米子，然后再个掺粉油，也做变做电子粉嘛，个掺粉油变做这丧尸烟弹。啊，所以嘛讲，哦，伊开始承认啦，咧做毒品啦哈，而且讲呢，伊这本身的技术，对啊，你这技术那样啊，由为国外而来。啊，但呢是负责运送，安尼是吼。所以根据咱的刑事警察局的统计，咱今年正月一日到4月，刚才查到这依托米子这类毒品，勘涉的人数是5363人次，重量来到呢174.98公斤，甲去年比起来，人增加60%，重量增加30%，你表示什么？不断的增加嘛。不断增加啊！依托米子这方面的毒品哈，目前主要是为海外进口成品的迄个粉啊，交来咱台湾啊，台湾再来分装哦，将毒品啊，咱们分流来对嘛，比作丧尸烟弹嘛，啊卖
安尼是啊，这边这哦，这一个呢新交所来啊，哦啊，这也根本真困难哈，得、哦、做这物件。像电影顶边有一部叫做《绝命毒师》哈，在咱台湾啊，真正有这种老师。同家有一个国中的理化老师，理化老师对这个化学当然是内行的呀、啊哦，叫做梁大燕。五年前呢，利用咧学校伊咧教化学嘛，啊，就摕到第三级的喵喵的原料，包括一挂设备工具，哦，协助咧杨梅诶做毒品的工厂来做毒品。啊，伊会向啊，伊理化老师啊，伊甚至咧教这种做毒品的技术，阿尾也嘛是抓到啊，啊，一心二心认定讲啊，你就是正犯啊。正犯啊，所以他判处呢七年高个月，阿伯也有个上诉，最高法院他驳回了，所以专案就是确定就是七年高个月安的是哈。阿、啊、你是一个老师呢，阿、啊、你来去做这安的是哈。一审的时候呢，伊就讲啊，我唔知道、那個、其他一个其他两个啊，一个叫做麦恩典，一个刘德生哈、啊，因为我唔知道他们在做毒品呢。哦，因买这化学的原料跟器材哦，迄种合法的呢？啊，你都唔知道，啊，当然啦、啊，出庭啊，就是讲白菜话啊，所以讲伊唔知安尼是哈。好啦，另外咧来讲的拢跟偷窃有关系，这偷窃的代志啊，偷窃的新闻来遮尼啊多哈。这是台南，台南一间安亲班的老师哦，查甫的老师张老师，六年来呢针对遮真侪国小的女同学。哦，后呢用针孔共偷窃啦，后共强制共绑共锁安尼是。哎、啊，针孔呢安尼便所内面，哦，迄、那个钓鱼箱内面安着这种啊拍摄器。所以第一反应呢，伊叫做妨害性自主哈，真侪条罪啦，因为你一条一个你算一条嘛哈，拢总37条罪，安尼个论处，判伊10年6个月有期徒刑。哎、啊，这是这间安亲班，伊就是负责人哦，伊个是老师哦，伊内面的囡仔拢要未十二岁。哎、啊，咧2019年6月，甲2025年6月，咧安亲班的包括囡仔休息室啦、教室啦、柜台啦、便所啦，安尼是拢咧安装。佮利用呢，伊咧改作业、午休、哦休困的时间，对五名的查某囡仔要未十二岁啦，迄种。小妹妹，安尼是强制猥亵，趁机猥亵，哦，甲绑啦，甲锁啦，甲虾米安尼是，哦，所以这即嘛呢，37条罪，甲判10年6个月，哈、哦，这是这也应该，这太可爱哈。另外呢，讲到阿个是，嘛是偷窃，但是偷窃较情形较无同，因为这发生在咱家，大家听看卖啦哈。这台中市的议员讲的，嘛是医美诊所啊、哦，医美诊所讲为着要训练呐，教育训练，你即马呢新来阮诊所的女性的员工，哦，爱翕呢，顶面袂当穿衫，半裸的啦，女性呢，哦，啊你互相翕，啊练习来翕到这隆胸手术的这相片。哦，阿伯也员工，员工当然无愿意啊！你叫我脱衫来翕啦，啊，就提出告诉。那告诉呢？来告告诉，结果是不起诉呢。啊，所以呢，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罗岗桥这边是表示讲，已经发公文和这间诊所，哦、啊，叫伊月底进行爱调查处理，结论送来罗岗桥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地检署先来讲，用这啊。妨害性隐私，哦，甲这种啊，翕这影像，这个案件，因落去查，所以包括证人，包括诊所，哦，因这有赖嘛，哦，因的对话当中呢，诊所有甲员工讲，这是为着教育训练，啊、哦，所以咧，你翕我翕你，哦，啊，你相关的员工，你两个一组，恁互相翕，练习翕。哦，啊，董事长咧赖内面无一个古装嘛，哦，啊，所以我也无甲你恐吓，也无甲你惊，但是呢，因为咱有一寡患者来，哦，啊，伊要做这隆乳，要虾米戏，是不是啊？啊，所以你也会用安怎个翕，
哦，啊，翕呢翕到位，翕角度什么啊？那是，所以呢，这就不违法，不起诉。啊，这就引起了大家一个讨论咯。哎、欸，这安尼是就 OK 吗？啊，另外咱来讲的是台湾零售公司的一个调查啦哈。咱即马台湾是高龄化社会啊，所以呢，未来啊，未来退休了，是不是啊？这退休金呢，要准备偌侪钱？或者是讲，咱的几岁开始呢，有咧准备退休金？或者是讲，根本就无咧准备的，嘛是有。哦，阿未退休的人，有能力开始啊来寄存的退休金的年纪呢？因即嘛，调查起来是超42岁、43岁安尼是哈。啊，咱退休有四大指数，譬如讲满意啊，满意的指数呢，来进步到70分啊，这是四年来的新冠，你这调查不是即嘛在调查了哈？啊，进步到70分呢啊，四年来的新冠。啊，那是来到这个信心啊，这级的是57分啊，尤其啊不及格。好、啊，啊那是充裕的啊，是59分。好、啊，叮安尼是哈、啊。简单的是讲呢，其中呢，竟然30岁以下针对退休金的给付制度呢，完全无概念的超过83%。所以你少年啊，你敢问伊劳保年金有什么保障啊？啊，劳保年金有什么系啦、啊？啊，劳工劳退新制度，哦，啊，旧制度啊，什么一挂制度呢？伊啊，拢无了解呢。哦，啊，所以少年人袂咧关心讲我退休，哦，到时安怎？啊，调查发觉就讲，超过70%，也未退休的人，伊期待呢65岁进前会当退休。现代人啦、啊，哎呀，哦，做到遐老，我希望我65岁进前就当退休。好、哦、啊，但是因平均的每个月欠偌侪钱呢？12,900块，无甲13,000块。哦，甚至超过60%的人呢，也未退休。但即卖你啊，一个月欠偌侪钱呢？伊讲无甲10,000块。哦，更加有10%以上的，你有准备未来老啊的退休金吗？哦，10%以上呢，平均都拢无欠钱。啊，这调、個、查呢，可能也无够。应该个调查看，有阿个负债无？是用信用卡，先借钱来用无？安尼是哈，所以等于讲呢，即卖少年人针对未来退休的一挂开销呢，是较无迄个观念的，这真正常嘛？啊，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有一挂呢，情况，敢那少年人会去买股票，哦，阿要来寄存，以后会当做退休金，哎呦！哦，啊，这当然嘛是好代志哈。譬如讲呢，伊讲20岁至39岁少年人，会用怎样准备退休金的啊？渐渐的人数咧增加，哈、啊，啊，因咧准备什么款的资金来源？哦，我即话欠钱嘛，对不对？哦，因咧去啊买股票，啊，第二种就是讲我寄银行，第三种就是我买 ETF， 第四种就是我买保险。好、哦、啊，其实呢，买什么拢好哈，怎样讲呢？爱欠钱。以后呢，吃老啊啊，才袂欠到钱，这拢是好代志，感谢你先哈。过来来讲的是交通方面，儿童交通。今日是全国的儿童安全日呢，哦，所以咱台湾呢是行人地狱嘛，行路真危险哦，这款的行人地狱哈、哦。政府呢为了要改善，所以有编了664页。做咱的道路安全的医生，但是小朋友呢，死伤的人数有减少吗？伊讲无呢，颠倒增加。过去这3-4年，增加34%。哦，其中你甲看，还有这脚踏车的事故呢？哎呦，和你感觉讲啊，这也增加这多。哦，所以有立委要求讲，行政院要制定，就是咱到2030年。那儿童交通应该要零死亡，甚至受伤的嘛，应该减一半的是哈。这针对骑脚踏车的囡仔，这方面就安全性，这当然嘛是要注意的哈。好啦，这个本身呢，用过去这4年啊，咱小朋友儿童的交通死亡人数，每一年哦，15人至20个人，
受伤的人数嘛咧增加，其中呢，这儿童自行车、卡达车啦，这增加的人数呢，和你惊一跳。为四年前呢，726个人，竟然成长到去年的1260个人。哦，所以骑卡达车的所在啦，骑卡达车的安全性呢，可能的这方面，确确实实的，需要较注意哈。过来来讲交通啊，注意的。现在黑的专区的是外省的专区，现在叫外省的非常多吧，很多人叫外省，要送来送来之后呢，要点的什么地方，东西要放在哪，还是要怎么交给你，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呢。有一些地方你根本你脚踏车就没在谈过什么停车也没这样是、哦、所以这几年外省需求量是大大增加，甚至一些热门的商圈、生理场，还是车头，哦，这外送员就是黑白停嘛，无法度啊。我临时停一下，赶紧送入去啊，是安怎啊？非常之多，哦，甚至违规的啊，譬如讲啊，骑到人行道上面呐、啊，啊，这拢是有风险的嘛，啊，所以即马桃园、台中、新竹，伊就扩大。啊，这样收费的停车格啊，啊，那高铁的桃园站一边啊，有这个头一个哦，外省奥多麦专用的停车区。你做外省，啊，你这物件上来这，啊，这是车头啊，车站嘛、啊，你老所以让你停来，我这是专门让你停的，临时停的。安尼是，啊，你上物件来这，安尼是，但是呢，后边这句我就感觉讲，但是我给你收费呢。啊，每一点钟嘛收了20块，哦，我送，对，我送这个偌侪钱，啊，我这会当赚偌侪钱，啊，你讲收一点钟20块，啊，那半点钟是10块吗？还是安怎算啊？哦啊，所以这那安尼伊入来停你家吗？这可能要思考了哈，还是讲啊，收费更加俗气还是安怎？我这想法是好的，不然你不能停啊，很危险啊，你现在堵车，现在堵车，啊，也是很危险啊，但是哈，这看怎样，因为像咱大楼哈，大楼哇，到中岛，那外省也很多，所以一般呢，咱外面就放桌子，哦，啊，就是说都踩在那里，这样就好，哦，没有，我看过去哈，一些外省很辛苦啦，对不对哈，啊，送东西来，啊，那大楼呢，42层楼啦。爱送你一杯饮料好啊，敢那单电梯，送到店面，搁落个楼卡，可能要偌侪时间呢？哦，啊，你若挂在门口诶，哦，一坑诶，啊，你去遐提，哦，啊，钱用扣诶，信用卡来扣钱诶，我感觉安尼先较方便啦。啊，咱方便，啊，人对方嘛方便，是不是？啊，无甲趁你5块，趁你10块，然后敢那单电梯等咪十几分钟。未通啦，哈、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再一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再一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永喜治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
5: 哎，阿亮啊。
0: 嗨。
5: 啊，我有甲你买三招解火哈。
0: 是。
5: 啊，解火做啥？要迄个做啥？
0: 瓦骨。
5: 哎，那瓦骨。
0: 斗阵食。
5: 哦。啊，拢两行拢啊，斗阵食呢。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两行斗阵食。
5: 嘿，
0: 配滚水食就用的。
5: 哦，啊，
0: 康康心就会当食哦。
5: 好啊，好啊，啊，但是，我就是有手术，肩胛骨甲手术，
0: 迄
5: 个腰脊骨啦。
0: 哦，腰脊骨啊，手术咯。
5: 嘿，
0: 什么原因？
5: 啊，都做当都那阵，迄个心血啦，心血通袂过啦。
0: 哦，了解。
5: 啊，通未过就转咧牵你卡钳。
0: 对。
5: 啊，我就手术啦。
0: 哦。
5: 啊，即摆安尼要食这個，安尼会较好行路无？
0: 当然。
5: 我即摆是拢会行路啦吼。
0: 你三椒甲瓦骨咧食吼，腰骨有力，脚有力。
5: 哦。
0: 哦，袂去跌到神经。
5: 嗯。
0: 哦，要屈要起来轻松。
5: 嘿。
0: 嗯。
5: 啊，屈敢屈会用咧？我唔敢屈咧。
0: 你放心，你即摆手汗咧吼。
5: 嗯。
0: 豆豆啊屈。
5: 嗯，
0: 系爱撸来撸会苦哦。
5: 哦，
0: 好，你撸唔敢苦，撸唔爱苦，撸会安呐。
5: 哦，
0: 嘿，顶多爱豆豆训练。
5: 好啦，
0: 瓦骨甲三椒斗阵食。
5: 哦，食迄个
0: 会用个。对，食瓦骨啊。
5: 我即摆才食两罐去咧啦。
0: 好，哦，哪食哪好哦，吼。啊，即摆有咧行路。
5: 有啦，我是拢行咧，行
0: 去
5: 白石巷啊，安尼尔。
0: 阿姨几岁啊？
5: 40、40、40、40
0: 啊。安尼好，好，哪食会哪有力。啊，食了安怎敲电话我？
5: 好啦，啊，即摆我要搁爱买俩。
0: 好，你拢去甲谁买？
5: 甲迄东新啊。
0: 东新，我叫伊搁甲你送，好唔好？
5: 好啦，好，啥物搁甲送过来？
0: 好，我叫伊敲电话给你。
5: 哦。
0: 啊，你需要啥物甲伊讲？
5: 好啊。
0: 好唔好啊？
5: 哦。
0: 好，谢谢。
5: 食迄有效就对啦。
0: 对，就是食这两项。
5: 哦。
0: 哦，愈食腰骨卡愈有力咯，吼。
5: 有啊，有啊。
0: 啊，愈会屈愈会徛呢，吼。
5: 好啦，好。
0: 好，谢谢。
5: 好，
0: 再见。
5: 啊，那，就是了那。我是安那行路会较会安尼小我咕咕哈，
0: 因为你的腰骨哈，
5: 腰骨无力，
0: 唔对。啊，你即卖咧三椒啊，开始食，开始食，我是建议啦哈。
5: 嗯。
0: 你是唔是啊？三椒哈，甲三顿食。
5: 好啦。
0: 哈，安尼更加好哦。
5: 我就是安尼行路较会咕咕啊。
0: 对啊。
5: 啊，我呢早起咯，甲为开只饼甲拍者讲莫咕咕安尼。
0: 哎，对。啊，你得家己要注意。行路尽量卖咕咕，
5: 有啊，
0: 好唔好？
5: 较无力，伊较会安尼，较会动落安尼啦。
0: 是，对对对，
5: 对无？
0: 对，
5: 安尼食最有效遐。
0: 哎，对，三椒三顿好啦，吼。
5: 好啦，
0: 好，阿姨你贵
5: 些。
0: 瓦骨吼，瓦骨无要紧，你早唔食安尼就对好。
5: 好，阿三椒则
0: 食三顿，
5: 食三，
0: 阿每一顿拢爱两粒哦，吼。
5: 好啦，好啦。
0: 阿姨你贵些。
5: 我再高。
0: 好，我请东兴给你送哈。
5: 好，
0: 谢谢，好，再见，再见。
5: 好
0: 啦，好，再见，再见。咱讲啊，敲鼓敲鼓啊，咱啊，少年。

你伸落去啊。所以有的老豆球呢，甚至球杆呢五六公分、六七公分嘛有呢。哦，啊球杆唔就差不多半粒头去啊，就是安尼先，就是安尼先。过来第二点，你敲鼓是脚掌边无力呢，还是腰脊骨无力呢？其实一个敲鼓啊，不只是老豆球以外呢，实际上你腰脊骨无力，比你的脚掌边无力更加严重。所以你是腰脊骨无力，哦，啊连老人一骨落去。啊、所以腰脊骨才是一个较吃力的所在、啊、所以往往呢，咱生骨刺生咧都是咧腰脊骨嘛。第二个所在是咧呀颔骨家嘛，是不是哈、啊？所以这两骨啊是非常重要，一定爱爱记得颔骨家七地哦，咱咧脚脊片才十二地，来到腰脊骨家才五地啊，每一地拢太要紧的，尤其是腰脊骨第四地、第五地家。这是当讲咱的登西啦、的阿腰啦，吼，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往往这生骨刺的几率上界上界大。但是无论多一地啦，咱身骨206块骨头，内部的海绵骨拢爱哪拢爱生骨。好、哦，啊，你食三椒为什么可以原料啊？哦，你可以原料，伊才给你生骨啦、啊。那我食三椒，伊就会生骨吗？当然。咱的身躯啊，有一种细胞叫做坐骨细胞，简单讲，简单讲是生骨细胞啦。啊，你也可以原料啊，你无可以原料，你要叫伊生产什么？啊，所以你也食三椒嘛。哦，啊，食就是需要偌侪食偌侪就好，唔是食愈侪愈好，唔是。哦，按、啊、老大人来讲，啊，骨头呢怕怕，啊，咱就是啊，爱嚼三顿食，一顿两粒，照起工来个补充。哦，饭前吃饭后吃，迄拢无重要，重要是你要拍日头，爱拍日头，真要紧哦。拍日头，咱身骨内维生素 D 啊，哎，就产生啊。啊，然后就将咱落去的原料摕来生产，摕来甲你身骨。啊、哦，所以吃三椒呢，咱的腰骨有力，啊，咱的脚趾片嘛有力嘛，咱嘛较袂老豆球啊，老豆球会跌到你的细胞，跌到你的心脏，你知吗？哦，所以吃老啊呢，真多啊，哎，这种的影响。是因为咧骨头怕去引起的、哦、所以三椒来顾老大人的身体是绝对必要。啊，关节爱食瓦骨，所以三椒瓦骨呢兼顾筋骨，到底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公布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哈、啊。来讲到呢，美国啊，美国呢，即马甲欧洲之间的气氛呐、啊，好亲像呢，唔是讲介理想。《华尔街日报》呢，咧13日一天报道，美国五角大厦这边呢，突然间促销，要向波兰这个国家。本来要报销呢，装甲旅游，就是讲要踮遐有一个战车啊，战车的部队在遐装甲旅，这计划呢，要取消掉啊呢，突然间呢，所以这个报道是安尼讲，伊讲啊，美国总统川普啊，缩减着美国的欧洲啊军事的报销，这当中是一个迈出一大步。嘛，有一挂美国的军方，感觉讲，哎呦，这军官啦、啊，讲，哎呦，真意外的对。啊，这五角大厦这个月月初有宣布要撤离德国，撤离德国这边部分美国的部队嘛，哈。哎呀，这都是引起了大家真大啊，一个刚才讲啊讨论啊。啊，川普嘛表明讲要为欧洲撤离美国的遐军队，这规模呢？美国较大，为德国撤离的本来讲是5000人嘛，用不止啦。啊，到底偌济人，即卖咱嘛唔知影。而且呢，川普嘛表示讲，不止对德国，要对意大利，要对西班牙，嘛要撤军。安尼是吼，哎呀，那拢安尼，安尼是呢，是不是经过呢？大家以前迄种共同防御的交情都无去安尼啊？啊，根据这报道呢，是讲啊，川普政府的考虑啊，就是照着讲，我本来咧咧欧洲遐啊，我有偌济部队咧意大利，我有部队咧西班牙，我有部队咧倒咧倒，对不对哈、啊？但是呢，这边中东的战争，有无？二月底中东的战争，啊，恁也拢无甲支持啊！啊，我派兵咧甲恁顾呢，咧甲恁保护呢，啊，我真正有代志的时候，啊，恁也拢低点点嘛。无加支持啊好，所以要甲你处罚哈。当然报道安尼写哈，总统川普是无安尼讲啦哈。好啦，所以美国官员是安尼讲，伊讲啊取消报销啊，即、這个当讲是将近4000人，第二装甲旅的战斗队安尼是哈。那这俩安尼是是不是其他可能别的国家买陆续？哦，准啊，买报销啊，还是减少报销的遐个军队安尼先哈。但这你袂感觉讲，这个时间点啦，吼，时间点无得咱想较侪啦哈。因为就最近俄罗斯的普丁，普丁讲安怎？普丁讲呢，加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啊，要结束啊，要结束啊，哈。那突然间讲这個，有人讲啊，普丁会惊啦，普丁会烦恼啦。普丁的加工啊，被暗杀啦，所以较无出面啦，较无安怎？当然，媒体安怎写，还是媒体的代志。但是，就咧啊，普丁讲啊，哎呦，乌克兰这战争要结束啊！哦，啊，美国呢有这款的动作哦，你会感觉后边面可能有什么代志讲好啊吗？唔知呀，好、哦，唔知呀，哈、哦，这种时间点抓起来真拄好呢。啊，乌克兰这边敢有讲要结束啊？嘛无啊，好、哦，所以这个大粒头甲大粒头之间呢，有虾米款的默契啊？啊，这咱呢无讲解了解，就刚才讲啊，川普甲中国的习大大啊，表明虾米款的状况啊，私底下有讲到虾米，这咱嘛无都知影，是不是哈、啊？不过讲到这个战争方面哈、啊，美国呢联邦参议院在13日一天有一个表决。这表决真要紧哦，结果是50票对49票，差一票了。本来有一个决议，决议就是讲限制总统川普对伊朗出兵。这若通过吼，即马呢川普对伊朗出兵，安怎爱动呢？但是竟然无过，被否决。被否决啊！所以这边呢，美国甲伊朗的战争。是在美国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里面有这60天的期限，60天的期限的概念啊，美国国会呢来，咱大家表决，
哦，按照统计，就是川普呢袂当呢震惊哦，60天啊你爱停哦，但是无统计呢，无统计，所以个差这一票呢，这真正是很戏剧化啦，戏剧化哈。啊，这是民主党的一个议员提出的，啊，要决议，就是讲为立个开始嘛哈。民主党这边用第七遍企图要结束川普的政经权。啊，就是讲你这个总统，你要发动这战争，你无经过国会批准，你发动，啊，规定一旦国会若无正式宣战，啊是讲授权你啊发动，啊授权你战争者歹势，就算讲你是总统，你无得到我的授权哦，啊，我国会嘛无正式宣战哦，你就安尼先战落去啊，60天来你的法庭。哦，除非讲为了要铁军安全，你会当阁加30天安尼先，啊，若无你个法庭，啊，所以这个决议案呢非常要紧，差一票尔。卡叔讲，这个决议案啊斗病，啊，那斗病，安尼伊人这场战争刷落都完全无同。哦，是咱讲一票呢，决定了未来这段时间呢，规个战争的状况呢，啊。好啦，国东来跟咱有关系的新闻哈，啊，就是讲啊，即卖呢，美国啊，美国 AI 啦，各方面的发展啦，啊，是非常的进步嘛哈，啊，所以中国这边呢，也都输美国，啊，中国嘛，希望讲会当摕到好的晶片啊来发挥嘛，哦，啊，你即卖做上大的就回答。啊，回答啊，回答呢？哎，这精品呢？伊个美国总统讲啊，无安尼先，咱卖卖上好向中国啊，卖第二级好伊安尼先。哦，啊，美国总统真考虑啊，对不对啊？你若和中国愈来愈厉害，咱就危险嘛呢？哦，所以这边呢，美国带着10间上大间的公司啊，上大间公司啊，甚至讲有30个大头家。啊，去中国后尾讲生意嘛，哈、啊！但是一开始的名单来对呢，无回答黄仁勋呢，表示美国阿无想要啊卖晶片给中国嘛。但是就到要出发啦，要出发的进程呢，才联络黄仁勋讲啊，来，你也到阵来呀、啊，哎，这表示什么？表示安尼先要给伊啊卖晶片给中国啊嘛。哦，所以一个知影讲，黄仁勋也要去中国。你看，高市，高市消息上灵通啦。哎呦，要回去哦！啊，高市哦，都热啊！啊，大涨啊，那是啦哈。所以这边的访问呢，当讲是不是有科技甲晶片的议题啊？啊，拢讲咧来对，应该是会啦哈。啊，那是呢，这个、H200晶片啊，消中国大陆的情况，应该这僵局啊就打通了吧？啊，应该真紧，咱就当得到消息，看是不是就是安尼先哈。当初是开放 H200这晶片的时候呢，其实美国共和党内底就有一挂反对的声音嘛。哦，啊，你要更加高级的卖中国，我更加无可能啊，是不是？啊，即马呢，那是安尼先啊，有叫伊去，生意应该就做会成啦。啊，这就互相，啊，因为你有我无的，啊，我冇你无的。哦，啊！你这不爱买我，啊！我黑嘛不爱买你，哦！啊，到时啊，大家都拢免进营，哦，只有这个状况。啊，咱这边较注意的就是台独，因为这边的徐大大伊讲话也看开哦，讲话看开较强硬的啦，较强硬的哈。伊讲啊，台湾的问题是中国甲美国关系当中上重要的问题，那处理不好，两个国家呢就会碰撞，就烧融。哦、甚至冲突就是冤家 哦，台湾的问题处理不好，咱的烧融甚至咱的冲突咯。哦，啊那呢，整个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啊，就会变作是十分的危险。安尼是哈、哦，所以徐大大是表示讲，台独跟台湾海峡的和平呢，啊，这是水火不容啦哈、哦。台湾海峡的和平都袂当台独啦哈、哦，所以呢，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是中国甲美国咱双方面上大的一个公约数，哦，请你美国，哎呀，爱慎重再慎重，哦，慎重再慎重，安尼是啦哈，但是川普有啥物回应讲啊？对，我的主意也是安怎嘛，完全无，
一直俄罗呢，习大大啊，领这领袖真正是非常的了不起。啊，甲我是真好的朋友。啊，我这边传呢30个大头家来，啊，就是要安怎合作哈，一、啊、起来做生意的啦啊。所以针对这方面呢，听起来哈、啊，听起来呢，包括美国白宫所发表的新闻稿里面，嘛无提起台湾这个议题呢。所以可见啊，美国针对台湾这个议题，伊是冷处理了哈。啊

0: 得你灵高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4: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想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5: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啊，有咱的听众呢，伊食咱的维他干啊，食咱的灵果精，安尼是哈，都安尼真好啊。啊，嘛建议伊去啊做一个检查哈，哎、啊，检查了呢，讲啊有脂肪肝啊，来到中度哦啊，中度你就该注意啊嘛哈、啊。嘛较卖食甜安尼是，有嘿啊，迄医生甲我讲哦，连水果嘛较卖食。哦、啊，我讲唔是讲叫你卖食水果，水果真侪种啊。好、啊，为水果则甜的有无？哦，啊，有一挂水果呢，哎、欸，嘛适合咱呢，哎来吃啦，唔是讲啊，咱有脂肪肝呢，就卖食水果。好、哦，伊是甲你提醒啦，甲你提醒咧。啊，好啦，脂肪肝呢，就是你啊，肝包油，就是代谢啊，代谢性的，甚至产生代谢性的肝炎嘛。所以你吃方面呢，你家己都爱求嘴嘛，爱注意嘛。医生甲你交代没有错啊。哦、所以你老、哦、你水果、做一些选择，这样再来吃就对了。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梨旺、三秋钙好、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的广告字号是1081-2001号。Nono 永续地烧山，这是中药。哦、所以是中药广告字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啊也广告字号是1080400006号。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哈，问我清楚，叫健康。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芬
0: 我是 Pocket

好，来哦，甲听众朋友报告吼，即、這个美国国家海洋以及太气诶，即、這个大气总署诶，即个气候预测中心最新一个预测显示。

好，来，甲听众朋友讲吼，在美国国家海洋它大气总署诶这个最新的预测吼，显示是讲圣婴现象即马正伫太平洋当中伫咧形成。圣婴现象现在正在太平洋中的形成，而且速度比预期的还要快，所以今年的秋季或者是冬季的时阵，伊就会发展成历史级的强度，也就是会有罕见的超级圣婴的几率，会大大升高。超级嘞，超级圣婴嘞，超级圣婴嘞，哈！所以呢，根据这个预测的，就是讲哦，那有可能到秋天的时阵，关键的海域的温度可能会上升超过摄氏2.5度，所以呢，有可能秋季和冬季的时阵，它会达到最高峰。到时呢，有2/3的几率会是强圣婴，或者是非常强的圣婴，好，也就是说超级圣婴，好。那这样子的话，超级圣婴，那这样是好教供，因为这个圣婴会改变全球的啊，这个天气的形态。那强盛因可能会让一部分的地区更加容易出现的干旱、热浪，或者是野火的风险。啊，另外一些地区可能会面临的强降雨跟洪灾，也有可能会抑制大西洋的那个飓风哈。所以呢，代表今年非常可能会成为有记录以来前五热的年份哈。而且呢，哈，这个无计算啊，这个计算那个圣婴这一项的升温哈，这个温度的升温的变数哦，所以讲好，这是今年哈，今年可能会这个简单讲就是会有超级圣婴，而且这个超级圣婴今嘛正伫太平洋这个行程当中哈。

0: 听众朋友啊，你早餐拢食虾米？
1: 啊，台式早餐哦，真的是很丰富啊，选择多元哦。
0: 对啊、哦，
1: 有这个台湾味，阿买当地家就是汉堡、三明治，还、是讲较简单的
0: 三明治、
1: 日式的饭团都有。
0: 哎、
1: 没办没办
0: 啊，台式饭团、日式饭团哦，咱在咱台湾来讲，早餐选择还蛮多的
1: 啊，
0: 早餐店也很多，
1: 多元。
0: 对啊，所以讲真的是幸福啦哈。但是咱台湾哦，听众朋友，你敢知道今嘛有一种吼，咱的台式饭团在美国哦的加州，哇，卖到下下叫，口碑相传，生意有够好诶哈。一粒台式的紫米饭团要到美金$11哦，砸一口美金。
1: 嗯，
0: 但是呢吼。哦，就侪人诶啦，伫美国加州很多人哦，一传十，十传百，排队排个热热，等大家都要去抢买这个台式哦，这个紫米饭团哦来当早餐。美国人说太划算了，砸一口美金买了几粒这大粒的台式紫米饭团，而且内容物搁这里丰富哦，所以最近呢在网络爆红哦，网络爆红，这是台式的哈、哦、这个紫米饭团早餐呐、啊、哦。这间店叫做益美哦，啊，但是迄不是咱台湾的益美食品的益美去开的哦，不是，迄、是伫美国的一个台式连锁店哈、哦嗯，啊，那这间早餐店啊，这个就取名字叫做益美哦。跟台湾的什么益美食品是完全没有关系，但是这一家卖紫米饭团的也的确是台式的哈，好，那台式的这个连锁店是没有错啦哈，好啊，这个紫米饭团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哦？在美国哦，一粒饭团300几块哦，300几块代表，在咱家当然是不需要了，但是一些饭团的 size 也真的比较大，差不多咱台湾饭团的2倍哦，2倍那么大哦。最近有很多人都去买、哦、有、甚至有一些、明星、在美国的明星艺人、很多人都拍片分享，可能因为很红，所以有买到吃到的人他也会分享说、哦、我也买到这个台式的紫米饭团啊，这么大一坑、这么大一坑，啊，伊个外口伊个饭团是用紫米的，啊，里面的内容物就是有油条，啊，还有能可能葱蛋哈，它长啊能，然后还有肉松，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欸、有的时候有奇异史哈，啊，还有台式香肠哈，大概有6样吧哈，油条哦，油条嘛哈，哇，还就分享拍片分享的人哦，因为饭团呢，一大口的咬下去，你第一个听到的先咔哧哈，就是一个很酥脆的油条哈。很酥哦，就酥就酥，油条哈咬下去的声音啊，外口的紫米哈又是软糯啊，那个油条是酥脆哈啊，加上有肉松，肉松的一个肉酥肉糊哦，加了起肉酥啦哈，一种有一点哦，有一点甜味，还有台式的香肠，还有肠啊能哈，哇！哦，有的时候还会有70啦，哦，也好像也可以选择的，选择讲啊，你要加几行诶，哦，有基本款的啊，有的是讲啊，我哪讲哦，这全部都要加进去安内哈，所以呢，哇，就这样拍片分享，看起来真的是好好吃的样子哈，都就这样的人们讲啊，那台湾有没有？台湾有啊。台湾有啊，只是可能包的料不太一样啊，但是紫米饭团当然是有。咱台湾的这个早餐的饭团嘛是有很多种类的齁。欸哦、菜脯的对吧，有咸鸭蛋的有没有齁、哦、有包油条的也有啊齁、哦、包蛋的齁、哦、也有啊，包香肠的啊，包肉松的欸，其实都有啦齁。哦，那没有想到美国人他们这么喜欢啊，而且他们觉得价格这样的价格很划算哈，
1: 肉很大啦，
0: 大坑啦嘿。
1: 啊，以这个美国有点加州哦，这样的物价来说 虽然一颗这个他们的饭团要到这个300块台币了，哇，这可能咱台湾的
0: 好大一天哦，
1: 饭团的这个差不多3倍到5倍吧，看你买什么台湾的饭团。如果是在台湾是60块一颗饭团，60块其实还算台湾60块一颗算贵，好，那用60块来算，那那一块一颗是300块，那是5倍，但是以这个大小，可能是咱台湾饭团的，我觉得应该有三倍大，将近三倍大，都有可能。阿克加上，你看，加州的物价其实是贵的可怕。咱顶个分享过嘛，咱这个美国的这个小帮手，伊唔是伫加州，伊伫西雅图，叫一个咱台湾的这种铁路便当哦，就是含税一个铁路便当，一块排骨、卤蛋，还有两个这个腌菜，这样一个便当就500块。啊，对，米家就这啊，所以你看，一颗在加州哈，跟那个哈，每个可能跟一个手腕这么大的这个饭团，只要10块美金，那是真的对比过来来讲，是 CP 值很高的这个食物的选择啊。
0: 没错，所以爆红啊，在美国加州哈，咱台湾的紫米饭团爆红。

0: 哎吼，这个川西会的昨天一整天吼都进行式哈，那今天听讲迄落啦吼，大概中午午饭过后，川普都被打道回府啊吼，结束这一趟的这个中国啊这个这个访问啦吼。好，这两天大家哦，相信从新闻都看到很多啦吼，大家都想说哦，这美国要跟中国谈什么？中国会对美国啊，这个这提出什么样的条件要求彼此啦吼？
1: 那你了解一下这一次这个川崎会的背景，我可以这样看过，因为这川普在这个国宴上吼嘛，个邀请嘛，讲希望这个习近平啊加彭丽媛哦，就是习近平某太太哦，在今年9月24号去访问美国白宫，川普在这个。国宴，这个中国的国宴上正式邀请，然后我就想说，上一次哈，上一次美国总统到中国访问，哦，是什么时候？就是不是参加什么峰会哦，就是专门美国总统去这个中国去讲习。其实上一次就是川普。2017年，九年前了。上一次川普刚上任，那今年共和，川普上任没多久就去访问中国。那上一次有美国总统踏上中国的土地，已经是2017年，九年前。啊，那个哎，拜登已经呢？没有，拜登跟习近平的碰面都是在第三地啊，或者是什么开什么 APEC 啦，上面什么 G7 啊峰会上面见面，所以拜登的任内他根本没有去中国的国事访问，所以对中国来讲哈，这个是暌违了九年才有美国总统踏上中国的土地来访问，所以你看，所以我们咱对这归刚好中国摆出那种大阵仗啊，欢迎欢迎，摇旗呐喊哦，阿哥哥这个美国个传这子这么多的大的那种 CEO 啦，全世界的强的这个公司的 CEO 去中国，所以其实哦。南宫哈，这一次其实川普是投习近平之所好。第一个，亏这么久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没这个美国总统去这个中国。再来，他带了全世界最强公司的 CEO。南宫那个川普特别要求，基本高瓦企业家陶给哈，不能是公司的二把手。嗯，龙爱陶给，你看黄仁勋呐、库克啦、马斯克啦，还有什么黑石集团呐、波音，全部是执行长哦、没有说我找一个二当家去，没有。所以他其实做足了面子给习近平，你怎样？习近平爱秉住嘛。而且现在中国的这个能力跟势力跟十年前其实不是同日而语了。所以习近平就有办法讲，川普有点先礼后兵了。我面子给你做足了啊，我暌违九年来啊，基本来。踹我的文武我美国的
0: 文武百官，
1: 文武百官啊，跟最强的 CEO 全部带来一个来跟你做面子给你，所以你在那个国宴上真出名，因为有很多花絮，其实还蛮有趣的，就变成说。中国习近平嘛带了很多中国自己本土的企业家去这个国宴啊，结果呢，这也在中国也是响叮当的企业，比如说小米嘛，让大家台湾就没听到讲过小米的陶给，不管是小米手机、小米的汽车的陶给雷军，咱在底这个国宴上啊，跟个小迷弟一样哈、跑去跟谁照相呢？他跑去跟马斯克合照，马斯克点马斯克坐在位置上，伊无去跟招呼，
0: 连当都无叮当都无起来，
1: 中国企业家跟好像看粉丝朝圣一样，先左边又来一个，右边又来一个，马斯克说我比川普还要忙，一堆的人要找我照相啊，结果这里中国的这个雷军啊一跑来说，马董啊，我可以跟你照相吗？啊，自拍一张。所以这一次真的还蛮有趣的，因为中国跟美国不管你歌战还是 key 这么久深入的交流，而且是这么定位阶这么高的，其实是没有。所以我就说嘛，我就看我的讲，基本的川普对的中国行一起来了，先礼后兵，后兵不是要跟你要讲什么政经的问题啊？当然你会扯到中东这个伊朗的问题，可是呢，他们最大的一块带这些老板来给你习近平做足面子。接下来呢？ 叫你中国要买东西，
0: 要东西啊，
1: 要买东西的、
0: 啊，就是啊。
1: 啊，习近平这样啊，
0: 掏钱啊，
1: 习近平这样、啊，你拿回民主吼，啊，一头一头送啊，我用那种一挂电了嘛，我猜猜这些、接下来吼，美国订单哦，
0: 满手订单，
1: 满手订单、不管是波音啦、不管是这特斯拉啦，还是不管是、还是说什么黑石集团金融嘛，金融科技，还是制造业，基本吼这类川普其实是吼都打足了信心说一定要对中国立即。很大的订单，我猜猜啦，这笔订单哦、到时候等川普回去美国公布啊，一定依川普个性，他一定会回美国，一定要屁的啦。我猜至少8000亿至1兆美金，8000亿至1兆美金的中国订单。
0: 好，谢谢哈、
1: 都还有一个、上一次。习近平哈，我那好好讲嘛，9月24号邀请哈，这个川普邀请这习近平9月24号去美国访问。上一次习近平以国家主席，单独去美国做国事访问，不是参加什么 G7 啊、G20 啦、或 APEC 峰会，踏上美国自己去的是什么时候？
0: 9年前嘛。
1: No，
0: 你讲上一次川普，
1: 不是不是，习近平去美，
0: 习近平哦，
1: 单独去美国访问哦，不是参加峰会哦，不是那种大杂烩的峰会，还更久了，2015年，那时候习近平才刚上任3年没多久，奥巴马时期，所以好像。这一次我干嘛真的完全习近平的这种情绪被拿捏了。
0: 好像有定的日期嘛，一共9月24号嘛。
1: 9月24。
0: 哇，习近平要返回齁、这个哇一个过去美国访问。
1: 基本齁啊带这些文武百官来给你拜访。接下来9月24号我嘛希望齁你来齁、单独来齁、不是参加峰会齁、我们白宫也宴请这样子。办桌宴请你这样子。我刚刚习近平最吃这一套了。习近平真的很吃，会买单。所以我说基本的台湾的问题根本不会被谈到。虽然说几届的时间嘛，还是意思还是较劲一下嘛。这习近平中文
0: 的功能瓜为较劲的，然后台湾的问题如果没有好好解决
1: 啊，这个就是
0: 那个话是讲给他们自己人听的，
1: 那个是一贯的哈，中国的这个
0: 战狼式的口吻。
1: 那来看美国的欢迎，我们去重点还在美国嘛，不是中国没讲那才奇怪，我干嘛中国不讲才奇怪？习近平一定会讲嘛，这台湾问题是一。这个心头上就是最重要的一块
0: 人生的生命清单
1: 啊，所以一定在这个重要的场合，不管是对外宣对外宣誓，还是说对内的内宣，一定够。但是那关闭关的回应，我干嘛？美国怎么回应？真的还蛮有趣。川普怎么样呢？冷处理。冷处理。但是川普冷处理。一定打完就怎样攻啊？以美论就开始，川普会不会是要不讲话，又要在我们怎么谈判中把台湾卖掉？但是呢，这个真的是很漂亮的这外交场，川普冷处理什么都不做，但是呢，他的左右副手卢比欧，一滴我觉得在出发之前他就受了，就是接受了一段的专访，专访什么呢？讲美国对台湾台湾的态度跟想法哦，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有分享这个卢比奥接受这个 Fox 的这个专访，里面的态度之强硬，就讲你卖想啦，伊简单讲，我用一句话来讲，伊讲中国要动台湾你卖想吼，这是咱台湾的问题，已经唔是对美国来讲，已经唔是经济甲科技的问题吼，是价值跟理念的吼，这个之争。这个是卡很高的层次哦，价值跟理念之争，而且伊马公，美国会依照法律，那台湾跟美国有签订什么金元法嘛，还是这些国防授权法的 ，Lico 会依照所有的美国法律继续提供台湾武器，但是他们在这个访问的当下，一动人呐、啊，卢比奥也讲哈，战略要模糊化，你不可能这种啊，大家那相敬如宾的场合跟硬碰硬嘛。但是我相信卢比奥这一段 Fox 的，
0: 我先打进前讲
1: 这一个专访哈，其实哈。也是讲给中国听、也是讲给我们台湾那些有以美论的人听
0: 对、
1: 听、所以这一场这种外交的大 细，我说哦，很多细节也很也马加出名哦，不管是官方的、民间的哦，还是一些政治人物的这个肢体动作，我就觉得哇，用意真的是很深哦，哎，而且短短的36个小时，
0: 对哈，这咩咩嘎嘎啊哈，虽然包括因的特勤保镖啊，大家都有一些冲突哦，嗯，哦，这尤其去天堂公园的时阵哈。哦，这个中国的中国的这些哈中南海保镖，哦，阻挡啊这个美国的这个白宫记者，还有一些这个配枪的这个特勤人员哦，被阻碍因的迄落哈行动哦，所以我嘛是发生冲突哦，听下讲也是很火爆的对啦哦，但是两个领袖一样就是一样在那边花前月下的对啊，所以有一寡幕后的啦哈。
1: 其实你看在中国这。真正的强者的松弛感，你不用在一些妹妹嘎嘎的地方给你做一些自走了。中国一点很行礼如仪嘛，我们习主席哦，啊，这个镜头头前哦，每当被人家矮姐，他不只是说站在镜头不能够气势输给川普之外，连坐连坐嘞哈，讲没有，咱那天国宴在坐的时候也不能输。有一个也是一个幕后的小花絮，我干嘛讲错别的？是讲川普跟这个习近平这些国宴位置要坐，他。比邻而坐嘛，啊，习近平用先坐了，啊，川普被坐伊这个国宴的位的时阵，伊就看了，我的这个哈，这个椅子上怎么有一个白色的垫子？你干嘛讲？我坐伊啊，外个这垫子就压给了，你的叫边爱这个小姐姐哦，这个国宾小姐姐把它拿走，结果川普一把那个垫子拿走，他就是。瞬间矮习近平一截，可是真的是习近平比不，川普比习近平矮吗？没有，习近平我觉得他一定的为椅子上一直坐高垫子，一等被 hit 起来，每当矮那个川普一截这样子，所以他们会调整到两个人在镜头的配比是刚刚好，结果川普这种人不拘小节，啪，我直接给他给啊，就川普一坐下去，瞬间矮了哈习近平半个头，可是。So what？ 那又怎么样？真正的强者，
0: 所以
1: 哪需要我在镜头上看得比你矮？
0: 难怪习近平哦，你看呢、啊，他的身高，其实他的身高哦，因为之前才跟那个郑丽文见面嘛，所以人说那时候怎么看起来跟郑丽文差不多一样高？但是他跟川普见面哦，上一次跟他好像在欧洲嘛，跟川普站在一起的时候，人家说怎么习近平好像长高了？那这一次哦，这个川普去。中国一样哦，两个人站在一起，吴良公，怎么习近平跟郑丽文站在一起一样高？跟川普身高是190哦，当然假老可能有些话斗揪，但是这两个站起来哦，还是看得出来习近平还是矮一点点啦哈。啊，但是人公他的身高哦，他的脚底哦都是有用那个内增高哦，也鞋来的哈，哦鞋子里面哦有文章有内增高，所以每一本只要哪要跟川普哈这个并排站并排坐的时阵，他都会哈啊这用一些法宝哈啊这
1: 我干嘛在紧喝酒？你越缺什么，你就会越强调什么。你川普那我来给搞，其实即便川普今天可能不到100、180、170几，哇，美国总统，我是全世界最强国家的总统，这一点就让我很有自信嘛。不会弄哦，你看那个中国就是没有真的没有自己讲的那么强啊，所以他要在到处哈，这个就是自卑感嘛。因为我如果在镜头上挨你一剪，我等跨不，这都是。中国人的主逼嘛，自卑感一定要说，我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够。
0: 不是安尼鸟，不是是身高了做文章鸟。人工习近平他也化妆哦，因为可能他的脸色不是很好，
1: 对，
0: 所以人工很明显的他是有化妆哦，所以为着要跟川普安尼做会哈，就是起码我袂当哈。没当地外观上齁差太多。
1: 你只要够强啦，连中国外交部都会为你转弯啦。进展齁，这个卢比奥卢比欧卢比奥不管啦，在这个齁这个上一任的时候，在参议员的时期齁，被这个中国制裁，基本被美国国务卿啦，中国自动把它转弯，他说这一次是美国国务卿叫做卢比欧齁，我们制裁的是卢比奥啊，不是卢比欧。
0: 不同人不一样，名字不一样、
1: 而且哦，这我感觉这想出名的是讲，因为一排文武百官，迄阵那跟习近平接见的时候，我 手嘛，有握手。然后卢比欧跟这个习近平握手完之后，这个川普的后边啊，川普在后面，他就走来哈，卢比欧跟这个川普使一个眼色，眨了一下眼光，你看吧，
0: 就是卢比欧跟川普握完手之后还，
1: 不是跟习近平啊，
0: 哎对了，跟习近平握完手之后，他还转头
1: 看一下，
0: 他看一下川普，然后使一个眼色啊呢，哦，刚才那逆起来把酒意思讲。
1: 你说制裁我，你要亲手跟我握手，你才能够制裁我。所以咯，真的是啊，真正的
0: 美国人的幽默，
1: 不是真正的强国啦，你只要够强，就不用在那边弄这些小动作，对不对？
0: 好，所以有人讲哦，基本啊，川普今天中午午餐过后，伊都被打道回美国了哈，那就结束这一次的中国的这个访问哈。好，所以有人定调呢，这一次川普到美国的访问就是三个 T 啦，三个 T， 等一下 ABCDA 的英文的三个 T， 等一下再告诉大家。

0: 讲到来胡酱哦，胡酱今天哦，听讲怎么哎，听众朋友心得分享，那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来嘿，
2: 讲护理元素哈、哦。我小贝这样吃，半夜起来放吃药了，过来困，又搁困呢，足好。吃护理元素，下困我就困到差不多一只时间了，差不多五点真久过，我就起来放一解药。放了搁过来倒了，搁睡搁困，困到天光六七点啊嘞。
3: 我要说哈、哦，那个护理元素啊，我吃出水当哦。伊有一种哦，恁有一种拢无讲诶，伊就是会当互人食了哦，困醒迄个心情就是会轻松。你若更年期一点诶，二十有用那个区块啦、
1: 哦，
3: 所以哦，你若在更年期迈入诶时阵哦，困醒哦，那个二十就来了，就是要吃，一定要吃。
1: 这
0: 所以很精准的形容
1: 更年哈，对对对对，伊讲哦，咱拢无讲哈，唔是咱拢无讲，就是讲哈，如果你有更年期的障碍，这是哈
0: 困觉障碍，
1: 这妇女朋友到这个停经的更年期这一段时间哈，几乎啦十之八九不用怀疑啦，甚至也当讲百分之百啦，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更年期的障碍哈。这种的你要提早做保养，你不要说到了已经吼那个经年期的中间问题一大堆，你才开始吃。你可以提早做保养啊，你就提早吃护理元素哦，好，你也这个体内荷尔蒙维持在一个基准之上哈、哦。那这样子哦，你的更年期可以过得轻轻松松。前两天哈、哦，我有一个朋友，我自己的朋友的丢，伊家公哦，伊是啊，伫一间公司上班，伊公哦，他前几年看他老板娘迄个更年期，伊公。哦、真的吓死了哈！啊，今麦用啊，伊家己要面对这个更年期哦，伊讲他真的有一点担忧，所以我的改工哦，你稍微调节一下，补充一下，好、哦，这种女性雌激素是 OK 的啦哈。伊讲哦，前几年因头家娘啊，伊家己知影因头家娘啊，迄阵那是迄个年纪，迄个时阵多好是咧更年期。伊讲，哦，迄惊死人，迄大刚啊来公司哦，你干那看到伊，你就卡手话比比抓，唔是要叫人要骂人，啊无得得啊食物件，啊无得得啊吼破。口大骂呢吼，阿伯都在打拢底咧质疑别人做代志，拢怀疑讲你是安那做安尼，你安尼咁调安尼，反正哦、喔，你迄阵啊，伫伊啊伫个下骹手上班，伊讲哦，这非常痛苦，被他搞得吼、喔，哦，搞得自己都好像要变更年期障碍的问题拢出来，失眠哦、喔，情绪不好，上班就变成痛苦、忧郁哈的事情哈、喔。所以，现在哦，我朋友伊家己讲，他也在面临更年期，伊家己有感觉哈。所以我讲哦，我还是建议你多少一下补充一下雌激素哈。所以咱姐姐妹妹，咱家婆婆妈妈、
0: 对啊，
1: 不管你几岁，有的人你家讲啊，你这更年期带来吼，你爱吃护理元素，伊都讲我几岁啊，我七十几，我八十几啊，我跟你更年期是的，没错，因为你从之前更年头，这个你拢无完全无保养哦，就跟他讲你欠钙。你讲啊欠钙哦啊，我几年前食钙啊，今嘛我跟你欠钙吼，因为你根本补充没有持续吼，无持续，所以哦，唔是讲啊，你有用过，啊是讲哦啊，如果你更年期没有一定限定在哪个年龄层哦，好，只要你这个荷尔蒙还是缺的，还是不均衡的。它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失眠、睡眠障碍、吼，面红面热啦，心情不好啦，人会变忧郁、躁郁啦，吼，哦，安尼哦，这个莫名的发脾气啦，吼，哦，忧郁，所以咱都要听讲讲的，讲早上睡觉起来，哦，以前无加护理元素进前是安怎，那个心情郁闷到我，好像是我能够度，我都躲过今天吗？我都躲过一天吗？哦，就好像度日如年安尼。这么辛苦，这么痛苦，所以一定要吃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
0: 对啊，那生理那个更年期哦，其实哦，这更年障碍哦，有分生理、心理还有外观的。生理那个外观的障碍的是讲哦，你的人
1: 急速老化，
0: 你的骨质的疏松哦，因为雌激素的流失哦，会增加骨质的流这个流失。然后心会更哦，失去雌激素的保护，我们的血脂肪也容易升高，容易增加这心血管
1: 高。会容易
0: 的疾病的这个几率，
1: 阿
0: 哥上体型的改变，我相信就准女性朋友一定会感觉到这样子哈，代谢率下降哈，脂肪容易囤积在腹部，而且皮肤嘛容易变得较干，失去弹性，阿哥 你的他们哦，可能会变薄。哇，这个想不到，想不到这个雌激素的这个不足、失去，会造成这么多的影响。
1: 所以人家
0: 身心灵都影响。
1: 才有一种说法说，女人其实是荷尔蒙做的啦。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如果你要再让自己再年轻一次，给你一点爱甲护理元素。
0: 护理元素，
1: 好，它是植物的，它是天然的。大家知道要补充雌激素，但是我就。又不敢吃那种合成的还是药物的，所以老早老早人家美国这么先进的国家就已经研发出植物的成功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还有洋甘菊、芝麻素、氟烯氨酸，这个都已经替代了合成或者是药物的雌激素。所以姐姐妹妹婆婆妈妈买护理元素都回来保养就对了，吃护理元素顺天然。咱是一盒护理元素一盒是2000，五月份咱的优惠组，你一定要买整组整组的，一组里面就是两盒，再多送半盒。好，咱的护理元素一盒是2000块，120颗。咱这把优惠组的一组一定是两盒，两盒120，再加120的240颗，再加赠送的60颗，所以一组里面就有300颗，4000块而已。好，一组才4000块，两盒半300粒。加4000块而已，你一天吃个4颗就 OK 了，一天吃4颗，长期做保养，愈吃愈水，愈吃愈少年，愈吃愈健康，愈吃愈好睏，好，来护理元素，
0: 来准备个护理元素，几点买买，等会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7755599，以上广告。

0: 咱都讲吼，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哈，这个率团到中国访问哈，这三十几个小时到今天中午哈，哦，咱家的时间呐，哈，今天中午吃饱饭，中岛吃饱饭的哦，谢谢哈，啊，感谢感谢招待哈，啊，我要来等啊，安尼哈，拜拜拜拜哦，就这样哦，哦，擦擦嘴巴，我要回去了哈，所以人讲美国这边到中国的访问，不管这当中什么细节什么的哈，其实把它归纳起来就是三个 T， 重点的是三个 T， 好，三个 T， 好，是代表什么 T？ 第一个 T 是代表 trade， 嗯，贸易，
1: 对啊，
0: 贸易，嗯，带遐 CEO， 带遐济 CEO 去要创啥？嗯，要做生意啊，嘿呀，啊，哦，啊，就是要做生意的啊，哈，所以第一个 T 就 trade 就是贸易哈，好，嗯嗯，就是哎，大概互相做生意贸易的，然后，嗯，第二个 T 呢是德黑兰，德黑兰，哈，德黑兰就是伊朗的问题啦，嗯嗯嗯，好，所以第二个 T 那个 T 就是德黑兰，哈，就是德黑兰，那第三个 T 大家就想得到了嘛，嗯嗯嗯，就是台湾嘛，哦，咱台湾，台湾的议题，哦，这个习近平讲的很硬嘛，说哦，如果没有搞好这个台湾的问题哦，这样是哈，哦，会怎样哈，哦，哦，讲啊东啊，有人讲啊，但是美国这边讲，哎，没有哦，哦，这闭门两个人闭门谈的时候根本没有谈。哦，没有谈台湾的问题，但是哦，习近平应该在中国哈，马上就对外就发表说哦，习近平有说什么台湾的问题，如果美国没有处理好的话，哦，那可能会哎，搞不好会一时会打架了，冲突啊那的对吧，哦？哦，人家讲说美国说没有谈哈，哦，或者有谈的话，大概也是蜻蜓点水，但是哦，习近平的发言哈，哦，也看出来哈，哦，就好像他讲的很严重啊，那警告严重的警告美国，所以有人说他那个是讲给自己的国内人听啦，对啦，
1: 那是讲给华文世界
0: 的，对啊，自己的人听。

0: 因为我们做个结论啊，现在台湾问题其实是中美哈最核心的问题，但是也是不最不会去触碰到的问题。你双方都有一个底线啊，你说习近平不要动台湾，我相信美国也会在其他地方有所放松。
1: 嗯，其实好，所以这一次的川普的访问中国的主题哈，就是在这三个 T， 好，第一个 T 哈 trade 贸易，第二个 T 德黑兰哈，就是德黑兰就是伊朗的问题，第三个 T 就是台湾，台湾，好，就这三 T， 好吧，但是我看网络就这样讲，网络就这样讲，其实他们现在最期待的是什么呢？最期待川普回去，回去了，他说川普一定会讲一些他来中国，他说因为这边中国可能是好像是可能是精心设计，哇，要让川普这样有民主，那种从下空军一号飞机那种，有没有，有那个，有叫那学生这样300几个这样压机在这样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有没有，有人说哎呦好，一瞬间好像到回到北韩那个感觉哈。啊，后来昨天有没有？昨天又有那种欢迎的仪式哦，竟然是叫足侪小朋友啊，啊，穿个红花绿绿啊，然后就拿着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跟他绣球啊呢，啊，然后底下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啊呢。我看哈，就是川普跟习近平两个人要走那个的，走进那个欢迎的那一条的道路的时阵，哦，那些中国的小朋友啊，底下一直跳，一直跳啊，这挥舞着各种好旗帜啦、绣球啦，什么什么。哦啊，就一直跳，一直跳，我就讲过，那个小朋友的服装很诡异，动作也很诡异哈。我看得出，就明显看得出川普就没关系耶。包括一下空军一号那个年轻人一直在那边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哦，那个口号一致喊不断的喊。川普我看得出移动。不喜欢他，看得出来他会觉得很奇怪，所以网络就只能说现在反而最期待的是想要一定一公邓宇哦，川普邓宇，反正川普也能够恭维的是哦，他会很好玩，很有趣，有时候可能他会酸一下，或者是说一下他的感想哦。啊，我就只能对这一次的评论来对哦，就是觉得那个欢迎的阵仗哦，中国那种欢迎的仪式跟阵仗，让人家觉得好像哦是像北韩那样哦，真的很奇怪，很落伍，但是。我看得出来，习近平是很得意哦。伊也干嘛讲？吼，伊个川普咧行，你咧行时阵，看下小朋友安尼底下迄落，习近平好像很得意，一种表情好像是说：“哦，你看哦，不错哈，哦，我给你搞这样子哈，你看我们的小朋友这样不错哈，大家都穿的哈五颜六色、很鲜艳的衣服，然后很开心的一直跳跳跳跳。但是看得出来的是样板嘛，那个就是整个动作从头到尾都是样板哦，所以其实。”川普是很不习惯的，看得出来，但是习近平反而是觉得说，哦，你应该会很满意才对哦。所以
0: 我真的
1: 川普邓也都知啊，伊都会讲啊。
0: 我讲，这对习近平来讲，他是真的想用大礼来迎接。你干嘛讲这是中国最大的大礼嘛？因为我们看过嘛，那时候连战回去，啊，也是用这一招。
1: 连爷爷，
0: 而且我公还有我公的那个时序点嘛，一个高宁。9年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在踏上中国的这个国土来做一个访问，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他是把规格也拉到最高啊。但是你看习近平一把这个规格拉到最高，我在想啊，川普脑中一定会浮现一句我们的成语叫做野人献曝。什么叫野人献曝呢？就说比喻哈贡献平凡的事物的浅见哈，说典这个典故的是讲一位乡下的农夫哈，然后靠着冬天晒太阳取暖啊，干嘛讲？现在乡下的农夫干嘛？哇，像冬天晒太阳取暖，真是一个很棒、很舒服的方式。然后呢，他要将这个体会跟想法奉献给这个他们自己这个农夫自己的国君，就是一个很平凡、很普通的想法跟概念，但是他觉得很棒。这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这个就是这个农夫的认知有限啊。对习近平来讲也领低啦。我不是说习近平没有想要欢迎川普，有，但是在他的认知里面。 这就是中国最的大礼。
1: 哎、啊，就刚刚哦，我已经穿上大嘞哦，跟你做，我做真正哦，做足面子，
0: 所以你看、这个、
1: 面子、哦，
0: 这个就是

0: 中国跟，
1: 但是
0: 中国跟哈
1: 客人觉得很奇怪哈，不太能适应。
0: 没有没有，这来者是嘛，就是
1: 我基本上分析他们两个人，但是我看习近平笑眯眯，他好像觉得很
0: 对他，他就是我用最大。
1: 你看你看你有看，我那小朋友大家拢穿个足水无，大家拢在跟你热烈欢迎无，但是。不要说他们两个啦，其他的人看来都觉得好诡异。我看就怎样都用诡异来形容。
0: 因为在习近平的世界领地来对，这个就是最大礼。我们常常看到嘛，一贵可以邀请那个中亚那些哈、那些总统啊，什么什么什么、白俄罗斯啥啥啥，像一来哦，也是差不多搞这一套啊。过去皇帝古代的那种大礼，的干嘛讲哇？这是我们中国一旦拿出来迎接。国外礼宾的一个最高规格，他们觉得自己是最高规格，可是在西方民主世界或自由世界看起来会很有会很突兀跟差异的。我干嘛 这个就撇除掉本质上哦，这两个国家中国跟美国主由民主跟专制政权脑子想的不一样的东西，其实可以凸显在国宾大礼上。我相信啊，九月份去这个啊，我们不用讲那么复杂，讲阅兵这些事情就知道集权国家阅兵怎样？一定这样子哦，打个踢正，
1: 金融壮大，
0: 踢正柱哈，啊，赶在跑啊，然后刮出来，然后哦，就强哎，
1: 啊，三啊，打的最后拢亲一亲，
0: 亲亲哦，
1: 停停，
0: 啊，那个
1: 啊，擦，擦个金细细，
0: 啊，经过那个管理台喊那个主席啊，
1: 叫一个口号一个动作，
0: 哇，每个人都很精准漂亮的角度，
1: 啊，好好看，对不对？
0: 啊，等下你看美国阅兵，大家啊，落怂，哎，啊就啊边哥啊噶副那个什么，他不是喊主席啊，美国的大兵不是他是美国的那个阅兵是啊，美国的军人跟民众互动热烈，这个就是权力本质的不同。你专制国家主席才是权力的最高来源，但是在民主国家，人民才是权力最高來源。
1: 所以看得出来，
0: 那本质完全不同啦。
1: 川普哦，很不适应。
0: 哎呀、
1: 啊，你无徛咧，改迄落一个，所以有稍微停下脚步，看那些小朋友在那边一直跳，一直跳哦。
0: 你主游民主国家的人，你看到这个，一定会尴尬别扭嘛。
1: 对对，他觉得很不适应哦，我看会出哦，然后伊其实。叫他再多看，他也不想看了。然后伊嘛就勒嘛，伊就该拍拍手，伊就拍拍手，川普拍拍手，拍拍手了，伊就要继续行啊，安尼。啊，我感觉习近平好像有一点想要脚步又放慢，好像说，
0: 请你多看一点，
1: 你不多看一会儿吗？
0: 这是我的大礼。
1: 对对对。哦我看得足好笑的哈。
0: 因为他们的国际礼不是集权国家的国际礼仪这样，那如果是欧美国家的演隆重就这样，你下飞机之后直接21响的军乐礼炮，简单庄重隆重，不迎合，但是这个习主不是讲啊，川叔叔你来啦，川北北你来了，这个就是逢迎拍马嘛，美国人不吃这一套、
1: 啊，小朋友，
0: 有点可怕，
1: 要重复一点动作，
0: 其实有点可怕、
1: 啊，对，看起来
0: 很假，
1: 诡异，难怪人家说用诡异的画面哦来形容这些。
0: 不是真感情呐、
1: 啊，对啊，
0: 不是真感情、啊，
1: 他是在跳啥跳不停哎。
0: 你宁愿解，我刚刚如果这个换一个角度讲，宁愿什么解放军的军礼21响礼炮来欢迎，我就川普还反而会比较
1: 有21响礼炮，
0: 对，不要有这些奇奇怪怪的小朋友。
1: 其实对，给个小朋友啊呢，
0: 哎呀，因为这个
1: 好奇怪哦，
0: 因为看起来这个就是 rehearsal 就是排演过的啊。
1: 啊，跳各家小朋友都要跳不停啊，一直跳，一直跳，
0: 啊、就这
1: 上下跳，上下跳这样。
0: 这一趴就真的多了，这一趴真的就多了。
1: 哎呦吼，他的真的是吼。
0: 而且这些小朋友可能平常哦，在阅读的时候啊，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敌人仇人哦，美帝怎么样啊？结果怎么你平常教我的是美帝很坏啊，就今天又来欢迎美国？我觉得这些小朋友自己也是人格分裂了，中国常常在干这种人格分裂的事情。
1: 有人就讲，嘿，那在咱台湾一定用骂死，骂
0: 死，
1: 你叫那小朋友啊，底下那个动整齐划一的动作，那不是事先的一定要排练。吗？搞不好我们在用排练寡顾啊，然后叫他们去那边等等着，然后就叫不停的跳，不停的跳啊，你吼，咱台湾呐、啊，台湾一点家庭一点工，干嘛啊？叫小朋友去做这些事？
0: 可是台湾以前真的就是有这样时代过，两蒋时代啊，
1: 对啊，
0: 对啊，对啊，你蒋总统贵新体哇，全国。
1: 大家那一
0: 套哭丧着脸，
1: 哎，你路边啊，个伤吼。
0: 我相信咱听众朋友很多人
1: 哭，有没有？
0: 很多人经过这个，一定有经过这个时代。我讲讲啊，麦天来啦，今嘛咱台湾总统 当然哦，活着很开心。如果真的啊过世了、嗯，也不会有人这样子，好像哦，心里最重要的那块不见了，没有了。我们没有在搞个人主义崇拜，
1: 是啦。
0: 总统选出来啦，官员选出来啦，就是要什么为民服务啦、人民才是民主国家最大的权利。
1: 好嘞，所以跟独裁国家就是完全不一样，来进攻格哈。好来，今天五月十五号哦。好来，5月15号，今天是5月15号哦。咱五月份的优惠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咱得力公司这进口的四大金刚哦，
0: 就是
1: 钙粉钙优护理元素。
0: 个舒鹏哦，五月份的活动哦，今天5月15号，
1: 5月15号呢，
0: 我已经过一半
1: 了，过一半喽。哦，听众朋友，你采购了没？
0: 对啊，下半场要开始了。
1: 对，下半场要开始了哦，下半场开始哦。哦，你们堂哥不赢嘞哈，一下子哈就说起来哈，这个是日子再过去很快
0: 啊。对啊
1: 。所以讲哦，你老登记咧，加钙粉、钙油、加护理元素、加舒鹏这几四种，这四种哈，咱记得五月份母亲节这个五月份的光辉五月的这一个档期，好，咱有赠送的，有推出优惠组的哈，有推出的优惠组的就是钙粉、钙优、护理元素加舒鹏，记得都是买贵州的啦，你今嘛要买，买单啊，你也可以吗？你可以买得到一瓶吗？像昨天有听众说，我第一次要吃，而且我可能 money 哈，也不是很足，哦，我会当买一罐，我可以啊，哦，买一罐可以啊，只是咱今嘛优惠期，你一罐就是没有赠送，这我会跟你讲哈，好啊，咱今嘛要赠送，你就是买一组一组的，一组一组买，一组一组买的优惠的赠送的都整组都包做会啊，贵州。都包好势啊！
0: 对啊，听众朋友就蛮好，有些人还是比较搞不清楚的。讲吼，啊，咱的吼，咱的物件什么二正半吼，是自由组合，没有，我讲听众朋友，不是自由组合，咱买吼，物件拢同款，买啥送啥，买甲送全部。咱的得力公司已经帮你包装好啊，你无家己去倒的，没有，我人听就没有讲啊，我要钙粉，搁带倒钙油啊，我
1: 要上，没有，
0: 我要上上，
1: 对啊，
0: 无这个问题，因为
1: 根本
0: 不是安尼，咱贵州来的。钙粉贵州来的拢是钙粉，
1: 钙粉的钙粉，钙油的钙油，护理元素的护理元素，舒鹏的舒鹏。
0: 啊，正品嘛是，你买啥送啥，
1: 我
0: 买甲送，已经用整组的包装，包装好给你的，所以你不用再做任何的选择。你得买问讲，我要钙粉贵州，要钙油贵州，要舒鹏贵州，要护理元素贵州。
1: 一组就是拢一定是两盒，搁送半盒，两盒半就一组啦。你提灯来看，甲拆开看，一定是两盒搁有加送半盒安尼。两盒半为一组，啊，两组就是等于四正一，吼，你若买两组，等于变成讲四罐，啊，搁倒一个，吼，两个半组，半盒的，加起来不是就是一盒吗？吼，啊，干那咱的钙粉有另外干那个五罐包装，这多贵州大组的。只有钙粉有这样五罐哈，成为一组，因为钙粉是玻璃罐装的，所以好，我这是满足有些人，跟他讲，伊那买较济时阵，吼，有的人讲啊，我都不爱两，我都买较济时，我都不爱提那两罐，啊，这个上节60公斤的细罐。哦，安尼啊，那你就可以拿大组的哈，1万块5罐嘿，1万块5罐。啊，你买钙油呢？钙油钙粉的计小是同款啊，所以你若买钙油，你1万块嘛是5盒吧？哦，钙油1万块嘛是5盒吧？啊，护理元素呢？8000块嘛是5盒吧？拢上一盒都对啦，4盒上一盒。哦，8000块是4盒的钱，但是加上一盒5盒。啊，舒鹏的同款啊，你若买两组，就是4盒上一盒，7200块哈。含精上的倒起来，都要7200舒鹏，7200盒，护理元素是8500盒，钙粉甲钙油拢是1万块5盒，1万块5罐，安尼就对啊，吼。赠送的条件其实这四大产品精上的条件拢同款，优惠都是一样，吼，拢同款，拢同款，吼。只是产品的计小不同啊，所以你家己算好，吼。比如讲，我要爱半年分，我要利用这个优待，我要买半年分，吼。那做较会搞的朋友，我要一年分拢家己先买下。欸，我规年冬天拢食八只咧，嘿，那会袂好，当然就会好。本来我一年呐爱食8万，我爱食10万，我即卖用8万都买得到啊。 我80,000就买到一年份的啊。我原底一年我爱食200,000，你即卖160,000你都有够啊，吼，就可以买到。吼，就是讲假使啦，吼，有当时是看你几个人咧食的，还是讲你食几项啊？吼，你是这个使用咱的产品有几样哈？就是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记得这四样产品哦。好来，你一定会记得，今麦五月份你被优惠组的。
0: 对啦，吼，现金放大数哦，你的股票赚吼20%、30%，啊，过来吼，买咱的钙粉、钙油、舒膨啊、护理元素，点去做，你再赚20%，
1: 有20%。
0: 天哪，干那有这好的代志？
1: 搞不好一不小心又绑个上你一堆物件
0: 啊！对啊，
1: 你又赚了吼，有啊，咱听众足这样。最近拢嘛讲啊，有房个送个，因丢
0: 现金放大数
1: 啊，有房买咱的产品，有房赠送个诶物件，拢提提去有用，提提去有孙，吼，所以讲哦，欢喜噶吼，惊晒卡电话来咱节目中，甲咱分享这个情况哦，
0: 对啊，
1: 哦，谢谢啊，所以你家己要直接指定有房买也可以，你若唔知指定有房，你卡0800
0: 77555这个电话来问哦，0800775599，
1: 这是直接卡这个电话助文点杠，即嘛咱线下拢有做者客服人员底下咧，甲你接线服务，
0: 没错，
1: 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B的零星。

哦，咱听众朋友哈，咱即摆吼做节目有当时啊吼，因为这个月我那较无闲吼，好，我们的电话吼询问的吼点杠注文的，很多很多啦吼，所以有当时节目中一个话题讲过了后吼，讲也无完整，无讲完哦。啊，你讲哦，咱听众咧听节目吼，真正咧像咧上课拢足专心的。啊、哦！甲昨天哦，咱个听讲，淑君小姐，你唔是要讲西班牙什么去建筑什么？哦，这件代志哈，我前两天我就说要说完，要把它说完，但是一直都没有时间把它说完哈。

0: 好来，西班牙哈，因为上个礼拜哈，我伫那个 podcast 来讲啊，讲到一些好像我们是在分享一个说哪些国家不适合好单独去旅游哈，就是那些国家那些地方呢，可能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呐，哈，咱在讲这个问题的时阵，我们有提到，在那一份的分享里面有提到其中一个国家西班牙，哈，好嘞，西班牙，哈，西班牙在咱想起来，它是属于南欧国家，哈，其实因为我家己有去过两遍，哈，所以我就以我自己去的两次做比较，哈，其实去西班牙也。第一次我印象很好，第二次去我就觉得好像奇怪呢，奇怪呢。很多国家我也是去过两遍呢，但是我不知道，我感觉说第二遍又去的时候对西班牙是有一点失望。可能第一次走的我自己比较喜欢，好，第一次的走的西班牙的整个行程什么，我这都比较喜欢，好啊，进而走的路线也好像比较好，就感觉啦，会比较深刻一点。第二遍去的时阵吼，啊，就是那个吼，简单讲吼，第二遍去的时阵，就是一种啊，这有一点就像说。啊的环境的是知名景点的是拢行遐知名景点安尼啦吼，所以我就觉得说啊，这跟我顶边看不是拢同款吼，然后你就看觉得很乏味吼，所以我第二次去西班牙吼，你好，我才等到对西班牙感觉，有一点觉得无趣吼，重复去的国家很好几个啊，为什么我特别对西班牙这个重复第二次的时候就觉得很无趣哈？我发现哦，就是走那个景点的关系，那个都是知名景点。西班牙有很多人去是要去看它的建筑，所以一定任何人去，任何团体去，一定都会带去参观它的高地建筑。好，等一下再说。
1: 那想歇困一下。

0: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欢迎继续
1: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我可以跟听众朋友说，为什么我两次的西班牙，第一次就觉得很好，第二次就觉得so so，好像你会觉得说这些都看过啊，都一样啊，齁。为什么同样的国家去过两次甚至三次的好几个啊，对外来讲是好多好多个地方我都有重复去，没有像去西班牙这样子啊，齁。我一旦跟听众朋友讲，一个就是出在他的这个景点齁，景点。两次齁，我跟你回想起来，我跟你讲宁可较贵的我就是要参加。稍微比较高档的那个旅行团哈，因为我去的两次是不一样的旅行社哈，不一样。好，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参加的那一家旅行社，它是属于比较做那种比较深入多国哦，就是比较中高阶的啊，这样的旅行社哈。所以那一次他安排的那个行程景点啊，走的路线我觉得都很美，甚至有海岸线哦，有在那个洞穴里面用餐的感觉哦，都很特别哦。但是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是那个很大众化的那一个旅行，那几个旅行社有没有？好，我们不讲哪一家哈。第二次去是因为我朋友要去啊，我朋友要去啊，我都去过啊，我讲不要紧啊，伊都要爱较省钱耶啊，所以就参加那种较平价的哈，很大众的那种旅行社哦。一本个去哈，我就是我说没关系，我就跟你再走一趟这样。我说怎么会这样，这么无趣的哈啊！所以讲，你得发现讲，后来去这本一走的景点都是普遍啦，去西班牙大概会走哪一个点哪一个点啊？呢，很普通的哈，它没有比较深入的，它没有比较特殊的行程，它就是走那种一般去哦啊有哦哦，你边啊十班的跟二十班的，我十班的我都有来加，有来加，但是你要较无赶快的、较深入的就没有了哈，就这样子哈。所以你看到的重复，那重复的地方让我最无趣的地方就是高地建筑。高地建筑去西班牙就这样子，为了要去看那个建筑，但是我会觉得说这一家教堂是要多久才去的好，圣家堂有没有一定会去，还有一个叫奎尔公园，也就是那个高地建筑，它的建筑的那个核心就是叫做施法自然啊，的效法就是走那个自然的路线，它融合了加泰隆尼亚的现代主义啊，各有新艺术风格，还有哥德式的结构，以扭曲的线条跟缤纷的马赛克以及呢悬链线拱门闻名，这就是高地建筑的风格哈。结果去的时阵哈，一样都是走那些什么圣家堂啊、奎尔公园啊、什么米拉之家啦。哦，我说哦，我几年前来嘛是赶快呀，啊，那个教堂是要起多久？哦，都说那个教堂已经盖了100多年了，还在盖。哦，两次去，他也还是第二次去，也还是这样，也说哦还没盖好哈，哦已经盖了100多年了，还在盖。我讲吼，那是刻意的。把这些景点哦，是不是刻意故意就这样永远都盖不完哦，永远都盖不完啊，永远都是哦，用在做那个一个观光景点哦，做观光景点来吸引大家哦哦，什么高地建筑有没有哦？就这样，所以我就去哦啊，不是又这样吗？啊，不是这样，上一次来这样，再这一次来还是盖在这样哦，就这样，所以就觉得很无趣，都是那些可能就是一般的观光客走的景点，所以第二次去的时候呢，所以我就觉得无趣，你就少了那种天然自然的景观，或者是比较深入不一样的路线，所以有当时你也说，为什么一样去同一个国家，为什么有的旅行社有的人10万，有的人要15万，有的人要20万，我跟你说 真正就是不同款，吼，真的就不一样。所以我第二次去对西班牙是反而觉得是乏味的，吼，是诶，就是安尼，吼，啊，反正伊就带你去爱在制式的啦，吼，很制约式的啊，那些景点安尼走一走，吼，随便扫一扫，吼，反正都是有到西班牙一游安尼就对啊。好，我说吼，这些高地建筑吼。我想个故意是不是为了等要成为西班牙的一个观光的吸引的景点，所以永远都盖不完，特别是那个圣家堂，有没有圣家堂？但是后来 我最近把它 Google 查一下，这个教堂终于要盖完了呢，今年六月，听说今年六月要落成啊。我去两边，搭边去拢啊，厝尾顶，厝尾顶也袂好。浪几啊年，几啊年，搁去伊嘛是搁一个厝尾顶也袂起好，所以我就看了这有一点扫兴这样子哦。终于 ，finally， 他在今年六月份那个圣家堂啊，哦，这个高地建筑的这个这个教堂哈。哦，它是融合宗教啊，这类、个、啊，跟这类、个、的象征，还有一些繁复的自然几何结构的哈，好、哦、一个高地建筑的教堂，今年六月终于要落成哈、哦，所以呢哈、哦，这一家教堂总共盖了多少年？听众朋友，差不多150年哈。哦其实150年才起好，所以有当时啊，你讲你当中浪十年去，你看嘛，差不多同款，所以就有一点觉得说很扫兴哈，就这样哈，好哈，所以这就是讲，加上西班牙哈，当然啦，这是咱上一次讲的，就是个人旅游，个旅啦哈，大家也该注意的，有当时咱啊事先要去的时阵，还是做一下功课哈。啊、来，这点钱够咱开用口音。
1: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咱服务电话这点钱够伫现场咯、嗯，所以听众朋友。对咱的产品诶使用、赠送活动，啊是你有食产品心得分享，啊是对咱的这个产品即卖五月份吼，咱咧优惠组吼有优待赠送的吼，你若要点杠注文0800-7755-99，
1: 来你好，
2: 文不给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这里搭对西班牙的来，圣家堂厝顶一个一支迄个啊，这独托机的顶管嘞。
0: 是，所以讲今年六月会好，我嘛怀疑六月就到啊，对不？
2: 对啊，你边啊，你个去那有可能？
0: 我第二遍去，我就真的要叫回来啊，系啊。啊，迄、那个好，谢谢。啊，迄、那个什么？那个奎尔公园迄个啊，啊，伊迄就是拢用马赛克去打的，啊，都是圆弧造型这样。我就感觉讲，啊，这就跟咱即行咱遐什么些儿童公园，那不是安尼马赛克大打，哦，啊，这千篇一律啊，这结果就观光客的一堆客底啊，我就觉得好无趣哟、哦，吼、哦。欸好，来，谢谢哈，咱开放 call in 电话的现场喽，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哦。不知道怎样，我喜欢，好喜欢南台湾的夏天，而且是午后哦。我讲哦，来，等一下再说哈、哦。来，你二位。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有去买那个药房买那个钙粉哈，我不知道要怎么吃、
2: 来线下，
0: 好线下跟你讲哦，好来线下哈，谢谢。

0: 来来来
1: 哈，哦，
0: 我看伫网络上有足这样哦，现在哦，有足这样拢讲，高雄变得很漂亮啊，有足这样拢讲要去高雄玩，要去高雄，我要去高雄，我要去高雄啊。但是就有人说，可是高雄哦，夏天去会很热很热哦，
1: 哎，
0: 但是我要跟听众朋友讲哈。高雄热天是热不唔到哈，但是这是刻板印象哦，这是刻板印象。台湾夏天哪里不热啦？请问哈，反而哈，反而呢，我感觉讲高雄的夏天日头你看足美不唔到，但是你只要无晒日头的所在，你若唔是伫日头卡做工课，你走路什么你影响日头有风，好，这就是。高雄的夏天其实我蛮喜欢的。前两天哦，中午我下班下节目之后呢，啊，我想要去我住家附近的一家新开的汉堡店，我想要去这个尝鲜一下。结果一走出家门哦，啊，落来哦，风吹正中岛哦，透中岛哦，有阳光啊，天空是蓝天白云。我为什么喜欢南台湾的夏天？蓝天白云特别漂亮。然后呢，再加上哈，这个季节很多那个啥，凤凰树、凤凰花开，蓝天白云啊，你知道凤凰树是啥？橘红色，这样衬托着天空，多漂亮啊！龟拽哈，哦，南台湾特别很多凤凰树，这个现在这个季节，你来看高雄哈，都就是哦，在街头也好，在柴山寿山，或者是阿西给阿罗，随便你的爱河哈，你都看到很多的凤凰树哈，那种红色、橘红色哦，橘黄色凤凰花开，很漂亮，衬托着蓝天白云的天空，然后阳光微风哈，真的很舒服，很美。就很美，现在还多了一个阿伯乐，阿伯乐现在也正在盛开，黄色的阿伯乐，多美啊！我都感觉很享受这种南台湾的夏日的午后，哦，这种阳光凉风，哦，然后你看，哦，阿伯乐凤凰花，哦，凤凰树，多漂亮的景观，哦。好嘞，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有一个位国林公园，星期日，
0: 哦好，
2: 国林公园，然后到那个澄清湖绕一圈，
0: 嗯，
2: 哦，那个凤凰木真的开得很漂亮哦，
0: 这最近嘛，这个季节哈，到处都很漂亮，
2: 南台湾真的是不错，
0: 夏天真的很漂亮啊，嘿
2: 啊，
0: 很漂亮哦，所以哦，大家不要说哦，高雄夏天很热哦，很热，我觉得反而高雄的夏天。是有凉风的哈，哎，风哦，真的都无时无刻都有风，反而是很舒服的哈。哎，现在这个季节来也是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哦。阿伯乐凤凰树哈，很漂亮啊哈，嗯。然后走到阮家楼卡哦，阮的巷啊口哦，一间迄个电器行，它前面有两棵树，挂满了菠萝蜜哈。哦，我特别的，我也行过，我都会停底下个欣赏迄个菠萝蜜，小小的树哦，没有很高，没有很大，但是呢，每一年这个季节它就会长很多，十几粒，才拢十几粒的菠萝蜜哦，所以哦，啊，我就忍不住了，要把它哦，这个哦，这个蓝天白云啊，有风啊，然后菠萝蜜哈，啊，凤凰树哈，哦，这种街景啊，我一定要用录影的哈，你来拍片不动嘛哈，我用录影的才能够感受到那个风哈，那个云在飘，风在吹哈，我就跟我台北的朋友分享，我的朋友说啊，看了我就好想哈奔，好再奔回高雄哈，因为他也是高雄人哈，真的是哈，哎，很不错啦哈。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
3: 99空八空空77555QQ。
0: Hello， 你好。
4: 哎，小坤。
0: 哟。
4: 我刚对大伟，那个魏伟云的啊。
0: 哎。
4: 哦，魏伟云啊。
0: 哎。
4: 那个大花紫薇啊，盛开的也是非常漂亮。
0: 哦，魏伟云哦，足侪植物哎。
4: 大花紫薇。
0: 哎，大花紫薇哦。
4: 哎。
0: 所以你看，这毛紫薇啊，黄色阿伯乐，红色的凤凰。 很漂亮哈。我常常嘛是看网络，就是人他会分享啊，去魏武营看到你说漂亮的树啊、花啊、植物，都会拍拍来分享哈。哦，这到处都有啦，哦，真的是哈，哦，所以其实这个季节哈，哦，你想想看，不要把它想说热啦，哦，真的，我觉得真的是还好哈，哦。另外也，哦，另外一种南国风情哈，哦，浓浓的南国风情哈，哦。好，来，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3: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谢谢哦，哦好嘞哟，好。来提醒听众朋友哈，咱的精神活动哦，
3: 嗯，
0: 五月份今天5月15号，嘿，5月15。好嘞，买优待做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捧，咱五月份买优惠组的一年只有五月份这一次，娘娘，一年干那一盖娘娘哈，谢谢。
1: 恭喜得利，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膨，保持着精神活动，叠加大优态。
5: 骨怕喙齿歹，体质衰败，得利酸乳钙粉上厉害。
1: 啊，那规身躯会酸、会疼、个会麻，未啥会惊，都爱得利酸乳钙油最有名声。
5: 频尿、夜尿、漏尿尿不出来，舒膨舒膨叫伊第一名。
1: 失眠、未困的真美名，天然的护理元素足济人咧食，即马保持着全部优态。
5: 得利酸乳钙粉、酸乳钙油。一组两盒半，5000；两组5000，特价1000。
1: 护理元素两盒送半盒4000，买两组4盒送一盒8000。
5: 舒梦两盒半3600，两组5盒才7000哩。
1: 另外，德利酸乳钙粉有5大罐的特大组哦，一年一届，错过不再。
5: Go go go
6: go to shopping！
5: 要问药房还是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好，来 ，Go Go Go Go Go Go， 还要哭，还要哭，还要哭！
3: 今年一摆机会哦，测鬼不在，真正吼，
0: 哎，
3: 我们这个端午节无哦，哦，这个八八节嘛无哦，
0: 没有没有，
3: 这个九九重阳嘛无，
0: 没有没有，
3: 双十节嘛无哦，
0: 你这个那买的犹太，你都爱吐一年哦，嘿，哎，
3: 这就是安尼，
0: 哦，啊那无你得回原价购买啊，吼，都是安尼，哦，
3: 咱的老朋友一定叫清楚嘛，但是我们很多旧与新知，哦，新朋友来哦，哎，我们这个活动一年就真的这么一次。
0: 对，
3: 这没有白讲诶，
0: 今
3: 年一摆机会，
0: 咱的听众都拢知啊，吼，所以把握这个五月份咱的优惠组，
3: 哈，
0: 优惠组，细种钙粉、钙优、护理元素加舒膨，
3: 好，
0: 赠送条件拢赶快，你就是买一组一组的啦，哈，一组就是两盒再送半盒，安尼包装一组，哈，钙粉安尼，钙优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舒膨嘛安尼，哈。舒膨一组两盒半3600，护理元素一组两盒送半盒300颗，加起来300颗4000，
3: 4000颗。
0: 啊，钙粉钙油两盒半5000，哈，5000。
3: 钙粉是钙粉呐，哈，
0: 粉，上细管60公克，
3: 钙粉半，钙粉一组有5000颗一组，啊，代表全部拢钙粉，啊，钙粉佫有一种10000块，哈，5大罐的包装，
0: 内
3: 底全部拢是钙粉，
0: 5大罐的钙粉10000块，
3: 对，啊，钙油嘛是家己吼，两盒一组送半。啊，也是300颗哈，
0: 对
3: 对对对，
0: 对对，买的跟送的，你管哈，这样子一组就300颗哦，一组300颗5000块，啊，两组嘞，两组也是一样，就5盒啊，加起来就5盒啊，5盒才10000块啊，好，一盒才多少2000块呀，原价多少2500了哈，
3: 背着来介绍
0: 啊，对啊，那所以这个时阵哦要多采购啦哈，哎，因为一年久久干那5月份这边哈，加五。然后叫我这优惠组的，所以要及时把握，
3: 买到赚到哦！一年一摆机会，测鬼不在，得利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舒膨，还有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这两天哈，我看到这一则这个网络上的这个这个案例哈，我自己还心惊一跳呢哈，因为我前几天也才刚刚这样子做哈。好，来，到底是什么存款哈？这是伫中国啦哈，中国大陆广东深圳哈，有一个六岁的小男生，伊最近身躯突然拢出现的莫名的乌青，加一沓加一沓，规身躯、脚手、规身躯加一沓加一沓，拢乌青乌青乌青乌青。哎哟，因爸爸妈妈讲啊，你是安怎？你是跋倒呢？啊，跋倒嘛不可能摔到规身躯哦，脚手、手机、几十月拢乌青安尼吼。啊，就到底是怎样呢？大面积的到处的大片的淤青，找不出原因。甚至这个囡仔的爸爸妈妈后来都怀疑说，我的孩子是不是罹患白血病？因为那白血病的身躯很容易稍微磕磕碰碰一下就会乌青所以赶快就带他儿子去大医院检查。
1: 对啊对啊，紧去检查哦。
0: 后来经过化验各项的血液还有粪便的检体了后，竟然发现这个男童六岁男童体内有一种叫做钩虫卵。
1: 钩虫卵
0: 钩虫卵这是一种寄生虫钩虫卵因为这个钩虫卵哈，有几种迄、那个，它是一种嗜酸性的细胞，就会增加就会影响到血小板的功能障碍啊嘞这种钩虫卵，但是这个男童为什么体内会有钩虫卵？因爸爸妈妈嘛就不了解，伊讲。平时吼，阮厝内底甲阮对囡仔的卫生保健，其实阮拢足注意的，唔是迄种讲哦，无讲究卫生哦，太太哥哥不会啊。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子？我们那么讲究卫生的人，为什么我小孩体内会有钩虫卵？
1: 化黑盆。
0: 后来医生的一直甲父母吼，去一直了解，一逐步的了解了后吼，好来。问诊哈，得问诊情况哈，啊，交换意见。问诊之下，才爸爸这个囡仔，爸爸妈妈讲，差不多五六公斤、六七公斤啦，哈。有带囡仔去餐厅吃烤肉。会不会是吃烤肉？伊讲啊，你烤肉是安怎吃？伊讲我们就用那个紫苏叶啊，紫苏叶包那个，包那个烤肉这样吃啊，小朋友很喜欢这样吃。吃很多齁。好来医生说啊，这样找到了。
1: 叶子啦。
0: 找到源头。紫苏叶齁。紫苏叶齁一本身东西特别是韩国啦齁。韩国人因吃迄个对吧，韩国的一块因吃迄个烤肉韩式烤肉因拢用的紫苏叶来包齁来包有没有齁啊紫苏叶。你一点说、欸、我也刚刚说紫苏叶的不吃咧。有一点毛毛的，对不对？啊，就一个叶子啊，毛毛的啊，吃起来，也有人用生菜叶包嘛，吼。但是呢，韩式的烤肉就是用紫苏叶包啊。这乙仙公，那有可能是那个紫苏叶上面，吼，就上面它就是一个感染的源头。因为你这种紫苏叶，你是生菜，小于生菜，你不煮嘛，啊，落去包那个烤肉，啊，那可能这个紫苏叶哈，它本身，这个会有一些寄生虫，啊，你若无洗个足清气的，我就是看了这个料，我家己，我已经吃完了，我前几天才吃完，我前几天哦，唔知啦，家己嘛突然就想要吃韩式烤肉哦。啊、然后就哎呦，看时间哦，这个过了午餐的正常的午餐时间，根本就没有哪里可以去吃烤肉，所以我就干脆我就自己去买啊，我就买那个三层肉，我韩式烤肉最好吃的就是三层吧，啊，我就自己回家呢烤一烤，然后我又顺便就买了那个紫苏叶啊，我本来是买生菜叶。但是因为找不到我那个在那个那个全年呐吼，就找不到那个生菜叶，我要的生菜，所以刚好看到有紫苏叶，我就用紫苏叶哈。 啊，这种包那个三层的哈，烘好的三层吧，啊，用紫苏叶包，然后再配个两片的泡菜，这样包起来吃，哇，吃了好多，吃了好多。过了吃过了几天，我再看到这个消息哦，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男生哦，哇，阿娘喂哈。啊，你要喂，我已经嘛在讲我在紫苏叶里面啊，所以你要那种生菜没有经过煮的那个真的都要处理的很干净哦，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喂，我过来啊，
1: 是，系你好，吼，
2: 啊你好，啊问你一下
1: 吼，是，
2: 这个我有买四项产品，那会当赚几钱？
1: 来，双卡跟你讲吼，
0: 双卡跟你讲哦，吼，谢谢。Hello， 来你好，你好，
3: 小君，
0: 嘿，
3: 我今年95岁啦，哈，
0: 95岁，
3: 我是东部人，
0: 95岁是
3: 台北，大家拢去台北食头咯，啊，到尾啊，我来接阮哥哥吼，伊本来老师啊，考入去俱乐部，啊，一个叫我来来高雄，高雄哦，我从知影，我从那20岁来吼，杨家埔有厝名嘞，村里拢。惨哦！你看，我这么多的现金来，也不要也觉哦。别个老人家我拢头个尾，我拢在我对对家里。
0: 嗯。
3: 啊啊那嘞，是不？
0: 嗯。
3: 哦，我都毛病了，我往哥哥嘛去。
0: 嗯。
3: 哦，带爸妈去，我去啊，就毛病说。都过来好，去我那囡仔读册啊，拢就美国瑞士。啊，是回来我叫妈妈去，就回来高雄，哦，系那落地啦。
0: 嗯，是，你讲你95岁是95岁啊？
3: 95，95岁
0: 啊？哦，就无简单，95至尊呐，吼。
3: 是吗？太好了，
0: 太好了。Hello， 你好。
1: 你好，
0: 哟，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还要订一组那个优惠的那个
0: 啊，好来，好线下来哈，要卡电话入来哈，要讲的还是要分享你吃产品的心得，要点杠注文拢0800775599 ，Hello， 你好，
4: 哎，帮我接哦，
0: 嘿，
4: 我接了护理员师啊，跟厨房卡，
0: 哎嘿嘿。

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哈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
1: 喂，小芬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 然后就是肾脏手术一个。嗯。这样可以不睡不着觉，可以不可以吃那个护理元素？
0: 可以啊，可以。
1: 嘿。
2: 旧的往事，看见一身沧桑。
3: 嗨，来你好。
2: 走过。
0: 哎，
3: 小芬伯格你好。
4: 你好哈。请问你那个四种产品拢会当做伙食吗？
3: 可以啊，没问题。
0: 可以啦，
3: 没问题，没问题。
4: 哦，可以哈。啊，护理元素男生嘛，价钱嘛。
0: 对，歹困的拢会使哈。
4: 哦，啊，伊迄用量，敢是交女生用量？
0: 线下来哈，线下哈，三千哈。好来，小坤 pocket 哈，来你好，嘿 ，hello，
5: 嘿，好阿母哦，嘿，身当忙正贵，起码交房租第一足足。
0: 哦，安尼哦，
5: 上下桥啊，
0: 哦，翕相到。
5: 最重要啊，
0: 嗯，
5: 身当忙正贵。
0: 我是
5: 本领大，本来好做工哦，我蛮足够诶。
0: 啊，我足水诶，今嘛这个季节哦，啊，你规片规白哦，我看足水诶吼，来你好。嗨，
6: 君，
0: 嗨，
6: 什么话哟？做数字的，还是闽南语？安那讲啊？你搞讲的，
0: 无人咧讲闽南语啊？都紫苏叶啊，紫苏叶伊是一种生菜啊，吼，人咧食烤肉咧包的迄个一种生菜，哎，就敢那一片叶啊呢，啊，小花有一点啊毛毛安尼毛毛的吼，嘿，啊，你讲叫我问我台语安那讲？紫苏叶啊，紫苏叶，啊，讲紫苏叶啊，你敢听有？啊，平时也无听到人咧讲紫苏叶啊，紫苏、紫苏，吼、哦，紫苏，有人去做紫苏，有人去甲做紫酱菜嘛，有啊，吼、哦，好、哦，韩国人嘛，为了甲紫苏叶个去甲腌制，吼、哦，去腌制这酱菜嘛，有吼、哦，来了。
7: 嘿，紫苏就是安尼，像椒啊、丝安尼啦，啊，椒啊、椒啊、起起啊，椒啊、毛毛啦，
0: 对啦，对啦，
7: 哎，啊。比诶，款诶，高山茶味搁较重啦。啊，咱洗洗啊清气哦，啊，搁用诶，咱诶凉茶搁拖过，啊，香芋茶，啊，香芋茶水才通食啦。
0: 嗯嗯，是是哦。
7: 嘿啦，
0: 好，谢谢哈。好，紫苏哈，紫苏叶啊哈。

0: 前几天、我看一个、有一架美国的这个大型的游轮呐，吼，伊迄一边吼，人家载满呢，差不多6000个游客，啊，搁再加上伊内底家己的工作人员吼，倒倒起来吼，哇，一架游轮差不多，伊工作人员嘛，千几人，2000人呢，吓，惊死人！啊，你要服务6000人，
1: 你好、
0: 敢那厨房哦，敢那厨房用的厨房，就是要几千人，有人做，有人做甜点，啊，有人哦，这做餐，好、哦，有人做这個，哦，分，哦，那个游轮，你啊，大型的游轮上面哦，二十四小时不停供餐哦，还厨房哦。干那赌房哦，迄只游轮顶头的赌房都36间吼，36间的迄个赌房哦，我就是看到那个影片里咧介绍这只游轮，因的这个赌房，达刚的这赌房达刚的存咧震惊安尼，吼、要应付6000几人的吼，迄个用餐吼、真的好可怕哦吼。啊！伫咧游轮的上下底站、准底上下底站有两站，一站就是专门厨房，一站就是专门咧仓库，就是拢咧备迄个吼备材料的、备食材的。啊，因一定有靠岸，因讲一礼拜都爱补给吧，吼。一个星期要补货补给哈一次啊，就要看哦他们靠在哪一个啊哪一个海岸的时阵，好靠在哪里的点的时候，他们就会哦反正弄以身的弄已经哈有点杠住门哦，被爱什么食材食材哦，嘿拢足追足追足追哈哦，真的很恐怖啦哈。来，这架游轮哦，游轮里面哦。游轮哦，哇，内底真无简单哦，包括要食剩的物件，厨余怎么处理？哈、啊，人客逐工的大小号吼，这要安怎处理？吼、啊，食剩的诶剩菜剩饭剩的东西要怎么处理？哦，真正拢是大学问呐、啊！啊，每一工哦，你看一只船6000几个游客，啊，佮含工作人员倒倒起来7000-8000人哦，你甲看。哇，所产生的那些瓶瓶罐罐，有吧？喝酒、喝饮料，哦，等等的瓶瓶罐罐有多少？哈、哦，真的是很可怕的，很可怕。其中有一项，哈、哦，那看了，哈、哦，我就很窝心。刚刚咱在咧讲讲那个生菜，哈、哦，生菜，哦，那个大陆的小朋友讲那个韩式烤肉，那个生菜紫苏可能没有处理干净，加料就变色，有这个诶，下面钩虫卵，哈、哦，有没有？哈、哦，好来，所以。那个游轮上面吼，因为他们也是每一餐几乎都有大量的生菜，因在咧讲吼，哦，你看游轮顶头咧洗迄个生菜吼，拢机械，规个拢机械化的，敢那像咧水安尼，安尼哗哗哗哗机械一直胖一直胖，吼，伊这个厨啊，这个厨房的总管理总指挥官伊在咧讲哦，伊讲这种生菜就是拢生吃，所以你一定爱处理个足清气的。一旦如果没有干净的话，例如附着一些寄生虫、虫卵爱啥，人客若食了拍巴肚，还是身体胃肠拍歹，伫船顶哦，无方便哦，看医生是无方便哈、哦。所以他们很小心这个，就是生食青价的物件，特别的是生菜诶，这部分哈、哦欸、所以吼、哦，你看因咧洗，因咧游轮顶头咧厨房咧菜，是几啊只

0: 这粪蛇，
1: 哎，粪蛇，
0: 把它分解掉，然后呢，能够再燃烧嘛？的，刚刚的提单那些处理垃圾一样，有他们有一个焚化炉哈，啊，小小不是说产生热能吗？啊，现在热能可以当个驱动去发电
1: ，
0: 所以的是循环、永续再利用嘛。因为这类 Vigo 这家雄心的，就全球最大的这个海洋，应该海洋音乐号吧？哦，那真的很大呢，
1: 很大很大。
0: 你这个尊王挂这个游客，你。会当将近一万人，大家想看卖
1: 哦。我多讲七八千人安尼不止哦，
0: 近万人。
1: 游客是六千多人。
0: 那想看卖，有诶，即个咱台湾的乡镇哦，可能都几千人，不到一万人啊。一架当移动的船，它载一万人，这是什么意思？一个在海上移动的城市，所以包括也十一。住行哦，行机单条光笨色水，那个全部一在这个船里面都可以搞定，而且是循环再利用。一个每当破坏海洋，不是讲啊，我家这里是那个船上的，比如说一些废弃物啦，
1: 不行啊，你
0: 排泄物啦，
1: 污染海洋，
0: 而且垃圾你给它直接排出去，一旦回收再利用，哎，你可以这样把这里它厨余啊，干燥之后呢，磨得很细，然后到这种世界哦认可的这个标准，把它排到海里。现在厨余的就可以
1: 变成鱼的饲料
0: 、欸，但是你要吃那样油啥，你要给处理有好啊，不能够污染它，所以很神奇、啊。
1: 船内底都拢有一个设备啊，
0: 对啊，而且引进的厨师哦、喔，那台湾修工匠工那艘船的厨师哦、喔，一千人。一千人，
1: 干他做迄个厨房的啦，
0: 因为这架船24小时哈，因为他们有正餐跟点心嘛，随时都要让客人哈，不管你晚上起来哈，肚子饿了
1: 要吃宵夜，
0: 要吃宵夜，还有个热热的面包，他们随时都要服务得到，所以你看。六千人的六七千人的乘客，厨师就一千人，加西朗那些，所以呢，民以食为天的。
1: 杜邦沙扎达根嘛，哦，我这船哦，都在船的最底层，哦，最底层。哦，就是船的最下面一层是仓库，咧藏食材，哦，冰库啦，什么的冷冻库、冷藏库啊，哦，然后在地下二层就是厨房，哦，惊死啦！大家拢存咧震惊的呢，吼，都像在打仗。还有船上喝饮料、喝酒的瓶瓶罐罐，哈，哦，这点哦也是很就感心的，因公哦，他们到靠岸、靠站的时候，哦。他们都在船上的，把这瓶瓶罐罐拢给压缩，有无？哦，像那铝罐啊啥，拢给压缩、压扁。
0: 资源回收厂的港。
1: 对，给压扁料，然后他们可以卖。他们这次靠岸的到哪里他们就可以把这些瓶瓶罐罐了在船上的先压缩喝啊哈，因为有那个设备嘛，然后后来卖了，卖了之后呢，换到的钱做什么呢？他们卖了的钱呢做什么？给船上的员工的一个退休金的一个，免了讲，有
0: 一个大水池的对啦，
1: 对
0: 啊，你哪讲这一艘船如果哈回收越多的这宝特瓶瓶罐罐，加钱哈，公司嘛也不拿走，就直接把你汇到一个这架船上船员退休料哈，这笔退休金可以增加，这好处的是啥啦？
1: 对，
0: 你得哈。你在船上服务生在收这些瓶瓶罐罐的时候会很用心，
1: 对，
0: 因为他们看到的不是我是来收垃圾的，是
1: 收的是他们的钱，
0: 对，所以是很聪明，
1: 对，卖掉这瓶瓶罐罐的钱，
0: 对啊，
1: 作为员工的退休福利啦，退休福利的，
0: 对啦，一挂退休金嘛是差微薄的
1: 啊，对啊，也很可观啊，你看。一天多少，你看一天不知道就喝掉几万罐的，几万罐的，对不？连人里面的工作人员这样加起来，一天就几万罐，所以呢压缩起来那些瓶瓶罐罐卖了之后的钱。
0: 而且船上的服务人员热忱也很高，没关系，你平时来，我来修，我来处理的。
1: 好，这就是超级美国的超级游轮啊。

所以你看环保永续哦，在这种游轮上面真的很重要。嘛、嗯，一个环节错误啊，你要回去准去出去，他可能好几天都是大海大洋上面，食物不清洁哦。

0: 好了，讲引起这种集体的食物中毒。哎、欸，你讲一个人、两个人食物中毒的耍、嗯，你想讲这个物件无清洁，五六千个人中毒，惊死人嘿、欸嗯！那他们相关的一些污染物或者是排泄物，嗯，这对那艘船来说，整个就是一个灾难。嗯嗯
1: 嗯、所以你看，一艘船里面哦，你看，哦、嗯，也
0: 一个虾妻
1: 环环相扣，
0: 移动的城市、啊，哎、
1: 对，哦，上面被安怎处理，安怎处理，安怎处理，哦，大小便怎么处理，厨余怎么处理，哦，那瓶瓶罐罐怎么处理，哦，哇，那个都是环环相扣，哦，都是环保或者是再利用，哦，哦真的是。不简单啊，所以要建造一架加大型的游轮哈，
0: 怎么
1: 里面的那个
0: 十五亿美金呐、啊？
1: 对啊，
0: 这叫准十五亿美金，
1: 十五亿美金哦，真的是
0: 哦，吓死人，将近快500亿台币，吓、死人哈、
1: 哦。好嘞，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 77 55 99 0800 77 55 99。

0: 你的现在这波是 B 的铃声哦，咱的 coin 电话是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嘞，咱的进攻歌喽。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吼！产品吃好分享。咱今嘛五月份有推出的这个五月份母亲节优惠组的，就是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
0: 啊，够舒鹏哈，那个四种产品
1: 哈，啊，这四种哈，这四种
0: 二正半四正一哈，
1: 哎，嗯，对对，一年只有五月份基本安尼两年
0: 哈，对对对，
1: 吃好来分享哦，心得分享，听话麦
0: 来，
2: 嗯。我跟你分享，我上个月去看骨科，他叫我打要打 PRT， 他说你那个膝盖老化了。嗯，哦，我差一点我就被他打了。后来我这个我就加码吃你的三氟钙氟和钙 U， 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好很好，很好哦。
3: 他有医生照 X 光了，哎，后边两骨哦小连做伙啦哦，足疼的啦。啊，我怎么吃你的钙油啦吼？啊，什么油当杠怎好？
1: 啊，吃钙油跟油当杠吼，哎，本来就是带落来啊，带落来就是有这粘连吼。有人会说粘连呐，有人会跟你讲啊，关节炎啦，啊，有人会讲啊，你的软骨不顺啦。说法很多种啦，说法啊，但是其实都一样啦，原理都是相同啊，那个对啦，吼，哦，你打单杠是该腰哦开，啊腰哦开，你若无用物件甲卷起来，吼，啊伊嘛是会阁跌落来，吼，啊所以讲你的这边都是爱食钙油，啊食钙油伊慢慢把那个软骨吼，伊阁慢慢个把软骨个再重建吼，也个生也个生，啊吼啊然后呢，啊你就慢慢个把伊个盘个卷起来吼，所以你若成功，你去照 X 光吼，你去照 X 光，你迄个骨头关节迄个白嫩白。那拢已经拢拔落来吼，无芳，迄就是歹啊！啊，你若照出来，你看 X 光片照出来，啊，佫有芳，啊，迄就是啊比较好吼。所以你那拢跌落来拢无芳啊，安尼是就是较歹，迄就是你软骨拢薄去啊，拢跌落来啊，所以你会开始疼啦、麻啦，这些问题都拢来啊吼。所以食钙油、食钙粉、钙油加钙粉，上紧的都是安尼，啊嘛是世界上好的。美国的德利钙油，啊加咱日本进口的酸乳钙粉，
0: 对啊，钙粉加钙油吼，
1: 这这两项，
0: 美国吼加日本吼强强联手合作，
1: 没错。好来吼，今麦五月份优惠组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
0: 没错，
1: 两组就是四盒送一盒，
0: 二正半四正一，
1: 四罐上一罐，
0: 上一盒啦，
1: 对，安尼个。含送的，该送起来，才等于原价的八折呢。哦，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舒鹏嘛是安尼，较紧去买哦。
0: 得你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舒鹏阿哥护理元素。

啊、来最近呢，吼，这个台北呢，吼，就在为的这个老鼠鼠患的问题，吼，困扰不已啊，吼。哦，昨我看了一个迄落，一个人拢有点出迄个地点伫倒位，吼。哇，迄根本敢那做成个鸟鼠啊咧开运动会，大只鸟鼠啊，你食个肥滋滋，啊底下小拍小硬安尼，哦啊冰毒啊吼，安尼，好干架干到翻肚啊，那个翻肚子，那个肚子安尼圆滚滚的吼。这实在是吼，哦，真正看了嘛是足，真正是足趣味的吼，就是，但是吼，老鼠这个东西大家就是不爱啦吼，哦，因为毕竟它有时候会有传染病吼，所以，这想尽办法也赶快要把它灭鼠安尼吼。啊，我就今仔听一个啊，这个市议员吼，台北市的市议员，哦，伊一个讲啊，伊讲因遐一个菜市场吼，哦，当地的菜市场，因讲因足久以前因都拢吼对这個菜市啊吼，拢有特别要求吼，要求这个菜市场要经常做一些消毒啊，每天菜市啊呐收打料要哦做好这个清洁，然后其中吼有一项就是讲安怎呢？伊讲吼。他们还会让菜市场的人抓老鼠，抓一只你可以抓100块，抓一只可以抓100块，所以他们说去年这个菜市场永春叫永春市场，他说去年就抓了550只的老鼠，啊，一只100块，这样多少啊，吼，好来，啊，所以他就说这个真的是，要大家这样一起来做，从清洁消毒，甚至想 各种办法要抓老鼠，啊，抓老鼠有钱，啊，我就看了这个，我就看了他在说这个，这个起疑完，他就说，啊，是不是大家 都一起这样，大家一起同样这样子来做，这样来做，这样，啊，我就想了以前，较早咱迄落较早的时阵吼，迄阵那小屁孩啦，小屁孩的时阵吼，迄阵那嘛是可能有足侪鸟鼠啊，应该是安尼。所以我会记得吼，我小屁孩的时阵，迄阵那个我们那个时代啦吼，他真的有咧掠鸟鼠啊吼，啊你剁尾溜就好，你免掠几只鸟鼠啊。你若有掠到鸟鼠啊，你甲剁尾溜吼，然后你就会当去迄个公所领钱吼，哦就领钱啊，一只偌济吼。就是好一只，你抓到等于你有几条尾溜，就是几只鸟出来嘛，那就是可以领多少钱？迄阵哦，高囡仔拢也唔惊死啊，咧抓鸟鼠咧，吼哦，抓到都是钱啊，你也未想讲那是鸟鼠，你都看到鸟鼠都看到钱啊咧哦，有没有？小时候，我唔知啦，有的人可能没有这种经验啊，我记忆中是有安尼吼，就是。用抓鸟鼠啊，去搞啊，然后可以领钱，有钱哦，哦，灭鼠，大家一起来哦，这个灭鼠大作战哦，啊，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市议员，这个市议员讲，伊讲因迄个永春市场因的足久啊，伊讲几十年拢有安尼啊，拢讲抓到鸟鼠一只100块啊，吼，哎呀，所以哦。真的是，但是现在卖讲大人啦，现在囡仔吼，大人可能啊个，现在囡仔你讲会掠鸟鼠来换钱哦，伊来卖，伊来卖。较早的囡仔是无汤无钱无汤食，来哦，哪有钱了，今日来买糖啊，哦，所以掠鸟鼠去会当换钱哦，或者是钱你就马上可以去买糖果啊。现在孩子要吃什么要爱什么、哦、所以说你要叫他抓鸟鼠去换钱他才不干、哦、好来 就是他这是菜市场、啊、因为菜市场的人要维护那个环境清洁、哦啊、这个菜市场大家都 有一个共识、哦啊、所以说这样做、哦嘿啊啊、但是他也有说啦、这个议员、哦有说他说其实今年、啊、今年到这时候到四月份啊，到四月份，这个菜市场总共抓到163只老鼠。哦哟，今年到四月份哦，伊讲按个市府公布的资料来对，市府公布的资料，这个菜市啊掠到2只呢。伊讲明明阮都掠到163只，市府公告伊讲阮两，阮这个菜市啊干那2只鸟鼠哦，伊讲分明呢哈，分明哦，这个市府的资料是不正确的哈。

0: 线了，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欸，一线嘛断线了，
1: 哦，无啊，这听众朋友
0: 变早的呀，嘿，
1: 伊就讲伊较早吼咧这边一起这边的时阵吼、欸，嗯，诶、欸，鸟鸟起啊会当啥？
0: 哦，这边的时
1: 会当放荣誉假，我
0: 啊，未、哦、歹，
1: 对十波来讲，你一百块无算啥，
0: 对，
1: 这边是价较重要，啊，咱这大哥伊就分享讲吼，伊平日这边的时阵吼，伊安怎？伊出面爸爸吼，伫处理捏捏吼，处理捏，啊，就就赶快买真这个
0: 鸟鼠。人是叫伊平爷捏鸟鼠呀，
1: 哎呀，
0: 啊，伊叫伊爸爸都处理捏。
1: 反正就伊得当，摕这个鸟鼠买下来，你得伊得当就可以报这个荣誉假。伊得讲啊，爸爸吼，你拜托吼，我想要多放假，处理鸟鼠啊较济啦，啊，你帮我处理两只来。
0: 哎，黄先生，你个卡个好不？
1: 加出名，我这边就没有这种那个。
0: 黄先生哈，
1: 这个哥
0: 用起硬找
1: 哎，硬找哎，黄先生，
0: 你个卡个。在讲吼，你怎啊电话要转来现场？
1: 因为我这边是准备这种较好的福利哦，无大家嘛给
0: 你。两鸟出啊，会当放荣誉假，按两几只个会当放。
1: 你讲两只都有
0: 啊？两只都会当放啊？我那较好，安尼唔简单，用买嘛再来买。
1: 所以就跟爸爸帮忙帮忙道理，因为牙箍个较大啦，买两鸟只无只简单。对对对。哦。

0: Hello， 来你好，嘿。那
1: 我伫金门话都是三十只啦。
0: 哦，三十只，你当放荣誉假。
1: 啊，我拍打啦。
2: 啊，个拍打。
0: 啊，个爱拍打哦。
2: 哎，黄先生来，跟咱时间不多了哈。
0: 来你好，黄先生，嘿，来你好，嘿。哎，你讲。
3: 我是高雄码头嘛。
0: 嘿。
3: 那个仓库吼。
0: 嘿。
3: 都会很多老鼠啊。
0: 嘿
3: 嘿嘿。啊，我伫阿咧顾个迄仓库啊。
0: 嗯。
3: 啊，点地方？哎，正在实施。抓老鼠哈，两只，一天容易假。
0: 哦哦，你两只都放容易假。哦，
3: 本来这边买不到鸡蛋啦。
0: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啊，未歹哦。哎，都在咧伫金门诶，伊讲爱掠三十只，拍爱拍打吼，才会当放容易假吼。都才有一个啦，伊讲金门。是是是是，哦。
3: 我就较紧卡断工。
0: 嘿，爸，你了解哦，你
3: 了解。嘿嘿嘿。
0: 好，谢谢哈，时间的关系哦，好好来哈，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哈。
2: 德力公司该分该由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护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徐坤，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拜拜。
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给我
8: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咪咪阿笑讲百万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0: 来，人啊，人有三急啦。迄要禁呢吼，是禁袂掉；要掠是掠袂掉。哦，对对，伫呢台北吼、哦，台北呢九二一公车司机掠破伞飞多，不见得掠破伞飞多啦哈、哦。因为呢，咱人有三急啦，啊，就想要来吼，嘘嘘尿尿哈。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张一波，每晚差不多四点五啊。沿着呢，吼、哦，这个红湾区红色路，开始行啊，哈、哦。那伫咧红湾转运站停靠，哈、哦，停靠之际，45岁姓陈的司机，怎啊呢？吼，落车走去便所，哇！这台车哈、哦，慢慢走，慢慢滑，去弄掉的，去弄掉路边哈，这个标志哈，标志挂着路灯，这个车呢哈，这样停了来，姓陈的这个司机啊，赶紧的哈，跳去你车顶，擘骨擘骨擘骨哈，但这个车呢哈，车头已经有损伤啊，根据着咱怎样哈，这个是一个人为因素啦，啊，所以讲呢哈，车的毁损都要由着司机来自行负担，这些车呢吼修理落去，家己就爱做白工啊呢，警方呢，有哪里来给进行酒测，结果呢无啉酒，是因为纯粹吼膀胱吼膀胱呢会摇底满，赶紧买。上便所，驾驶人咧停车的时阵，未记得把咧手动扭开，所以呢，吼，车不固定，所以伊就呢，吼，顺着这个地势慢慢啊撸，慢慢啊撸，这样去弄掉耗子，吼、哦、啊，包括掉呢迄个路灯啊。好啊，这是呢吼发生伫台湾，啊呢人讲的啦吼，非常诶奇怪呢吼，一台 BMW 加着一架重机车消崩吼，两个都是重量级的，一个是四轮的，啊一个是两轮的，弄一个迄、那个 BMW 诶车头有毁损，但呢吼这架重机不见了，不见了。红菇的生糖发生在加拿大温哥华啊，正常呢出现的吼一盏非常离奇的车祸，一台汽车准备要倒弯，突然间呢有一台重型重型的机车啊，从我对对面弄来，重型机车高速弄到这架 BMW 呢吼，车子不见了，哎呦啊，迄、那个。机车走一堆去啊！哦，这里看，哎哟，迄台重型机车竟然呢吼挂伫迄个青红灯顶管。你看哦，路边挂着呢青红灯，其实呢吼它的距离呀、啊、很高呢。你来三公这种撞击力，嘿，迄弄一个呢吼车怎喷起哩呢？捌看到迄车好弄掉嘞吼，人喷起哩吼，有啊，有喷干嘞龟老管嘞吼，啊，这重型的机车。个个碰干嘞吼，安尼规老管嘞吼，真的啦，真正罕见。加拿大温哥华吼，就是发生了这盏离奇的车祸。BMW 吼要倒弯吼，啊，这架重型机车呢，这里呢吼，安尼滚滚滚滚吼，开骑过来吼，这里弄这里呢零件四散，技术吼骑。重型机车这个技术呢，吼喷出来呀，这台车飞起来呀，技术喷出来，机车飞起来，飞起来到半空中，挂伫呢青红灯顶管，看到的人拢讲哈，这是安那开的呀、啊，这是安那起来呀、啊，这是安那发生车祸啊，还弄到迄个辣，为什么有法度把一台重型的机车这尼啊？重哦，喷起你到呢吼，规楼管的所在，警方表示讲呢，重型机车，诶，这个技术受伤，撞到这么严重，这真正吼、哦、啊，平常时有哪有咧做好心做好事的款哦，总啊脱过一劫，诶，人哦， 受掉一点点伤呢，无生命危险。啊，无你也看，弄一个呢，重型机车喷起你到车阳顶，挂伫个半空中，想必讲哇，这里、骑奥多拜的人呢，吼，可能差不多无效啊。结果呢，吼，没有生命危险，只有受了一些些伤而已。平常时啊，都做好事，吼，啊，唔好违背着家己的良心。讲到这，这就真正咧违背着家己的良心嘛。哦，这电影我是不会看啦，吼，但是电影有一出，伊的片名叫做《绝命毒师》，吼，《绝命毒师》啊。这种的呢，真人版在台湾，吼，在台湾呢，吼，来演出是真人的，还记得吗？五年前，其实呢，吼，看到这吼、個，我嘛拢感觉啦，一个老师，吼，要做一个老师，应该来讲，吼，要做一个老师，除了讲，爸爸妈妈对着囡仔的教育，吼，投资足多。付出足多的心血，阁有就是咧吼，囡仔的头壳资质爱有够遐，细汉咧遇到咧是大人家督促吼，啊去读册。那要作为一个教师，要作为一个老师咧吼，咱来经过着国家的栽培，可比讲啊，师范大学啊，去读册咧吼，根本就不用花到什么钱呐、啊，啊，这国家爱给钱出来无，培养着人才，教育着咱的下一代嘛。所以咧吼，你看哦，无论讲家庭或者是国家，拢爱付出足多。那五年前，桃园某一间国中的理化老师，哈，理化老师啊，这个啊、五年前在学校，哈，在教着化学的时阵，到呢，哈，利用着伊的职权之便，在学校内底来制造着三级的毒品。喵喵的原料以及着设备的工具，协助着杨梅的制毒工厂制作着毒品，甲因安怎制毒的技术？你看哦，身为一个化学老师，哈、国家付出遐尼啊多，你也是大人嘞，哈、甲你栽培，无论讲钱啦、心血啦、哈、种种啦、心思啦。付出遐尼啊多，好不容易家己呢栽培到是一个国中的理化老师啊，好好啊教册就好啊。即嘛吼，这老师他们的那个待遇吼、真的很好呢，吼、真的很好呢，吼、啊，所以讲呢吼，为用七少年、八少年呢就退休啊，差不多到呢吼四五十岁就退休啊，四五十岁呢吼，拄啊好当壮年的时阵，你看哦，足侪人都安尼，规工吼，用身身呢，唔是出国佚佗呢，无就去爬山呢，无去晨泳呢，你就好好啊做老师，吼、哦，甲咱的下一代教好就好啊。结果伊无呢吼，老师做好，颠倒呢制造着毒品。来危害到整个社会国家，所以呢，哈，这个五年前，哈，现在已经三审定谳，哈，三审定谳判掉呢七年九个月，哈，七年九个月，检警呢查出掉呢，哈，这个姓牛，哈，诶，这个化学老师教掉呢，哈，麦恩典，包括掉呢刘德生，哈，按呢2021年十月份开始。哦，到底呢？这个所做的所在来作为制毒的地下工厂啊，这个化学老师呢，好、哦，因为有伊的专业，做到呢技术指导，教因安怎制毒哈、哦，要用什么物件，而且当制作着毒品哈、哦，再有着呢其他的人来搬运，来组装设备啊，安装着水电定时器哈，大概安尼啦。讲较紧的啦，就是同流合污啊，哈、哦，同流合污。这个真的很不应该哈、哦，这你讲啦哈，咱、哦、这拢是咱纳税的人的钱呢，啊，这是大人会艰苦无？真正会足艰苦的哈、哦，啊，以前小时候才到读册哈、哦，啊，囡仔哈，那、灾情是大人嘞哈、哦，哇， 到呢吼，感觉足体面呢吼，啊是因为骄傲，啊即马咧变成咧吼，因为一种羞辱啦吼。哎，是大人，哎，这出来妈妈讲起因囝，对不对？以前说啊，哦，你看阮囝吼，人个，啊，恁囝考着对啊，哈，啊，恁囝嘞吼，即马咧创啊，即马都唔敢讲起因囝，哦，也是大人嘞，面皮啊，哈，迄个面子呢，真扫落地。好，来继续哈，这个83岁阿公啊。83岁的阿公啊，迄个也不孝顺呐吼，怕一个大院十三天吼，结果呢就在住院13天之后不幸来死亡。代志发生伫嘉南信义区，即种嘞立伦的命案，83岁姓区的阿公啊吼，2月份的时阵。比了昏迷急救送去到病院13天后人就不见了，移民去天国啊。原本的家属是感觉讲是不是呢自然死亡啊，齁、哦、自然死亡。但呢检警齁验尸了后发觉讲这个阿公啊死因无单纯哦，不单纯哦，为什么不单纯呢？喂，财政你好。
1: 好，
0: hey, 你好，
1: 好、oh, 你好，
0: 嘿、hey. ，
1: 我吼打尾甲你钓两朵放烟花，
0: 好，
1: 好、我有组织伫遐，
0: 好有组织，安尼你等下哦哈，来医生甲咱呢哈大姐做服务一下，
2: 马仔好你收
0: 咧，这里呢哈，检察官一个凶嫌发现讲，这里呢83岁阿公啊上北医。前两天曾经遭受到伊20多岁的孙啊，吼，来甲伊殴打，来甲伊拍，迄个头壳呢，吼，去弄掉啊！哦，这个是一个最大的致命伤。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彩珍哦。
0: 嘿，是。
3: 正常，我有甲你订个办年会啊。
0: 嘿。
3: 6月初10过加一组，
0: 好，6月初10过对加一组哈，好 ，OK， 没问题啊，赶快加班，
3: 对啊，加班啊，
0: 好啊，好啊，
3: 做两摆桥，
0: 好，我知影，你给我订的迄吼，迄下加一工啊，今仔日这对加吼，就是6月初10哈，
3: 对，感谢你，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
3: 好，
0: 再见，谢谢，喂，财政你好。
4: 财神啊！
0: 喂啊，大嫂！
4: 长高，长高啊！
0: 好高啊！好好。
4: 哎、欸，安尼，两组安组啊，几罐啊？
0: 两组就是8罐，总共16罐。
4: 人拢八罐。
0: 对。
4: 我报人家人也食会使。
0: 嘿呐！
4: 我报人家，我诶手骨头我食好呀，我去报人家伊也会使。啊，我今仔日甲阮妹妹讲看伊买无？
0: 对啦。我讲我足爱感谢恁姐爱。因为吼，咱这班的同学吼，大家吃好拢到小报到广告，
4: 无
0: 你、你看后迄个国外长得较好一个吼，因岛的人伫国外，啊嘛是安尼嘞，即届有啦订足济，爱到吼，回来的时阵，啊就买去国外，就再去国外吃安尼。
4: 这个对象伊就是吼，拢吃个卫生吼，个你也讲啥拢无好，啊人吃你这好呀，啥，明日甲我讲讲。
0: 好呀！哦，安尼吼好。我讲上届大的功劳就是你啦，系啦。
4: 有啊，爱哥，伊那是唔正正讲啊，未歹。
0: 好，啊，你即有那个叫伊甲咱倒小杯哦，哈。
4: 好。我去陪阮妹妹买，阿姨就蛮装，我有甲讲。
0: 有啊，你妹妹迄进前有敲电话给我，啊，但是你妹妹较无你的耐性遐大。
4: 有啦，阿姨，我个计是做而已呢。
0: 好，安尼吼，因为无啦，你讲话吼。
4: 我姐姐啦，我妹妹啦。
0: 你姐姐，我讲给听吼，你吼较有迄个保养的观念，啊，你妹妹可能较无咧听，但你有伊就保养
4: 即。无咧听。
0: 嘿，即点伊就吼，较无你的知识较充足，安尼讲嘿。
4: 啊，我较敢买啦。我就顾身体啦，无变壮。
0: 对啦，顾身体啦，到即马来啦。
4: 我
0: 今嘛来
4: 吼，我请你订宴会，因就只叫食到先
0: 啊。对啦，系啊。
4: 啊，咱迄日个订桌，啊，咱个订 你你是整一组，他们这公鸡，搁来搁整一组，伊啊搁三搁整两组，到位啊。
0: 好啦好啦，无开着我拢钱啦哈。
4: 没啦没啦，好啦，好，就开始再交啦。
0: 好，好，好，谢谢，
4: 好，再见，
0: 好，拜拜哈。来，食好到小宝，食好到广告，爱点爱上线，甲咱做脆暖宫顶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才真嘞哈，感谢咱这班诶学姐学长学弟学。妹，不能吃好，要先过吃三年的青菜，吼、哦，啊、一定要避开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因为呢，吼，大家咧斗小本，吼，啊，恁赚功德，财真嘞，吼，是一份的慷慨，啊，我需要业绩，吼、哦，咱嘞，吼，不然，恁功德对恁来讲最重要，啊，我一份慷慨来讲嘞，吼，对我的业绩最重要，所以呢，吼，你看，这叫做双赢，恁赚功德，啊，财真赚业绩。哦耶！胜利手势比出来。喂，彩珍你好。哎，我的宜兰全妹姐。
5: 彩珍哦。
0: 喂。
5: 我以前有甲你订一组吼。
0: 嘿。
5: 目日初三你去过，去过再过收一组。
0: 好，好，六月初三，我叫助理甲你写哦哈。
5: 哦，六月
0: 十三号。好好，等我一下哈。好，谢谢。要追加的要快哟、哦，要追加的要快哟、哦、哈。到家后礼拜三，咱得要来杂技呀。哈，到家后礼拜三得要杂技呀。所以呢，哈，心动一定要速速哈，速速行动，速速行动。卡咱这线健康的专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0800-77-6699，咱嘞吼，趁钱趁趁嘞，要留互囝留互孙，亲像你也留互仔吼，你真正啊，无破病吼，都可以严格破病。这个嘞吼，你讲的83岁，这个阿公啊，哦，安尼啊，俭俭的放互囝，阿囝嘞，唔是连工，有哪放互孙？啊，那这个大孙吼，即马讲，佮有了迄个大孙爱分两份的呢。即马什么年代啊，佮有人大孙佮你分两份的？这个大孙嘞吼，我讲年龄吼半格吼，都无资格去啊。一年呢，这个83岁的阿公啊，是有人孙拍吼拍一个，结果嘞吼。拍拍规个健康嘞吼，敢那亲像咧坐牛笼，人就一直身体一直歹去，一直歹去，一直歹去，两天了后，总啊咧死死昏昏去，送去到病院吼，13天了后就这样子移民去天国啊。啊，根据着呢，这个警方去了解，是因为吼、哦、阿公啊，啊来念孙啊。吼、哦，两个人吼，底下咧，咧咧吼，安尼冤家吼，伊就甲讲啊，伊唔听，啊，可能咧吼，老大人本来就安尼啦，随讲随袂记，紧讲过过去啦。老大人有哪较十年少看，竟然因孙啊咧吼，总安尼无顾着伦理吼，出手就拍因阿公当场吼，迄、哦那个头壳就流血啊，头壳就流血啊。啊，佮另外一项代志就讲，因阿公咧吼。可能啦，就是因为这个孙啊要给因阿妈讨到60000块，因阿公底下碎碎念、碎碎念、碎碎念，规工诶、规工诶、碎碎念，吼、哦，这孙啊得个怕，啊本来就是啊，你20几岁啊，吼、哦、啊阿妈阿公拢80几岁啊，迄是因的老本呢，迄拢是少年呢，啊咧一滴汗、一滴汗、一滴汗，做甲有当时啊手破皮，吼、哦，安尼流血，所以。欠来的钱呢？孙啊，你个20几岁啊，你嘛不该甲阿公阿妈搁再欠钱，欠无钱吼，安尼红脸，结果嘞出手就拍阿公，所以呢吼，存这啦啊，哦，看哦，这社会新闻呢吼，真正唔是咧甲恁讲了，我连我家己嘛讲，虽然阮囝吼也是很好啦吼，但呢，咱不得啦，迄唔是主事，但是呢吼，你不得不为自己着想，因为未来咱的这个啊、整个家庭结构、社会形态，少年呢吼爱靠家己，食路嘛爱靠家己，凡事拢靠家己，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自己最可靠。什么人上会黄金？家己上会黄金啦，家己种一丛，看会黄百人，家己甲顾好用，咱就免烦恼哦。喂，彩珍你好。
6: 诶、
0: 欸，你好，我彩珍。
6: 我再订一组。
0: 好，再追加一组哈。好，来，谢谢。要追加的要快的哦，要追加的要快哦。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7: 哎，拍摄哦。嘿。道理讲，我讲电话讲唔对，你再接过我再来讲一下。
0: 哦，安尼，你等我一下，因助理即马电话吼，这边在接二线先家己。啊，你忙挂哦哈，等助理一下。好，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8: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8: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8: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8: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叫迄啥？你讲好
0: 多？二十米的，
8: 嘿，
0: 嘿，
8: 海虹精是哦，
0: 哈，产品服务，嘿，
8: 嘿，好，啊、
0: 来。安尼，三线甲咱梅子姐做服务一下吼，以上广告，0800776699啊，电话呢吼，满线当中，爱加减一下啊，啊，若半线。一定爱卡到回来，一定爱卡到回来吼。咱拄只掉线的朋友，拜托个吼，搁卡到回来，直接才真来甲咱讲吼，歹势哦吼，一通一通接，一通啊一通来。喂，才真你好。
9: 喂，彩珍
0: 哈，哎、欸，爱华姐，
9: 哎，我礼拜吼有甲你叫你迄个讲叶黄素迄有无？
0: 叶黄素，我头卖叶黄素咧，我无咧。
9: 黄立明。
0: 啊，迄唔是，迄唔是我咧卖哦。嘿，来，以前甲咱做服务吼，我无卖迄种物件吼，我转互助理嘿，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
10: 哎，我要一组，后礼拜一的。
0: 好，后礼拜，
10: 哎，两组，你爱两组。
0: 买两组啊，大姐，我讲后礼拜加拜五好，安尼会到哈。后礼拜伊买两组啦，哈。好，啊，祝你健康哦，哈。好，谢谢你，再见。OK， 来哈，等你个继续加卡，0800776699哦。来哈，愈接近就买声，啊，咱的电话愈加压哈，电话愈满哈，电话都是在热线当中，一定要加养一下啊，加养一下啊哈。

0: 喂，彩珍你好。喂
1: 喂，
0: 瓜都姐你好。
1: 我要爱迄个办年会吼，就个办年会嘛。
0: 有啊有啊有啊。
1: 我要爱两桌，啊迄个啊，搁一个迄个主菜嘿。
0: 好主菜好，安尼你等我一个哈。好来，谢谢。哎呦，电话满线。喂，彩珍你好。
2: 你好，我在追加一组，下礼拜五
0: 收。下个礼拜五哈，下个礼拜五追加一组啦哈。好好。嘿，九千的 OK， 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哈，好，再见，谢谢。啊，来，喂，彩珍你好。

King King King， 快快快，一二三四，哈，一二三四，哈 ，one two three four， 哈，剩下最后四天，哈。赶紧把握，哈！赶紧把握，今年度母亲节优惠活动，剩下最后四天哦。今日请大家告诉大家，厝边头尾亲戚朋友，咱的同事改讲，今日哦要转会，剩下最后四天的，加油加油，打电话。

0: 谢谢哈，进来进来哈，等来个卡，0800-77-66-99，0800-77-66-99，先来跟咱讲一下哈。哇，我昨天哈接到很多呢哈啊，都接不了哦，线下的服务哈，另外赖的这个电话来的哈，还是呢传电诶传文字好乖，很多拢搞分享才真。这几十页看到林小友真正有够好，有够赞的啦哈。MSM 以前教我两百种各种玻尿酸葡萄糖，按样样地脱了，经过了医生加姜黄蛋科膜，认真吃我家。可能特定去忘记，甘蔗传给我做高级贵级肉贵哈啊！打这二十米的，那是哈别的这类公司哈、可能伊会改分做两罐、三罐哈、对不对？哈、三罐以上啦，我刚安尼讲啦，三罐、四罐、五罐哈、他都挺好改分哈、因为呢，伊就是改分做呢哈啊，较侪罐呢啊，你买啊买过目睭哈啊，买过着脑筋哈啊，买过着呢筋络啊，买过着髌骨哈，要补充钙质，要补充钙质啊，要调整着咱的脾胃啊，要过着咱的腰子啊，要过着肝脏啊，要呢哈间隔循环代谢。你看咯，一点爱做人齁，差不多三五罐，但你齁十栋把这些所有无论讲来古早研发，无论讲来新科技齁，最新科技的东西拢总甲伊小分子化结合伫一行内底，总共20米。这呢阴阳不合万病生，中医一理有理，就是有这一句话，阴阳不合万病生。伫咧20米内底，这就是属阳。黑暗油就是属阴，所以讲你一阴甲配一阳，阴阳调和，哈，喘路喘气，血液品质会当清气上，你就免惊去脱掉的，脱掉大条的叫做心肌梗塞，脱掉细条的叫做中风。啊，他伫目睭，目睭中风；他伫头壳，头壳中中风；他伫咧吼，咱咧叫咧耳孔，耳孔中风；他伫咧吼，咱咧这个肩头啊，肩头啊买中风，脚只脚买中风咧吼。只要他着的所在着中风，来会一定爱清气上吼。所以讲咧，二十米的配着磷虾油，加做会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哦。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1: 啊，你好，啊，我是张元慧。
0: 嘿，好，
1: 高清，
0: 好，高清，
1: 二十米的。
0: 好，好，你等我。好，好，好，来，一线给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哈，咱来听，听咱这班的同学被开做嘴软功德，是安那，哈。真正轰动着国内外，轰动着国内外。昨呢吼，一位大姐吼，伊就讲啊，讲因啊，因岛的人呢吼，拢总伫国外吼，国外咧上班呐，吼咧做工课。所以呢，咧甲我问讲啊，这若出国吼，敢会当早出国？我讲诶，啊若早较济吼，毋是要诶游览佚佗的呢？安尼敢会当早出国？哎呀，放伫行李箱内底哦。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哎、欸，孟超大哥，
2: 迄个我是庄啊，吉吉川。
0: 好，好，啊，你等下加一个哈，谢谢。嗯、你参照哈，咱到底越南哈啊，这个咪到底越南是的哈，越南哈、台湾的竞赛哈，因嘛是安尼啊，要等于越南嘞哈，因牛啊啦，因丈人啊啦，因丈母啊啦哈，因嘛是拢安尼扎扎放伫行李箱，寄过越南哈，和丈人丈母和因牛啊食，所以呢哈，早出国无问题，早出国无问题，放伫行李箱就会使啊。无论讲嘞哈，咱岛的人伫国外。在做工课，在拼事业，或者是要出国吼游览佚佗，拢总会当早出国。喂，财政你好。
3: 喂、
0: 欸，金条妈妈。
3: 嘿、欸，迄个上年那个高清的，佮摕一组。
0: 好，佮摕一组哈，这拢来对街哈，谢谢。0800-77-66-99，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哦，两项会当上做侪。

0: 伊讲我嘛，甲那个大拇指啊，你讲哦，你都水安尼，我有阵我食全通，所以吼，安尼就是最好的见证 ，OK，
1: 好，谢谢周平。
2: 我住在平镇那边的。
1: 好，平镇的赵毅大嫂。
2: 我吃了五六年了，真的中风已经好了，会走路，会走去公园这些，不用拿拐杖。
1: 哦，不用拿拐杖的，对不对？
2: 已经吃了六年了，很有耐心在吃。
1: 很有耐心，来赵毅大嫂，你还没吃我的产品的时候，你就已经中风了，对不？
2: 对啊。
1: 啊，你要吃我的产品之前，你已经中风几年
2: 啊？三年，三年后都在吃。
1: 啊，你就是听我的节目啊，有听到呢，吼，咱的学姐。姐吼，在见证讲啊，伊呢吼本身都中风啊，食甲足好啊，你才愿意来试食海王精全通的，对不？
2: 对啊，对啊。
1: 所以吼，你的见证对我们大家通通很重要，对不对？
2: 我很耐心，每天早上在吃两粒。
1: 哦，对啊，赵毅大嫂，我讲话足实在，大家在食海王精全通，是不是爱足有耐心、足有耐心的，对不？
2: 系啊，系啊，耐心吃。
1: 对对对，哈，好，恭喜你。
2: 嗯，好，年后再。就送一组，
1: 再一组五千呐、啊，哈、
2: 嗯，
1: 好，谢谢赵毅大嫂，哈、嗯，祝你身体健康哦。
3: 我无用这副啊，开刀啊，体力无好。啊，我叫伊食这清汤加迄落一点食。啊，尾啊，安尼硬甲高强，硬甲高强，尾啊有食。啊，有食的话，即卖哦，有得偏讲哦，伊较早爬去楼顶拢无多爬起哩。啊，第一迄落啊，将伊一个讲得扛起哩啊，即卖来拢都不食。
1: 都不食啊！嘿，我顶两工啊，打叫万五哩啊，即卖用起了呀，加过来叫五千啊。
3: 对吧？对对，顶两工万五块拢人摕了了啊！我家己要只存到就只阿就阿尔。
1: 哎，啊，因这副啊吼，存安尼只铁器吼，只只的吼，本来安尼。
3: 哦，迄一只铁器的，迄叫食啥物伊拢唔会，啊，第硬夹夹叫因大只桥只，啊，只只的，即卖家己讨要食。
1: 对哇、啊，啊，以前要爬楼梯爬袂起哩，即卖爬起哩，要免讲伊嘛讨要食，对不对？
3: 啊，即卖精神较好，前面大只样嘛，讲无食。
1: 吼，是，我讲吼，咱来海王精情通。产品绝对会讲话，袂互恁开着半身的冤枉钱啦，对吧？
3: 啊，对，越南就是阮丈人啊，丈母啊，本来阮丈母啊嘛唔敢食，
1: 嗯，
3: 啊，即摆在看阮丈人啊，中风正好，在迄度，在有体力，在当四界龙，啊，即摆来哦，哦，伫越南我话，拢推销恁的产品，
1: 嘿，对，叫越南遐吼，甲咱倒推销，即有哪里咧救人，嘿，
3: 这样伊出年哦，就像伊安尼在无啥七八个，拢人介绍讲啊，海王精全通是大。
1: 赞哈，好啊，谢谢大哥哦哈，好啊，明仔载个五千啦哈，好的就是好的啦，赞的就是赞的啦哈，咱的产品好，绝对会讲话，阿袂好，恁开着冤枉钱，这都咱拄只咧讲的哈，啊，越南的竞赛，啊，咱台湾人，你都。无论讲你偌天气啦，无论讲咧吼，你已经食偌济去啊，你互你家己一个机会，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别人食好，咱就食好，别人咧遮尔有信心，啊，咱嘛是爱有信心，身体家己个，唔是别人甲你顾，唔是咧吼，任何一个人有法度帮你顾。凡事吼，拢靠家己。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要快哦，哈！最后剩四天，哈，四天，咱的办宴会活动就要结束啊。所以呢，哈，今麦来听到，你电话赶紧卡，和咱阿日期，你要阿月底，哈，还是讲呢？哎呦，财政，后个月的月初才有领年金，我才有领薪水呢。和我阿这个阿日期，后个月月初可以，哈，公司，哈，绝对呢，我都体谅着大家，手面趁食啦。咱嘞吼，也毋是甘金汤匙啊，所以呢吼，和咱嘞要顾身体，减少着负担，吼，减少着负担，这呢吼，适当。研发呢吼，这种产品阿哩唔只有意义，研发这样好嘅产品，就是要来救人嘅，唔是要卖好作贵嘅，好咱食未起，食未起呢吼，佮生蛋坑底下有哪无作用啦？我讲阿哩对无？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4: 喂，
1: 嘿，你好，我彩珍大姐，
4: 彩珍呢？
1: 嘿，
4: 叫我叫两组，
1: 好，好，
4: 啊，你拜二再来。
1: 好，不要紧，你等下寄一个哦，哈，谢谢。

0: 谢。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哟，我彩珍呐、啊。
1: 我今麦不得过我老妈嘞。
0: 哈。
1: 我今麦不得过我老妈嘞。
0: 哦，
1: 你食了，讲食了未歹啊，好不食。
0: 哟，对，好，我拄食拄啊好咧讲你，阿妈报着你的嘴暖光电吼。你白开表示呢吼，大家讲啊啦，那些一寡吼无理解，也是听人我白讲啊，迄种电台叫人看啊，有真正迄种话袂使我白讲，对不对？
1: 啊，我后尾拜无去得去过而已啊，即摆个叫四组啊，
0: 好叫四组系啊，咱就是有一个咧问讲啊，这早出国敢会使？我就咧讲你，你大概要越南就拢安尼早过，互恁丢人丢，唔加迄个古啊家对无？
1: 啊，因在食咧讲有效，
0: 嘿，好啊。
1: 啊，即卖本来足接得走病医，即卖也无听伊在找伊在走病医啊。
0: 赞赞赞，水水水哈，嘿。
1: 啊，第即卖食了袂歹，改头要食。
0: 好好，啊，你今仔日你电话寄者，看要点几组甲助理讲哦，哈，
1: 哈。
0: 好，好，来哈，二线，谢谢。喂，彩珍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好，
3: 好好，
2: 我来请教，我顶刚有过一道阿刚教育啊，
3: 要
2: 安那使用，
0: 要安那吃吼，两项产品对不对？
2: 哎、
0: 欸，啊，你刚有拍开啊？
3: 好，安尼我知，谢谢。
2: 有拍开啊？
0: 拍开啊吼，蓝色的壳啊，迄几片的对不对？
2: 嘿嘿，
0: 啊，红色的壳啊是几罐的对吧？
2: 对，
0: 好，安尼你较袂火气吼，公司的设计吼就是这么的贴心啊。片啊，迄两粒啊，规罐的嘛，两粒一顿四粒，啊，你甲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啊，你若咧食到一挂药物的物件，无论讲中药西药，咱就该浪费吼，上无爱半点钟以上安尼。有时间，咱就该浪费一点钟，安尼这样子会更好，好不好？
2: 好，好，谢谢。
0: 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哈，你看，咱呢哈，台湾人越南的竞赛，哈，工人难搞，哈，工人难搞，你就拢唔免怀疑啦。有的人一寡无理解，也是个哈要讲中伤的，哈，迄种哈卡电话叫人背开，该你该做见证的啦。你看，阮大哥。一卡电话开，我够雄雄吼，未认识伊个声呢。哦，好啦哈，台真嘞吼，就是安尼啦，做生意嘞吼，啊，实实啊做，啊，一步一卡印，咱开大门行大路，得行，这个路愈行愈大条，这个路呢愈行愈远。你看，拄好介绍到二十米林下油，就是嘞吼，咱国内的人食会到呢，即马嘞吼，请到国外去啦，越南啦。马来西亚啦、日本啦、中国大陆啦，哈，阿个有一个，我想想袂记得啊，哈，啊，缅甸啦，哈，缅甸啦，哈，咱家的人嘛是去缅甸遐做工课，哈，也都是带过去吃呢，哈，后来啊，听歌，听歌的东西呢，才增加着助力，游玩地电话边来跟咱做接听，要追加的，要快的，阿被蹲回爱摊嘞，哈，这三四天靠着礼拜存四天，活动到个后礼拜。下个星期三一定要好好把握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
1: 哦，彩珍哦，我咧叫
0: 放烟火。好，好，好，来，一线先甲接，我来接白山哈。喂，彩珍你好诶。

0: 好，来，爱华姐，喂，啊，来，好，我接快，喂。
1: 喂，
0: 嘿，爱华姐一线先甲讲，迄个你吼拄啊好开始要食呢吼，为什么咱拄只咧讲的阴阳一定爱调和？咱人阴阳吼那不合，身躯上有足侪毛病，啊，你去做仪器检查嘛，检查无诶。所以讲咧吼，咱人啊，天地有分天地有分阴阳，啊，咱人身体嘛有分阴阳，就是咧二十二个叫做阳，啊，遐啊又叫做阴。你两项甲加做伙食，效果一加一大于五。
1: 哦，
0: 我调工，我调工又快吼，吼一寡甲你同款，拄我好初初要食咱的产品，啊，唔知影，因为无这刷卡来解答就好啊。咱又快吼，你的问题会当讲给大家听，解决足侪诶，食的人吼，哎呦，啊是要一行一行食，还是要两行做伙食？
1: 是拢会敢那会消化麻麻啊，会敢那拢会安尼诶，电脑敢那像诶未
0: 熟悉，卡碗未熟悉。对，我讲吼，恁一般
1: 要先白听。
0: 对，恁一般咧食吼，拢食差不多吼，过钙质啦，过关节啦，筋络拢无固定啦，啊气拢喘未过啦，你气喘无过吼，迄个未通，你就疼。啊，你搁食较侪钙质，食较侪钙质，你都无通，都无作用啊。啊是安那讲，这两项食，大家安尼这尼啊饿了，唔是打气血拍回通，关系到咱的身体咧呢。规身躯气血回通吼，你的整个身体体质会做调整，会做一个转变。
1: 哦，
0: 嘿，啊两项加加做伙食哦，哈。
1: 哦，安尼。安尼两组，我是甲你建两组，啊，拢种万白。
0: 嘿，对，拢种万白。啊，你买？
1: 啊，月底。
0: 你买月底拜哪拜哪拜六会当无？拜六收月人，月人不爱拜六收。好，安尼就是五月三十号，你好唔好？
1: 好，五月三十号啊。啊，万白，我寄我管理费。
0: 好，好，安尼我改写管理收收哦，哈。
1: 有
0: 两项加加做伙食，因为拄只呢吼，咱爱华这刷卡咧问，其实呢吼，我拢会当刷卡回答。咱那咧报挂刷卡是电话有够加一下吼，安尼呢吼，并变叫吼啊，强强棍，我调工又开就是讲。咱接不来的，有一寡呢老主顾客，咱家学姐学长已经呢吼，拢食骨肉冬啊，食骨肉冬啊，才真。我以前拢食足侪项的呢，我今嘛真正呢吼，拢食你这两项尔，有够好，有够赞呢。啊，你就知影要安怎食。但呢吼，逐工都有新同学来加入，新同学呢吼，对着产品存长一个呢吼，嘛是安尼卡的呢。Hello， 你是主持人啊，我就一听知影吼，这是新同学啊。因为呢，拿咱家呢学姐、学长、学弟、学妹之类的，才真吼，跟他参就出来的人，还偌亲切的。啊，你是主持人啊，我知影新同学。啊，我哦听你的节目听两三天呢，我都唔知道你咧卖啥呢。打看到人吼上山，啊要几组？要几组？吼，要两组？要三组？吼，要五组？我当时要收，当时要收，安尼念念，我拢也无去听到你咧讲啥。你到底是咧卖啥哈？卖啥？卖健康啦，顾健康啦，啊唔免问讲啊咧食安怎样啦？阴阳。吼、哦，调和气血拍回通，规身躯全方位的，啊，这无夸口哦。才真嘞吼，广告做实在，没有夸大，真正全方位规身躯，你想会到的，你想未到的。新毛病、老症状，过了十档的老毛病，伊赶快甲你做调整。咱嘞吼，外伤临时受创的，伊会甲你做修复。阁有一种就是退化，退化就是什么叫做退化？退化就是呢年龄增加，啊，咱人呢吼，就是机械用了久啊，零件用了久啊，啊，拢磨歪去啊。一台车会轮啊磨甲无霉，会当换轮啊。咱人呢无霉，就是关节已经磨损啊，足侪人换大腿轮，足侪人换脚头有换啊。啊，你甲想，人呢吼？ 诶，张妈妈先甲接一个，吼，张妈妈，人咧吼206的骨头，啊，你一200的关节，你敢有法度？吼，哎，着车换四粒链啊！啊，你要一200的关节，你拢要甲换吗？啊，你食，伊就是呢，吼，补软、补硬、补弹性，一次到位，一次到位。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
2: 哎，你好。
0: 大哥好。嘿。
2: 我要跟他海王金。
0: 好，产品好，不你打买海王金就好啊。
2: 哎，对，因为我海王金我要加强的啊。
0: 好，好，好，你
2: 总共就是9000块嘛，哈。
0: 嘿，安尼就是八罐哈。
2: 哎，对，是。
0: 好，好，谢谢阿明阿仔，好你好不？
2: 好好好，安尼我两组好了，你换两组。
0: 好，两组哈，两组
2: 安尼。海王金。
0: 好，安尼办白龙海王金啦，哈。
2: 哎，对。
0: 好，谢谢大哥，
2: 好，
0: 好，谢谢，好，来，以上广告，从这个大哥安尼吃法。嘛是可以，咱嘞吼基本上拢甲咱讲两粒两粒，像大哥拄只做面卡甲咱讲，可能他的退化比较严重，可能也精气神较虚，可能也老毛病吼、哦、已经戴足久啊，要喘都喘去，就是20米的吼、哦，这还要有两粒啊20米的，搁加只加强诶，安尼可以无？可以，可以，但是基迄、那个。其中内底的标配，咱的标配就是一项两粒两粒，可比讲为人三个较迄落个吼，糖尿病较重的，我要虾油加加食加强的，啊，迄、那个20米的食两粒，安尼会使无？可以啊，因为每一个人身体上的毛病无同款，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吼、哦、啊，所以讲咧吼，咱会当去改一条，看你的情形是安怎。对一项要加，吼、哦，对一项要加只加强的，通通可以，通通可以，0800776699，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

0: 来，好犀利的产品，真正有够厉害的产品，电话卡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哟、欸欸，大哥好，我彩珍。
1: 哎、欸、呀、啊，我叫去做帮人会，明天能收吗？
0: 明天可以，当然可以，你电话拿着哈、哦。来，你若明仔再要收的，一定爱给那个卡。明仔再那卡呢？哈、哦，咱就是爱蛋糕，后礼拜二才有法度收啊。后礼拜一嘛无法度收哦。你要赶在明天收货，你要赶在明仔再收货，即阵一定爱卡哦。哈、哦，卡换卡嘛无法度，咱明仔再收。喂，彩珍你好。喂，元宝大哥。
2: 喂，
0: 嘿，大嫂，
2: 喂，
0: 嗯，
2: 你台中啊？
0: 嘿，是，
2: 我买买诶诶，
0: 搁对家，
2: 搁几桌啊？
0: 好，好，好，好啊。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4: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喂，嘿，大姐。
1: 哦。
0: 好、哦，我讲吼，这两样啊在吃，咱嘞吼已经退化的部分，就甲咱吼 hold 住吼，卖回速度遐紧。啊，那嘞吼会当调整的，会当嘞吼，个吼较啊较理想的吼，伊就甲咱调整。啊，来产品好不？大姐。
1: 哎呦。
0: 嘿，你讲吼，拄只甲我讲吼，你食海洋煎全通什么货？雾雾啊，在这拢记住。
1: 目睭啦，目睭啦，雾都食，敢那有效安尼啦。
0: 哈、哦。
1: 啊，我咧要请教你，我一个囝。去年六月十六去手术脊椎，啊，要来存一个好食，
0: 我讲一定，
1: 我做鸡片甲做铁器呢。
0: 嘿，我讲唔是好尔，一定爱食。开刀后转来，唔是开刀转来吼，你一世人就拢，迄落甲你挂无事牌呢。迄开刀转来，为人佫开两。
1: 啊，你佮伊讲哦，啊，真鸡片，啊，卖一个月就去上班呢。
0: 哦，哦我讲。残雷拆地尾啊！连工啦，食老伊就知影，食老吼
1: 哪里？我甲讲，拢甲我牙齿讲，哈，你唔捌啦，
0: 哎，
1: 吼吼，你敢会比我较捌安呐？
0: 哎，
1: 讲了心肝痛痛
0: 的。我讲连工啦，食老伫遐咧挨的时阵，别人听袂到，但伊恁囝家己本身提起的迄个听会到
1: 呢。讲大项嘛，听袂落呢。
0: 嗯，
1: 哦，啊，硬是一日拖。啊，我今麦有个扎吼。
0: 嗯，
1: 嘿，我做老母感觉。做失败个做悲哀啊吼！即卖我有个侄，敢那脑作衰，安尼衰脱，算退化啦。
0: 哎，伊个脑筋退化。
1: 敢那说安尼，你要叫创啥拢做未完整。
0: 嗯。
1: 我你讲叫我买啥？像伊你咧讲叫我甲买一个两只虾皮。
0: 系。
1: 哦，啊讲啊我讲你有甲买虾皮？无啊，你也无讲啊，你敢那讲买两？
0: 啊，这咧食吼，咱个机能退化、脑筋退化，有哪会使治？哎、哦，好啦，以上讲的。
1: 哎，不过我今麦说干呐，健康连咪都未记啊。
0: 哦，
1: 真有用。
0: 啊，我讲吼，咱的
1: 变什么啊啦？嘿，
0: 咱的迄个油脂的细胞，
1: 哎，
0: 出是200万粒，吼，那死一粒去，死两粒去，伊就未搁再生。所以呢，吼，为什么人讲洗油脂类爱洗几世人？伊油脂的细胞未搁再生。啊，过来，吼，脑的细胞，伊那萎缩。凋零、死亡，伊嘛未搁再生，所以你讲你叫看吼，那脑筋退化，迄种阿兹海默症，伊无药啊，互你食较好，原因伫遮。啊，你若这两项咧食，循环好，供养氧气，供养迄个养分会够，咱就较未退化。
1: 阮翁嘛中风啦，中风我都无资源，我即马干那靠老人年金，甲一个戆囝智能不足的，
0: 我知影。
1: 四五千块。
0: 系啊，你点解有甲我讲？
1: 啊，伊家己吼，就我就23岁加25岁了，安尼。痛几啊百七，互我拍，那讲像你知哩啦。
0: 系啊，我知。
1: 我较拍到晚，我46岁都未惊呢。
0: 嗯，啊对。
1: 今麦我嘛心理上有想讲要创一个只，你都无经费，你要安怎创啦？
0: 袂要紧，我讲有大姐。你点解有甲我讲？我就讲，儿孙自有儿孙福，哈。阿咧个人作业，个人担。伊若要爱听你的话，以后伊是咧艰苦。啊，你即马先甲你甲迄个智能不足的囡仔顾好就好啊，剩咧你拢唔免管。
1: 对
0: 哦，嗯，
1: 啊，伊，我即马是讲阮老诶，
0: 哦，
1: 歹亲情哦，
0: 歹亲情，老诶，
1: 歹，我歹坏，坏爸，坏哥弟哥啦，坏爸哥啦，
0: 啊，所以咱咧讲啊，吼，先感觉唔是咱自私哦，是因为呢，去种诶吼，叫做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咱就卖插伊啊，咱就家过好就好啊，因为
1: 有阵啊，我真自然，啊，伊即马中风会跋落吼，
0: 嗯。
1: 啊！我了，甲阮查囝了，甲幼安尼啊，流汗浸滴。
0: 嗯。
1: 啊，咪有当啊，拄了了咪讲你今日死死的，
0: 哦，
1: 死死。
0: 啊，咪个。
1: 迄阵啊，红叶都到第一，剩第一。
0: 我知影，迄真正有气吼，无地头。啊，咪讲咪，咱咪得爱做考验
1: 吼。真紧的呢。
0: 咱得顾家己顾
1: 为。我感觉我为了阮这个家，这个老的家，伊拢偷这拢做代志拢。伊拢做迄落一领无底裤互我穿啦，安尼讲你就知啊。
0: 我知我知。
1: 啊，讲啊济就无效。
0: 系啦，啊所以讲我来讲，你现到即马，哎，未，你现到即马这个年纪，该现的拢现完啦。你即马就是为家己设想就好啊，安尼好不？
1: 好，
0: 好，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哈。来，人讲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哈。我们吴大姐啊，伊进前哈都我听过节目，你会记得无？哈。大概伊拄只山卡先讲，即先讲欢喜。我老大姐讲，哎呦，才真吼，你讲话有够实在的啦。我拢即马互你卖去呢，吼， 你也看哦，咱吴大姐嘛是安尼嘞，伊唔是讲嘞，哦，迄落伊先跟我接一下，吼、哦，唔是讲嘞吼，伊啊，就是呢吼，哦，迄剩过面去呀、啊，咱嘞吼嘛是安尼豆豆啊，欠豆豆啊食，因为呢，艰苦破病，无咧看你有钱无钱啦，吼、哦。啊，有钱的人，人讲有钱有钱办生，无钱办死。有钱呢吼，去病院开刀，即马咧开着吼，什么咧颈椎哦、腰椎哦，哎换迄落人工关节哦。我讲唔是十万、二十万吼，会准算咧，有无？啊，咱另外一个助理，迄个伊妈妈哦，好像是前天哦，前天还是昨天开刀，即个要开40万呐。即个要开40万啦，吼、哦！咱吴大姐进前来呢，吼，讲大概白开讲拢哭嘞，吼、哦！啊，听我的节目，咱讲实在啦，听我的节目，你会想足会开的。咱吴大姐即马开，这样发多安尼讲，无吴大姐进前听我的节目，真正大概上山啦，大概讲到厝内底的经，吼、哦，伊就好。即马呢，吼、哦，他有办法释怀，这嘛是一种，吼、哦，健康心理的健康，吼、哦，咱的节目，和咱心理健康，和咱身体健康。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哟。
2: 喂。
0: 哟，我彩珍大哥。
2: 我讲要叫三组嘞，
0: 好，要叫三组，好啊，好啊。嗯、
2: 啊你麻烦你哥哥，请我改用两组迄落迄
0: 落飞龙哥，好不？好，主持啊，嘿吼。
2: 飞龙哥。
0: 哦，好好，飞龙哥，好来，吼、哦，来，吼、哦。
2: 两组，俺做一位，甲行。
0: 好，啊，甲助理讲，看要放因退几组，啊，飞龙哥几组，哈、哦，好好、哦，谢谢，好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欢迎收听 B B H 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入机，两粒两粒输入机。咱这呢，中老年人，吼，中老年人，你呢，吼，甲即马，你来讲少年，吼，少年呢，吼，咱对着一寡呢社会事，对着人生，吼，诶大小事，你搁看未开，搁想未开，啊，就无话讲。食到这个年纪来呀，这个坎站来呀，咱就对这个呢。整个啊，形形色色，男男女女，这社会事，人生的大小事，应该爱来看会开啊啦，不是咱自私啦，凡事啦，靠家己啊。喂，彩珍你好，嗨，
1: 我都，
0: 各位对家，好好，高清的搁一组，好来，这拢对家，好，这拢对家，啊，要对家趁即阵哦。我讲啦，即卖少年囡啦，吼。几个去想着是大人诶，毋是无啦，是几个啦。你会当用南山的落去算啦。即卖少年的吼，是拢想家己呢，为家己呢，吼，伊无咧想别人的呢，咱。老一辈吼，拢搁较够为着囝想呢。诶，即卖少年人吼，只要自己快乐，只要自己快活快活吼。诶，老诶伊嘛无啥咧掺呢。啊，囡仔生生诶咧吼，吼爱生呢，无爱饲呢；爱生呢，吼无爱顾呢；爱生呢，吼无爱骗呢。而且嘛是囡仔生生，来拄我阿公阿妈吼，那毋是呢吼，迄落来公来骂，啊无就拄去互外公外妈。啊，少年诶咧吼，正去逍遥自在。啊，少年诶去出国。啊，老诶伫厝咧吼，摇啊摇，摇啊摇。老诶拢较戆呢，老诶较戆，少年诶咧，少年诶吼，做去。你逍遥自在吼啊！阿爸母啊，阮今日去公司要创啊，要聚餐。阮公司要去春酒，阮呢吼，大家招招的吼，要去花火节。阮老要去对家，阮要出国啊！阿囡仔和什么人？老的咧顾啦，老的咧骗啦，老的真正较戆少的呢。啊，咱今麦爱学巧，唔好搁再戆落去呀。喂，彩珍你好。
3: 喂，
0: 你好，我彩珍阿宽姐。
3: 我后日拜。
0: 好，后礼拜一组，好，
3: 拜几拜几，
0: 不要紧，你看拜几，甲助理讲，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 6699，吃好料的少年会带伊吃，老的当初见新歌哈，人去咧佚佗啊，老的伫厝吼咧骗囡仔吼，人伫遐咧出国佚佗，笑甲哈哈叫，恁孙伫遐哀呢吼，伫遐咧哭呢吼，阿公阿妈吼，哎呦骗甲婆公打倒啊，哎呦又作声诶，哦骗甲规身躯骨头强要散，嘛是咧骗啊，啊无要安怎？对不？啊，我所以我讲啊，即卖少年人吼，足自私的啦。啊，你这老的吼，唔好呢吼，戆戆吼，要一天吼，安尼吼，未精神，两天未精神吼，永远咧拢在替囡仔想，囡仔什么时阵去想着你？囡仔呢吼，真正啦，即卖囡仔我唔是我咧讲的啦，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因吼，甘愿呢吼，要爱生还是什么货？因为呢吼，因就惊囡仔杂啊。哦，啊，那有生的嘞，吼，真正少年嘞，我身躯边吼足多啦，拢总是嘞，吼，生生的，吼，啊，就去上班，啊，囡仔帮吼阿公阿妈，吼，啊，连工嘞，吼，哎，你就知影，少年人嘞，吼，活动很多啊，交际很多啊，老的拢无交际，老的拢拿顾厝顾孙，啊，迄落顾啥，哈、啊？拢袂用顾家己，当都顾得就是欠的，袂用顾家己念念啦，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等那个卡哈，阿、哦啊、要做稳定讲的哦。明仔载要收，一定爱这个时阵卡。你那呢吼？明仔载卡，一定爱到拜二。我要明仔载收的，你现在一定要打电话。喂，财政你好。喂，万碧学姐。
4: 等。
0: 喂。
4: 我咧加两钟啊。
0: 好，各位弟。
4: 哎
0: 呀哎呀哎呀好来好啊你等你家
4: 的
0: 哎呀哎呀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
4: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哎呀哎
4: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有一个陪安尼
0: 尔啊，恭喜恭喜，必须者。平常时啊，逐工两粒两粒输落去吼，即落吼，这叫做啊验收啦，吼，这叫做验收啦。
4: 拢卖讲两粒两粒啦，有但是爱加强啦。
0: 对啦对啦，
4: 嗯，我但是半暝啊，闹起来半夜我就食，啊那无我要困我就食。
0: 我吼，
4: 系啊，我要运动四点我就食。
0: 系啊，对啊，我嘛是安尼，我起床就食啊。啊，这两工啊吼，这两工啊，我虽然吼。平常时啊，吼，拢两粒两粒哦。我那是像你做活动吼，我讲我工作量吼，拢遐尼啊大，我拢食三粒三粒。像我昨吼背开便所吼，我嘛是搁两粒两粒甲吹落去。哎
4: 呀，我那无背起来吼，我那在困，我就食。
0: 嗯，
4: 啊，我那背起来吼，半暝就食。
0: 嘿，对。
4: 我那在运动四点遐，我就食。
0: 好啊，好啊，我转互助理看你要当时收啊，贵州甲讲一下哦，哈。好，谢谢来一线哦。喂，彩珍你好。哦，哈，来等你那拨山。拍摄哈，对不起，个电卡这里，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喂，财政你好。
1: 哎，你家转刷卡？
0: 好，转刷卡。啊，唔过即马助理拢咧讲电话，你等我一下，慢车过来哦，哈。
1: 好。
0: 一线先甲你啊开一下，哈，好，谢谢。喂，财政你好。
2: 喂，你家叫一车，家叫一种哈？
0: 车音哟。
2: 啊，车啦，车音拢无要紧。
0: 啊，我看卖一下，车音会使。
2: 啊，
0: 车音会使。嘿，车音多拜一。
2: 我讲我拢海红晶得啊！
0: 好，三片好不？
2: 拢海红晶，我备管
0: 拢海红晶，好，谢谢风貌大哥，祝你健康，再见。来，以上公告。喂，彩珍你好。
3: 好。
2: 喂，你好。
0: 嘿，你好。
2: 哎呦。今麦来，我要订啦。
0: 我要订放烟会。
2: 放烟会。
0: 好，要几桌？
2: 哎呦，两桌。
0: 好，两桌万八。
2: 能帮忙订
0: 呢？嘿，对，啊，明仔再收吗？
2: 啊，明仔再收会使啊。
0: 好，安尼明仔再给你。
2: 几点？
0: 九点到一点，这个早班给你，好不？
2: 哦，九点到一点好啦，会使啊。
0: 好，可以哈。好。
2: 两桌就
0: 一行拢八罐，啊，两行都要喝十六罐，安尼啊，万八。
2: 对啊。
0: 哈。
2: 两行嘛，
0: 哈。嘿，两行啊，一行拢八罐哦，哈。
2: 啊，一行拢八罐，
0: 系哦，啊，总共十六罐，安尼你若收到，甲点火点看卖一下。
2: 哦，
0: 好，祝你健康，好，再见，好，谢谢，拜拜。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4: 珍
0: 仔，嘿，你好。
4: 诶，我何小姐好。
0: 嘿。
4: 我来请教我就去手术来背来照吼。
0: 是。
4: 啊，像昨要手术，啊，今日等下用照。
0: 你当时手术嘞？
4: 昨嘛手术，昨尾嘛手术嘞。
0: 昨尾嘛手术嘞，哈。你今日去用暗头在食？
4: 哦，去一工头用食。
0: 嘿，对，哈。
4: 就是，我这个昨晚我听下，我是讲不甲食唔停，食唔停，咱问伊看我再来食。
0: 用暗头会使开始食啊，哈。
4: 等下，
0: 迄个大姐，我讲二十米的你唔免停，是迄个虾啊油停就好啊。二十米的你即马就会使食啊。
4: 好，
0: 谢谢，好，再见。

0: 谢谢，来吼，刷卡，满刷，满刷，满刷，吼，剩下最后四天，后礼拜三，吼，咱接单接到后礼拜三十二点，吼，十二点过，吼，就接单了。所以呢，吼，利用着这几天啊，咱的电话加卡，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驻门电工，唔是财政。在做节目，近两点钟来才会当驻门了哈，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驻门点讲，但是电话一定要抄好掉、卡好掉，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两行二十米的 MSM 二型加冠两倍，两个手部尿酸葡萄糖，按幺幺零脱尿症，过度二型加姜黄蛋，可无五精气，我加喉咙对症去，五级甘蔗转个五只枸杞，桂枝玉桂加掉，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南极的磷虾油，红宝石，红宝石，海洋的鲜味，安尼无臭臊气，虾红素，磷脂质，胆碱。含量浓度拢上界管的，吼、哦、世界级的哦，吼、哦、全世界一间，吼、哦、一间诶，这个啊厂商，吼引进的，就是咧最高顶级的，最高顶级，别开钱，像我度假碧雪姐个别开对家，吼、哦、以前零下有一罐刚买三千两千八，对这一千一百二十五块的对袂到，所以呢，吼、哦。咱爱感谢，感谢着呢吼，石董执行长吼，伫呢遮尔啊济严选当中的严选万中选一，找着遮尔啊好吼，诶厂商用着遮尔啊低诶价格，要来回馈着咱咪咪啊笑广播网，咱遮个大哥大姐，咱遮阿伯阿姆长辈时代。大家吼，趁钱无容易，有的人退休无咧趁钱，卖好足贵的，吼物件足好诶，卖好足贵的，都我好野人食会起，手面趁食也食袂起，退休诶食袂起，安尼即落物件咧吼，无采人命啦，无采人命，吼，这就是咧要来救着咱诶世间人诶，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互你想会到诶，想袂到诶，要调整体质，要来拍断着气血，我讲 number one 第一名，一级棒的事，哈，来，我才真来进广告哦。你讲恁早间咧食对部分的呀、
1: 啊？阮早间吼，算讲迄个身体较无用安尼啦。
0: 吼、哦，身体较淡哈，迄、啊、个精气神气血较无好安尼。
1: 对对，啊，一感冒就是安尼感冒啦。哦，啊，就食迄了哦。
0: 不要紧，即马广告，你甲产品的名讲出来。
1: 还用听个听到，就食迄了哦。今个即阵食吼，食个即阵哦，拢唔听。
0: 唔听咧感冒安尼。
1: 对，安尼敢那较有精神安尼啦。
0: 对，迄、那个精气神较好。迄就是咱我讲的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啊，足好看。
1: 嘿嘿，对 对, 對哦，我拢伊来跟因在电话讲讲哦，伊就食迄类哦，哦，差足济。
0: 迄身体咯，迄条蛋啊，当当用对不对？
1: 嘿嘿嘿，哦，差真济吼。啊，我是讲看伊食，我家己即马可能较有血啊，你知哦？啊，你敢那较无元气？啊，我是讲要来食。
0: 好啊，可以可以哦。
1: 啊，还没。
0: 啊你、哦！你吼海王精神通吼、哦，对家是咧食对部分诶，
2: 食保养，
0: 食保养啊、哦！啊，保养也会有吼、哦、反应在身上啊，也会回馈啊。
2: 我觉得是比较不会感冒，
0: 比较不会感冒。睡眠有没有改善？
2: 睡眠很好啦，睡眠很好，
0: 睡眠很好哈、哦。反正在吃呢哈、哦，让我们减少生病的机会啦哈、
2: 哦。对啦，身体很好，
0: 很好哈、哦。啊，你也记得爱跟咱到时候报到广告哦哈。
2: 有
0: 好
2: 嗯、小孩子也有在吃、
0: 哦、小孩子也有在吃哈。
2: 对，
0: 好，你明天再给我签哦哈。
2: OK， 谢谢，
0: 好，谢谢，祝你健康。食海王精神通，食半冬啊，改变什么？
3: 皮啊，皮啊，卡无好啊，即马改善啊呢。
0: 哎，你皮啊以前是安怎？
3: 以前个鼻窦炎之类的。
0: 哦，啊，即马有改善啊，是吧？
3: 嘿。
0: 哦，安尼，啊，你除了皮啊部分，佮有啥物？
3: 困较好啦，较好困啊。
0: 哦，困眠也有改善啊。
3: 嘿。
0: 啊，皮啊的问题引起着吼头壳疼，啊，你头壳疼的情形有较好无？
3: 有脑改善有较好啊呢。
0: 有较好哈，因为皮啊引起着头壳疼，啊，有阵时啊疼到足艰苦的，啊，拢有改善啊啦哈。
3: 嘿。
0: 好，安尼阿伯二一万给你哦，哈，
3: 好，
0: 谢谢你。 谢大哥哈，你阿伯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
4: 胃食道逆流啦。
0: 啊，你胃食道逆流，迄偌久啊？
4: 因为我一早拢伫工地底，迄个啊，拢有当时啊在负责工课，啊有当时啊食饭袂，迄个滴。
0: 无准时啦，足久啊，啊有那困了足久啊，吼。
4: 我有去通胃镜，伊讲迄个胃头发有一点扩张啦，袂啥收缩啦。
0: 好，迄个喷门呐，好，迄个喷门吼，比较较疲乏，无较无啊多收缩，才会造成着你迄个胃食道逆流啦，啊，你今麦海王精全通食食有较好啊，嘿。
4: 啊，你继续食，
0: 继续食，一定爱继续食。啊，食食唔是打你胃食道逆流尔，你嘅精气神，你嘅迄个气血方面，啊，佮有你嘅脚手会加足溜哩啊。
4: 因为我佮在做行业啦，因为佮在打工啦，我七十几岁啊啦。
0: 啊，伊就会佮改善其他嘅所在哦。
4: 好，
0: 恭喜你，
4: 谢谢，
0: 好，谢谢你。
5: 我讲我哪早听到伊节目，我免开遐济冤枉。我安尼做破尿霜，爱无去去住啊，啊去去台中市遐住一撮，拢有万块的呢。安尼个话，开足济去啊呢，开价强要无硬呢。
0: 迄个时，迄个时阵就是咱的缘还袂到。
5: 有咧，我要听呢，啊后去抽水呢，啊抽全黄球球呢。
0: 嗯。
5: 哦，我就喊阮朋友，阮亚厨你知啊吼，阮亚厨我都解叫诶。嘿，阮两个安尼讲啊，讲哦，迄冤枉开有够济啊，那较早。我哋财财尊嘛，袂安尼搞遐济，
0: 系啦，
5: 系啊，我袂有够济个，
0: 系吼，是吼，
5: 即嘛安尼，系啊，即嘛安尼吼，安尼听着你个节目，安尼食了这物件，全出头天啊，
0: 出头
5: 天，我知啊，目屎安尼出命，出命落来，啊无安尼吼，系啊，我若无安尼食吼，我若袂惊咯，看你变安怎，
0: 对，有影，系啊，
5: 哦，我讲，哎，感谢你啦，
0: 谢谢，
5: 打听着你个节目嘛，免开冤枉开啊济，
0: 啊对，系啊，即嘛来拢袂开着冤枉钱啊，
5: 跟我完全比啊。讲看我咧行好势啦吼，啊就加挂两盖，一盖挂两罐，规日有效吼。太阳照我咧食几副车啦。
0: 对，哎，有效的食两下，太阳无效的食只几千桶啦。
5: 哦，感谢你，你出好行船啊，就这些啦。
0: 好，啊，食好到小宝，谢谢，感谢，吼，我爱甲恁感谢。大家吃好到小宝到公告上山跟我们做嘴软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文，魔鬼藏在细节中，有的人说哎哟啊是怎样吃这个好让你意想不到的，我们长来邱大哥他跟我说啊我没啦现在吼没可能不行啦，如果我不吃吼还用精神通，这工作真的吼添歪歪呢，啊这什么会精气神啊，咱拄只内好在讲诶，啊，迄个鼻啊诶啦，啊，迄个消化系统诶啦，啊，有虾米货，迄内吼就是体质调整，体质调整阴阳会平衡哈。咱诶九大体质，一项啊一项甲咱做调整。世间人两种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但是咱诶体质有九大体质，伫中医诶有利。啊，一例来对，他就是这样子呢，吼，改伊归类，吼，就是高大的体质。为什么呢？吼，爱调整着体质，伤过热的，吼，咱甲咱降落来；伤过寒呢，甲咱做一个提升。所以呢，吼，无论你有三高的，你的血糖伤过高，你的血压伤过高，吼，你只也甲你扭落来。啊，那伤过低，甲咱扭起，这叫做双向调节作用。和你预想未到，和你预想未到的效果，来空八空空七七六。699有记的有写的有卡电话无？即马开始转回啊！哦，剩最后四天，放烟火活动就要来结束啊！0800776699以上广告。

0: 来，这首呢，我们现在就完整完整给播完，好好听，好棒好棒，听台湾哈奥运那的棒球冠军的歌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来，大哥，你等来加一个哦，哈，好，好，来一线哦。喂，彩珍你好。喂，哎，秋兰姐哈。
2: 哎，我跟你讲，我叫迄个吼。
0: 方言会。
2: 迄个讲啥？迄个鱼两罐哦。
0: 好，哎，无。
2: 迄个另外迄个两罐。
0: 未使，安尼吼，你就无法多摕着九千个呢，九千个一定爱一行四罐哦。
2: 啊，就拄好一
0: 桌。无啦，嘿，一年啊呐，即落款的厂商无同款，未使安尼夹啦。嘿，啊你家你摕四罐，安尼较优惠，好唔好？
2: 安尼无拢虾油
0: 好。哦，拢虾油嘿，好好，全部拢虾油哈。
2: 嗯，啊你后礼拜三好
0: 啊。好，后礼拜三好的，好，安尼后礼拜三好你二十啦哈。
2: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哈。来，一定爱呢哈，两行呢哈。四罐哈，安尼正有法都摕到上届优惠、上届俗的呀、啊。

战啊，哈，什么叫做转雷达，什么叫做红不浪，哈，就是无障碍，哈，按雷一雷二雷三雷本雷得分，哈，这就跟咱像咱的产品同款，哈，两项都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你拢免问讲，啊是咧食安怎样的啦，哈。啊，开刀回来可以吃没啦，开刀回来更加爱吃，术前保养术后保养非常的好，非常的棒，老公斤大细汗好牙山、哦、男女都有都可以来吃，红不让孩子吃当前，大人吃勇敢，老大人吃这个不用怕鬼，可以四个爬爬走，会走会走真是福气，不怕不走就进废气，啊，咱人退化了，退化几回了后开始退化，明显哦，明显哦，现在是在说明显哦，上色未了，十八人四十岁女人提早，因为女人的发育较早，再加上到呢生一个囝乐高机会，所以呢女人三十五岁都有明显，注意听这两句，明显开始老化，其实呢吼，咱咧讲啊，二十五岁了后，咱就开始咧退化，开始咧老化，但是明显开始老化，你家己会感觉到，无论讲咧吼，任何外表内在，你拢会感受到讲。哎哟，吃老啊！你别听到即马少年人讲，哦，我老啊，几岁？我四十几岁啊呢？因为呐，不是伊要讲伊老，是因为伊的身体有感觉的话，哎哟，吼、哦，一寡呢，迄、那个老化的症状拢出来呀。啊，什么叫做老化的症状？在咱的身体，白头毛生出来呀。啊，面皮呢，吼、哦，无过再像以前，吼、哦，短短。迄、那个呢，暗沉啦，腰纹造出来啊啦，吼、哦、啊，四十岁了后，哦，关节呢，迄脚头乌里个用看卖，酸酸酸，吼、哦，走路走路爱个较老的，你咧吼牙好铺，吼、哦、啊个海看卖，迄脚头乌已经咧酸酸叫啊呢，关节呢吼断定啊呢，嘿，关节咧退化呢，吼、哦、啊骨头呢吼，哦，检查，迄四十几岁呢检查，讲啥骨质。疏松呢，骨密度已经负得了呢。因为啦，即卖人吼、哦，囡仔在食吼，不像咱以前呢，吼、哦，即卖什么的碳酸饮料、含糖饮料吼、哦，一寡呢，即加工的物件超够侪，所以呢，吼、哦，即下这个三四十岁，迄、那个骨质密度都已经负得，关节都已经退化啊！你唔相信？咱即老一辈，咱即老。

0: 记忆无好呢，迄反应呢变了较慢。过来就是呢吼，这任何人感受袂到，你家己感受袂到，忝呢，身体体力呢吼衰退足紧呢。做一个工课，当来以前安怎做安怎拼，袂忝。今嘛唔是呢，你我做一个呢吼，当来安尼忝歪歪呢吼，啊又徛吼啊徛袂掉，归去呢吼坐嘞吼，啊徛也不如坐，啊坐也不如体的，啊体的呢吼不如倒的，啊倒的呢眠眠困，啊食饭哦，无恁先食，洗身躯哦，等下啦，有无？体力衰退。这个就是呢一个很明显的老化现象。个另外一种就是安那，咱的高血压，你也看吼，三十几岁、四十岁，得着高血压的人遐侪，迄毋是讲单纯粹食好做轻客尔，迄包括着呢吼，退化、老化、心脏病啦，加一个几岁，二三十岁也嘛咧中风呢。吼、哦，糖尿病呢，代谢症候群呢，这拢总是退化的现象，老化的现象。喂，财政你好。
1: 喂，财政你好。
0: 嘿，是。
1: 嘿，我帮人会一组。
0: 好，帮人会一组，哈、哦，来，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都只财政在讲的，以上的哈、哦，就是呢，哈、哦、啊、外表啦、内在啦，包括着我讲体力。体力打你感受会到呢，任何人感受袂到。你讲白头毛，别人看会到；面皮也别人看会到。有足多啊，记忆无好，吼、哦，体力无好，你的这个高血压、心脏病啦、啊，吼、哦、啊，脑中风啦、啊，新陈代谢症候群啦、啊，吼、哦，糖尿病啦、啊，吼、哦，腰酸的啦、啊，痛风的啦、啊，你的筋骨咧酸痛，啥物人感受会到？你家己感受会到呢？食，吼、哦，你拢甲食。补卵、补阴、补弹性、精气神、气血、怕回通、阴阳调和，就是呢吼，这么优、这么棒。我拄只咧讲的红不让，你免搁再瓶瓶罐罐买一大堆啊，免搁再呢吼，安尼食食规买规碰的呀。你只要呢吼，一行两粒、两行四粒，胜过你食规买、食规碰的，你相信吗？我绝对相信，有吃过的人绝对相信，不捌吃过的人你免提起，相信财政一届，相信着你家己一届，好你家己有出运的机会，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好，来哈，啊，电话较济哈，然后拨线一定要搁卡到等来哦。喂，彩珍你好，杨大哥好。
1: 帮人会一组，
0: 好，帮人会一组来，医生给咱梁大哥做服务哈，祝你健康，谢谢哈。哦，时间得过足紧嘞哈，咱两点钟的节目，又过来哈，将将近要来录节目啊。阿拉要和财政助理做服务，电话加卡啊，当然啦哈，咱啊这个时间哈，这个时间有的人咧开车啊，有的人咧哈倒伫蒙床啊，好，不要紧，然后等来卡。但呢，这个电话一定要记好掉，哈，一定要记好掉卡回掉。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甲做文电工，产品无伫药房加卖，哈，产品无伫药房加卖。所以呢，哈，你卡到这线电话，0800-77-66-99，无论呢，哈。鸡人头到甲恒春尾，山顶到海边，庄卡到都市，咱拢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和乌鸟哥、乌鸟姐啊，甲健康送到门卡口哦。喂，彩珍你好 ，Hello，
2: 喂，那个彩珍啊，
0: 嘿，
2: 那个我6月4号上干咩赛？
0: 哎呀，一档。
2: 好，6月4号下午给我上两组。
0: 好，下午两组哈，6月4号哈，好，谢谢。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3: 大家好，我迄个，我在新北市文革区啦，但迄个古古古家寄一组来。
0: 好，搁要寄一组吼。啊，你当时要收明仔载吗？
3: 唔系啊，所以明仔载遐囡仔弟弟遐进来吼。好。拜二啊。
0: 后日拜二嘿。
3: 拜二啊，拜二拢无要紧。
0: 好，安尼我后日拜二好你好唔好？
3: 好，拜二啊。
0: 好，好，好，好，好，谢谢你。
3: 赶快安尼啦吼。
0: 嘿，赶快细管细管高清。好，谢谢，好，再见，感谢啊！电话卡，电话卡，0800-77-66-99。来，咱的基础中的是啥？中的是地基，地基你若要该拍好伊栽，安怎？迄、那个厝呢？吼，大概未坚固，未耐用，过来。人讲树头若徛好伊栽，唔免惊树尾做风台。天重日月青，人重精气神。咱人重的吼，就是这个精气神。唔小小看到精气神，人咧吼无这个精气神，真的万病拢总来。检查不要紧，食也食袂落，困也困袂去，人也无体力。吼，所有的机能就开始一项一项一项一项开始咧崩败呀！来精气神，哎呦，食几世人吼，会保健。阿捌食过呢吼，讲会顾到精气神呢，阿你甲听看卖一下，你就知道。0800-77-66-99，来进广告。你若无你讲你吼，食海王浆清通是安那？你会阁介绍你的朋友来食？
4: 啊，就卡塔乌啦，我是卡塔乌啦。
0: 哦，卡塔乌，卡塔乌安怎样哟？
4: 啊，就生抽麻呗。
0: 哦，啊，你即马家己食海王浆清通食了？
4: 我食三天，我是感觉食三天，我再起来卡吼，有敢那安那个是有较灵嘞，
0: 有较灵吼。
4: 有感觉啊，精气神嘛，敢那有较好嘞。
0: 哦，真正你是标准嘞，标准嘞，通咱的气血啊，精气神咧听杂吼，一百一中的啦。
4: 我迄天，我迄天卡。等下甲你问的时候，我是讲啊较无元气啊，问你看有效，你讲有啊，啊我是讲也好啦，臭头膏药啊，罔食看卖啊咧，啊我是讲啊食三工，啊等你起来，我今仔起来安尼脚甲害害，哎个有力安尼安尼袂硬啦，啊都我都敢那食食轻松咧，我想讲趁即摆又回温。
0: 你相信彩珍，彩珍袂辜负恁，你着免瓶瓶罐罐，只要两行啊袂开着冤枉钱哈。
5: 我你食。够有啦，够精神啦，
0: 较有精神，
5: 啊、嘿，对啦，啊，脚后行较好行，
0: 吼、哦，加较有力啦，吼、
5: 哦，较有力啦，吼、哦，吼，较好行，啊，较有精神啦，
0: 吼、哦，你以前精神体力较无好去，
5: 吼吼，
0: 吼、哦，哎，迄就是我，
5: 因为即有慢性病的人，拢感觉较无体力，即就像感觉体力较好安尼，
0: 体力几足好，我讲咱人吼，身体呐用体力就好，啊，人啊身体虚烂吼，体力哦就无好啦，即拢啊，所以讲你海王精甲青铜姐姐，就是体质，你的体力该调整好，啊，身体。就豆豆啊健康安尼吼，好，安尼明仔载5000哦，哈。
6: 你跟你讲，你讲诶，精气神真有啊，
0: 精气神真有哈。啊，你、你咧食精气神，啊，搁食对方面？
6: 腰酸嘛？
0: 腰酸哦，
6: 腰啦。
0: 哦，啊，食这，即马安尼咧，
6: 较袂啊酸啊，
0: 较袂啊酸哈。啊，精气神啊，好。
6: 系啊，加一组来。
0: 好，搁加一组哈。好啊，好，好，安尼。来正要打
7: 开。啊，你从我跟你吃了半个月啊，哦，就吃的安尼效果好，精神安尼较过好，哦，
0: 哎。你阿未吃进前是安怎？啊，即马吃吃是安怎？
7: 消化毛病呢，还是吃了效果好，精神安尼感觉安尼才是啊，吃也是几偌好。你我讲困未起哦，安尼了吃了才是啊，起来哦，安尼阵下你精神感觉有较好。
0: 精气神气血拢好点了，
7: 嘿嘿嘿，两方面都拢挺好。
0: 好，谢谢正佑大哥。你当初在吃海王煎跟青铜是在吃对部分的，
8: 有这骨神经
0: 啊，有这骨神经这样啦、你现在海王煎青铜吃这个有给你做一个调整吗？
8: 有
0: 哦，调整啊，比较不酸疼，就酸疼这部分给你改善啊，这样啦，好，这样明天五千给你收哦，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拜拜。这问的，你海王精青铜吃对部分？
9: 吃那个脚会酸痛，
0: 脚会酸痛是吗？
9: 对，
0: 啊，吃这有改善吗？
9: 有啦，有改善啦，吃这一年改善
0: 了。对啦，你都一直在买啦，没改善你就不可能一直买啦，对吗？
9: 对，我买几个拜啊，
0: 你买几个拜啊，你还没吃进前是怎样？
9: 脚会酸痛，都苦累了，爬不起来了。
0: 苦累爬不起来，你现在吃这样呢？现
9: 在会了啦。
0: 会啊，爬开啊你，好，较流利啊，好，好，啊，搁继续加油，唔好放，唔好冷哦，哈。
9: 哦，谢。
0: 好，明仔载五千，互你收，再见。来，哈，食好绝对袂使放，食好袂使冷，对咧，砍咧。年纪呢，一分一秒在老，哈，咱的身体嘛是一分一秒，哈，在崩败。唔好等下呢，哈，安尼破大坑。大坑你就拍波吼，啊那即马目前已经有诶问题毛病，咱豆豆啊修补。食财政介绍诶产品，海王精青铜唔是药啊，所以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卖药如卖得，食药靠常识，咱也有基本诶常识。你食袂呢，病急乱投医。安尼怎样吼？食紧你就会弄破碗。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嗨，彩珍你好。吴大哥，好，要两组呢。
10: 诶，阿家己迄个鸟仔站，我甲你客了。
0: 好，鸟仔站改客吼，两组吼，好，等我哦，谢谢。喂，彩珍你好。拜
11: 你
0: 啊。Hello。
1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1: 马仔来
0: 到。喂，
11: 我伫。你写伊无，甲你听
0: 的。拢要二十米诶，
11: 嘿，
0: 要九千，
11: 嘿，
0: 好，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好吧？
11: 明仔载啊，明天礼拜六
0: 啊。嘿，明天礼拜六可以，
11: 可以。
0: 嘿，
11: 明仔载做拜浪，你讲明仔载要听。
0: 嘿，是。
11: 好，安尼明仔载好啊。
0: 好，好，祝你健康。好，谢谢，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嗨，明珠姐。把握到这届，咱母亲节优惠活动吼，到甲拜三特别来杂志啊，靠着礼拜剩最后三天哦，剩最后三四天吼，对不起，剩最后四天，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你好，我也给新客户介绍给你好不好？你跟他啊，可以吧？
0: 好好，你等我一下哈，来好，接接下来哈。喂，彩珍你好。
2: 哎
0: 阿娇姐。
2: 哎，我的五月三十一组好啊。
0: 好，五月三十一组哈。好 ，OK， 没问题哦哈。好，谢谢，祝你健康。

0: 谢谢，感谢哈，咱刷卡呢哈，咱大哥，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哥。功德无量哈，介绍到伊个朋友，讲朋友呢吼，去开关节啦吼，去开到呢咱的膝关节。其实呢吼啊，咱呢即卖人吼，你看你的体重多重，咱脚头乌爱承受到呢你的体重的五倍。你那是呢吼100公斤，你的关节都爱承受到500公斤，所以呢吼关节退化的人去换膝关节的人特别多。开到了后，等来赶快来当来吃，即马满线吼，一定爱加养一下哦吼，因为呢连咪要来录节目啊，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精青通和藤头赞助提供。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好，谢谢。
2: 彩珍，
0: 哎，
2: 我长你知啦。
0: 哎，我知。
2: 我今嘛吼，
0: 好视线个只。
2: 你这个进五月对不对？
0: 嘿，
2: 五月，你六月六月当时你加价一租来花。
0: 好，六月
2: 当。
0: 好，你六月七好唔好？
2: 好。
0: 好，安尼六月七二号你好唔好？
2: 好啦。
0: 好，安尼一租哈。
2: 哦，啊，加班呢。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嗨，咱所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渐渐愈来愈热吼，是无？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好热。你若即马直接做外口工活，真辛苦。哦，你若是室内佫无感觉，室内你就咧吹冷气嘛吼，啊无若无冷气就热，若室内无，若是室内，但你无冷气就热吼。哦，你若即马水果咧大收成，你看偌热。哦，伫日头脚咧晒个吼，是无？邻居爱那个食咧，因为即个时阵咧掠 A 流 ，A 型流感。我囡仔拢着发烧，发烧到39度、40度，吼，惊倒人。邻居安那提早给囡仔食，哦，啊，即马拢惹胃肠炎。那只有天就要食青的物件，青的较歹食，吼、哦，胃肠也较不好个，即下肠啊炎，老到会老，老到袂老，即种即下，老到会老，老到袂老，即下鼠李糖一定爱食，即下鼠李糖一定爱食，伊互你治疗足紧的紧吼。吓、哦，所以讲咱都即马现代吼，有发有碰，啊，有病都有药，啊。等你要面对这大环境吼，病毒病菌有够侪啦。哦，你只要你抵抗力若无够悬的吼，你就得，好，你就得，你就免想要赚钱啊。哦，啊，艰苦，好，也艰苦。那啊，那这个吼，好，屏东这个大姐是也艰苦。伊家因兜吼，一当吼偷五届，去年偷四届，今年第一届有哦。哎，表示警察都无咧甲办呐。我就喊你警察，表示警察无咧甲办嘛。哦，伊就报案了，而且弄摄影机呢，伊摄影机拢摄到贼仔呢，贼仔难逃呢，啊，结果拢无破案呢，你表示无咧办啊，是毋是有咧办啊呢？这屏东万峦，这左家村吼，即阵嘛穿过着穿空门呢，万峦我讲即嘛往来都侪无吼呢，啊，万峦也无一个平安呀，哦，有民众因当吼两年来底去学贼仔吼，安尼甲装过，啊，你是拢无锁门呢啦，门锁用破坏起来是安那吼，哟。啊，这个嫌犯拢专门拣三更暝半吼，独、哦、居啦，吼、哦，那独居吼、哦，可能困落眠，啊，就走入去厝安尼变爱变。这个警察目前已经锁定吼、哦、特定涉嫌的人，哦，扩大这个监视器哦，全力查清。啊，四摆啊，你无去查清，你即马即摆上报纸上新闻，你甲咧查清吼、哦。这个根据这监视器画面，半暝点外一个地无啊，哦，野蛇嘛，查甫鬼鬼祟祟。两个要人刀，哦啊，隔着这荧幕哦，让咱看出着伊穿衫哦，来者不善。迄个时阵，这个住户吼都在楼顶咧困，啊，查甫就吼大摇大摆入来变吼变价值的物件。这个画面当中看这嫌犯戴帽啊、挂口罩、挂手套吼，真专业查拉布吼，唔嘛讲防范了这个监视器的摄吼，啊，佫刻意吼无留这个手模，啊，要离开时用涂改用白吼，安尼白。也是咱共资金吼，啊，放这食好倒手布，放平平擦擦食好倒手布，放知影这敢一人咧大呢，还款吼，诶门啊吼，这个红头提这个住户讲，下早起来吼，发现一大门那无锁，伊起初以为是家己袂记哩锁门，落尾看袂见哩看伊钱袋啊，再看内底8000块全部无呀吼，啊，规个袋啊空空啊，啊，伊就无奈讲哦，这已经是第五届着贼偷啊啦。去年头四届啦，今年佫再度佫来啦吼，互伊只气甲讲，昨气甲规头壳痛啊，我变丢丢单。哦，一直讲啊，为甚物贼仔呐拢针对恁兜咧落？啊，恁着安详恁兜是安尼，人人要去恁兜，放做好入味啊，门做好开啊吼。经我了解、这个贼仔锁定吼，这独居吼，这个太太哦做目标啦，啊，骑电动车不能行吼，半暝巡。等下民众来困了，就趁三更暝半偷偷入去人兜，哦，想偷摕物件。家甲今年甲旧年吼，甲看这监视器有无吼？监视器，同款是一个查甫人吼，戴帽啊、野蛇帽啊、挂口罩吼，甲查讲无戴这个乌手罗帽安尼啦吼。或者妇女人怀疑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啊吼，系啊。啊，这个家族吼，家族社的副所长。伊就咧讲吼，伊讲，即个警方已经锁定，啊！你前下正日报案四届，你拢唔去锁定，对无？哎呀，你唔去锁定，啊！伊四届拢录影带呢。对，除了依照规定受理报案以外，目前正扩大调阅吼，相关的影像啊，个市政吼，啊，因为嫌犯啊未抓到，而且两年内底五届偷摕，锁定同一群人，是毋是是同一个犯案吼？即、这个警察搁咧积极追查，吼、哦，够恐怖！真正着恐怖吼！连续连中个呢，查来恁兜安尼偷安尼偷五届吼，真正 迄关门串好啦，迄一个锁无够，佫加一个串啦，一个锁人无够，佫加一个串，因为咱即马哦，独居的人足侪啦，嘿啊，即查啦哦，查啦报啦，想讲哦，即个独居吼，透天独居即真好入袂，尤其装卡足侪侪吼，拢爱加足注意，安怎个足细意啊？咱兜即个锁是毋做好开的，哦，你爱想是内锁做好开的，想拍下就开啊吼，哦，即点嘛爱加注意者吼，唔来。啊，这是因家丢插头啊，这个人吼，77岁退休的老师吼，77岁退休嘛是要交朋友啊，对哇吼，伊嘛希望有朋友啊吼，啊希望大家伫个手机啊，都拢将生手机啊嘛吼，手机啊当有人甲伊安尼开讲吼，甲伊讲话吼，啊无寂寞吼，嬉皮啥物事安尼就对吼，啊伊就伫迄个交友网站呢，啊这诈骗集团甲伊讲啊啦，你莫听警察讲讲遐济五四三啦。伊咧讲，你卖个听啦。结果伊听啥？伊叫伊听，伊听诈团讲的呢吼。77岁姓吴退休老师，顶礼拜吼，去台北市大安区一间银行吼，伊在柜台，伊准备要领50万吼的新台币。伊甲行员讲，这要入迄落厝里装潢家具的费用啦吼，啊要买药品的啦。啊！这个、大安分局罗斯福路派出所的警察吼，人报案来个现场，哦，啊，都真的也同意吼，了后，甲看伊手机啊，通讯软体，发现到伊的手机啊内底是这个假交友的诈骗，啊，对方伫个对话当中哦，来传授吼交战守则，啊，佮甲叮咛哦，卖听警察讲遮地这，嘿，啊，经过警察甲银行联手吼，啊，甲伊开破互伊听。哦，这诈骗的这个步骤，哦，才成功哦，来点醒这姓吴的吴先生吼，保住伊退休的老本，啊，都无伴。有的囡仔是谁吼，拢去外国，吼，啊，要等也无等来。啊，即马有住大楼吼，无像咱咧住迄砖卡楼卡厝的，吼，像咱即马两点外，等下三四点的时阵，哦，就认真较有坐一阵人在开讲啊，好无？吓，咱安尼凉凉啊，风啊吹咧，咱咧开讲，有无？啊，就你伫认真较济，我嘛伫认真较济。啊，伫恁兜济，我嘛伫阮兜门口济。啊，大拢伫门口济咧开讲，哦，啊，就袂无聊。啊，这无聊，这为啥住大楼无聊啊？要找出上开讲，对无？啊，无聊想要爱有伴，安尼。啊，这台北市大安分局就咧讲吼，这个姓吴77岁先生吼，以前要去领50万。即、这个行员是甲关怀，甲讲哦，你甲个但发现着伊即个精神无解好，忐忑，神情忐忑，而且对即资金的用途讲也未正确。落尾着甲想讲，即个警察宣导哦，即诈骗的案件，果断哦，即个行员着紧来去报警，跟警察来。啊，即、这个罗斯福路的派出所的巡查，哦，来甲警察来甲现场安尼，主动甲伊讲。啊，做咧讲的当中，观察到吼，伊咧讲话吼，闪闪细细，嘿，眼神无正常。胖熊坐会啊，要交女朋友叫人知款吧，而且啊，无伊也唔知诈骗啊，也唔知伊对象是诈骗，也唔知啊吼。这个警察感觉应该够温情，经过警察耐心给安达吼，给啊个互伊摕到伊的信任，吼伊甲同意就摕手机给警察看。这个警察来检查这个通讯软体的对话记录，发现一个昵称云云的联络人，哦，就是77岁，该拢在该互动的吼。这个、内容充满着要求这个吴先生吼去领现金，准备面交吼诱骗的话术吼，让你甲看吼，甲啥叫爱钱紧摕来，而且为着要骗面的这个查气预言吼，安尼预赛做一届吼，啊！你边个警察讲？啊！警察甲你问你边个讲？啊！行员甲你问你边个讲哦？就硬甲讲哦！你卖听警察讲遮济呢？吼、哦！惊死人！要受过这诈骗集团哦。面对着这个深陷诈骗陷阱被害人哦，这个警察伫现场做耐心甲讲，甲讲足济惊，讲足济惊。哦，渐渐伫个对话当中啊，吼，叫迄做老师较唔知讲叫人，这人讲叫卖听警察话，这怪怪他袂安尼哦，因为安尼伊真咧恋爱啊。嗯，你乱了就无听啊济啊吼，哟，咱拿咱咪咪啊笑广播网来提醒咱听众好朋友吼，这个防诈骗的专线165，哦，你包括你即马可能有甲一个少年啊是美女吼， 安尼网络吼，你开讲破刀的吼，一句来老公，一句去老婆的，你也知是老公老婆，你是查甫来，知对方是查甫，不然对方嘛是查甫的，甲你讲变好手的嘞，对不对？嘿啊，嘿用赖骗的，你也知伊查甫查某，是不是？拢是你家己编织些美梦的啦。啊，你啊即马拄到你都听安琪咧讲，你即马手头无就是甲你咧开讲的，你要卡一六哦，要卡一六，和警察来断定这是真啊是假。嘿，安尼好不好？嘿啊，看是真啊是假吼？哦，安尼较安全吼。即马诈骗哦，拢无要放过咱家的老百姓啦。你若一个小夸吼，诈骗甲病毒同款啊。病毒吼，病菌拢是歹人，对不对？诈骗嘛是歹人。哦，伫咧感情较脆弱，你需要人安慰，需要人安慰的时阵有无？嘿哦吼，伊都来弥补你这空虚，拄啊好，拄啊麻麻麻。安尼钱就去用骗你啊，对吧？爱假呢，迄无效呢，你骗呢，你用骗呢是袂使呢吼。如果你即马吼，你拄啊有就是你无你甲一个网络人哦，你开讲啊，就像爱来爱过去的老公老婆吼，买物件的面，老母叫车弄掉，因老公叫雷卡掉，因老百姓敢袂好，因小弟啊，把咱跳在转，我都一拖拢来，迄拢假，拢假较济啦吼。好啦，来听歌，感谢你爱过我。
1: 希望我来离开，你会过得较快活，是你我幸福、甲快乐的日子。
2: 我怎会当怨恨你？

0: 好，谢谢哈。那阿爸这个时阵要改伊吼，啊，加进者广告吼，得你林果精爱食，还保命符，林果精一定爱食。林果三体那个多糖体哦，对咱身体的帮助足大足大，你一定爱食。因为咱这個天气咧胖吼，你寒安尼咧流，你个补充水分无够。啊，过来即摆病毒有够侪，唔管流感啦、A 感啦、啥物感啦，都即个面，你拢咧试咱的抗体，咱体内保能力。那么西药吼，伊无法度你有抗体。西药我都爱杀病菌，吼，你像抗生素都是杀病菌的吼，但伊无法度你身体产生这個抗体保能力。就是灵芝，灵芝三体咧，甲这德腾体，吼，伊就做一搞。三体咧，甲这德腾体，吼，会当让咱的这个身体啊，吼，这个保能力又要管起来，吼，这是科学认证啊，吼，这毋庸置疑。啊，所以咱加啉加啉加食，咱平时都爱填本啊。吼，你种热人甲填本勇惊，你寒人你更加唔免惊。吼，迄寒人愈食力，有无？迄寒人安尼辛苦病了够侪，但咱即马吼，即个天气吼，即个温度啊，病菌拢出来，全部拢出来。病菌、病毒拢出来，防不胜防。哦，啊，所以讲，咱若会当林果精哦，规家伙拢甲食，咱规家伙啊守护神。过来，你若即马着肠仔炎的，或胃炎、肠仔炎，啊去住大堂的去住啥？入去，咱带活力民宿请个铁粉，甲食三包。你康巴一罐，甲食三包。你康巴一罐，甲食三包。咱的活力民宿，因为这只鼠李糖最重要，迄只鼠李糖会当保护你的胃肠，让你卖个老，让你卖个大老大下。哦，那你若康巴甲食三包，哦，英赞我食三包甲太阳葵哦，安尼做三包做一盖个食。哦，你若一大老老瓜拢软格格，老瓜脱水，但好朋友，你若老瓜软格格，老瓜会畏寒，老瓜会昏睡，要紧去病哦。你莫当初你卡袂恁基金，哦，爱昏睡哦，会畏寒，哦，这种都唔对啊。这种你爱紧去找医生啊，这种就伤过血糖伤低呀。我这种袂使。然后如果你着肠仔炎、着胃肠炎的，你个咱的火力秘书爱紧食，加高开食三包，你一罐啊食三包，哦，康巴你加食三包，哦，到你紧急的时阵，咱就有这紧急方式嘛吼，所以食咱火力秘书的效果实在是足好好啦，哦，那有诶讲啊都食歹巴肚吼，啊便所咧走袂离的吼，这种这，哦你若有咧加食咱的这火力秘书吼，哦你甲听这大姐咧讲吼。火力民宿这时阵帮咱做大，
1: 日本食了无清气吼，
0: 嘿，
1: 哦，多拉三礼拜，
0: 嘿，安尼哦，
1: 嘿，啊，火力民宿食食都可以，
0: 原来这只鼠李糖啦，虽然你食这老做好用的啦，
1: 是啊，
0: 哦，有够赞的，啊，个在身体来顾有着啦，
1: 嘿，真好啦，因为现在物件拢真好，
0: 啊，谢谢你，人随意碰安尼哦，哈哈哈，好喏，啊，照顾你呢哦，谢谢谢。
2: 哎，火力民宿偌好用咧，你知无？我一盖伫山顶吼，吼安尼巴肚讲破，安尼按九点外到十二点礼拜，因阁找无医生，我唔知咧安那。结果我火力民宿甲食落去吼，怎啊好个？
0: 好像巴肚咧疼呢哦，
2: 就是一直拉肚子啦，哦、一直闹晒安尼。啊无食啥，九点外开始甲暗时后礼拜，我甲十二点，甲十二点安尼闹十几盖哦。
0: 哎呦，
2: 啊尾哦，哦想讲唔知咧哪，尾较好享用，我想讲哦，对我到火力民宿啊，
0: 嘿嘿嘿
2: 我摕来甲食一包、两包、三包类就好啊，连续安尼。
0: 有够好吼、哦。
2: 有较好，火力民宿就好。我火力民宿捌食过，我原本是胃拢无爽快，我胃的胃食道逆流啊，哎，足艰苦啊！我想讲，佫有改善，因为排便足顺的啦，
0: 足紧的，而且便所变无压力，
2: 无压力啊，佫袂臭啊，没有味道，
0: 没有味道，迄就拢一进来就好困啦。
2: 对啊，
0: 就是再好，即摆要提三组火力民宿啊，两组菱角粉，
2: 菱角粉两组，
0: 啊，
2: 我都叫一年份，我一届拢。叫一年
3: 份，啊！若讲我唔知讲好用嘞，哈！阿孙嘞啊，
0: 阿孙
3: 三岁尔啦，
0: 三岁是安那样？
3: 我刚才有听到你在讲安尼有福气啦，
0: 安安尼
3: 食食真啊好啊啦，顺带食了阿孙食尔啦。
0: 啊有食呢？
3: 我阿孙吼，阿娘甲你食安尼几包有两三百尔，看我闹晒闹袂好，看医生讲安尼食恁的好呀啦。
0: 阿娘今日做闹晒啦。
3: 对哦，医生讲这我无法度了，这闹个安尼处处叫，
0: 啊，
3: 人我听你在讲，我要甲用这个食，人阿姨讲外好用嘞，我甲倒看卖啊，哎呦，我自己食过，自己食过，我三工拢好呢。
0: 哦，足简单无？
3: 三工尔都好呀呢。
0: 有够好。
3: 哦，这个人吼，在看囡仔实在有够憨蛮嘞。 哦，我告诉我阿姨啦，好，我连哎这个阿姨哦，在婆婆婆啊，你用我姐安尼好呀呢？
0: 你看阿爷啊，三回老咱的欢乐呗。
3: 哎，结果食有好呀了。
0: 够好，谢谢。
3: 哦，我唔知你咧讲啊，遮厉害，用我姐真正好。
0: 真好用呀，迄只鼠李糖真好用的吼，迄只鼠李糖吼，咱的活力民宿哦，富甘哦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哦，那这软咧牙疼啊，也咪太济。你的活力民宿都爱提早食，这个热人病菌介济。你的人工精人工粉要紧泡来个食，安尼来保护咱的身体吼。你爱第一线个走起来，你莫落尾只哦，开足侪钱，伤心佮伤财啦，迄就足痛苦痛苦啊吼。希望大家健康永健哈，得力人工精，来个来活力民宿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电话互咱卡哦，啊若唔知要得关哦，会记甲报电话，啊甲卡电话哟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0236-0023。嘿，啊啦，这两支产品哦，咱的宝德湾便利店都有啊。好来，咱来个报哦，咱全台湾的宝德湾便利店哦。咱来分享宝德湾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湾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湾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啦吼，爱顾身体，爱顾健康。哦，迄人老了足艰苦，老了也袂做工课吼，啊头晕目暗，靠尾恁自己会头痛啊，袂头吼，哦痛过痛过吼，迄就是病困入去咱的肠啊，啊就表示你肠啊内底无好困，无来保护你，小我一个困入来尔，好就得真有车把柄啊，就遮艰苦，所以爱静爱静，家己静一阵，看下你用别人。哦，预防绝对胜过治疗，好不好？好来，咱来听歌，听《虎头笔记》。

0: 对对。
1: 你等下，我若听你讲过，我听较上过这个。
0: 好，你即马我来听你。
1: 我就是在靠恁遐，哎，就讲恁两间录节目啊。
0: 好好啊，我等下播你听啦。
1: 啊，无你你较早你这物件食，我定改买。
0: 谢谢你，好，谢谢你哦嘿。我来照顾你啊。
1: 好，
0: 拜拜，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哟。哟，我因为我两点四点节目吼，加暗时六点八点节目是无重叠，嘿，因为我公司做一台电台吼，啊，十五六台电台。啊，我可能我两点四点有这八台，哦，啊我六点八点的有迄八台，啊所以伊是无重复的。我安琪，你暗时卖，甲你即摆卖有共我无共啊，啊我都带因这六项的产品啊，就是这六项啊吼，嘿，我讲你这心脏的问题吼，我来甲邀请吼，这条啊，迄条医生来讲好啊吼，互你知影，尤其你有咧运动的人，哪讲，你有咧运动的人吼。这个心脏袂当迄落哦，因为你运动的心脏哦，即阵啊，你电话会响叮有无？心脏，因为啊，我都运动足健康的哦，但你运动过多，你无营养，安尼嘛是袂使呢吼。我予你来甲听迄落黄康宁博士来讲好无？会讲这个心脏吼，心脏的重要性哦
2: 嘿。啊，都一个重点就是心脏哦，我跟你讲。心脏一天吼，安尼压缩吼，你敢想，咱的血压正常是120-130，所以你看伊安尼热落，迄血安尼转出去，转伫表，转血压转120-130、140、150、160，你知咱的这个主动脉，咱这个血管，伊承受偌济压力不？一天103,680次，安尼咧转。现在即马真济人拢叫做主动脉剥离，捌听到？
0: 再者，
2: 心脏破空就啥，就是压力伤大嘛，破空啊。意思是你的血压伤过高，偌久的时，咱的迄个主动脉有三点，内皮、中皮、外皮三点真高哦。啊，转久的时阵，伊迄黏的吼，闭损。
0: 哇！
2: 啊，闭损的时阵，都转去迄个血挤伫内面，叫做心脏破空，就这意思。
0: 哦。
2: 这种的。死亡的嘛真多，就是长期血压啊，血压管啥意思？伊血管无弹性嘛，心脏我心脏有问题嘛，
0: 好，
2: 所以那你讲起嘛，全世界有一个就叫做 QV， 就是叫做普梅，叫做 Q10 嘛，啊 Q10 啥名义的？咱心脏内面有足侪真重要的物件，对，咱的细胞有一个发电厂叫做立腺体，啊立腺体伊的能量就啥？立腺体能量就是这个。普梅 Q10， 你甲想吼，手机用久会无电无？
0: 会喏。
2: 啊，车若久无用会无电无？
0: 会喏。
2: 啊，无电，无电安喏？啊，无电爱充电嘛？
0: 哎呀，
2: 好，对不对？
0: 对。
2: 啊，你心脏你有咧充电无？啊，无你心脏一天安尼咧跳10,000遍，啊，咱的心脏你甲想？
0: 哎呀，正出时开始放。
2: 你有咧甲充电无？你有咧甲充电无？
0: 哦，足重要。
2: 充电就是嘿，充电就是充啥？充 Q10。
0: 啊，心脏爱
2: 就是立腺体，立腺体就是咱的细胞发电厂。细胞发电厂最主要的营养素就是 Q10。所以你讲问我啦，保养我真正我你讲，我身体较好诶吼，心脏嘛真有力，就是靠食这啊，安尼保养。
0: 讲了知影，
2: 是啊，对啊，
0: 锻炼气血就知影。
2: 是啊，
0: 是啊，对啊，健康嘛吼，
2: 精气神饱满啊。
0: 对啊，
2: 系啊，
0: 心脏有力，咱就健康几啊百倍啊啦。博士，你拄好讲一个重点嘛呢，你互因知影呢，互因知影要保养心脏啊，辅酶 Q10 呢。
2: 爱吃，一定爱吃。
0: 对咱心中爱婆婆菜。
2: 咱人到30岁以后哈 ，Q10 哈，家己都无啥制造量都足少啊，都无够。
0: 对。
2: 所以你30岁开始就是心脏就开始咧老化嘛。
0: 哦。
2: 啊，你要安怎补充？就是补充外来补充 Q10， 这真重要。哈。
0: 对。
2: 心脏的问题真多啦，比如讲咱讲的心律不整啦，哈，狭心症啦，哈，这个
0: 二尖瓣的，
2: 二尖瓣、三尖瓣，这个脱垂啦，哈。心肌炎、心膜炎，这拢属于心脏的问题。
0: 阿哥，你拄啊讲的足重要，你种全身强的那
2: 个
0: 动脉剥离嘛，
2: 动脉硬化，
0: 硬化剥离，
2: 动脉硬化，对对，主动脉剥离，
0: 足恐怖对不？
2: 尤其是血管一定要

0: 就是 給電，咱来个补充嘛，所以心脏它是有电能的嘛，
1: 对，
0: 所以心脏那无电就无力了嘛，就是会喘嘛，会忝嘛，哈。啊，所以心脏不要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讲的，就是 Q10 嘛。
1: 哦，
0: 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面顶那的血管叫做主动脉，
1: 嗯，
0: 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
1: 嗯，
0: 就叫做完美配合。
1: 嗯、
0: 心脏呢一压，血管硬起，无弹性，会做啥？血压一点欠管。所以为什么心脏一压？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个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
1: 嗯，
0: 就是肺爱抽嘛。
1: 对，
0: 好、
1: 哦，对。
0: 肺那安尼高高黏黏，哦，那点啊加嘞，你个想心脏也压力大无？压力拍拍嘛。
1: 哦。
0: 我咧拍糖水咧拍时阵，我一定爱常常加压嘛。
1: 嘿。
0: 再来，你的血管内面拢糖水咧，长期泡在里边，
1: 嗯，
0: 血管都硬化嘛。
1: 嗯。
0: 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
1: 哦。
0: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合作伙吼，都最佳排糖、最佳组合。
1: 完美组合。
0: 欸、完美组合，对对，这个完美组合。
1: 总若要健康养健，银杏加 Q10 食咧就对啊。
0: 我咧讲，你心脏、血管、血液呐健康吼，人就真健康啊啦。
1: 哎呦，有够好，谢谢黄康林博士。
0: 人就轻松啊啦。
1: 有够好。
0: 人就看我啦。
1: 哎呦，真正我是得到报同款啦，要健康养健啊啦。安尼就对啊啦吼，
0: 安尼好过价上好诶。
1: 好，祝大家健康健康健康哦！这是咱黄康林博士回来报呢，这有钱无当买呢。再次谢谢黄博士哦，谢谢你。欸、
0: 好，谢谢。
1: 对哇对哇，所以咱的 Q10 甲银杏做一食好无？做伙，我顶下饭食百水食，像咱都爱逆上个话，我讲爱做一食饭食百水食。哦，银杏，我讲哦，咱人啊去这个血路循环塌的，无好送去病，一定甲你煮银杏水诶，伊绝对袂甲煮鱼油。伊绝对嘛袂爱做中药材，伊就是做银杏所萃取起来的成分，对不对？对，无唔对。所以讲银杏吼是全世界拢咧对这世界的血管经络扩，会经络重点伊个血管变球嫩啊经络扩，你的血栓得过，你的心头就袂杂杂，哦，你的心肝就袂白白，哦，你的喘气就会大白，哦，因为你栓无好，你心脏无力，你心脏带动好有力，你 Q10 一定爱有。你心中若有力，你带动的也会拍到咱规身躯，哦，揣走规身躯，连细条血路循环一定爱通，走咱脚筋头啊尾，走咱的大脑顶完去嘞。你大概就袂戆戆，你就袂晕晕。所以心中唯一的功能就是咧拍血，血爱拍到上远的脚手尾啊上远，这脚手尾啊上远上咧窜，细条血更咧窜。所以你定晕晕晕杂杂，大概定戆戆，因为你心中无力，血拍袂到遐。好、哦，安尼知影啦吼。所以这吃感冒水够好，无对等吧，吼、哦、无对等。你心脏要有够力，你的血要有顺畅，吼、哦、就像咱黄教练讲的，你血要高，啊你的心脏都无力，咱他拍出去，你愈拍袂出去，你规个身体啊五脏六腑各做一回，啊就是安尼，心脏一定要有力，血甲拍会够，出来甲咱规身躯，哦爱、啊、要出来你行血路就细条血管，细条血管就是银杏咧穿。吼、哦，因带这细条血管塞到大脑细条，又塞塞，目睭又塞塞，咱心肝脾气肾，脚尾手尾，安尼有重要，足重要。所以因两个做一只是做个产品，哦，这个银杏甲 Q10 做一只是做个完美的组合，哦，上介好诶，吼、哦，完美的组合，安尼知影吼、哦。所以你心脏是咧拍，心脏无力，你出无力啊；心脏无电，你出无力啊。啊，所以讲你一只感冒药够好，感冒药水唔是无好，伊是无对等。哦，你把你头壳定头晕吧，因为血流循环袂起咧。你定感冒食药水，因为啥要食药水，较俗啊，啊敢有效？无效啊！啊，恁恁过月先开药，咪我搞你一条钱，对不对？啊，食伊无效要创啊？哦，就是安尼咪讲吼，所以甲大家做分享哦，银杏哦，甲咱这个 Q10 做一只吼、哦，效果是上佳赞的吼、哦。来，啊，咱来个听歌，听陈英杰唱歌，唱《世间一日，情海一年》。

0: 世间一日惊海一年吼、哦，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咱的血量偌好，你敢知影？生血、生肉、生骨伤呢？哎，翁婿疼某啦，阿某也疼翁安尼啦。
1: 哦，用咩花伊啊？
0: 哎，用咩花伊吼？哎，讲无元气的时，若要辛苦病痛，未补、未食、未吞用啉的就好，你看有影无？
1: 啊，我慢慢食习惯咧。
0: 哦，安尼，真正够认真咧，甲啉的呢。安尼有甲疼，较有元气吼。
1: 啊，面把诶嘴皮都拢碰起。
0: 甲伊讲吼，迄未补、未食、未吞，即营养素，咱的血量是你啉偌济，补充偌济，吸收偌济，生偌济血，生血、生肉、生骨伤咧，有影咧。
1: 真正有
0: 影，迄人做加做元气的呢。
1: 嘿，啊，无行路行，无啥会行咧。
0: 啊，即马咧，
1: 即马袂啦，
0: 即马较袂读到戆戆啊啦。
1: 哟，
0: 嘿，有花吼，读到袂戆戆，啊，行路袂偏偏啦。啊，若无花哦，脚都硬，拢能行，行到等不是无切到无偏呀。
1: 跟人讲话就差足些呀。
0: 哦，迄丹田较有难哦。
1: 人来阮家坐讲好。差足
0: 多，差足
1: 多，光食火力旺
0: 啦。哎呀，雪莉，安尼啉俩，看偌方便。啊，足认真嘞嘛，一工才话啉三杯哦，无啦，啉啊才伤啊。
1: 伊想着啉，想着啉，无一定三杯呢。
0: 好想着啉，啊，因为哦，甲听起家怎好啦，坦白讲啦。
1: 有啦，爱光因袂好啦。
0: 对啦，大伯要紧啊，来啊，吹皮讲生吧起来哦。那个雪莉旺尔啦。
1: 系啦，
0: 拢唔免点啦，唔免转摇头，我拢免啦，
1: 拢唔免。
0: 好啉，敢做二遍的啦。
1: 啊，以前啊，足算是嘛啉啦。
0: 啊，就甲啉啊，听起来有机会听起来，大家听起来。
1: 嘴皮拢膨起来。
0: 有生疤啦，迄只生花生疤生骨是有影啦，吼。
1: 有影啦，
0: 有影有影。咱人呐，消散了吧，对，尻川皮，尻川水无败，尻川软摇，过来嘴皮吧，嘴皮吧水无，然后消散了吧吼，就这嘴皮吧就凹嘞，啊，尻川皮就碎嘞。尻川疤无尻川疤，吼尻川疤无疤，做明显嘞。你甲听起来，尻川生疤，嘴皮管也白生疤。哦，你那样啉咱得力雪莉旺作用惊像阿鲁很硬哦，去互弄脸闹叮咚嘞，哎呦，七八十岁安尼。你有继续用惊无啦？
2: 有啊，都食了啊。
0: 啊，有搁去咧鸡场饲鸡无啦？
2: 有啊，好，我也无搁食嘿哦。欸我向桥东啊，对后边甲弄一下哦，伊带好八个月呢。
0: 安尼嘞哦。
2: 阿爸手拢袂记下咧，阿即摆甲带我拢做面团泡咧，我食哦，就是过饲鸡，过去饲两，买甲两个月啊咧。
0: 等下过去饲鸡啊，过赚两个月钱哦。好，阿你为难。哎，真正家在有咧顾身体啦，要爱要搁啉红个包拢咧啉咧吼，安尼啊，早囝去家己买咧哦。
2: 对，我两个早间食买两桌啊。
0: 阿姨看爸爸妈妈用家做欢喜啦。
2: 搁去赚两个外汇，
0: 一干九百咧呢。
2: 哎呦，
0: 啊，偌到买海去两鸡条，安尼我系卡面哦。
2: 哎呀，
0: 搞真正人咧用姜，啊，你按我啊七十八，只七十八岁，搁咧人顾家人无顾的，对，后头摆对后边切咧，啊，搁有我多，对不对？
2: 多少对老仔辈，老君当咧咧，
0: 老君当咧哦，哦，好个仔，
2: 半个月咧，搁阮孙阿去打过咯，去搞在阮孙阿泡咧话啉咧，
0: 哦，有够好，
2: 做地咧啉，
0: 哦，做地啉啊，安尼回我足紧咧吼，
2: 有咧，哦，我咧早间个挂号咧孙阿哥，你叫阿你一泡地话泡。好阿公
0: 念
2: 嘛，
0: 有影有
2: 够
0: 好，做幸福的吼，啊辛苦变来规家伙做一个，咱的人工精啊血量足好用的，足好用的啦。第二啊辛苦变来要紧好的时阵啊吼，就啉咱血力旺啦，生血生肉生骨伤啦，无血就无命啦，要点啥补啥唔免啦唔免啦。即卖现代人啊吼，简单代志简单做，未补未食未吞哦，用啉的得哈。继续行，祝你勇行。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S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安家电话叫继续开哈。啊，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 新竹市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米饼厂广播牌店面保德旺联合服务处，也就是咱的便利店吼，啊，做便利的做方便的呀。哦，只要按期做代言食的用品，也是咱任何一个主持人做代言食的食品的，来咱的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吼，甲上今咱做服务吼，谢谢大家。现场感觉是咱的空白空空，3355599。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假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做一像晚风啊，甲秋啊，都怀念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个时阵做公司服务啊，咱继续开通现场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啊，这个就吃了啦吼！警察车所来呀，嚯，窜惊窜到。这个时阵，林文勇看到阿辉阿伯在水沟底嘛，啊，这时伊想要去出后边去抢，但是这时阵驶发财车，这个人，好少年嘞，少年嘞，啊，你是不是看到伊冲出来，一家冲出来对不对？一家冲出来吼。这时林文勇搁仰头，看到这个警察车伊要驶过来。哦，那么一个最后看一摆昏迷去吼，而且阿辉啊，系啊系啊，我真袂当提啊，我真袂当出家手啊，我若甲出家手，我变成现行犯啊！哦，伊足惊遐当中啊吼，一个极度吼恐惧啊，而且瞬间啊吼击碎了吼，伊个心理吼，而且防线，哦，伊就唔系变安怎？这个时阵伊个双脚吼。开始皮皮喘皮皮喘，不受控，一喘一惊一惊，迄是心理上的崩溃啦，胃内底哦咧夹滚啦，伊拄啊吼，甲食暗顿，向阳拢要一车升起来拿屋顶啊，我唔卖伊啊，我唔卖伊，伊就甲这个驶发财车讲吼，我唔卖伊哈，我是带经过尔啦，这个林文勇讲话吼，安尼大只大只，讲完这句话吼，就那就看了鬼咁款。伊就规个人吼，怎走入面？走入面后，规区哦，这甘蔗园内底连滚带爬消失伫黑暗当中啦。啊，这个司机莫名其妙看到伊个背影，啊，这个少年人是安怎样哦？安尼，敢骂一句神经病哦？安尼，走紧要创啊会啊？两分钟了后，警察车停在现场，两个警察哦，穿着雨衣啊，落车落来，人呢？哦，这带头警察伊就问：“啊，伫个水沟啊边啦，伫个水沟底阁一口开啦。”这司机哦，就甲警察变吼，啊，要尾啊，警察就跳落去水沟啊，哦，啊，就设计甲阿辉啊甲变过来，用这手电啊火吼，会甲光甲照，照伫阿辉啊面，吼，阿辉啊面有够恐怖，白死煞惊死人啦！哎，喂啊，喂先生，喂先生，你听得到无？喂先生。这个警察哦，甲拍阿辉啊下面，阿辉啊无反应，但是伊个正手吼、哦，赶快哦六条条，伊个衫哦、胸前哦，内底一包物件，哦，伊个六个镜头翻白啊呢，六条条，人都要死哦，迄包物件六条条，哎呦，这警察啊，这是啥物物件吼？另外一个较少年的警察哦。伊就注意到这包安尼碰碰哦，或者塑胶袋啊吼，个包瓜好势好势，伸手哦，想要甲伊摕出来，要来确认阿辉啊一些伤势，哦，想要帮伊个手哦松开，啊，因救护车那边咧要到啊。这个少年的警察哦，出来哦，甲扳开着这阿辉啊手，因为阿辉啊电条条嘛吼，而且手，哦，塞足侪食零啊来才知影哦，迄包哦包三层啊，包三层，而且红色塑胶袋啊内底哦。提物件出来，这个塑胶袋啊吼，顶悬哦，我捌着在底下烧趴哦，落关门啊，哦，啊个阿辉爱辉啦，这个警察甲搬开第一站呢，内底是报纸，甲搬开第二站呢，是这个风水哦，而且夹链袋，最后拍开哦，是一根个乌色的哦 ，mini 哦，而且个录影带，嘿 ，mini 的这录影带。画出了，伊个甲画出来吼，甲摕出来。这底下顶管吼，搁有一张这个贴纸。顶管吼，原本有写阿里山地址吼，阿里山地址，但即马去有这火车吼，安尼无影无一平影啦。现在即马看袂啥清楚，但是春季期啊看较清楚，就是这阿里山吼，诶，有几个吼，
规个啊字吼，隐约个看到阿里山安尼啦吼。啊，即马呢，这个警察呢吼，用这是阿辉啊吼，要来进前，为着要保险起见啊，用其他一个笔吼，甲补起个字啦，吼，要写较详细的安尼吼。这录音带吼，这个老警察哦，目头头啊，夹夹录音带，你车好，带这个物件要创啥货啊？就伫这个时阵哦，阿辉啊突然间哦，身躯怎掉一个转一个吼，目睭哦小看呢，安尼要背金。阿辉啊看到警察手内底哦，这个袋啊，嘴开始要叮当，发出着个声音，足细声足虚弱，听无啥有。这个警察看袂拄过伊嘴吼，要听咧讲啥话安尼？你对咧听？你对咧听哈？哟，这个阿辉的眼神吼涣散，哦，都正怕跳尔，佮惊老辉佮有车弄着吼。但是伊煞透过着一种哦令人心惊哦，互人看落惊的执念呢。哟，伊迄阵都一直讲，伊要用尽最后一口气爱活的保这个录音带对吧？尾啊，伊就讲出几个字啊，伊讲我看到第一吼杀人呐吼，杀人呐。太人啦、啊！讲完哦，头都一歪呀，彻底昏昏死死去啊！雨搁咧落，啊愈落愈大，就哪像要甲这个世间哦，所谓肮脏啦、太哥啊吼，甲洗乌清气同款啦。但是有一挂罪恶吼，是雨水洗袂掉的啊，是不是？就哪像这根哦，底下内底吼，这个录影带同款啦，已经深深哦，刻入了。人生哦，贪婪的残暴，人生为了钱残暴啊！吼，这老警察就来提着这根这个带，还感觉吼手心发烫呢。伊就抬头甲看哦，拄啊林文勇哦逃走去，诶，这个方向，内底是一片乌乌暗暗吼，而且感觉伫个红雾当中啊！吼，啊，等下警察叫了后，这个老警察。就把袋子里面吼，把放入去因的这个证物袋，口气变甲吼异常的凝重呢。这可能不是单纯的车祸，嘿，姜还是老的辣哦。这可能不是单纯的车祸，这个嘉义圣马尔丁病院，诶，这个急诊室的外口，好停啊，但空气感官哦湿冷，哦，还佫会寒，哦，可能还叫加仑顺的吼。啊，那去困。摸到这个涂刷，搁灰吼，会热这个录音带，哦，去后被慎重吼，做慎重甲送去嘉义市，哦，经过刑事组的政务处来甲处理时，来甲处理，为着要来甲读这捆吼，已经受了湿湿吼，一个袋啊，啊，所以甲讲技术人员特别出来一台吼，较老实的，会转接啦吼，而且播放机啦。哦，啊，搁用这吹风机吼，吹风机，细机啊吼，甲吹，甲吹哦打，甲这磁带表面甲吹哦打安尼，安尼专业样处理吼。所以这刑事组的组长啊吼，老陈呢，就点了一支烟啦，哦，甲吸一口气，伊讲好啊，甲试咧，甲看。这个有几名吼，有几啊这警察吼，围伫小小的这印象馆的电视机头前。大家注意要甲看吼，这画面跳动几下了后，雪花了后吼，啊，就白蒙蒙。迄天的阿里山的蒙雾吼，诶，这雾煞煞，哦，啊，显然哦，这是架在吼脚架顶管的，这台摄影机摄到的这影片哦，伊是甲架的吼，架伫这架脚架顶管的，就开始咧播送啊，风吹吼，啊，树叶的声。沙沙叫的声，落尾差不多十几分钟，足无聊的画面，啊，就拢雾啦，雾沙沙甲风的声安尼尔，十几分钟过。但是就伫个吼老陈的准备要叫人家快转啊，甲快转的时阵啊，这个画面啊吼，诶正平角啊，吼正平下面的角啊，有这雾气内底啊，迄三个模糊吼。安尼雾雾的人影吼，
有三个人影咧震动呢。虽然无收到对方的声音啦，但是画面呢是足残酷的，予人会足想起的，会恐怖的。所有人吼拢挖紧甲看，哇，足明显的。迄、那个曾经去予媒体甲讹了吼，悲情孝子的林文勇啊，趁着老大人咧看风景的空棚啊，双手出来甲下乌落去，刷来阁用肩胛头，阁啊下贴伫边啊，吼、哦，即、這个老丈母啊，迄、那个动作啊，行云流水，吼、哦，像咧真实手安尼啦，真熟悉，无中毒呢，拢无中毒呢，这做明显呢，这早就伫伊脑海内底吼，演练过无数摆啊啦，足侪届个啦，甲人杀过了后，伊吼足冷静咧咧整理伊个衫件咧买。搁咧切伊个目镜，而且动作，吼、哦，透过镜头甲伊放大，互在场办过无数即个凶杀案的老警察看到了，倒竖一口气，哎呦，感觉一阵恶寒啊！伊讲，吼、哦，夭寿哦！即、這个老陈的老兴叔狠狠地把他杀地吼，把个鬼安尼，你食一荤哦，都大家甲弹好落去安尼，吼、哦！有够气的，有够凶心的啦，有够冷血的啦，骂了一句脏话吼，这那是什么意外？啊，这根本都谋财害命啊！哎呦，这真正无天良迄种呀，是了足无天良迄种的啦，替井如山呐、啊！这块地啊内底吼，这块龙眼大，变成林文勇吼通往着地狱，而且单程车票、单程的车票啦。温氏啊，即摆吼，家人讲下仔啊，嘉义某一间高中，诶，即个学校传来着即个吼朗读吼诶声音。林文勇穿着贵族诶即个西装啊吼，西装笔挺，徛伫吼讲台顶悬吼，黑板顶悬写着吼足大字诶四个字：礼义廉耻啊！吼吼吼吼，写礼义廉耻。这样还行啊吼！伊讲哦，同学们，做人上界重要是啥物？是吼、哦，无愧对家己的良心呐、啊。林文勇摕着粉笔呢，声音真大声，这个眼神充满了吼、哦，做人老师哦，诶，这个自信呐。哦，伊的心内在算啥物？伊在想讲，迄、那个阿辉啊，已经死啊。伫个车祸安尼死去啊！只要迄个大无妨发现，也是无妨无判去，安尼我就彻底安全啊啦！就伫这个时阵，教室的门口突然间出现了几个哎呀吼，有几个穿刑警背心的形影啦。后面呢，对着面色足惨白的吼，诶，这个校长吼，对了后边。这个校长讲林文勇先生，这个老陈的吼兴叔，伊就走入去教室，伊手哦就摕一张哦，这个 G 提票哦，摕亮出了这个 G 票哦，安尼，啊而且哦被装在这个证物袋内底吼，而且录影带，永远怀疑。你涉嫌一年前阿里山哦相思的命案，哦，一直甲昨暗胎人未遂的案件，请你甲阮做一件一转，哦，全班呢40几个学生啊，瞬间全拢点乱，大家目睭金金哦，足惊也看到这行书，甲平常时因敬爱的老师啦，这阵林文勇伊手提粉笔，啪一下，拄啊等你。哦，这个粉笔的粉笔灰啊，洒落地哦，一朵七号哦，而且皮也顶悬啦。就直接就那像一个吼、哦，做讽刺的说，伊看到迄个证物袋，伊身体怎倒向遐，慢慢怎倒退几啊步，面色哦怎白死煞。伊想要辩解，伊想要讲这是误会，但是老陈的吼、哦、办事人员遮久啊，目睭真紧，目睭真来啦，伊发现家己啊。含开嘴的气力都拢无，系啊，
以以你为傲的这个尊严的教子啊，也够迄个即将哦提到手啊千万的家产呐、啊。嘿，在这时阵呢，拢乌有呀啦，化为乌有啦。当当冰冷的手铐对手啊铐起的迄个时阵啊，伊听到窗啊外传来这鸟啊叫声，迄、那个叫声就哪像迄间哦阿里山啊断崖下。哦，迄、那个风声挂起鸟仔叫声啦。时间该快转，来到这个2022年啦。家己感觉吼，一工厂内底有一个头毛白细杀、面色乌大杀的老人，哦，多伫咧啦，咧熬年会啦。迄就是61岁吼，的林文勇啦，20年啦，红官啊，的这个生活。早就已经吼、哦，改当当时吼、哦，而这个斯文的气质早就抹无去啊啦。即卖伊较早偏吼翘骨啊啦，两眼无神啦，手把皮皮擦皮皮擦皮皮擦啦。伊这狱友拢知影伊吼，吼、哦、伊的过去，而且伊编号咧2357，而这个老的啦，有一个怪癖。因为伊咧困的时阵，从来唔敢关电火，始终定半暝醒起来，会休起来了，皮皮喘，伫咧壁刀壁安尼，给皮皮喘出，皮皮喘，皮皮喘。哎、欸，老林的啊，啊你昨暝是搁咧休啥会？就叫鬼趴着咧休啥会啦？一个较少年的修行人啊吼，一边咧念念这纸壳啊，啊一边较笑，啊，我知啦，啊你搁望着恁丈人丈来找你啊吼。来讨命哦！哦，林文勇这阵无甲回嘴啊，只是头咧咧吼，手继续咧熬莲花啦。伊的手哦变粗啊，正甲胖内底啊，卡着一寡做工课吼，洗袂起来的乌垢啊，哦乌乌安尼，无人知影。这20年来啊，伊哦，敢有一天困好过啦？当我拿三更暝半，电话拿一切来，伊的眼前就出现着吼。吼、哦！迄天阿里山蒙恩卡山雾雾煞煞的情形啦，这个雾内底啊，有一个丈人，甲一个丈母啊，规身躯血腮腮哦，来挖进伊的门床头啦。吼、哦！面色会翻青，面色会惊啦。而且这两个丈男丈哦，因的目眶是无目睭银的呢，剩两个乌窟啊尔呢，因两个拢无讲话，只是硬死死哦。在盯着林文勇啦、啊，手提着迄间哦，阿里山吃不完的便当啦、啊。中午就改迄句话：“文勇啊，饭菜拢冷去啊嘞，我那袂吃哦。啊，你啥物时阵要带阮回去啦？”吼、哦，但没来，但没讲这句话啦。你甲看，这是一种哦比死刑搁较恐怖的折磨。这是良心的审判，无刑期，对不对？致死哦，致死方休啦，就是啊。啊，那至于迄个阿辉啊嘞，虽然扣单一条命，但是吧，因为重伤啦吼，啊，一只脚摆卡起安尼啦，佮加上一涉嫌哦，即、这个恐吓处宅啦，哦、嗯，把伊几米把红关几档安尼啦，出来了后唔敢佮北叫啊啦，休啦。老老实实哦，伫夜市啊吼，咧卖鸡排啊啦。所以甲讲吼，大概若有人客咧甲怨叹讲，哎呦，钱歹赚呐，囝细汉，想要跋阿乐较紧啊吼。这个时阵，这个阿辉啊，伊总是会讲讲，伊会甲伊裤裤脚哦，扭我起来看，看，好看迄个哦，迄、那个当时哦，要去甲处宰。啊，手卡不去哦，迄个啊林文勇，因为我不然甲控，甲卡一个迄个伤痕吼，卡卡变白卡，伊就哭笑，甲囥在少年啊，哎呦，卡打实地啦，哦，安尼上盖好啦，哦，这世界上有钱哦，有一寡钱哦，是无属于咱的，就袂当摕啦，嘿，那是买命钱啦。故事讲到这，咱就今个完满啦，这件正经。全台湾哦，阿里山哦，杀掉人顶有咩命案？最后伫个林文勇哦，不计多刑当中啊，
哦，画下的这个句点。所以有人讲林文勇，就是因为哦贪心啦，才会走上这绝路啦，对不对？嘛有人讲是因为长期哦，去学这丈人丈母安尼糟蹋，怎啊形成伊心理哦，而且变态啦，对啦。但是讲到底吼，咱人若无天理啊，天就无照价值啦。所以迄群被遗忘伫个角落吼，一年的这录影带，伊接下来吼，就那种天公伯啊吼，所埋下的伏笔嘛，嘿啊，专门用来修心吼，这样吼以为当瞒天过海的人啊，是不是？就咱定讲吼，额头三尺有神明啦。其实无心明，不一定是天顶啦吼。哦，但是有当时啊吼，会埋伫你的心肝底嘛，对不对？嘿啦吼，无定啊，就是这个吼不起眼，无定就是一支不起眼的这监视器嘞，还原一切的吼，还是一个古大录影带内底，吼善恶到尾啊吼，终有报。吼，咱讲对不对啊吼？所以吼，咱只要吼。你不应该是咱的不义之财，咱就唔当处啦。所以君子爱财啊，出之有道。啊，人生这条路吼，安尼弯弯曲曲啦。但是哦，你只要心存善念啦，暗时啊哦，咱就唔惊鬼敲门啦。好，来说说，咱来甲听一首歌，杨哲所唱的《万般皆是命》。

0: 好来，这个时阵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哎、欸，个店看看装便宜的呀，
1: 较早拢嘛安尼，哎，狐狸民宿食了都唔捌啦，
0: 都唔捌呀吼。
1: 只要那感觉怪怪，一工食三包四包
0: 啊。哎、欸、
1: 啊，有一个我甲你感觉吼，我咱即摆食了三万外块啊吼，那只皮肤吼，敢那那阵都无看老板呢，
0: 无看老板哦，
1: 是哦，
0: 啊不，不能讲老板。
1: 有啊，啊要八十岁也无老板，哪有怪？哎、欸，啊我都别项无，就干那这个西工行是贵州大脑康，等等有啦啦。
0: 我过去的，啊说今麦我继续你吃的啦。
1: 我无停啊，
0: 真正赞的啦吼。
1: 系啊，啊都老啊未趁钱吼，啊想讲好滴哦，加在恁，你有滴讲办活动啊，就加买贵阿爸起来扛。
0: 哎、欸，真正啦，大组一组都差一千四百呢。啊！你像你订三组对不对？
1: 嗯，
0: 三组一万六千八哈，
1: 等于
0: 算正三百五包。
1: 啊、像你讲的用餐，一包一包，安尼就 OK
0: 啊。安尼哦，拢无副作用，佫好食，佫免定咧抹镭固
1: 醇。那我就是讲安尼，食安尼。
0: 我等我帮一半呀啦，你加加做健身种，我唔知你要得要七十几岁尔啦。
1: 嘿，要八十万啦，嘿啦，你讲啊，七十个开始才囡仔尔。
0: 有影，佮早囡仔尔。
1: 好，好，
0: 啊，祝我利用哈，
1: 拜拜。
2: 我过敏也起啊，足严重诶！啊，我是自细汉得过敏，啊，即摆坐会吼，煞像啊过敏啊，拢足严重。啊，我迄摆也起吼，足严重诶，啊，人足艰苦诶，啊，哥吼感冒安尼，啊，我靠好弟弟有食，啊，你报我着啥？
0: 哦，华丽民宿吗？
2: 好华丽，嘿，啊，我有食，但是吼对袂落。第三组，哦，我迄阵啊拢食啊吼。吃到六包七包呢，袂啊吼，吼、哦、我拢无停，啊都，但是我即卖拢一日吃一包呢。我人举起来足严重诶，哦，真是有效，哦，足侪年，我即卖八十几岁啦。
0: 八十几岁啊？
2: 嘿，我都有听你诶节目啦，听啊，想讲你去你家做见。
0: 哎呦，谢谢你，嘿，真足欢喜吼，是咱会当解决咱真啊旧年吼，你摇听摇听艰苦啦。
2: 哦，嘿，我人举起来足严重诶，拢颔棍安尼。像啊，我拢冻袂掉啦。
0: 安尼嘛袂食袂困，暗食嘛无多困啊。
2: 吼、哦，对，无多困嘞，遐人起来，你拢无多困。好、哦，我感觉这个吼，好、哦，我向艰苦食啊。
0: 活力民宿啦，真的。
2: 听起来足艰苦，冻袂掉呢。捌迄过敏重的人，伊袂体会啦。
0: 哎、欸，即马听你的笑声足欢喜的，哈哈哈！你的笑声，啊，搁你咪从一工食一包呢？你甲看吼。
2: 哎、欸，我即马一工食一包，啊，有当时啊，那感觉会怪怪，我就紧甲食两。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玩服务，谢谢你，
2: 谢谢。
0: 啊，把你这样好起来做口水功德哦，嘿，
2: 谢谢。
0: 啊，祝福你一直甲好起来哈。你真是安那要食呀？
3: 啊，我都上啊，食到起码未上都。
0: 你还是陪咧上的啊？
3: 嘿啦。
0: 哦，一陪上都足艰苦吼。
3: 嘿啦。
0: 啊，要命要日安尼啦。
3: 嘿啊，改变社会呢。
0: 我八十通会安尼哦。嘿
3: 啊。
0: 啊，有要遐久袂讲认真做做，今仔就要安尼。
3: 嘿啦，啊都。啊！个人我即马食了，即马都未枵啊，都未上啊。
0: 就好，啊！你食久啊，开始未枵未上诶。
3: 头啊是阮老诶买啦，阮头诶买。
0: 你不要你食呢？
3: 嘿啦。
0: 好。
3: 啊！我食，啊！我香菇酱要真济啦
0: 吼。哦，你有食香菇酱哦。
3: 哎、欸，我嘛食香菇酱。
0: 好，迄听身体有够赞诶赞，咱到守护神就香菇酱啦。
3: 嘿，
0: 谢谢你哦。
3: 谢。
0: 哎，妈妈，你做好命，你翁婿做疼你，搁去买当来你食呢，将你陪咧上。
3: 对啊，人阮老阿公要买药，拢无关系。
0: 听你的声，就知你吼做有良的啦，啊好命的人啦，
3: 有良好命吼。
0: 很好哦，吃那个活力民宿吗？
4: 对
0: 啊，怎么很好？
4: 他现在都很少在抓了
0: 啊，本来是皮痒的哦。
4: 是啊，都过敏性的。
0: 哦，过敏性陪在上诶。哦，阿姨吃偌久啊？
4: 只要吃两包而已，两包都还没吃完。
0: 两盒啦哦。
4: 哎，
0: 一盒里面60包的啊，两盒还没有吃完，就现在比较不会抓了哦。
4: 是。
0: 啊，不会抓就晚上好睡觉了哈、啊。但是伊袂，你老活力民宿咧食，伊袂阁夹起来，因为咱有咧食五谷杂粮，它就会在生菌呐、啊哦。我们不可能不吃饭呐、啊。伊他现在一天吃几包？
4: 两包。
0: 两包一盒还没有吃完呢，占一个多月而已哦。
4: 差很多。
0: 哎，很差很多。
4: 差不多好90%。
0: 哦，你给他抱起来亲一下，太开心了。
2: 双手运作严重啊！我去看迄足有名的医生吼、
0: 嗯，
3: 看的看我拢总看14只，
0: 14只。
3: 药啊有抹都好，啊无抹都无效，无效到尾我无爱抹药，我想的药啊拢有内固醇。
0: 对。
3: 啊，所以我即马拢好起啊。
0: 好安尼吼。
3: 我含迄个利旺啦、灵菇精啦、吼，我拢搓开来吃。
0: 就是食活力民宿改善你皮肤的哦。
3: 嘿，我搁买咧，我是讲这手安尼唔是办法，这是八代关系啦。所以我就想好，我买来食看啦。我买一罐，我就买你的维他干，买你的清香，买你的活力民宿。
0: 啊，真好。
3: 我就安尼食吼，我今嘛手拢好起啊。
0: 啊，那让你有自信啊哈。
3: 手底啊，加迄个十几针头啊，伊拢会溜皮，
0: 好安尼哦。
3: 拢溜袂溜，啊！即马溜溜，我那咧洗面拢会共挂面，
0: 啊
3: 挂面吼，我就加利啊利就流血。
0: 哎呦，掉疤啦！
3: 嘿，我即马食这食恁家的产品啊，吼，我拢好起啊。
0: 手来水当当啊，吼。
3: 嘿嘿，拢油啊。
0: 公司产品拢做好滴啊，吼。
3: 哎呦，恁九川啊，我讲听，恁九川啊，吼，真有商业道德。
0: 哦，有影有影。
3: 恁的产品真正袂歹，我嘛75岁
0: 啊
3: 啦。
0: 啊，啥无成75啊？
3: 我皮肤足好，我这手安尼，我唔捌安怎，我这手安尼了啊，我看足侪，我这个手差不多有3.5年。啊，今麦拢好起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大家拢好起，你看吼，哟，贵宾的啦。你皮肤本来哪样啊？
5: 无啊，都咬噶吼，安尼一扑，像咧起疹，都拢起疹啦，安尼红，安尼规个，哦，看啊，贵啊医生啊，我今麦是纯粹甲你感谢讲，哎呦，真正这个安琪啊，贵人安尼讲救足济。
0: 无影啦，迄拢人，一人拢食较早啊，起来分享。你看红阿婆，你讲诶。那个逆上对南投的阿阿婆，迄生单生生，刚你就听伊的。
5: 对，我听三届，我才买呢。
0: 嘿哦，
5: 你开始讲过，我拢有在听啦。我无信，那个
0: 商人
5: 说，阿奇咧讲无来买来食看卖啊，趁钱豆干甲趁了。
0: 哦，咱这三届你趁两间哦。
5: 嘿啊，说细啦。
0: 啊，食了安怎好？
5: 啊，即摆都皮肤拢变
0: 好呀。
5: 嘿，我自己食五包。
0: 这那提早食，敢无提早快活？你着爱动动啊，姐妈。
5: 啊，就想讲，安琪就甲咱讲做哦，你唔好欠钱哦，紧哦，紧去做哦，伊听甲要死。咱就想讲，咱嘛去做，啊，皮肤科医生讲做啊，这都唔是

哦，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那唔知卡接完的卡0800-33-55-99，谢谢听歌听你，我答。

0: 好好啊，你去甲春生吼、哦，你甲我的电话会记哩，倒你若去甲春生袂记哩吼、哦，你甲敲我这个电话，小姐甲讲啊，安琪今日食心脏是啥物名，安尼就好啊。
1: 好啊，伊就会知哈、
0: 啊。嘿，伊就知啊，好不？
1: 哦，安尼我明仔载再看，因为我下晡爱载囡仔，啊，会载是较会用。
0: 载孙啊，
1: 嘿嘿，
0: 载孙啊上下课呢。
1: 嘿，对。
0: 啊，孙啊偌大汉啊？
1: 国中咧。
0: 国中诶，阿妈咧在看偌好命。
1: 嘿。
0: 啊做阿妈几岁啊？
1: 哦，阿妈七十外，
0: 哎，少年嘞，哎，
1: 个，即卖人，平平叫，
0: 哎，平平叫，爱加充电啊，好不？
1: 哦，
0: 啊，你今日有帮袂记，卡电话倒哈，
1: 好，
0: 啊，祝你永健喂，
1: 好，
0: 拜拜拜拜，即妈妈阿妈吼，守护囡仔，啊，但妈妈哎，伊心中咧无电啊，迄足明显，伊讲哦，若要去捏一个衫哦，会足喘的，足喘的，迄个心中咧大无电啊，迄若喘，咱只电啊就拍落了。我无咧甲你哈，你去问心脏医生，迄个心脏咧无电啊！啊，你这唔好抡，这抡哦，你袂赢伊。你抡这无效，你袂赢伊。伊就是无电，伊咧就是会跑跑赛、跑跑赛、跑跑赛。迄个拍无电、拍无电，迄到尾啊，怎肥大啊就停呀？系啊，还有一种就是无血，血也无够吼，心脏拍无，会拍足紧的安尼。哦，啊！但心中怎么要无力哩？就像安尼，小可行者一串一串，小可行者一串一串，啊，前开则袂着后开。哦，这种嘛会吼，啊，这足够等你免惊。你若会较烦恼，你就去予医生巡者，吼、哦，爱专科心脏科医生哦，吼，哦，心脏科专科医生专门看心脏，这伊较敖。本来就是术有专攻嘛，伊看眼科，你就去看眼科，你看眼去找心脏科，心脏科哪会响？医生是医生，伊负责就无共款啊。哦，对不对？嘿哦，你去专科看，哦，啊，互伊了解，哦，啊，伊讲啊，检查，嗯，啊，都无安那嘞，啊，恭喜你，无安那较好，都欠电俩，等充电倒。啊，这支哦，我定学了，只袂慢慢，伊袂慢慢。这支产品是咱董事长哦，何泽哦，何泽的这个心脏科医生甲营养师因调配起来，专到干咱公司有这支产品，包伊无，唔甘落成本啦，吼，迄贵什么什么当落贵。啊，所以恁大家食起拢讲足好用诶，好诶，本来都甲门口两个要行袂到，好啊，即卖足快活，吼啊，行落好诶，六七十岁咧行，七八十岁咧行，遐五六十岁拢输伊啥啦？伊都有电，都插者有电啊，无电尔，我袂骗你啊，插者有电啊，无电，形拢同款啊，无变尔，无变，伊都有电啊，无电尔。哦，你若有电哦，伊正常跳；伊若无电诶，无力通好跳。啊，若无力跳，你脚都袂行。心脏无电，你会行？你心脏，你想你一台车引擎？眼睛都要脑过，你会行？你连那个换新的，你敢会行？你连那个换新的，你眼睛都要脑过，你会行？对不对？无可能会行。所以电足重要吼，啊，你也想足简单吼，叫医生检查看啦，讲无你就等充电头啊。哦，因为咱这少年囡仔，你若拢咧运动哦，像张国荣去迄个猝死，迄个二十五岁呢，迄个二十五岁，迄个高科技上班下班拢去走去健身房，佮也无想无补充，哎，也无唔知要补充营养素啊。都干啦，安尼硬家己用行好，安尼硬电人硬做运动安尼啊。安尼你一摆有电，对吧？二十五岁过，咱身体都无 Q 电啊，伊都袂家己生啊，应该会生，即摆都袂生啊，啊袂生咩啦？补充啊咩啦？咱都咪过早过对吧？以形补形，即摆免啊啦，即摆免啊。一个得了世界医学诺贝尔奖，你咧惊啥？对吧？立腺体啊，世元1957年，伊美国啊，美国生化博士去发了立腺体有多电啊？而且偌欢喜呢，就像咱的徐殿博士啊，伫个研究室内底去发现着副甘露乳酸杆菌啊，那么在后咱的身体过敏是当控制啊，对不对？啊，伊若无调节，咱也知影有只食会困，较食嘛食美国的困，美国的困都无效啊，迄个用过正常的呢，迄都袂正的啊，迄都无技术，还无正的，迄无正的吼。啊，徐殿博士是正的呢，哎，足无简单呢。啊，所以讲，这就是有只科学家吼。伊要专心研究，咪讲叫人叫你死食药啊，死食药啊，死食药啊！反正讲食药，两袂用别个方法。这个是举重吼，亚当的国手死去呢。伊要去做减重嘛，因为伊想要减肥。啊，伊汉超实在158公分，到我要变悬，伊公斤158公斤呢，哇、哦，遮重！158公斤呢，伊的体重158.8公斤呢。啊！伊就是要做胃绕道吼，要减肥啦，减肥要怎？要参加因查某囝毕业典礼啊，啊叫死！迄虾是做拢死，迄想要变较水，要参加查某囝毕业典礼安尼。好、啊，这举重国手吼， 啊，要去做伪造刀吼，啊，结果一住嘞吼，我着大条血，更大饼血，啊，家己输一万四四的血，救袂得，咱人若无血就无命，因为伊个吼，伊个 BMI 超过50啦，吼，遮悬，伊个高阳吼，高阳减重的名医宋天洲啊，吼，伊操控医疗疏失，曾经。第四曾经是举重国手吼，53岁，姓姓的吼，这个妇孺人，佮进行这减重的手术的时阵吼，死去。你也看这减重，因为这过程当中，伊要做吼，这个胃绕道手术啦，哎呀，啊这过程当中吼，去伤着大条血管，转大量变血，啊就无撑起来呀。医生佮伊输血吼，输10000cc呢。输得要10000cc呢，也是无效。你看，咱人一定懊悔。老爸，我听讲恁无破病，恁来相信我一句，恁无破病，恁是营养无够呢，营养无够头晕目暗，营养无够胃寒，啊，营养无够，脚都硬软软。你这步啦，脚都硬向软软，你又袂行，啊，袂行倒去门埕就害呀。咱人足紧就转呀，吼，一定爱叮当爱行，这肉才会叮当吼。所以一日营养素，生血，吼，生血生肉生骨髓，这足重要吼。啊，因早间就咧讲。讲因老母是为着要减重吼，啊希望让水水也来参加伊的毕业典礼，啊想要甲学生做伙奔跑安尼啦吼，啊所以因左家这是左家找呢，因左家来找这個宋天洲吼医生来甲做这個手术，啊宋天洲要求吼所有检查吼，拢无一个吼，无一个没有落下吼，全部都去做安尼啦吼。啊，结果伊咧签个同意书，伊讲你都爱半当哦，你甲人健保啊，伊讲用自费，开30万用自费安尼咧吼。我伊曾经是迄、那个即、這个举重的国手啦吼，伊伫咧嘉义一间国中担任着即个体育老师，伊身高差不多158公分，吼啊，伊去看诊的时阵体重158.8，伊除了体重较重以外，平时身体是阁还好。哦，啊，只是讲半年前跋倒吼，造成行动不便，啊，所以个好请假伫厝休困，因妈妈照顾，但因妈妈即阵嘛把过用去吼，安尼爱讲因这小弟讲，我这就感觉身体健康啊，所以想过转过等好驾车，佮加上即阵啊左囝要大学毕业嘛，要参加伊毕业典礼，转想要去减肥安尼啦吼，嘿，啊转死去呢，你来看这吼，而且抽脂也做假啦，抽脂有听做这拢因为。啊，伊毋是抽脂，伊是要做胃绕道呢。人有诶做胃绕道有成功哦，哦，瘦足侪，一当瘦30-40公斤有。伊袂食，伊胃变细啊，食只水饺就饱啊。啊，无你袂学食只水饺饱，好硬嘞。食一只要食第二只，食两只要食三粒，第三粒要食个饱嘞。迄个口欲嘛，想要食就是这个嘴袂轻啊。哦，啊，伊食拢伊食伊就吃到饱，到要减肥啊。我咱这卖人为啦做矛盾，就是安尼哦，要吃到饱的生理做，啊，干咩减肥安尼哦，啊，伊唔是，伊是为了要参加查某囝毕业典礼哦，伊是举重的国手呢哦，有阿头阿东，无头安尼，无得一转，一转，伊就4月1日吼做手术的，哦，啊，手术就开始提穿刺针哦，诶，处置了，就看伊巴肚吼那里部位啊。血压哦开始一落嘞，紧急给伊破腹去找着堆咧流血，落尾因患者甲家属进行吼，爱先稳定现况嘛吼，啊转日后转换给伊改注意了瘦瘦针吼，来缓和治疗，想要到这个、患者的病情吼急转直下，第一手术了第三天中头就过用去啊，哎呀，义大大昌医院，这个宋天洲吼停诊3个月接受调查吼。哎呀，这即马，因为即马要热人啊吼，市面上拢做侪迄个减肥的，吼、哦，迄减肥药啊吼，食了一个月减20-30公斤的吼，哦啊减肥的吼，迄、哦、实在，卖去相信迄啦，好无？你对于你家己，你若我着食少，啊，咧运动，哦，你再来瘦，卖甲想哦，迄开一个3-4千块哦，哦，一个月3-5公斤啊，放屁，看来贵，我想想有讲无顺的吼，对不对哦？吓啦，好啦，谢谢，咱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力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智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 六大条，老多老筋，好食，红枣料理，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就到双阿家公司，在厝咱做好，袂当继续卡通现场即番哦。廿四小时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吼。那要去花莲的，就较注意咧落雨吼。哦，啊，那即马天气较热吼，出门出外休闲的吼，消暑的吼，啊，要掉衰爱注意吼，谢谢。啊，这个马仔是礼拜吼，来，时间每正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平，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会星期假期哦。马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精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梁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药之号04-7614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之号10807008号。

好，哎，大家好，新历五月十五，过了到三月二九，拜五，下晡时间的拜五哈，就无敢讲，下在时啊哈，搁爱变时间，啊，即马在时间下班时间哈，人就足轻松了哈，搁。热感冒就轻松哦，而且天气呢，开始热来，这应该每个冬凉凉了哈，就是可能会歹天了哈。啊，方面在迄、那个落雨方面哈，听讲今年梅雨即马算梅雨季安尼，那么咧讲这个梅雨的方面哈，马通有咧教育，但是改成较少哈，较少哈，有人感觉日头真大粒哇，中昼时间，人医生专家咧讲哈，来上落时间哈，迄、那个中昼时间唔通伫外口超过十分钟，尤其咱只阿公阿妈，有咧食慢性病朋友啦哈，还有大家保重啊，茶水怎啊加啉哦，茶水加啉是热人上好的办法哈。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

海笋砧板诶掠冻吼，啊不要转销售啊，听讲伫家己是一间斗阵厝掠着，伫遐咧做毒，毋是毒诶走私入来吼，厂个所在毋是呢，毋是外国入来吼，都咱台湾家己咧做毒个老师啦，做毒个老师吼偌厉害，惊得人。有真侪做毒的老师，是家己本身迄种化学老师吼，啊去哦，即个做毒集团吼，卖毒的集团吼，甲吸收啦。我讲嘛是人啦，对啦，都钱较济吼，使几多下无啦，差着偌济呢？几千公斤要惊死啦！有诶讲，即边500公斤、300公斤就过来一个吼，伊就差着几千公斤啦哈。而且上介严重，就是。转小组内面冇内行个呀，对做毒毒品啊掠久啊吼，包括配合一寡即个专家吼，伊讲伊即个原料吼，毋免去对走私啦对入来吼，伫台湾家己本身就买会到啊，即个原料，而且即个原料吼，目前是无管制，无管制就是你凊彩就买会到，啊，即做毒个老师、化学老师，伊咧做毒，伊研究卡吼，毋免着用较早迄种管制品啦吼，歹客嘛吼，啊较做有动吼，你看，我讲夭寿胚啊，即无咧管制物件吼，伊有材料甲伊提炼甲，要安怎做毒品，伊专门咧做啥呢？做咧叫做混割啦，叫做丧尸烟弹，迄食咧到底安尼割割吼，啊输吼，啊着那个盲输输，啊着开车弄死人个啊。伫车顶头安尼输安尼输吼，啊着茫茫吼，啊开车拢死人。无怪你甲看，你看最近偌济啦，车顶吼输哩嘎嘎啦，混混啦。结果车开出吼，也毋知人动啦，头前拢咧创啥，弄甲规堆啦吼。第二检署检察官张金盘终结正式起诉啦，这要甲判罪。这是。中华搜索的这个专销组调查，发现讲，伊这当然配合迄个海巡署啦吼，做到工厂，就住伫家己市啦，家己市内一间透天厝，那内面发现只乌惊像一堆那山，真那山嘞，几千公斤的原料吼，那么这个原料吼，伊主要在咧做，即马目前听讲市面上有哪算上流盐，叫做混割吼。输了到底安尼，伊即在哥哥嘛吼，像较早咧食阿片共款，咱哥哥安尼吼，啊阵甲你用伫对一个淀粉的机械吼，啊着输啦吼，几千公斤，即批若做好，咱甲估计上无5亿啦，着外口遐毒品吼，卖5亿吼，你甲看只卖毒的吼，惊得人，上严重就是，伊即个原料要做毒即个原料吼。伫台湾、中国，拢是管制品。你伫中国买着运入来，你伫码头，甲你查着，这毋是管制品啊！吼、哦，啊，这毋是讲啥物咧？要做啥物物件，你毋知，但是化学老师知，做倒个遐老师，伊知影讲这个物件我进入来吼，为中国吼，这是要做啥啥？台湾嘛买着啊，台湾这毋是管制品，但是毋是管制品吼，中国较好买，台湾吼，伊就较歹买啦吼。但是你知伊叫人讲啊，你都对口啊，准备偌济公斤啦吼，伊就买会到吼，算数啦，算数吼。伊咧讲，伊这做动吼，原料吼，所有原料有呐大部分90%以上啦，拢是为中国入来。那么做动吼，因得一条龙咧，就是伊进原料过来做动个老师，包括卖毒，拢是因啦，这免去哦。外口就等啦，你甲看啊，真系吼！啊，伊要买这个原料，就透过中国因无管制嘛，这种化学原料到台湾，那么海巡署这个所在打开始，阿未查到这进程，伊也佫唔知讲这种原料会当做毒，较早是无啊，较早要做这种毒品原料，佮这无同款，都爱管制啦吼，啊，他有对招数啦吼，你别人看啊，这要做毒的。伊即嘛真吼，你唔知啊？你唔知，伊并无管制品内面。既然无管制品内面，伊就甲你放心嘛，一定是安尼。我都无管制啊，我只要合乎我的这个申请，我要进这个物件要创啥好，啊就入来吼，对安尼。那这转销所咧讲咧，即个会当查到几千公斤呐？那外口平
买出吼，一批差不多买超过5亿啦吼，差不多得咱食30万人啦。你看看，一盖做一栋吼，会当有30万人食吼，你看做偌济啦？那么毒品一个礼拜以后，已经蛮爽啊，唔加人落去载吼，准用快闪的方式吼，啊，到家己一间透天厝。嘉义地检署指挥办案联合转销组，包括海顺啦吼，安尼开始掠人。伫嘉义地呢，一间庙啦，都私人的供庙，所以我咧讲啊，用庙来祭神吼，大家都阿弥陀佛啦吼，拜拜吼，像宗教界虔诚，结果庙吼，这有诶私人供庙吼，都咧唱这啦，毒品原料伫这所在全部交迄制毒诶。做读书嘛，做读化老师吼，好啊，开始做吼，结果唔知讲人运啊足厉害啦，转销组40000+啦，10000+啦吼，这转销组吼，他来讲这唔对呢，啊，甲看就是咧做读啊，但是做读咱甲看，这做读的原料吼，甲以前拢无同款，伊这个物件是唔免经过管制。你无管制，你就足好进口吧。台湾较少无唔对，但是外国足多，尤其是中国啊，中国这个物件有够多吼。啊，这个物件多，伊个无咧管制吼。你中国无咧管制，台湾无咧管制嘛，因为这个物件是无管制。既然无管制，我就大办申请用这个名，来申请免计先啦。我申请米粉，你嘛唔是米粉，这个计先嘛，人绝对甲你扣伫海关的所在。我申请这个物件的名。我赶快用这个物件名给你申请，啊，都符合吧？结果你唔知讲这个物件里边就会做毒，人家发现讲，哎呦，这做毒的老师，这种化学老师吼，也真厉害。这个物件较早是无做毒的啦，因为伊都歹做的，况且咱也唔知吼。但是伊即卖好甲研究讲，这种无管制原料这个物件，原来当做成就是即卖市面上假毒的。我那不只流行吼，搁在分割啦，搁在丧尸烟弹啦，啊，大家拢安尼，输啦吼，啊，车顶吼，就一支迄个点这个物件起来吼，啊，输个人嘛，赶快戆戆忙输输啦吼，啊，开始安尼足轻松安尼吼，啊，就唔打当毒啦，啊，四界乌白龙啦，你看我今年，干那今年三月吼，用小港一个30岁食毒的食这啊，食这丧尸烟弹吼，总龙吼。人迄个三姨啦、妈妈啦、哈，啊个后母啊、囝啦吼，啊个依然啦，都讲未完啦。你看这种丧尸烟弹，伫车顶拿食薰吼，啊弄来弄去，啊老师惊到弄死啦，工程师啦，对啦，有诶无一大堆啦。结果到尾个调查，大家都食毒，所有食毒真侪拢食这個，即满拢食这個啦。伊伫车顶，这较无味。伊这丧尸烟呐较无味，无像讲种安慰他命啦吼，啥物话迄个物件，你若只要伫车顶小寡窗门拍开，人若咧砸车的时吼，随便就随有啦，哇，这个味吼，啥物咧会烧着塑胶的味，迄个物件就是安尼啊，人就随甲你掠出来，丧尸烟弹这个物件吼就无味，无啥味啦，就堆出来行啦，嘛是毒啊，啊这树来到底嘛是头壳戆戆安尼。空空啦吼，啊，未定着啦。结果你甲看呢，进步到我讲你听啦。掠毒就是掠真严嘛。你看即马毒品甲诈骗，都目前台湾治安的两大点啦。所有警察拢是用心在掠这两项吼，这两项是社会一个上大的毒虫的源头啦。就是做歹代志吼，都为这两拢先开始啦。一个就诈骗啦，哦，一个就毒吼，目前台湾上多啦，啊，就是掠假呢。即卖因知影讲台湾吼，即卖上注重，就是咧掠，掠毒的吼，啊，加迄个诈骗的吼，因嘛做个改变。我讲看，卖做得好啊，都卖做歹得好，都未使，我都做这样。就比如讲，查了半来叫你，就讲啊，你用廿几十遍啊吼，你较无爱改革自新，卖做菜，伊讲无爱我头路都做菜啦，伊讲我头路都做菜。新闻前后边咧写做菜，当然是咧讲笑啦。新闻前无咧写做菜，啊，我就做菜，我搁互你了，我出来嘛是去做菜。卖毒就是安尼，我要做毒卖毒，我起来就做这个做歹就是诈欺就是安尼诈骗。
我的诈骗，好你抓出来嘛就叫诈骗啦，啊，真咯哈，真害啊！你这都，你安那你啊，我来那改变啦，安那落去进步哈，好你找无，我等下小等下我跟你讲诈骗哦，你听，诈骗即嘛我咧改变啊咧，诈骗嘛咧改变讲，好你唔知讲这。就像较早讲什么咧投资啦吼，什么怎么哦，大家都惊到要死嘛。迄个大家即马大拢知广告价吼，一直讲价，大家拢知讲，而且唔当，什么咧叫你投资啥啦，买啥股票稳当，即马唔是，即马你看到迄个手机啊啦吼，还是电脑手机啊较济啦，手机啊吼，那有一篇广告出来吼，你真正完全唔知讲这个是诈骗，你甲点入去，内面打开始嘛拢唔知。安尼一直去哦，拖咧行啦哈！你看，这做派吼，台湾两大派啦，目前人警察上届爱抓的重点吼，都一个毒。你看伊来进步呢，咱警察吼治安方面安尼一直硬要改抓吼，伊嘛咧进步变形啦，互你买抓去抓无啥会着，啊，佮看起来佮像唔是咧做毒，后壁边吼，因就咧做毒啦，哇，足恐怖吼！所以我咧讲掠歹徒吼，这种警察人员啦，吼，包括专小组啦，吼，迄唔是讲干呐手骨粗啦，足够掠贼吼，啊不，足够掠歹徒吼，唔是会爱偷壳啦。即马即个做歹吼，大家都急偷壳，偷壳也无好啊，有哪无在调呢？恐怖！咱稍等再去继续。我讲一件诈骗哦，你知即马诈骗在改变吼，你也相当细去。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会他跟啊，
1: 会他跟我食。我惯种，佮伊招佮伊聊的吼。
0: 哎哎。
1: 我惯只食到半，食一礼拜啊。
0: 哎哎。
1: 你奇怪啦，佮狂，佮佮消的啊。
0: 啊，消的啊，好好好好好。
1: 佮招佮别招啊，你。
0: 佮别招啊，好好好，真好。
1: 我惯种个招种个，我头下只。
0: 好，
1: 大把只对啦。
0: 好，会他跟啊，好好。
1: 因为我无安怎，我一早我迄日跳个。因为我系官资度十七啦，
0: 哦，介好啊，
1: 我正常啊，我冇安怎，你官部上面我仲啊，你来讲，你来讲我系又系哦，我仲假怪，我讲而家就好嘛，啊，真系真正假招嚟啊，
0: 招也个未招，
1: 我食中医食，食骨头加拢未招咧，
0: 你好好好，
1: 正啊，中啊中啊别招啊，
0: 好，
1: 金丹丹咧，
0: 好，谢谢谢谢，好好好，恭喜恭喜哈，
1: 中官别贵啊，真系哦，
0: 哎，这起起啦，
1: 哎，
0: 对好，
1: 那我官也我去食啦，
0: 你继续食继续食哈，
1: 我唔食，我都继续食，好，我即马做点点食，
0: 好好继续食啦哈，这大哥哈，伊食咱就为他跟阿听人讲，哎，阿这会里面买拉什么哈，伊就为他跟多个配啥咧，咱来经营啦。就是这两行，伊拢甲斗阵咯。伊个脚吼，定定咧，人讲叫做行行啦，金金吼，无大件身躯就开始白身，开始拉伤啊，白大叫啦吼，关伫咧变白水吼，而且伫火内面有啦全拉伤啊，循环袂好吼，那火伫咧吊袂顶当吼，迄个拉伤就个伫啊发生代志，白大叫啦，规拍规拍规个规个吼，啊关到无头解水吼，伊总个配合。尤其咱个维他干，伊讲维他干真正一点个，迄维他干咧只吼，迄个身躯摇白上啦，迄个感觉吼足紧啦。迄脚头讲抹袂好，伊嘛去找医生咧吼，抹袂好啦吼，对吼，拖长时间啦，人互艰苦个。着维他干，维他干来咧体内只拉伸吼，足紧。我若较袂目屎过呢，我若较袂水破干吼，迄个拢。体内拉伤吼，逐工都农药肥料啦，那无就加工厂化学啦、塑胶啦吼，啥物较无好个环境吼，啊无做也袂使。咱肝维他干都要甲顾咧，肝吼是规身躯伫咧排拉伤个上大个器官啦。维他干，咱个外口有写一个衫，即两衫个衫，最好你毋当买毋着吼。正牌维他干，你大家讲甲恁买维他干吼，啊甲看一个维他干恁个外口啊吼，哦写一个衫。这两三个衫哈，指定房指名人吼，可能白啦、摇啦、斑斑点点，一家一搭一个个个啦吼，啊里面刷来刷去，啊安怎抹都抹袂好，就退来啦，就干阿渣排袂出吼，叫做维他干哈。咱个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衫，那不上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咱稍等报关时间再去卡哦。咱给你给你听啦，报关时间哈。啊，来谢谢，我咧讲即马做歹吼，掠架咧吼，就是伊无改变，袂使。唔则讲要掠歹徒，即个警察啦吼，专案小组你爱有来出头壳啦。唔是讲我手骨正粗，体格正好，做个料吼，唔是。我咧讲谈到咧。做毒迄个原料，你个看，伊甲你进步甲迄个化学老师结头共吼，诶，即种物件嘛，当做得甲共款诶毒品啦。啊，你无咧管制原料，你就歹管啦。伊都毋是管制，都像我比者咧，麻醉药即个物件诶，袂当迄个都干啦，医生咧共麻醉手术在管制嘛。啊，你如果练钢即个物件类似无咧管制物件，我。落去解研究下吼，会当萃取甲迄个麻醉药共款，啊，就是安尼啊。我咧讲啥呢？最近迄个集团吼，已经共骗要本两亿啦，就是因为伊广告做得真好。虾米广告？我昨我哪看到？我昨吼，看到是因为伫我迄个电脑迄个平板内，我咧我那个找新闻嘛吼，平板顶管有放一个广告出来吼，伊个虾米广告？我咧讲的广告迄个网页啊。就是你看到你就想要个店里看卖，伊做一个囡仔个咧亲子的广告，你店里不了，伊甲你用迄、那个哦，都诶囡仔高追啦吼，伊拢甲你找，爱做找啦，要找我一个高追的囡仔迄个影片甲相片吼，做找，找到以后吼，伊就讲我囡仔好好过来，后壁就开始啊，伊甲你讲若要当过这个生活吼，足。就安尼，一个当家囡仔呢，这样好个生活吼，你得爱赚有钱啦吼。啊，阮遮咧投资啥投资啥，我跟你讲，有个人心头定着想，我心头较定啦。有若无钱啦，无钱人投资是上个主要。身躯边有寡钱吼，你讲去变出去个便宜啊，唔是干那亲子个影片吼，伊吼，甲你用迄个宠物个影片，伊迄个顶管迄个广告。甲你用迄个足高水的狗啊、猫啊，迄种宠物，那爱狗啊、猫啊、宠物这种人吼，伊就个店里边啦。店里边就讲哦，你看狗啊吼，那吼啊，偌高水偌听人话啦。后壁伊就个讲，你要安那过这种悠闲的生活吼，免得安尼赚无钱啦吼，得阮遮咧投资啥啦吼。较早毋是安尼啊，较早诈骗一个开始，就甲你用迄个投资的。广告吧，吼、哦，一个开始的，你甲看，阮遮是啥物人？啊，这大家拢知影，阮遮是啥物人？你甲阮做股票啥？啊，像这种影片，即马大家拢知影，都拢买一家店嘛，买一家店出来看，大家啊，是诈骗的啦！啥物在叫啥物人讲？在讲买你的，互伊投资股票，伊即马都不爱甲用这呢，伊即马甲你做这种影片吼，叫做广告诈骗广告。那么诈骗广告这个套面。就这个广告的，和你看的这个底面吼，就是亲子啦、宠物啦、旅行啦，跟你讲哦，这个、外口旅行，你甲看这个风景啊，真正水，伊要找这个风景嘛，足济啊，日本啦、啊、外国啦、啊，不，包括台湾啦、啊，哦，这种旅游啊，下当安尼佚佗家呢，人吼有够舒服轻松，就是伊，就是有咧投资啊，投资赚钱吼，他人过这生活，后壁就是安尼啦，啊后壁。伊即马投资影片吼，佮甲你说，偌济人，你看台湾遮投资赚偌济啊，赚偌济成功的案例着着吼。安尼，因为伊做影片，啊，即、這个人也着算赚啦。伊即个人是安，伊种走头无路，但是头壳真好。伊后咧诈欺，后咧毒品啊，甚物前科一大堆吼。伊即马走头无路了吼，准开始想办法割头壳，要安那来去在找钱啦，伊就一组集团无济人啦，差不多成十个啊吼，专门咧做这个影片啦，就是替诈骗集团拍这个广告影片。结果诈骗集团就看了影片，讲哦，这好啦，大家小钱该买影片，这也该买啊。诈骗集团这边就甲这个拍影片吼，买伊所解释的吼，买安那红，啥人入去点着因这个迄个伫手机顶啊。那无即马，大家你若用迄个像较早来讲，讲一个开始就开始讲，我这是咧投资股票吼，啊，什么人这都客，什么都财经专家，即马无要点遐啦，因为大家看到遐嘛惊死呀，啊，迄骗人，我今日用迄个亲子囡仔高追的
影片吼，用迄个旅游风景的影片吼，啊对起做吼，加迄个狗啊，然后宠物影片吼，大家拢甲点入，点入看牌，爱一个开始，无几分钟的时间吼，就是拢甲你讲这啦，吼，反正嘛到无三十秒啦吼，就是来讲我你后壁就是要甲你讲，要哪投资？你才会当过这种生活吼，啊，阮投资人伫阮遮诶，偌济人相看，你看会赚偌济啦？啊，人若开始会相信这个影片的时阵，就要拖啦。伊这个影片吼，未诈骗时阵，咱甲查初步啦。足济团家买啊，唔是干那一团诈骗时阵，是足济团家买。伊是一独立家己咧做迄、那个替。诈骗团广告影片一个人就对了吼，那么有真侪诈骗团吼，加买这个影片吼，啊过来甲开始拍因的电话号码啥物咪伫内面啊吼，差不多一年外吼，伊卖这个影片卖偌济，卖200几万，有人讲啊无介济钱，我就是安尼讲啊，伊卖这个诈骗影片吼，好诈骗团吼，一支影片6000块尔啦，甲你收代表6000块，你看偌济人加买。爱买个200几万，你看偌济诈骗团体啦，所以你甲看你惊死呢？台湾偌济诈骗团吼，迄一支影片6000块，伊一年当个时间卖200几万啦。所以我咧讲诈骗团，那用这个数据落去甲算，你就知影讲台湾吼是啊，加买个诈骗集团嘛其中俩咧，毋是全部呢。一支影片卖6000块，我一年当个时间差不多卖200几万咯。好，加买着这种影片吼。啥人入去看诈骗着钱的，上无拢差不多1亿、2亿起跳啦。因为你这影片足侪人点嘛，人一个开始卖红啊，不像较早讲一个开始见面就叫人投资啦吼。啊，我是啥物人吼？我是蔡英文啦吼，我是啥物人吼？啊，拢假，拢骗人迄、那个假的相片，讲伊就是啊，即马拢人看到这种啊，这假的吼。调关起来，什么人来讲过吼？伊甲你做迄个狗啊、猫啊、宠物的影片，甲你做迄个囡仔足够水，迄个亲子的影片吼，甲你做迄种风景真水，对一个所在这个旅行吼，啊，你点入去以后，你本来想要看旅行，看迄个所在是到底会变哪去吼？唔是，伊是甲你讲安尼吼，了，你变哪过这个生活，我甲你报你安那投资，阮家吼，大家来阮投资，我大家先讲吼。加买影片吼，一支6000块会当骗一亿啦！你甲想看卖？我甲你买影片，就是因为你影片足吸引人看，啊，被就去我骗着，

伊是甲你一个啊尔吼，诶，囡仔顾水衫来后壁就是甲你顾母只个投资，啊，这真正足多人去后边啦，因为你已经点入去啊，你也甲看看完啦，甲买一个6000块的影片吼，这种诈骗广告的影片，那一支影片会当骗差不多1-2亿啦。你看卖偌济支，伊一年当的时间卖200几万吼。一支影片6000块，你甲除以200几万，你甲看伊卖偌济团啦，啊偌济团吼，甲买底拢骗偌济钱啦，就是安尼啦。一支影片上无拢骗到1-2亿安尼啦，哇，恐怖，真抓到啦，抓到了吼。偌济岁呢？23岁呢？少年家头壳有够好，真正有够无差，你甲看，迄头壳真好吼，啊，佫会当设计种电脑影片，有23岁呢吼，安尼安怎做都唔做好呢？伊就安那想都想要做歹。我够奇怪，真抓到吼！啊，这当然，抓到以后呐，抓到集团都抓集团尔啦，都是加买影片吼，啊，再讲骗到钱的诈骗团吼，后边诈骗团我抓到了吼，后边集团诈骗团加这个做影片的人吼，当然不是干集团尔啦，我就跟你讲，伊的影片卖真济，全部共团的诈骗团嘛。你一支影片诈骗影片6000块嘛，伊卖200几万，一年当的时间卖200几万，你看伊卖偌济诈骗团吼，你嘛上个你也无掠到这团尔，你即马掠到安尼，大家就救伊啊，啊大家就赶紧先把遐迄个啥，伊个手机顶完先下架啦吼，下掉啦，无你就找无人嘛，连工接过来啊，就是安尼啊。看这种做派的吼，头壳偌好得啦。所以要抓做派的人吼，哇！你个看，真正头壳嘛变较好呢吼，检察官啦吼，专案小组啦，什么人警方啦吼，这种车那无吼你实在是速度拢比诈骗较慢，就是去抓到诈骗，抓到毒品，较知讲哎呦，即马做到的有哪里改变？无像较早咱做到抓到吼，迄个物件都绝对是做到的，我就看就知啦。迄个管制唔在于对招数里边，会做到原料，唔是即卖我列着，这都唔是做到原料呢，会当做到嘛会使，啊，这个无管制，用这落去改做会当做到的原料，都化老师就厉害，啊，诈骗嘛同款，人来看了讲，对一个财经专家谢金河，对一个什么人什么人在介绍讲，阮公司这个投资股票挂号，但即卖人无爱点这個，人即卖来变看到这就讲在假。这讲诈骗好，伊即马买个用这個，伊即马要互你点入，看伊内面安怎甲你说，就是伊先用迄个宠物狗啊、猫啊，用迄个囡仔古锥的亲子的影片，包括对旅行风景水，你看到这個你会想要点入，足侪人想要点入，点入以后吼，十个若钓5个就好啊啦，5个心头疼的，无去互骗伊，5个3个就好啦。未歹，搁甲看卖哦，原来就是投资因这得当安尼赚遐侪钱来过一个生活，伊就甲投资啊啦。啊，我那想着十个点入来吼，钓3个我就赚啊啦。够恐怖哦，你甲看。我那最近抓到安尼，我那是诈骗团咧改变一寡迄、那个要吓人迄个诈骗网页啊。那你手机顶管大家啊，盲点咩盲点咩吼，人甲你讲啥物投资迄个盲点了哦。即马无咧黑啊！即马你看到是，我昨就是看到讲哦，啊，这个广告影片吼，即差不多十个拢会点来，囡仔古锥家咧后狗狗啊了吼，结果点了后壁，伊就是咧甲你讲一寡诈骗的手段啦，哇，恐怖吼！你看这若无家只人接头工吼，你是也拢唔知影讲这个是诈骗啦，恐怖！新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

0: 米哦，哦啊，拢以前的油啊免食，
1: 安尼哦，啊不能咸呐，
0: 拢食足信用 Q 的米，啊我足听你的话，
1: 会串呢，东东西出来，
0: 哎安尼串暗时吼，有时啊有就是会。安尼很难过啊！安尼给他加落去吼，安尼就搁再配嘞，经营都真好，所以吼爱给他加强讲，
1: 很平顺，
0: 很好，
1: 很平顺啦吼，很平顺
0: 吼，好好
2: 好，白白啦吼，啊，这个穿啦，那不暗时啊，上有感觉，我咧讲啦，心血管的问题吼，平暗时暗时啊吼，因咱人心话会较大改变，甲你石头无同款。较凉凉吼，啊，较暖阳吼，啊，着缩啦摸落来吼。你若无正常吼，人咱白白杂杂啦，像不时石头，甲你跌跌跌去倒伫眠床吼，啊人哦，对咧暗，对咧暖阳，拢是暗时啊吼，暗时上艰苦。咱个美国进口 QMB 一定来哦，美国进口 QMB 吼，你甲食一点啊，着像这上好吼，安尼人吼，继续舒服啦哈，较开阔，免咧白掉咧，免咧像个石头跌跌跌吼，啊人吼，安尼若要。串吼，哇！台速大贵吼，人很不舒服吼。到美国进口个到 QMB 那做会到，到像这个大只啊呢，咱美国进口的 QMB 加进行个到心血管的座位拢过会到吼。心血管是互相应用啦，这边个应用这边，这边应用这边，恁两个一定爱做位个，心血管都爱做位个吼。到美国进口 QMB 加咱得力个进行安尼个座位吼，真正足冰顺啦，啊人食到这个话吼，就上爱这个冰顺，冰顺吼，人就少过瘾。那对咧，那对咧，改成人我控制袂掉，迄个感觉吼，人就足紧张啦吼。心肺更是规身躯的第一关啦，总司令吼，即关过好吼，就继续定着。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提卡来问，0800-8688-999，美国进口个的 QMB， 啊，得力的经营迄个真是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迄个样吼，啊，两个啦，会当做伙食同时间上好啦哈。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提卡来问，0800-8688-999，请多多给恁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咱电话吼，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电话时间吼，咱去接。那有要跟咱欢呼啦，产品药房吼，甲抄开，这个电话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吼。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5: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

来等来直播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有要跟咱关乎，会当多多使用哈。啊，我报看时间来甲你听来算哈。啊，谢谢，感谢收听。台北市信义区这间密室脱逃哈，内面暗暝蒙啊，互你找锁匙找什么货哈，会当出来哈，叫做。罗赖吧，吼、哦，罗斯其实这间店吼，伫这个七十五公顷嘛，七十到内面家己员工一个三十岁，做伊个员工姓吴吼，伊要改善做到内面咧讲惊遐个人客嘛，用锁啊吊严棍，去用吊死吼，一个鬼啊吼，结果真正准吹着，本来咧改善呢，结果吹着吼，唔知是对锁咧唔对吼，安尼五公。今仔中昼正式宣布不敌死亡，哇！你甲看，你加上吼，看偌艰苦就好啦。虽然现场发个人先赶紧给送去病院吼，不过这个赶紧吼，就像医生讲的，赶紧是偌久的时间，等你甲发现吼，唔知偌久啊吼。结果治疗五天嘛，到今仔日搁再严重起来。本来讲有些我回想吼，可能救会得吼，结果你甲看，我咧讲啊，拄着。人无开，迄个刀掉，甲吹掉，哇！这吼，人一个无开吼，无在调，唔知外过时间，迄个心脏啦吼，包括迄个氧气，无在去脑部吼，你茫看咧，你第一时间虽然按摩啦吼，医生急救心脏有小可费用吼，这嘛是严重咧。到车闸发生当时这个店内，伊咧做一个鬼仔出吼，对迄个鬼仔的所在啦吼，啊人客在里面的所在，啊等着鬼仔厝内面吼，啊你惊啊惊，你得赶紧想办法走出来嘛吼，这个密室脱逃吼，开钱咧去学鬼仔惊啦，有话讲哦，啊都有人食八足盐吼，就是安尼吼，密室脱逃吼，啊这个查某员工就是因这间店的这个员工啦，啊当然你得。做戏啊，这个演戏吼，你在演做看是演做啥啦，啊，伊在演做鬼啦。到这个查某王间演做鬼吼，就是剃头长长，啊，人家化妆吼，准像块锁啊吊刀，伫个墓壁迄个所在，迄个壁鬼安尼吼好。啊，当然里面吼，特别个惊嘛，啊惊啊，哎，人客就会惊吼，啊，就大家互相小惊了吼。结果无想到讲，大家拢顺耍出来了吼。另外一组的同事礼拜，比较后期出来吼，准。看到讲啊，这口气有事啊，溜一下吼，准袂停袂动啦。好，我大家惊一条，本来是假先煞变做真正缩掉啦，真正掉头啦，安尼缩掉啊吼。赶紧啊救来以后，甲送病院。这个时间，就甲你讲，即马甲讲出来，其实那照时间算个吼，差不多吹底啊吹半点钟啊，吹半点钟呢。我咧讲啊，医生嘛咧讲，医生第一时间上讲，我们马上送过来，马上列，马上是偌久啊？马上是一秒、一分钟，还是三十分啊？结果三十分啊，就是经过说要到三十分啊，才送到叫才送病院好。那警察通知公司的代表人就是头家啦，哦，先讲吼，这人正式结果嘛，昨天也无死，如果救起来，当然家属绝对上希望安尼啊。就阮查囝无死吼，啊，若真正救起来吼，赔钱啥拢准煞嘛。阮查囝死，伊就正式过啊。今仔日一个宣布不治死亡的水果，这个家长吼，啊，这个公司头家甲帮东江值班底下咧处理代志的干部，一个省的吼，两个人全部伊做笔录啦吼。好，因讲公司拢有相当安全的作业的规定，有人讲。啊！人即马甲你讲咧，你个相当安全，啊，即马安全，人的趋势也个咧安全，所谓的相当安全是绝对无问题啦，吼！啊，讲有训练过啦，吼！伊即马定义要甲这所有代志退哦，这个做因啊家己做唔对啦，一定是这做因啊家己对咧唔对吼！啊，那无按公司有真侪安全规定啦，安全训练啦，拢有训练过啊，吼！你看这下步到了警察现场，一寡这个。啊，表面的鉴定嘛，吼，包括监视器吼，这吼是真正，唔是外口人调个咩个吹啦，吼。但是家属是相当不满头家的处理啦，吼。你即马意思就是讲，阮查囝家己唔对啦，阮查囝人家食头路食偌久啊呢？互你无五年，冇三年啦。啊，这段时间你演偌济处理啊？啊，这开
你可以讲，阮早起啊，恁公司有做安全的规定、安全的训练哦。啊，唔，就讲意思，就阮早起家己唔对啦。伊顺便意思就讲安尼啊。所以，这家属相当无欢喜吼，唔是无欢喜啊，足悲伤嘛吼。这吼，就正式加提过，就今仔日这个中昼时间吼，就谈到我中昼嘛。这个时间，一个通知，这个主治医师哦。看起来更危险吼，啊！就赶紧为加护病房这边搁再落去个急救处理嘛，无效啦，无效吼，不治死亡啦。啊，即马已经咧办啊啦，已经咧处理啊吼，啊，这就是咱进前嘛，我讲着讲哇，你个看吼，实在真正我啦可怜啦，啊，头路食，结果你个看这头路吼。食这讲，叫做鬼啊，共惊啦，有诶无？佮佮唔知讲都变成真诶啦，真正家己吹伫个所在吊吊棍啦哈，结果真正死呢，今日中昼吼，宣告不治死亡吼，啊，实在我唔敢。另外一件，我来甲恁对中，伫台东同学，即、這个澳洲过来当即个竞赛吼，查甫过来台湾吼，即、這个五十岁即个吼，即已经今仔日出来啊，按多一礼拜唔是三天。哈哈，这俩多个哦，这俩多个在迄个山壁旁嘛。伊这个山壁旁吼，人即卖小可阿问，伊讲我真正唔知，我是要走离开厝吼，人心情无干无消灭嘛。爱都处理了，准爬山，伊做个爬山，啊做个爬山。伊讲伊当讲那爬那厝啦，伊讲去山无爬，啊都伊也无计时头啊咧吼，伊都伊上千多啦，上千多有在不要管那个关。啊，佮爬到迄落，人爬甲你球佮歹球个所在，实在有够厉害。即个，哦，安尼，做个爬吼好，伊吼成天都啊爬。伊讲，我干那会记你一礼拜前嘛，伊就一礼拜前干无啥物吼，伊就去后壁山这个所在吼。伊讲，咱要爬悬起来，佮坐倒转来，爬悬起坐倒转来，伊即落石头啊，吼，啊有那无啥物讲，通好足快卡个所在吼。伊讲第几遍唔在厝内，要到厝内是遮啦。就厝内伫个两粒大石头，迄个山个大石头吼，不平嘛，啊，准一空像个 V 字形安尼，像咧脚床旁安尼啊吼，准落伫遮吼，伊讲哇，啊准阿伯伯阿伯落啦吼，拢安尼无在调吼，啊，毋则叫一礼拜嘛，好好，伊咧讲，伊讲那喙大着啉迄个雨水吼，着烧个雨水，无个即礼拜拢落雨啦，迄几工啊，差不多落雨吼，雨水过来吼，伊着阿门啦吼，阿门。度过一礼拜，我讲我阿门嘛有效嘞吼哈，这个大队，这个救人吼，你甲看，为下边开始起哩，连这个搜救大队搜救人员在咧讲吼，因起哩到这27点钟，超过一天呢，拢无停哦，拢无停，所以讲伊咧俄罗讲，即个澳洲当然俄罗斯用啦，心肝来小可半出啦，你无大波事走来遮啦哈，啊，甲恁无消灭吼，因拢无停吼，安尼为着要救这个人嘛，人在咧关心啊嘛，讲奇怪，连机会，即平常奇怪，你救一个人，安尼救啊久救无落来吼，唔只因拢无休困吼，因为下边开始溜索啊咧，因这个有索啊装备，种所以啦吼，嘛在27点钟甲行这个所在吼，伊讲手机啦、什么话啦吼，我来挂架啦吼。就安尼啦，啊，啊，个许石头，小关唔对吼，乌青啦吼，啊，这个澳洲的竞赛叫做马修吼，马修嘛吼，吼，讲精神真好，啊，这个啥呢？这个边啊吼，到这里、個、有一个义消啦，一个查甫义消，可能我那部落的人啦。部落的人吼，伊家己本身参加个义消吼，啊，毋过伊较知路草嘛吼，所以讲有来伊有对即个即个数据吼，一个查某义消吼姓宋嘛吼，伊讲伊家讲吼，你老婆很爱你，即几工你安尼走吼，结果王仔讲伫山顶即个所在人伫遐攀救吼，毋知救会着吼，恁某是一直哭一直哭，困袂落食袂落吼，你回去就要好好不要。个介绍咩啦吼，啊当然有点头啦吼，到这个啊到我这里吼，老林碰到一挂石头路啦吼，啊有诶无啦吼，手机啦吼，啊这个伊讲伊这个山就是半中途这所在吼，就是灰灰啦，啊个挂落雨咧吼，实在有够歹爬，伊讲安尼打两波就骨一波落来啦，安尼啦，啊那摔一个多好多掉价啦，对安尼啊真正有影，伊讲伊当时要爬这吼。
根本又无想到讲会遐久的时间啊，所以讲伊身躯连一块饼都一块胖都无炸啦。伊想讲我都甲你相骂，我起码摆我出来吼啊，反正我小等一下，安怎都要回来吼，干那穿衬拖，伊都无准备嘛，伊无准备讲我是要走偌远啦吼，还是要经过几若天，身躯拢无炸任何物件吼啊。伊讲，就像团头讲的，伊讲你甲问讲我安那落一坑啦。一坑就像我尻川坑边边迄个石头房子，伊讲我嘛唔知呢。伊讲伊当时吼是爬山，啊，就人上去吼，爬啊足高爬山嘛，啊，就爬滚滚滚吼好。伊讲伊两暝要找一个水来啉啦吼，就爬伫山顶，伊想讲我就出来啊吼。结果到遐到遮的时候歹爬嘛，啊讲落一个吼，蹲伫遮啦。伊就是伫遐咧找来找去吼，啊行来行去山顶爬来爬去，啊蹲落伫半山多这所在吼，伊讲。啊，过来就袂顶袂动啊！就我要爬悬也无在掉，你人为顶悬出来吼，伫迄个所在吼，迄是手无够长呢。啊，你要爬悬也无在掉，要落来嘛无在掉，拢是悬空嘛，伊这就差不多半中度，迄一支山半中度，佫小块通通。啊，你哪里就头前后边，拢顶悬后边拢种悬空感觉啦，伊根本都无在掉。连锁叫我嘛讲，哦，这有够歹叫吼，伊这一支山吼。啊，拄啊伫个半山道吼，一个大石头，有够大粒的石头，都逼做像个尻川平安尼啦吼。伊落伫七坑这所在吼，伊就变成啊土土啊。啊，你土土就顶悬空空，下边空空嘛，连山壁嘛无通好挖啊。啊，伊讲无啊多，啊好个在那福建，你啊吼准开始逐工就祈祷阿门啦吼，啊就落雨吼，就薪水来借啦吼，安尼啦啊。今仔日收去领完。的吹掉，而且我来教伊在身躯边，先给伊制药一个，摕泡面，摕迄个牛肉面迄种泡面，给伊食。伊讲食食老白菜，伊讲吼，今仔日到底拜几啊？伊讲拜五啦，啊拜五吼，这个这个澳洲这个马秀这个吼，伊甲讲啊，我真正用救着对啦吼，安尼一礼拜啊吼，人真正甲救着吼，你个老白菜啦吼，对啦，好佳哉。我当作讲你不要无紧，嘛足乐观啦吼，安尼，逐工都分喇叭分个萨克松吼，啊讲，音乐分了伊就伫遐阿门吼，啊，啉一寡只落雨水，啊无水啊，而且说到什么物件拢无吼，嘛无可能食草啦吼，啊都，经过安尼啦哈，有水人啉人吼，都较无代志啦，人吼，伫像这。红高压外，迄个你个山顶买，你往那边紧哦。好，人救生专家都讲有三点。第一点上加啥呢？上加失温啦。人哦，身体失温哦，迄差不多一天都无药了，都生命都无药。失温，你那人身体真好，体格真好的人哦，伊袂失温嘛哦，只是腰好。第二吼、哦。就是无水人食，无水人食差不多三天啦。好在再一天落雨，所以讲伊用树叶啊渗水，伊讲啉一挂阿杂水、毛水窟啦吼，大当话落雨嘛吼。好在这两点拢是致命，上下回啊。啊，若无水人食，人专家讲嘛差不多三天啦，三天至四天好。无物件食会当冻一礼拜至两礼拜，就人拢无食物件，伊就无物件食啊。啊，逐天啉水啊，安尼当冻一礼拜，所以讲伊冻一礼拜嘛，完全无食物件。啊，干来啉水吼，啊，人个体格只温度个无个概念嘛，这个时间的温度无概念吼，就是安尼个啊会过吼，真还好啊。因某啦出面就是讲今日叫着先咯，因某出面好好，啊，大家咧开讲要甲带转来嘛吼，已经落来伫下边路的所在吼，啊，这个迄、个搜救人员在讲。嘿，你真的很厉害呢，就是一看咧溜手啊，迄搜救人员爱白手啊，互伊溜落来嘛。伊看伊个动作吼，哇，真尔流利啊吼！家讲手腕对对，就怎讲？伊就随怎讲哦，这样咧安全吼。所以讲，这一个落来以后，这个搜救人员就讲吼，哇，伊真正体力真好，佮足有天分吼，爬山爬个爬山，伊某伫边仔讲，佮带伊啦，佮带啥？佮带伊参加义消啦，体力上好吼。足搞怪啦吼，啊都足爱滑棍吼，啊无开始甲带去做义消啦，就是边啊边人要搜救啦、山内啦，还是迄个啥，即、這个拍火吼，就叫伊伊咧体力真好啦，啊当然伊无讲，伊无赢啦，伊无讲好啊，无，就即个啦吼，即、這个伫台东
东河啦，东河这个山的所在哈，干部消灭啦，准走去山顶，准底下待一礼拜，无面给人吃，跟人啉水啦，啉河水吼，安尼冻一礼拜，好个在今仔日已经甲带落来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啊，到食七七零，我已经食扣食十十十饼三罐啊，啊，只能食四五罐啊，啊，较好消的啊，
1: 好消的呀，
0: 消的啊，因为我当时食两罐，佫就消的啊，
1: 哦，好加载，好加
0: 载。啊，问题即摆就是讲消的吼，因为正起来所在拢有人家会涨的。
1: 啊，迄都不要紧，你你卖家叫，迄贵佫好个，贵佫好个啦，啊，你即摆食完你食倒啊，但是但是你地水加食寡。
0: 啊！
1: 地地水加只刮，把遐要病的垃圾，佮赶紧佮病出来，哈哈吼！
0: 哦，我讲唔带白刀，是会白刀的。
1: 是有咧白刀，有咧白刀，无唔对哈吼！啊，有消炎吼！
0: 啊，
1: 消炎吼！
0: 啊，消炎！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消炎，消炎要高，拢着佮正起来，较早拢迄个无食吼，拢佮正只食西只佮正起来
1: 咧。QMB 较经营啦，
0: 哎，我就 QMB， 就是佮心脏的关咧。
1: 哦，
0: 哎，我其他真唔晓得，我继续
1: 食。啊，继续食啊！地水加只刮。
0: 我即摆佮问一下吼，因为我当初就为哦。有多伊，伊也别用火车，好多弄掉
1: 哦。
0: 啊，弄掉是结检查是变变得规无断啊。啊，是后壁咧，后壁这个黑，这个手动扶车哦。
1: 嗯嗯嗯。
0: 啊，我看中医伊讲有迄，有迄就倒的哦。即我切这，
1: 我知啦。
0: 即我唔接掉啦。即我倒掉安尼啦。
1: 未啦，迄好，不要紧啦。
0: 啊，拢会听住，他他是头前来咧。
1: 会啦，会啦。
0: 啊，假讲哦，拢不要紧啦，本来安尼啦。
1: 会啦，本来就安尼啦。
0: 啊，我食，我即马食一年，佮食迄个我紧。
1: 安得好啊，安得安。
0: 无无，有只我紧啦。
1: 等到较紧过，等到较紧过哈。
0: 对对啦，好好好。
1: 那你美国进口的 QMB 上好是甲今年加做伙哈，心肺心肺，人讲心血哈，都来做伙啦哈。尤其这个胖布啊哈，都要有力。美国进口 QMB 一上个做空者，一直慢慢的有力起来哈，身骨特别硬硬，佮折掉了呀。你看咱岛的莫大哈，哪里胖水哈，无够咱哈，迄水咧拍水哈，准一半头前也拢折掉嘞。你无带有塞叮当啊，在咱的。美国进口 QMB 上好就是甲金英做伙啦吼。美国进口 QMB 这个碰波啦有够烂吼，迄拍水就是咧拍遐个火吼，人迄个压力有够吼，就较别跌跌，尤其是对咧脚掌上个呢吼，不是汗啊，像这大哥讲吼，我个气个立落算啊立落，气个那一头吼，一个人讲叫做汗硬吼，关注关注吼，咱咧美国进口 QMB 一定系伊是主体。伊是迄个源头，迄个泵浦啊，迄个力吼。但是你若个加经营吼，伊咧带叮当，就是火咧带叮当个力吼，就继续强到两个座位吼。美国进口的 QMB 甲道理的经营啦，人就个别对咧行对咧行啦，啊，看起迄种金金行个吼，迄条咱的美国进口 QMB 经营甲接一阵啊吼，哇，真好吼。指定个房，指名那无上济，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掉，没有掉，加嚼掉哈，身体就家己过来哈。啊，谢谢，以上功德。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咱电话吼接不完，不要紧，稍等，咱报关这个卡吼，报关给你听电话啦吼。啊，来谢谢台中有一个少年太太，昨日还是昨吼，应该是昨日吼，到派出所甲通知，我接到电话啦。啊，听电话是这个警察，就听出来讲，哎呦。怪怪，吼！听电话声，人个怪怪，听电话你就听得出来，吼。好，但是我那阿都阿无熟悉，无啥吼，拢唔知嘛，吼。甲讲你爱来领一个法院的迄个文书文件就对啦，吼。啊，伊嘛知啊，伊嘛知去虾米代，虾米代志呢？就是因翁去用乖啦，因翁做歹代志去用乖，吼。啊，人家甲派出所嘛，吼，可能组织队咧未拄好，吼。啊，徛派出所，啊，叫伊领吼好，结果真正有出面啦，啊，唔好加载，当作讲吼，伊讲话安尼，佮成两尾无开呀吼，迄个感觉吼好，结果个来派出所领迄个文件，就发现迄个公文的时吼，迄个值班的警察就当工打电话给伊，叫伊来领一个啦，啊，经过两工开始领嘛吼，佮讲啊，你看个，你爱看医生，袂讲唔免啦，啊，无你先看安尼。你讲话改成安尼有开，佮着要无开吼？伊讲，阮无阿囝两工无食饭啊！你无阿囝两工吃无食饭，啊，干嘛爱食饭？伊讲我到厝内面无半角啦。阮人去用啥一关？厝内面所有钱拢是阮人咧赚啦，都伊咧赚钱吼。啊，阮无阿囝无头路啊吼，因囝贵，因囝四岁尔啦，幼咪咪啦吼。伊讲阮两个。两工无食饭，哦，啊！这值班的警察听一下吼，当然真唔甘啦，就发动规派出所吼，大家买泡面、买饭啦吼，先互伊度过难关一下，啊，较搁讲下吧，看安怎样吼，上无一个正正礼拜吼，无问题吼，你甲看可怜，做歹代志，你若知影讲恁某带恁囝吼，两工无食饭，就是因为你做歹代志用西乖呢。啊！你完全无收，你无钱啦，哇，真系吼！啊，这里派出所警方在咧讲，就是当工伊敲电话嘛，敲电话和这个太太吼，讲你来领一个，这是公文咯，就是人迄个法院所发的公文咯，啊，就是因为领导组织对你不明嘛吼，唔只有电话通知啊，伊真正有来领，但是讲电话时，这个派出所警察感觉奇怪，这是。唔知虾米代志吼，迄讲话都袂输，敢那讲两尾无开啦，迄个用啦吼。经过两工来领吼，真正来领啦。啊，有哪撞到这个警察，直接值班这个警察吼，啊，你是咧创啥？啊，讲话应不上来出来呢？就是警察咧个问话吼，伊在作假啦，才有在条讲应一句话啦吼。啊，唔知这值班的警察则个讲，你是对艰苦。有需要我即马随甲你叫救护车来病院，医生检查伊讲唔免啦吼，我真正无问题啦吼。啊，是安怎伊讲吼，伊本来可能底下咧无啥歹，啊，他顶歹势讲你少年尔嘛，即做因个少年能够足大自尊心嘛吼。伊就警察一直甲问啦，讲唔要紧，你甲讲啥物代志困难啥吼，伊讲我甲阮囝两工无食饭，两工无食饭，是安怎？因阮人。就是去用西关，出来面吼，所有的钱拢是伊咧出入啦，就是伊咧趁钱，等下趁钱，等下啊都，逐工都拢有趁钱，趁寡钱，等下伊到哪食饭咧吼，无法度，伊起码用西关啊吼，无法度啦，啊，所有的钱吼拢空空啦吼，啊，即马阮人都也无滴啊，都去用西关吼，啊都无法度开价钱啦，无办法甲连一角都无做啦，哦，有人讲你真正连一角都无呢？惊死人！连伊买一块胖都无法度，可怜吼！伊讲安尼，无法惊伊连续两工无食饭啦。哇！这警察听一下吼，我那就唔甘啦。免哪办？做唔到，但是恁人啊，恁个老爸啊，艰苦着恁啊，看免哪办啊？迄个用啥个关口叫啥长呢？你茫看，就是安尼。做歹代志用啥个关吼，人个感觉佫叫啥长？放伫外口个某囝是连一块胖都无人食啦。啊，你都无伫厝，做歹代志用啥个关？哇！警察准开始发动规派出所，当然这就做会到啦吼，300、500、200、300吼，都大概轻轻来买泡面啦、买饭啦吼，一挂罐头啦吼，啊，都先分当上无嘛，一几礼拜嘛吼，几礼拜安尼即个度过一下吼，啊，
这个太太，就警察讲你回去，啊，阮厝甲你送过吼，伫门口口开门，看到一地火，像个布地吼安尼，卖些卖少物件啦，吼，我来哭架啦，白色老家吼，啊，相当感动，啊，这无到底都正常人大都安尼啦，都拢唔敢啦吼，啊，本来就是唔是唔对啊，啊，嫁着这个翁，无变那见了生啊四回啊呢，啊，你要干办？啊，都一箍。大工都拢要趁钱回来吼，上无够一个钱钱水，人出去吼，啊，要买物件吃三顿啦吼。即个唔使个乖啊吼，连大工都无半格回来吼，迄个免食一礼拜都差不多空空啊，真正厝内面较顺，连一箍都无啦，连去买一块饭都无，啊无啊多准警察只客规堆物件去甲斗三工一个啦，安尼饭啦泡面啦吼，上无白枵死啦，可怜。真正做歹农东吼，你茫想讲我做歹农东在来食无钱饭，对，你食无钱饭，连你这个做歹的人去用乖都通去食三顿，人感觉甲你款好吼，你放伫外口无见了无物件食啦，可怜啦，啊，真正迄警察，哈，都无斗三讲一个吼，两个无见讲带一个四位讲，两工无面无食饭啦，可怜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四斤哦，真正做有效呢。
1: 活力民宿哈、
0: 哦。啊，头啊吼，恁阿出来，我就甲买一客来吃。
1: 哎。
0: 啊，我拢食一包尔，无感觉哦。
1: 哦。
0: 拢好哦，佮甲买一客来食两包。
1: 哎。
0: 啊，食两包吼、哦，你阿小可有感觉啊？
1: 哦，你想啦。
0: 那个。今嘛无要正常哦，好，我去买两客啊。
1: 哦，你想啦，你是想啦。
0: 我巴肚吼，我搁会闭结。
1: 哦。
0: 个巴肚吼，拢会堵啊。
1: 安尼哈，哦。
0: 今嘛，我今嘛拢一工拢甲食两包。
1: 安尼哦。
0: 啊，我已经食四客啊去啊。
1: 安尼哈，好。
0: 我你食无感觉？啊，爱食两包。
1: 哦，安尼好。
0: 巴肚也未堵啊。
1: 未堵啊。
0: 啊嘛，都好棒。
1: 还有好加载。
0: 都爽快。
1: 还有好。人若有出吼，特别呢。不是拢顶伫内面嘛，一定是安尼。迄阿妈讲吼，我呢，我那阿哥会食呢，唔是白，但是都歹排吼，啊，一个巴肚肚个安尼吼，上尾唔知啥呢吼，迄个活力无出啦吼，上班安尼啦，啊，这个物件要处理吼，阿杂物件先要处理，就是一定要排出去嘛。啊，但阿杂的物件，迄个别当留伫体内吼，你无个排出去吼，这个再回收呢。所以我讲。人若开始咧歹排便的时候，身躯足侪毛病，迄个都阿渣、垃圾的物件，应该处理时间无处理，就变个再回收。咱的大肠啊，叫做戆肠啦。咱的排便迄个后边迄个大肠迄个所在吼，伊不管你好歹，就继续一直收啦，一直收，一直收，一直收吼。所以你阿渣物件都要处理吼，照时间，逐工来当个顺续排便的人吼，上清油，上清气，身躯嘛较便呢。有诶无拉啥吼，再回收吼。当咱的活力民宿，那即部歹排便吼，爱买汤来食，真正足好用吼。生活诶话，活力诶力，过敏诶敏，食素迄个素，搁做活力民宿吼。搁顶关到台湾人足侪，囡仔大人都有唱，逐工来唱落到地，老鼻水唱要几百块钱做下底吼。你甲食那活力民宿，总你伫减少吼。活力民宿啦，较侪国家甲咱认证，对台湾人的体质上高生态卫兵，到咱的活力民宿吼，活力民宿是益生菌相当纯的益生菌吼，生活的话，活力的力，贵宾的宾，食素迄个素吼，活力民宿，那无上侪家人们，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啊，我来讲，昨下晡差不多四点钟啊，台中公车啦，伫凤凰可能是凤凰去坐啊，吼，好，伊这已经驶到到底呢，驶到到凤凰的转运站吼，就是等于是中站啦，吼，到迄个转运站吼，迄个内面啊，好，咱甲看车顶无半个人，伊这可能是放甲空空啊，吼，啊，准转来转运站吼，迄个公车准停咧吼，伊就撞落来啦。几岁？四十五岁吼，我来去撞去诊所啦，结果就伤过赶紧，伤紧啦。有诶讲四十五岁尔咧，啊，免得讲四十五岁吼，撞去诊所就伤过紧，毋知偌紧吼。迄规台车未去你扭手动啊啥，总规台车总伫哦，一直出出出，去弄着头前人迄、那个迄、那个标志啊吼，人诶有一挂咧迄个单行道上面画迄个标志，都你搁转运站内面冒这啊吼，准平一个弄着吼，弄着以后已经叫放好来管，赶紧撞倒来吼，去你车顶赶紧车把骨骼塞走，当然能找着人啦，找着你袂当安尼吼，这就是唔对嘛吼啊，当然这咁赔啊，赔这个铁机啊啦吼，迄种人迄、那个标志啦吼，啊电话条有无一大堆啦吼，改成两机嘛吼，为着一部机，身体来顾呢，我跟你讲，开车的职业啊司机上高造成这个问题，就是到尾吼，准就禁药啦吼，啊都要搞要搞，我跟你讲上惊呢吼，要注意，真正注意吼，这种运将司机大牌司机吼，你要注意这种查甫人迄个排尿，哇，这样爱相当注意哈。

好，这个电话给抽起。那这部话，我们询问一挂产品药房，一挂问题哈。弄个单卡，0800-868-999，0800-868-999。能够指定药房啊，向用别记讲哇，产品的名片啊讲哈，上重要。这个电话在你身躯边哈，0800-868-999，卡别别唔掉哈。啊，几点钟？我不到家，听个。七点半，因为小等，再佫继续。

0: 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嗨，来所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美丽乱梦哈，好啦，大家晚安，大家好啊，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99哦，落雨呢，哦，落个淹水呢，落个侧村呢，靠安呢，哟，这花莲啊，花莲光复无，咱敢过记得佛祖街，佛祖街，嘿，阿多莫吼，这部落又个淹啊，哦，急测落雨，那六街口啊，叫人爱紧走，啊无未付钱哦。即、这个今仔日对花莲地区发布到豪雨的特报，下晡一点吼，就落超过40毫米啊！啊，伊上游吼，即、这个溪水吼，未赴透啦，又搁走来即个花莲溪啊！哦，即、这个光复乡的即东富村啊，吼，阿桃木即部落佛祖街吼，道馆淹水，一群有六间厝吼，六户受困，啊，有一户甚至吼水淹到对厝入面，即、这个管护建设处在讲。目前这所在已经进行吼，这个背水堤吼，而且工程当中啊吼，原因就是花莲溪溪水吼，伤济吼倒灌，才造成这个吼马达纳斯吼，这溪水排未出去，怎造成倒灌淹水？啊，伊排嘛是风大，嘛是淹水啊吼，嘛是倒灌吼，哦，已经调这个空调啊、太空包吼来抢救，啊，佛祖街又搁淹水啊吼，啊，搁有部落人啊车吼吊车。这阿桃木也淹嘛，吼淹水啊，吼，有人进来救人吼。这个经过这个部落青年哦，回传这淹水为名，哦啊，因为花莲溪水哦，伊本身的水位较悬，造成顶管哦流来吼，这个马达纳斯哦，加这个罗莫斯，伊转流出来之后，这个花莲溪的速度变较慢，啊，怎造成这个水势未有透，怎规个灌入去旧年吼？重灾区佛祖或者佛祖街，东富村，伊个入去一街安尼，这因为一点钟内底吼，这个雨量超过40米，哦，是40毫米，这水利署哦，下晡针对花莲光复乡发布到二级的吼，诶，淹水的这警戒安尼，哦，咱除了即卖淹水的这东富村啦吼，啊，大同村佛祖街一这个哦专乡。哦，都被列入淹水警戒范围，所以水利署提醒民众爱注意吼。哟，啊个马仔要放假，为囡仔要当作有啥无得当来哦。嘿，这是又过安尼落这雨，啊足吃力的。嘿，啊过来，其实吼，这长一两间无，南阿坑无啊，两母阿囝，嘛是老母长期拢破病，啊后生咧顾有无？啊顾啊尾，老母想袂开，啊囝想讲老母若无伊，伊嘛无活袂落去无。然后抱了去啊无啊，后生对了有无？嘿啊，啊即马即囡仔伊有即囝，即大男即50岁尔呢？嘿啊，50岁尔，讲即他呢？50岁尔哦，啊囝读幼稚园的呢？即大男柳营吼，伊个传出着跋落水的事件。即、这个消防局第一的吼，即、这个救灾的即个救护大队吼，调派着新营、柳营的分队吼，搜救人员。今日伫中岛遐，吼，伫柳营神农里新厝，吼，德源边，而且水淹吼，伫遐好，好着即个50岁姓王的查甫人，吼，好着啊，吼。啊，即个查甫人长哦，伊先去幼稚园看查某囝，那个细伢仔头尖了看吼，吼，先啊查某囝化别，哦，个别的款的吼。啊，因为伊的精神足奇怪，啊，即、这个幼稚园吼，而且老师较袂紧联络因某。但可惜，煞未赴在阻止着这个危险的代志。哦，爱真正跋落水的原因，警察过来厘清吼。即、这个柳营昨发生一工吼，两个堵水的是两个一工两个堵水。第一个先嘉南大船吼，巽山段吼有一个姓一个女子吼，跋落一块大船。啊，甲伊做一起这个查某囡仔伴吼，目底跳落要救人。啊！但是这个先跳落，这个吼先做的这个女性，去予消防人员救起来了后，送医病不治。啊，想袂到，哦，又搁伫厝住伫咸水区哦，姓王的查甫人伫柳营，伫岸边哦跋落水，哦，一直甲下仔找着吼，伊跋落水，这个所在家吼，就来展开这个搜救安尼吼。啊，这个姓王的查甫人，昨下仔先去幼稚园找查某囝吼话别吼。啊！即邮件竟然也是我该巧紧敲电话通报，啊！但是通报都找无伊个人啊！啊！即警方着受理吼，开始找人。
啊，发现这些王杂帮张开车甲新娘一天鹅湖，伊行到这个九曲桥吼时阵，有玩真侪民众吼，有看吼，啊，伊个当来工作的地点，路尾个换一车出门，啊，就找无人啊安尼，系哦，这嘛安那嘛唔知，因某讲这嘛唔知吼。诶，咱咪别笑，管不帮关心咱所听众朋友吼，做啥袂当解决问题吼，勇敢求救吼，并非弱者。社会处处拢温暖啊，一定当渡过难关。哦，那你即马心情为了看1925啊，哦，啊那生命专线要看1995啊，哦，啊那张老师要看1980安尼吼，好吧？嘿啦，是卖有即个危险的代志吼，啊，过来甲发生。我要讲一个皮蛇吼，皮蛇，啥皮蛇哦？咱人哦。要面对太侪恐怖的这个病毒、病菌、细菌拢有吼，啊，这皮蛇即马嘛是咧大个，啊，即马 A 肝嘛咧大个 ，A 肝吼，那着 A 肝囡仔发烧要40度，足恐怖。哦，啊，这咱若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吼，你着皮蛇的风险是冠人40倍。医生讲哦，这若有中风过了后吼，要惹这皮蛇的几率佫加25倍。啊，过来，你若有着皮蛇了后吼，你会中风，你一年内底中风哦，加人25倍，啊，嘿，皮蛇引起中风呢，哦，皮蛇，这若有心血管疾病，这爱注意吼，若是有心血管疾病，爱多多注意吼，这带状疱疹，恁看来当伊家去住嘛，哦，恁有关节用咧着住吼，有迄落优待，哦，啊，高用啊无。高雄我把下早搁个看1999，讲甲陈其迈讲者，可能外县市拢有咧补助这个皮蛇吼，那伊那个补助，因伊拢以建设高雄建设足济吼，阮高雄人一个人派86000的这个负责吼，啊，因伊足建设足济嘛吼，轻轨也好啦吼，都足济吼，啊，展览馆也好，哦，啊，所以高雄人只要是高雄人，拢派负责8.6万吼。我你在这方面建设，你特别人爱健康养健，敢来享受，对不对？你爱建设者，人健康养健嘛爱建设吼，嘛爱想这老的者吼，这来做这批蛇。我讲，我今1999搁阿卡，讲爱甲陈其迈讲吼，外县市拢咧补助这批蛇者吼，因批蛇后摆大来，你若钓后摆大足大足大，这医疗成本啊吼，安尼讲，要闹这心脉梗疾病吼，爱多注意吼，这批蛇吼，这调查发现哦，关到70%吼。有心要更的患者，唔知家己吼是即个属于皮蛇高危险群吼，那像中风，一年内底皮蛇发作的几率吼，甚至会高偌济25倍。所以医生讲，你当你免疫力下降，即、這个病毒吼，佮起来几率就变足悬的。唔嘛是心要更，所有慢性病的患者吼，拢应该提早咨询来调整生活习惯吼，以免皮蛇造成吼不可逆的伤害。皮蛇吼，皮蛇吼，所以这台北吼啊，台中严重神经医学中心脑中风的中心主治医生啊吼，吴医师伊就咧讲吼，皮蛇伊就是哦，拢秘伫咱体内哦，生水珠的病毒哦，哦，搁在活化所引起的。啊，大多数的成年人带着这個病毒，一旦你的免疫那下降，你就该发作，特别就是有高血压的。有高血脂、有心血管疾病，还有糖尿病患者，因为吼慢性发炎会影响到这个免疫的功能，所以皮蛇嘞，吼，伊若发作的风险哦，会比人明显一般人哦更加高。所以根据调查哦，吼，你若无有足侪种有心血管的朋友吼，有一个错误认定，安那，世上的迷思就是安那，感觉吼。啊，我都啦，作息正常，哦，啊，血压吧，吼，血糖、病情稳定，哦，我都唔免有健康的问题啊，我都没有健康的问题啊，哦无。但是这吴医师伊在咧讲吼，国外研究显示，心血管疾病患者，你着皮蛇的风险比人一般人高啊40倍，好，才高，加人40倍。中风了后一年内底的风险，更加增加25倍。5年后，同款的阁出现3.4倍左右啊。另外，糖尿病患者风险的会增加2倍，而且哦，这个出诊哦，出这个水珠了后哦，神经痛的风险的高50倍。
捌着皮蛇神经痛无？腰是骨咧疼吼，好碰到底面疼咧，毋是腰是骨咧疼，对毋对？所以除了对皮蛇发生风险欠缺这警觉，所以调查嘛显示吼，心血管的朋友啊，另外有一个迷思，就是将皮蛇当作是单纯的痛疼咧。23%的人只是感觉爱着皮肤病咧，将近45%的人从来毋捌去问过医生，但事实上。这个皮蛇除了有够疼、腰受疼、碰到底面疼以外，差不多30%伫个急性这个期间啊吼，伊会出现着长期神经痛，吼、哦，迄、那、落、个、神经痛吼，痛啊想要死，迄神经痛会连续几啊礼拜，甚至几啊冬，吼、哦，严重影响着你生活的品质。这个台中吼、哦，咱台湾。台湾脑中风学会理事长，哦，这陈龙，哦，伊在咧记者咧，一个77岁吼、哦，有三高，啊，佮有中风病史的女性，伊自认为生活哦足规律的，因为明显的头壳疼，伊叫医生看，伊才发现皮蛇已经侵犯到伊的头壳皮啊，已经弹看伊的面，佮伊目睭的三叉神经啊，伊一直要面临着失明的风险嘛。嘿，啊，康复了后，赶快烦恼啊，会阁复发，哎，对吧？所以这个台湾脑中风学会理事长吼，伊就咧讲，慢性病患者除了控制血压、血脂、血糖，你爱将皮蛇预防纳入你的健康的管理，所以建议吼，主动来咨询医生，来做一个评估的风险，同时来维持了均衡的饮食。规律的运动，甲充足的睡眠，吼，还佫降低病毒再活化的几率。哦，迄是在那听起来就足听，对不对？嘿呀、啊，啊，就是这个咱讲的皮蛇，唔是皮肤病尔。哦，伊这个皮蛇呐，着70%心脑血管的患者吼，唔知家己有就是高风险群。所以研究咧讲吼，这个有中风的患者一年内底。哦，你着这皮蛇的风险是咱25倍，会低速着啊失明，目睭无看，失明吼、哦，啊神经痛，吼、哦、神经痛真够艰苦，诶痛啊真足艰苦，软无空吼、哦，所以医生提醒，高风险群应该爱主动去问医生，你是爱注疫苗，去注注会好啊，对吧？搭配规律的作息啊，甲饮食，才会当有效的预防。嘿啊，做一人以为这个生皮蛇痛痛就好啊，唔是。迄、那个其实迄个风险哦，比你所想的搁较悬。啊，因为趁咱的体内吼，这水珠、带状疱疹这病毒，哦，但你的抵抗力下降，也是较疲劳、较忝，又该压起来，系压起来，可能数十年了后，突然间搁压起来。所以这调查70%心脑血管的患者，唔知家己属于皮蛇高风险群。我甲大分享的，咱那种，你若知影讲啊。啊，我都有咧食慢性病药啊！你着得问你的医生，讲我咧是毋是我来做这皮蛇疫苗，对吧？先自身自我病，迄个就是足痛苦的哦，嘿，痛不欲生吼。咱若有较侪个慢性病啊，哦啊，咱都有，但是咱你若无紧啊做，你若好吊起来真好，足食力食力。啊，即卖做若无老补助是咱就两剂爱做两剂吼8000，啊若无补助吼，就是爱1500。2-5000-6000安尼，吼1500-6000。但你若压起来了，你说好早在1500开开，莫食这皮肉疼，足艰苦的艰苦。吼、哦，来，咱来听歌，听蔡小虎唱歌，唱故乡的地图。

0: 我要给他进一个广告哦。
1: 我本身就是心肾患者啦，
0: 哦，你洗十分乱的啦，
1: 嘿嘿嘿，啊，那个心脏哈，
0: 嘿，
1: 心脏本来算我做两次钱啊啦，
0: 好好，
1: 啊，以前食一段时间，所以讲食这款的物件就是爱有信心，
0: 嗯嗯，
1: 平常哦食到半就落去，啊就无感觉，啊就在那放弃，
0: 嗯嗯，
1: 啊了后我就是听恁的节目哈，做一人做几年，我唔信，我先家开始来食了，
0: 嗯嗯，
1: 啊食到尾就有效，因为我洗三五暖的时候，一回就是算心脏啊，亲像咱拍鼓那样，砰砰砰砰砰砰，就跳。啊，到尾就叫下救护车上病院了。
0: 哦，你洗三五暖洗一半钟，叫救护车来载
1: 啊
0: 那样。
1: 系啊系啊，什么
0: 事呀？哦，你那么细的，对。
1: 啊，到尾你啊，我就过去就直接做表示食了，对啊。
0: 嗯嗯嗯。
1: 有只食三百半，那真是嘛，该提开吃啊，就吃了。
0: 嗯
1: 嗯。啊，到尾只要喘气就喘起来，啊，无正常哈。心脏杂杂，不管是杂杂，咱喘气无法度深呼吸了。
0: 对。
1: 啊、不管是食食，啊，只要食食，这心脏你喘气才好些。
0: 像你这样来讲，你这么来讲的，把做轻松的呀、
1: 啊。啊，以前无啊，以前无法度安尼像你讲落来呢，
0: 喘
1: 较无元气，
0: 无力啊，无力。
1: 心脏喘气，迄个深呼吸无法度迄类嘛，啊，对，心脏食食，你讲话都袂好些安尼。
0: 哎呦，啊，你讲你说什么乱说几档啊？
1: 这三十二年。
0: 三十二哦。
1: 二十几岁说，即摆六十。
0: 虚岁六十二岁，台湾医疗足厉害，啊！你若像有勇健，你咧补充营养素，搁洗几啊十档都袂要紧啊。
1: 无啊，可能你食这药啊有效哈。
0: 嗯嗯嗯。
1: 过年之前嘛，搁买一万块，搁送一个清净剂。
0: 哎呦，谢谢你。
1: 因为反正嘛是爱食啊，啊，你遐肯遐，是讲你艰苦啊哈，啊，搁听人安尼见证，啊，我变时啊该食哈。
0: 嘿嘿嘿。
1: 啊。那么爱有命才有钱啦，啊，那无命就无钱啊。
0: 啊，张大姐，你食咱特级产品。
1: Q 加。叫你家迄个尊姓，
0: 好个尊姓啊！哈，
1: 哎，
0: 嗯，谢谢，这把是，是要当作话要伊诶，
2: 爱去总结性，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在听，然后他听一听，他说啊好啊，准办事诶，爱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2: 伊讲系四百尊话要伊啊，伊就家己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啊结果买啊，伊就讲因的囡仔讲干妈讲嘿啊。就在妈那不点了，在弄急诊呐、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然后呢，他就吃，我就跟他说，你是听那个比比亚球那一个吗？都对，
0: 嗯，何解人讲奇怪，三头两尾在坐救护车啦，今麦不在坐救护车，这个是吃咱的八兆元 QMB 啦。
3: 我先生跟婆婆吃了不错，
0: 啊您婆婆怎么不错，
3: 她心律不整啊，
0: 嘿嘿，
3: 啊有时候会赶着去那个急诊啊，
0: 哇，
3: 啊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个症状、
0: 嗯、你看只是没电而已，我们都不知道，
3: 她会盗汗，很恐怖
0: 哦，你亲眼看过她盗汗哦，
3: 对，她就是、哦、台语说跟她老清官
0: 变清官变清官一直变清官，
3: 我还有买过灵菇精跟那个雪莉旺，还有维他干、真气。
0: 哦，你那真好啦！你做人幸福的吼。
3: 嘿。
0: 啊，你做幸福在听大家哦、喔。很幸福，爱娶到你啦。
4: 嗯，你个看啊，偌好吼。嘿，来，这嘛是哦、喔。
0: 本来旧年人安那样？
5: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哦、喔。
5: 嘿啊，未讲话才有讲啊。
0: 哎呦，安尼咁。
5: 太严重，心脏颠倒，搁迄血管萎缩。
0: 有啊，
5: 食酒的米食得好
0: 去，哦，怎救起来？
5: 即卖嘿，啊无本来嘛袂煮饭，
0: 无力啦，
5: 袂行，
0: 无力啦。
5: 我卡起一支血，剩一支尔尔。啊，真兴嘛食真济，食真兴食酒的米，啊灵菇粉，搁食水里旺。
0: 谢谢你。
5: 啊，食济吼，拄食济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拼内面啊。
0: 哦，安都勇行起来呀。
5: 嘿啊，啊无本来袂行，我卡起一支血，剩一支尔尔。
0: 我吃好呢，我才久啊，我安尼哦，啊，昨听咱电台丁大哥咧讲，怎听到安尼吼？
5: 听到怎去买来吃？
0: 哦，啊，怎叫到一名？
5: 啊，食食一马吼，一马怎用起来啊？
0: 嗯，怎用起来？来，这嘛是这个做工贵啊嘞。
6: 几十年前，我伫山顶二十多年前，我一直甲听，就抓这人哦，足实在。我抓心脏无好，啊，才开始甲买来试食，食了后，我今嘛报作这样食好，食好嘞。
0: 因为这无药通好食啦。
6: 无，一定要食 Q 天。
0: 食 Q 天，咱
6: 八十。我冇得医生管，医生嘛甲我讲这袂歹，伊甲我讲袂歹。啊，这 Q 天真正足好诶，我心脏就是捌心肌梗塞，啊我。 吃通呢，我真正吃恁这吃通呢，我坐逐工坐救护车，病拢安尼，逐工咧装救护车啦，
7: 逐工诶哦。
6: 逐
7: 工哦，啊，都拢袂叮袂动啊，都人袂堪伊，袂堪伊行。
6: 啊，都真正拢袂使叮动，人拢讲，伊搁咧叫救护车，都无法度，去检查拢无安那，落尾心脏去台，我当食这即马拢袂安尼菜，嘛袂讲安尼足艰苦，拢袂啊。
7: 看即马你看，会当四界行吼。
6: 嗯，我即马会当做工课，四界行，我大搞诶。
7: 谢谢你，谢谢你甘报呢。
6: 哦，我报足侪人食诶。哈、啊，我刚才国安诶，我那食二三十年呢。
7: 国安诶哦。
6: 国安诶，啊，我即马拢。免啦，我食金莲甲迄维他干 Q 天，我即几样雪梨王莲膏精，我拢对足调的啦。
7: 有够好，勇敢。
6: 讲的这都爱食，这唔好去请的外头。
7: 嗯，谢谢大家哈、哦。哎，到咱的陈亚宽博士来讲哦，咱的博士就讲哦，讲你着令咱的八爪鱼 Q 米哦，甲金做食上介好啦，嘿。哎，伊个八爪鱼 Q 米做一只是上介好吼，咱的黄康林博士，所以咱老咧食八爪鱼 Q 米的人，甲金先做一只。饭百水食上介好吼，哦，咱咧八十元 QV， 这是180粒，2800块。饭食百水食上介好吼，饭食百就水食嘿，无电那个充电那个怎？哎呦，真正袂慢慢，电啊充啊饱，咱人对你开话吼，足简单代志，简单做吼。八十元 QV， 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咧 BB 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到咱咧全台湾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哈，0800-3355-99，爱家爱国家勇敢。

嗯，即马是往来咧大村吼，吼，啊有人讲买往来当指定哦，几分糖，哎，哎，唔是泡沫红茶几分糖嘛吼，啊几分熟，嘿，这冰冻的果农吼，好问者怎回呢？你是当作我咧开饮料店，哎，我开牛排馆吗？卡咧问几分糖几分熟，通常是牛排唔够起来吼，牛排咧看要一分的、三分的、五分的、七分的、七分的，对不对哦？啊，那糖的看要微糖、少冰啊，三分的、四分的、几分糖，对不对？哎，即马都往来咧大出，屏东县所种植的面积吼，是咱全台湾上界侪哦。每一个合作社农民即马拢无用咧接订，都出货吼。高手的高农发现，有消费者哦，伫咧订单写讲哦。既然指定往来甜度、色度，已经不足，这个果农怎透过吼社群的平台呼吁吼？哎，阮是咧卖往来，唔是饮料店，我嘛唔是去牛排馆的呢。好，所以某这个网友吼，就挺农民的留言讲哦，糖分跟熟度哪会当调整的话，安尼就变水果啊，那不是水果，而是鲜果了呢吼，嘿啊，鲜果呢吼，都对咩？哇，我都讲安尼。这个收到指定的甜度甲湿度，啊，这是咩指湿度是咩指定湿度？你唔讲青芒叶来，阮兜变色个安尼哦，啊，不是安那，对哇吼？这个日本哦，甲咱进口往来进口上个济吼，往来湿度这订单是屏东县歌手吼，这个吟诗啊吼，吟诗农场负责人伊讲哦，今年这个产季的初期。每一天都会收到差不多三张至五张哦，指定甜度甲湿度哦，要求的这订单。这么有消费者透过的栽培订单哦，备注哦，写个要甜一点哦，保证甜才出货哦。您拜托，您去关庙哦，这么这是屏东，您去关庙落车头，您无甲看一张哦，哦，迄个咧下往来头家有无吼？关庙往来啦，甜甲靠背啦，有无？关庙凤梨吼，嘿，甜加扣巴吼，甜加扣杯，你看偌甜。关庙王来嘛出名吼，啊，嘉义民荣王来嘛出名吼，只要那王来拢做食，咱台湾农民都做厉害了吼，西瓜即嘛是做食。哦，有诶讲比较甜咧，有讲头家咧保证甜才出货哦，我拜托，即嘛王来要去找生诶，你甲讲啊。哦，第一个咱咧是种，咱咧是关庙迄个种，迄种生诶是要做。往来都通来所，好一直生，一直生，一直拼进就无简单。嘿，拼进迄是专门要做通来所，吼，迄所以是生的。啊，无即马你市面上要着找生的往来，你按一粒十块往来，你都甜的。因为有细粒仔无，像迄感动啊细粒仔，用个迄啊足甜的细粒仔，迄嘛甜不不啦，对无？伊讲保证甜才出货。有人写讲要三分熟的，吼，有人讲啊几粒三分熟的，吼，啊几粒要五分熟的。这实在让人做事人做困扰呢。你实在讲你外行外道呢，未晓得计较呢，有无？对哇？啊，所以讲，伊就比较心性吼。伊讲吼，阮的吟诗卖的是往来，唔是饮料店啦吼。无我都指定这甜度啦，吼，嘛唔是牛排馆啦，嘛无都指定三分熟、五分熟、七分熟安尼啦。往来甜度甲伊熟度吼，是看天气，若无落雨，往来一定甜嘛。哦，看伊即个水果的这个情形嘛。哦，伊自然成熟嘛吼，而且状态也就慢起来嘛。伊讲啊，我咧当保证是啥物，用心甲你敬，品质把关，哦，在地当开的上佳好的吼，而且往来送个你手上安尼。哦，啊，这老白的这农场，哦，已经传第三代啊啦吼。啊，所以讲，这个伫咧大武山口六十公顷吼，大武山遐伫要万峦遐嘛，有无吼？你若去大武山顶吼，后加林家陂，你看了几片的，好，拢是往来。嘿，哎，那往来个地瓜咧啊咧。今年个无地，无用地菜些贵咧吼，即窟窿黄个，即窟窿青，即窟窿蓝有吼吼，我要甲往来防晒安尼。哦，来即个六十公顷哦，诶，往来园哦，安尼咧。啊，透过即产园啊智慧化的管理吼，种出着高品质的往来吼，受到咱来外销拢足欢迎。哦，啊每一年三月甲五月是往来大出，哦，即屏东县的往来种植面积是全台湾第一的，哦，以净赚往来。哎，嘉义民荣嘛是金钻十七号啊，吼，嘛是金钻往来吼，吼啊！这几年来啊，农民因为这个金钻往来足好食，吼，啊，伊丝佫好食，吼，要努力之下。

我一个是迄落古啥，好好，嗯，或者即个就唱王来啊，王来够孙啊吼，哈哈，伊是这是官庙，伊唱官庙啊吼，我阮伫高雄等待你。

0: 即马吼，肠啊炎的足济，那热天咧炎，肠啊炎足严重吼。活力民宿先来食，我正讲过哦，活力民宿你爱先来食。有当时啊，咧炎肠啊炎哦，吼，全家真正哦，两脚两手，大细囡仔拢是同款哦。所以即个乱咧食物件，爱做主做细青较卖食啦。他们那个青哦，有那较卖食。哦，啊，咱的活力民宿因为来只即只熟礼堂。哦，即个熟礼堂，有当下是像咧大姐讲咧，安尼老干咧，好加在有熟礼堂咧食，吼、
1: 哦。食饭食了无清气吼，
0: 嘿，
1: 吼、哦，拄拉三礼拜，
0: 嘿，安尼哦，
1: 嘿，啊，活力民宿食食都可以。
0: 原来这只熟礼堂啦，熟礼堂咧食只老做好用的啦，
1: 是啊，
0: 哦，够赞的，啊，加在身体该顾有着啦，
1: 嘿，哦、真好啦，啊、因为现在物件拢真好。
0: 啊，谢谢你，人随意碰安尼哦，哈哈哈哈哈。好咯，啊，照顾你呢哦，谢谢，拜拜，谢谢。
2: 活力民宿外好用的，你知无？我一届伫山顶吼，好安尼，巴肚讲破的安尼，按九点外到十二点礼拜，因阁找无医生，我唔知咧安怎。结果我活力民宿甲食落吼，怎啊好个？
0: 好以前巴肚咧疼呢哦，
2: 就是一直拉肚子啦，一直到晒安尼，阿无食啥，九点外开始甲暗时后礼拜，我甲十二点，甲十二点安尼闹十几届哦。
0: 哎呦，
2: 阿尾哦，哦，想讲唔知变哪，阿尾较好形容，我想讲，哦，对我到好哩民宿啊，我摕来甲食，食一包、两包、三包类就好啊，连续安尼。
0: 有够好吼、哦。
2: 有较好，好哩民宿就好。我好哩民宿捌食过，我本来我原本是胃拢无爽快，我胃的胃食道逆流啊，哎，足艰苦啊。我想讲，佮有改善，你用于排便足顺的啦，
0: 足紧的，而且便所变无压力，
2: 无压力啊，佮袂臭，啊，没有味道，
0: 没有味道，迄就拢一斤那就是好困
2: 啊。对啊，
0: 就是再好，即摆要摕三组好哩民宿，啊，两组菱角粉，
2: 菱角粉两组，啊，我都叫一年粉，我一届拢。叫一年婚，啊！
3: 那讲我唔知讲好用嘞，哈！阿孙嘞啊，阿孙三岁尔啦，
0: 三岁是安那样？
3: 我刚才有听到你在讲安尼有福气啦，安尼食食真啊好啊啦，顺带食了阿孙食尔啦。
0: 啊有食呢？
3: 我阿孙吼，阿娘甲你食安尼几包有两三百尔，看我漏屎漏袂好，看医生讲安尼食恁的好呀啦。
0: 阿娘今日做漏屎啦。
3: 对哦，啊！医生讲这我无法度了，这哪有敢安尼处处叫？啊！人我听你在讲，我要甲用这个食，人阿姨讲外好用嘞，我甲倒看卖啊。哎呦，我自己食过，自己食过，我三天拢好个呢。
0: 哦，足简单无？
3: 三天尔都好个啊呢。
0: 有够好。
3: 哦，这个人吼，在看囡仔实在有够憨蛮嘞。哦，我告诉我阿姨啦，我反正哎，这个阿姨吼在抱安尼用个食安尼好个啊呢。
0: 你看阿爷啊，三回老咱的欢乐呗。
3: 哎，结果食有好药
0: 了，好，谢谢。
3: 我唔知你咧讲啊，遮厉害，用哦，遮真正好用，
0: 真正好用，真正好用，
3: 足好个呢。
0: 好，阿弟，好，谢谢，祝你，祝用诶，咱的火力民宿祝用吼。
4: 我本来啊，买无药来他食咧，看医生阁看袂好，医生拢害头。啊，食你迄个个啦，火力民宿哦，救命！我安尼也无停无止吼，免三秒钟要流屎，啊，我要安尼做，啊，无三秒钟啊放落。啊！来去人地内面是无要紧，较紧来退来换来洗。啊！来去医院，要甲我臭死去
0: 哦！对。
4: 啊！我呢一直想讲啊，无来自杀要安怎？
0: 哎呦！
4: 啊！加载吼，食到你迄好哩民宿吼，啊！救命！我讲即马吼，我拢听迄个直播迄个
0: 电影
4: 的话，
0: 哎，电影大哥，
4: 矿物价，
0: 哎，
4: 哦，真好，
0: 加康宝，
4: 啊，搁加迄个啥？因为高精，搁较食落，搁较好。
0: 哦。
4: 啊！我即马吼要过来去买血量，医生讲我诶。欠会要过来买上，我跟你讲，谢谢
0: ，谢谢你，好服务，谢谢你，
4: 谢谢你
0: 哈，感谢哈，好服务拢谢谢你哦哈，啊，因为恁家分享，让大家知影讲咱家真好吼，活力民宿爱食，吼老袂离的这样哈，啊放啊不用抓这啊紧食，食活力民宿嘿，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A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咱卡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咱个咱转到咱的宝岛便利店吼，做方便做便利吼，0800。3355599，囡仔大细，你即马啦已经肠啊炎足严重，哦，去治大肠，等下软骨骨拢无力嘞，你紧食活力民宿哈，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哎，了天顶的老爸有一届，下班大家讲伊足艰苦，我是爱讲，讲可能下昼食唔到，食无好物件，我甲讲冰箱的活力民宿，紧去甲摕三包，我叫一群食三包。吼，因食咧硬咧，我见加三个吼，叫一群食三包的，啊配茶啉，然后去调顶休困，下早起来无代志。哦，可说这四只菌是活菌足重要，足好用诶，嘿，足好用诶，会用使用伊哦， 咱加食足济吼，唔免加足济，安尼巴肚家庭艰苦，吼啊买水无来艰苦，啊种种美丽艰苦，吼、哦、痛苦痛苦，食进前食后边啊，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哦、听杨哲唱歌，唱淡水古井。

0: 对，但是就是食康巴的，遐含大多拢当食。哦，大多拢当食，迄个咱的徐天仁博士啊，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吼，大多拢当食。迄是咧做安全的，伊无副作用，因唔是药啊。迄食药啊无啊，正好困，食药啊无效。迄药啊个低咧剂咧尔吼，迄当啊伤胃伤贵安尼拢袂，你爱正好困哦，爱来保咱的身体，哦，这点足重要吼。你当啊啦，勇敢你读开就快活啦，读开就清楚啦。当啊啦，一肚子大便哦吼吼。像下昼一个大姐敲电讲，伊有咧食，但拢像咧放个样样咩安尼讲，因为你水分食无够，你即阵敢食1500，其实用1500是无食济啦，啊无，你人五十公斤的人，你食1500cc呢？我安尼若是迄落膳食纤维，你纤维质蔬菜水果用因为油脂无好吼，啊我蔬菜水果一寡物件拢袂当食，你看所以你纤维质无够，你水分也无够，你免食免当效果那像人讲遮尼好无？所以咱通常就水分一定要够，你纤维质爱够，啊不然咱买膳食纤维爱紧买，咱迄个膳食纤维是做会好吼，迄个咱一工的膳食纤维，我拢该补充够吼，啊个水分要够，吼啊做一气呵成，三项拢够，益生菌有够，膳食纤维有够，水分有够，做通透的。就是安尼吼，好来，阿要搞咱电台进广告，吼，赶快来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吼，谢谢，我接时阵要搞咱电台来进广告，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你来笑谁？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5: 陪你
5: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这首歌是江蕙唱的《今夜无伴》。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歌出来做运用，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哦，咱继续卡通现场去换电话就可以。0800-33-55-99哈，0800-33-55-99。但这个就吃了啦吼，警察车所来呀，吼，串惊串到。这个时阵，林文勇看到阿辉阿伯在水沟底嘛，哦，这时候伊想要阁出后边一枪，但是这个时阵驶发财车，这个人，好少年嘞，少年嘞，啊，你是不是就看到伊冲出来，伊家冲出来对不对？伊家冲出来吼，这时候林文勇阁仰头，看到这个警察车伊要驶过来。吼，哦，那么一个最后看一摆昏迷去吼，而且阿辉啊，系啊系啊，我真袂当提啊，我真袂当出家手啊，我若甲出家手，我变成现行犯啊！哦，伊足惊遐当中啊吼，即个极度吼恐惧啊，而且瞬间啊吼击碎了吼，伊个心理吼，而且防线，哦，伊就唔系变安怎？这个时阵伊个双脚吼。开始皮皮喘皮皮喘，不受控，一喘一惊一惊，迄是心理上的崩溃啦，胃内底哦咧夹滚啦，伊拄啊吼，甲食暗顿，向拢要一车身起来拿屋顶啊，我唔卖伊啊，我唔卖伊，伊就甲这个赛发财车讲吼，我唔卖伊啊，我是带经过尔啦，这个林文勇讲话吼，安尼大只大只，讲完这句话吼，就那就看了鬼同款。伊就规个人吼，怎走入面？走入面哦，规区哦，这甘蔗园内底连滚带爬消失伫乌暗当中啦。啊，这个司机莫名其妙看到伊个背影，啊靠！这个少年人是安怎样哦？安尼，干咪一句神经病哦？安尼，走进要创啊会啊？两分钟了后，警察车停在现场，两个警察哦，穿着雨衣啊，落车落来，人呢？哦，这带头的警察伊就问：“啊，伫个水沟啊边啦，伫个水沟底阁一口开啦。”这司机哦，就甲警察变吼，啊，要尾啊，警察就跳落去水沟啊，哦，啊，就设计甲阿辉啊甲变过来，用这手电啊火吼，会甲光甲照，照伫阿辉啊面，吼，阿辉啊面有够恐怖，白死煞惊死人啦！哎，喂啊，喂先生，喂先生，你听得到无？喂先生。这个警察哦，甲拍拍拍，拍阿辉啊下面，阿辉啊无反应，但是伊的正手吼，赶快哦六条条，六条条伊的衫哦，胸前哦，内底一包物件，哦，伊咧六个镜头翻白啊呢，六条条，人都要死哦，迄包物件六条条，哟，哎呦，这警察啊，这是啥物物件吼？另外一个较少年的警察哦。伊就注意到这包安尼碰碰哦，而且塑胶袋啊吼，个包瓜好细好细，伸手哦，想要甲伊摕出来，要来确认阿辉啊一些伤势，哦，想要帮个手哦松开，啊，用救护车那边咧要搞啊。这个少年的警察哦，出来哦，甲扳开着这阿辉啊手，因为阿辉啊定条条嘛吼，而且手，哦，塞足侪食零啊，才知影哦，迄包哦包三层啊，包三层，而且红色塑胶袋啊内底哦。提物件出来，这个塑胶袋啊吼，顶悬哦，我捌着在带底啊烧趴哦，落关门啊，哦，啊个阿辉爱辉啦，这个警察甲搬开第一站呢，内底是报纸，甲搬开第二站呢，是这个防水哦，而且夹链袋，最后拍开哦，是一根个乌色的哦 ，mini 哦，而且个录影带，嘿 ，mini 的这录影带。画出了，甲伊甲甲画出来吼，甲摕出来。这底下顶管吼，佫有一张这个贴纸。这顶管吼，原本有写阿里山地址吼，阿里山地址，但即马去有这火车吼，安尼无影无一平伊啦。现在即马看看袂啥清楚，但是春季期啊看较清楚，就是这阿里山吼，诶，有几个吼
规个啊字吼，隐约个看到阿里山安尼啦吼。啊，即卖呢，这个警察呢吼，用这是阿辉啊吼，要来进前，为着要保险起见啊，用其他一个笔吼，甲补起个字啦，吼，要写较详细的安尼吼。这录音带吼，这个老警察哦，目头团夹夹，录音带，你车好，带这个物件要创啥货啊？就伫这时阵哦，阿辉啊突然间哦，身躯怎掉一个转一个吼，目睭哦小看呢，安尼要背金，阿辉啊看到警察手内底哦，这个袋啊。嘴开始要叮当，发出着个声音，足细声，足虚弱，听无啥有。这个警察看袂看袂，拄过伊嘴吼，要听伊咧讲啥话安尼？你对咧听，你对咧听哈？哟，这个阿辉的眼神吼涣散，哦，多只拍跳尔，佫惊老伙佫有车弄着吼。但是伊煞透过着一种哦令人心惊哦，互人看落惊的执念呢。哟，伊足，伊迄阵都一直讲，伊要用尽最后一口气，爱活着保护这个录音带对吧？尾啊，伊就讲出几个字啊，伊讲我看到第啊吼，杀人啦吼，杀人，杀人啦，杀人啦。讲完哦，头都一歪呀，彻底昏昏死死去啊，雨搁咧落，啊愈落愈大，都哪像要甲这个世间哦，所谓肮脏啦、杀哥啊吼，甲洗好清气同款啦。但是有一挂罪恶吼，是雨水洗袂掉的啊，是不是？就那像这根吼，底下内底吼，这个录音带同款啊，已经深深哦，刻入了人性哦，贪婪的残暴。人性为着钱残暴啊吼，这老警察就来摕到这根这个带，还感觉吼手心发烫呢，伊就抬头甲看哦。拄啊，林文勇哦，逃走去，诶，这个方向，内底是一片乌乌暗暗吼，而且甘蔗，伫个荒芜当中啊吼，啊，等下警察叫了后，这个老警察，就甲袋仔内底吼，甲藏入去因的这个证物袋，口气变甲吼异常的凝重呢，这可能唔是单纯的车祸，哎，姜还是老的辣哦。这可能不是单纯的车祸，这个嘉义圣马尔丁病院的这个急诊室的外口好停啊，但空气感染了湿冷，哦，还佫会寒，哦，可能还叫加仑顺的吼。啊，那迄群摸到这个涂刷佫灰吼，会热这个录音带，哦，佮被慎重吼，做慎重佮送去嘉义市，哦，根据刑事组。诶，政务处来个处理是，来个处理，为着要来个读这困吼，已经受了湿湿吼，一个地啊，啊，所以个讲技术人员特别出来一台吼，较老实的，诶，转接啊吼，诶，这播放机啦，哦，啊，佮用这吹风机吼，吹风机，细机啊吼，佮吹，佮吹好打，佮这磁带表面佮吹好打安尼，安尼专业样处理吼。做这刑事组的组长啊，吼，老陈呢，就点了一支烟啦，哦，甲吸一口气，伊讲好啊，甲试咧，甲看，这个有几名吼，有几个这警察吼，围伫小小的这印象馆的电视机头前，大家注意要甲看吼，这画面跳动几下了后，雪花了后吼，啊，就白蒙蒙，迄间阿里山的蒙雾吼，这个雾煞煞。哦，啊，显然哦，这是架在吼脚架顶管的，这台摄影机摄到的这个影片哦，伊是甲架的吼，架在这架卡架顶管的，就开始咧播送啊，风吹吼、哦，啊，树叶的声，沙沙叫的声，落尾差不多十几分钟，足无聊的画面，啊，就拢雾啦，雾沙沙甲风的声安尼尔，十几分钟过。但是就在那吼老陈的准备要叫人家快转啊，快转的时阵啊，这个画面啊吼，诶正边角啊，吼正边下面的角啊，有这雾气内底啊，迄三个模糊吼，
安尼雾雾的人影吼，有三个人影咧震动呢。虽然无收到对方的声音啦，但是画面呢是足残酷的，予人会足想起的，会恐怖的。所有人吼拢挖紧甲看，哇，足明显的。迄、那个曾经去予媒体甲讹了吼，悲情孝子的林文勇啊，趁着老大人咧看风景的空棚啊，双手出来个 A 落去，所来个用肩胛头，个 A 贴起哩边啊，吼、哦，即、這个老丈母啦，迄、那个动作啊，行云流水，吼、哦，像咧真实手安尼啦，真熟悉，无中毒呢，拢无中毒呢，这做明显呢，这早就伫伊脑海内底吼，演练过无数摆啊啦，足侪届个啦，甲人杀过了后。伊吼足冷静咧，咧整理伊个衫件咧买，搁咧切伊个目镜，而且动作，吼、哦，透过镜头甲伊放大，互在场办过无数即个凶杀案个老警察看到了，倒数就口气，哎呦，感觉一阵恶寒啊！伊讲吼，夭寿哦，即个老陈个老兴叔狠狠的把个傻弟吼，把个鬼安尼。你食的薰哦，都大家甲蛋糊落去安尼，吼、哦，有够气的，有够凶心的啦，有够冷血的啦，骂了一句脏话吼，这那是啥物意外？啊，这根本都无在海边啦！哎、哦、呦，这真正无天良迄种呀，是了足无天良迄种的啦，替景如山啦，这块地啊内底吼，这块录影带变成林文勇吼通往着地狱。而且单程车票，单程的车票啦，阮四个啊，即摆吼，家人讲下载啊，嘉义某一间高中，而且学校传来着即个吼朗读吼的声音。林文勇穿着贵属的即西装啊吼，西装笔挺，徛伫吼讲台顶悬吼，黑板顶悬写着吼足大字的四个字。礼义廉耻啊！吼吼吼吼，写礼义廉耻，这样还行啊！吼，伊讲哦，同学们，做人上界重要是啥物？是吼、哦，无愧对家己的良心呐、啊。林文勇摕着粉笔呢，声音真大声，这个眼神充满了吼、哦，做人老师哦，而这个自信呐、啊。哦，伊个心内咧算啥物？伊咧想讲，迄、那个阿辉啊，已经死啊，伫个车祸安尼死去啊。只要迄个大无妨发现，也是无妨无判去，安尼我就彻底安全啊啦。就伫这个时阵，教室的门口突然间出现了几个哎呀哦，有几个穿刑警背心的形影啦。后面呢？对着面色足惨白的吼，而这个校长吼对了后边，这个校长讲林文勇先生，这个老陈的吼兴叔，伊就行入去教室，伊手哦就摕一张哦，这个G T票吼，摕亮出了这个G票哦，安尼，而且哦被装在这个证物袋内底吼，而且录影带。永远怀疑你涉嫌一年前阿里山哦相思的命案哦，一直甲昨暗胎人未遂的案件，请你甲阮做一件一转哦。全班呢四十几个学生啊，瞬间全拢点乱，大家目睭金金哦，足惊也看到这行书，甲平常时因敬爱的老师啦。这时候林文勇伊手提粉笔，啪一下，就要等伊。哦，这个粉笔咧，粉笔灰啊，洒落地哦，伊都要切好哦，而且皮也顶管啦。就伫这时阵，那琼姐吼做讽刺的说，伊看到迄个证物袋，伊身体怎倒向遐，慢慢怎倒退几下步，面色哦怎白死煞。伊想要辩解，伊想要讲这是误会，但是老陈的哦。办事人员这久啊，目睭真紧，目睭真来啦！伊发现家己啊，含开嘴的气力都拢无。哎呀、啊，
以以你为傲的这个尊严的教子啊，也够迄个即将哦提到手啊千万的家产呐、啊，哎、欸，伫这时阵呢，拢乌有呀啦，化为乌有啦。当当冰冷的手铐对手啊铐起的迄个时阵呐、啊，伊听到窗啊外传来这鸟啊叫声，迄、那个叫声就哪像迄间哦阿里山啊断崖下，哦，迄、那个风声挂鸟啊叫声啦。时间该快转，来到这个2026年啦。嘉义监工吼，一工厂内底有一个他们被刺杀、面色乌大杀的老人，哦，多啊点啦，咧熬年会啦。迄就是61岁吼，诶，林文勇啦，20年啦，哦，20年啦，红官啊，诶，这个生活早都已经吼，该当当时吼，诶，这个斯文的气质。早就抹无去啊啦！即马伊较早拼吼，翘骨啊啦，两眼无神啦，手把皮皮擦皮皮擦皮皮擦啦。伊只狱友拢知影伊吼，吼伊个过去，而且伊个编号咧2357的即个老的啦，有一个怪癖，因为伊咧困的时阵，从来唔敢关电火。四种店半暝醒起来，会休起来了，皮皮抓伫个壁刀壁安尼，给皮皮抓出，皮皮抓，皮皮抓。然后哎，老林妹啊，啊你昨暝是搁咧休啥会？就叫鬼趴着咧休啥会啦？一个较少年的修行人啊吼，一边咧念念这抓客啊，啊一边较笑啊，我知啦，啊你搁望着恁丈人丈来找你啊吼，来讨命啊吼，哦林文勇这阵无甲回嘴啊。只是头咧咧吼，手继续咧熬莲花啦。伊个手哦变粗啊，正较芳内底啊，卡着一寡做工课吼，洗袂起来的乌垢啊，哦乌乌安尼，无人知影。这20年来啊，伊哦，敢有一天困好过啦？当我拿三更暝半，电话拿一切来，伊个眼前就出现着吼，吼迄天阿里山。蒙恩卡散布雾煞煞的情形啦，这个雾内底啊，有一丈人，甲一丈母啊，规身躯血腮腮哦，来挖进伊的蒙层头啦。哦，面色会翻青，面色会惊啦。而且这两个丈男丈哦，因的目眶是无目睭银的呢，出两个乌窟啊尔呢，因两个拢无讲话，只是硬死死哦，咧盯着林文勇啦。手提着迄间哦，阿里山食无完的便当啊！中午就改迄句话：“文勇啊，饭菜拢冷去啊咧，我那袂食哦。阿里山咪时阵要带阮转去啦？”吼、哦，但没来，但没讲这句话啦。你甲看，这是一种哦比死刑更加恐怖的折磨，这是良心的审判，无刑期。对不对？致死吼、哦，致死方休啦，就是啊。啊，那至于迄个阿辉啊嘞，虽然扣单一条命，但是吧，因为重伤啦吼，啊，一支脚掰卡起啊，安尼啦，佮加上一涉嫌吼，即、这个恐吓处宰啦，哦，把伊起咪把红关几档安尼啦，出来了后唔敢佮目叫啊啦，哟啦，老老实实哦，伫夜市啊吼，咧卖鸡排啊啦。所以甲讲吼，大概若有人客，你甲怨叹讲，哎呦，钱歹赚呐，囝细汉，想要跋阿乐较紧啊吼。这个时阵，这个阿辉啊，伊总是会讲讲啊，伊会甲伊靠靠脚哦，扭起来看，好看迄个哦，迄个当时哦，要去甲伊处宰，啊手脚要去学迄个啊林文勇。用伙伴甲控，甲卡一个迄个伤痕吼，卡卡变白卡，伊就哭笑，甲控在少年啊，哎呦，卡打实地啦，哦，安尼上盖好啦，哦，这世界上有钱哦，有一寡钱哦，是无属于咱的，就别当摕啦，嘿，那是买命钱啦。故事讲到这，咱就讲个完完啦，这件正经全台湾哦。阿里山哦，杀丈人丈母的命案。最后，伫个林文勇吼、哦、不计多行当中啊，
哦，画下的这个句点。所以有人讲林文勇，就是因为哦贪心啦，才会走上这绝路啦，对不对？嘛，有人讲是因为长期哦，去学这丈人丈母安尼糟蹋，怎啊形成伊心理哦，而且变态啦，对啦。但是讲到底吼，咱人若无天理啊，天就无照价值啦。所以迄群被遗忘伫个角落吼，一年的这录影带，伊接下来吼，就那种天公伯啊吼，所埋下的伏笔嘛，系啊，专门用来修行吼，这吼会以为当瞒天过海的人啊，是不是？就咱定讲吼，额头三尺有神明啦。其实无神明不一定是天顶啦吼，但是有当时啊吼，会埋伫你的心肝底嘛，对不对？嘿啦吼，无定啊，就是这个吼不起眼，无定就是一支不起眼，而且监视器嘞，还原一切嘞吼，还是一个古大录影带内底，吼善恶到尾啊吼，终有报，吼咱讲对不对啊吼？所以吼，咱只要吼。你无应该是咱的不义之财，咱就唔通处啦。所以君子爱财啊，出之有道。啊，人生这条路吼，安尼弯弯翘翘啦。但是哦，你只要心存善念啦，暗时啊哦，咱就唔惊鬼敲门啦。好，来说说，咱来甲听一首歌，杨哲所唱的《万般皆是命》。

0: 我搁甲正讲过吼，哟，你讲巴肚肚肚，伊讲啊，我咧食西药，你食西药，就你食你的西药啊，伊就活力民宿就食康巴个呀，哦，伊袂走，伊袂对你回走啊，伊会足乖的，你大肠甲小肠，伊袂对你细条血管走，咱规身躯伊袂走啊，伊足乖，伊就是甲伊走大肠甲小肠。包括雪天的博士来甲现场时，伊嘛是安尼讲嘛吼，哎呀。伊就是袂走伊小肠吼，伊就是拢伊嘛，伊袂对回走吼，伊足安全的。伊就是伫咱的小肠甲大肠尔吼。啊，你啊食药啊食空白的吼，你啊我药嘛食空白的呢吼。吼，啊你就先甲食咱活力民宿落去啊。你先食活力民宿落去吼，你该要食你药品你该食来。人家巴肚肚肚足济，有人啊巴肚定爱肚肚的吼，好来巴肚肚肚啊咕咕叫的。啊
1: 人拢唔知食甲遮好安尼。
2: 我较早开刀开。规个巴肚的子宫两巢拢摕走啊，啊，逐个拢走对倒边去啊。迄医生我去诊所讲讲，你爱去照大肠镜，真早就甲你食镜片啊。
1: 好，安尼哦，
2: 我捌甲你讲啊。
1: 好，安尼哦。
2: 我有血栓。
1: 哦。
2: 啊，我手术两骨手术了，我去微创诶，啊，转来就拢袂行，去福建两年外嘛，拢爱拄乖啊。啊，佮开甲状腺诶食药啊，食了吼，尾个拢闭结。去诊所看，伊讲你这大肠直肠炎呐，点嘛是无啥好。啊，叫我整两百日我不爱。啊，尾我听着我打电话去福隆门，就加送接了，我十三天尔。哦，足快活的，
1: 足快活。
2: 无落来我的鼻胃炎啊，三天尔，足好，免我鼻胃炎啊。
1: 好，够好啦。
2: 也好，系啊。
1: 这部等下同头人拢快活起来啦。
2: 嘿，啊，佫过敏啦，一直过敏啊，天光加起嘞，拢个痰几股拢出来，哦，足好用，我就先甲买大组一组，买紧卡电就叫伊给我留几年嘅，
1: 啊，留几年份嘞啊，吼，
2: 嘿啊，我甲讲今天吼，大早赶，啊，那嘿啊，即赶到即赶到一年份安尼啊，
1: 谢谢，食着好你甲看，到底巴肚卖肚足好用嘅啦吼，即巴肚卖肚，
3: 哦，八十啦，
1: 哦，八十岁哦，
3: 诶，
1: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3: 啊，就这两天来喘啦，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缀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脚疼，我嘛去买食拢有效啊。
1: 我咧当代掉
3: 啊。嘿啦，啊，就是即摆就即胃无好咩？
1: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诶。
3: 嘿啊，
1: 哎，都用
3: 嘛拢有通啦，啊，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1: 安尼，我讲你一项一项爱着咱都影哩，你即摆我啊拢有信心啊啦。
3: 嘿。
1: 所以我讲你的膀胱巴就愈好，啊，大便变规条呀。
3: 嘿，啊，就食药啊，药啊，上网看，食拢无效啊。
1: 好，安尼你甲试换正好困看卖
3: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咧破巴
1: 肚。足艰苦诶，
3: 肚条拢未消化。
1: 嘿，无食巴肚药，食者物件，不食一吃生巴肚肚肚痛痛，
3: 安安。嘿啊，
1: 甲试看卖了诶。
3: 好好好。
1: 我祝你跟你好哦哈。
3: 嘿嘿好。
1: 好，谢谢你。
3: 好，
1: 拜拜拜。
4: 三届啊，我食迄个医生下迄个两边的有无？我食两粒，食两粒对心切，闹到足严重
1: 诶。哦，两边就是要食迄老咩？
4: 系啊，
1: 系啦，
4: 因为我一工无饭，我就烦恼啦。啊，我甲食两粒，啊，闹到足严重。我那偷一包来食，安尼啊，我那平常安尼，我得那无无拄好，我才来偷来食啦。
1: 啊，你卖甲停啊！你食无一工一包啊？
4: 食得啊，无拢安尼不中一股叫，安尼唔知安怎样安尼。
1: 哦，你是讲你本来是拢会歹病，叫医生开个药了，变来闹事就对安尼哦。系
4: 啊。
5: 啊，你好，你面数嘛足好诶，我已经买三盒
1: 啊
5: 啦。
1: 啊，你是安那好啦？
5: 啊，都底层食食好去啦吼！
1: 啊，你排排便的啊？
5: 嘿啊，排便的啊，都是有底层啊，食了好，你面是底层全袂痛，
1: 都袂老火啊啦。
5: 嘿啦，啊，阮查某囝会怕饿啦吼，
1: 哎嘿嘿，
5: 哎肚子嘛真好去啊啦。
1: 哦，哎，火烧什么啦？
5: 嘿啦，
1: 膀胱巴定位。
5: 改变哦，改变会了，食食嘛全袂了
1: 啊。哇，恁规家伙拄着我拢平安起来啦。
5: 真啊，哎，感谢，我都甲恁好话，真个甲恁叮嘱讲，我要甲恁感谢。
1: 哎呦，谢谢你，食个真好。
5: 你的功德。
1: 无呀无呀，是公司拢是公司，公司坚持用上佳好的产品，就是安尼啦。
5: 对啦，
1: 真的。
5: 也好啦，哎呦，你咧宣扬安尼，哎呦，阮才会知，阮都听来之外。
1: 啊，恁大拢福气啦，恁都大咱咧讲，哎，敢信用啦。
5: 无你咧讲嘛，就实在啦。
1: 安尼大，谢谢大家啦吼。
5: 对啦，
1: 好，然后啊，祝福你呢。
5: 好，
1: 谢谢诶，我拜拜。
0: 感谢大家，我拢是食咱活力民宿啦吼。大多妈妈讲啊，食活力民宿哦，啊，我有康巴。康巴食啊！我康巴有咧食药啊呢。你第会记，你甲活力民宿先食咧。咱所有你若咧食产品有食康巴个哦，你会记活力民宿爱先食。活力民宿先啊食落了后，你要食任何康巴个吼，拢无要紧哦，你就家对咧食哦。啊，活力民宿你安心，
1: 伊甲你空白的产品袂倒做伙，你空白的产品食了也对血，咱的血路全走。那咱活力民宿伊袂对血路走吼，伊就走了小肠啊大肠俩，伊足乖，伊就走小肠啊大肠俩吼，伊唔捌路，伊袂晓走去血管吼，因为对小肠啊大肠伊种伫遐，家己种一丛看遐咧五百人吼，即你爱食，膀胱八条两肚肚吼，那一无食腹肚要要食咧吼。就每一车生的火烧心，啊无下早食到中台，搁咧一车生迄个味，啊搁迄味，我第一摆拢无消化，胃肠拢无消化，安尼唔对。活力民宿就哪个食吼？即一克60包，吼啊2800，食康巴上解好。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卡到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定定爱肚肚一车生足艰苦。哦，人拢食东食西，食少食冷，你拢袂使。哦，即项若要甲食，即两种卖啊，较穷脆的，即项啊食嘞吼，好，伊个一车酸，伊个火烧心，哦，伊个足艰苦的，啊，着规波规日拢咧膀胱巴肠卖食倒啊吼，安尼常常都咧安尼，袂使。人生在世，食清两字啦，对无？食甲清两字啦，倒来会当食就甲食，吼、哦。会当啉咱就甲啉，吼，啊，咱卖过量就好啊，吼，就咱讲咧饮料啊，吼，人家咧食饮料啊，啊，就啥，都卖过量就好啊，吼，啊，会当食啥水果较济，吼，咧看要食甘达盐吼，奶汁即马拢咧大出，食一粒啊，甲备两粒啊，迄拢不要紧啦，吼，卖讲食伤济倒吼，咱家己四两年家己爱该哪治咧吼，安尼倒啊，啊，食会通透的，食会轻松的，食会快活吼，定爱烤我拍下迄拢唔对，吼，一直烤我就拍下迄拢唔对，我嘿，祝你健康永健哈。0800-3355-99，胃肠无好的人身体拢袂好，是安那？胃肠无好的人，伊身体安怎讲拢袂好，因为要吸收营养是咱小肠，哦，大便要排出咱大肠，所以咱的营养素爱对咱小肠，哦，吸收营养素咱规身躯用，啊，但是你的胃肠袂好啊，消化不良啊。膀胱兼巴肠啊，火烧心一切酸的哈吼，迄种足艰苦的代志吼，一直甲食迄个胃酸，为了胃冷迄无效，一直食胃冷无效，迄足艰苦。迄食到尾吼，伊变抑制感吼，伊变无效的，吼，伊变愈食难了吼。0800-3355-99吼，听歌听娘有答。

0: 来，非常欢迎，咱今日邀请到的咱台湾哦，一个足少数当拥有这完整的中西医学哦，这个、经历的背景，而且有临床30年实际经验的专业中的专业啊，也就是咱黄康林黄博士。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黄博士，你伫咱全台湾哦，足侪媒体啦、电视也好，啊，包括这足侪社团的演讲，你超过600场呢。
1: 嘿嘿，超过600几场，
0: 超过600几场，
1: 拢靠口碑啦，
0: 真正是靠口碑啦。哦，我公司给咱邀请咱黄康林博士，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哎，但好咱收听这种兵来分享哦。博士，你这么厉害，今日要来挖宝哦。
1: 嘿，欢迎欢迎。
0: 虽然讲咱的医学足进步哦，但是这个中风啊，这中风是当预防的啦。既然来当预防，我要请问咱的博士吼，来教阮预防。
1: 哦，对，这中风绝对会当预防的哈。咱咧讲吼，中风进前吼，咱人体有一撮警讯，一撮症状。比如你时常感觉讲，脚白手吧，脚白起变哪走，就是讲脚白手吧。对啊，你时常会感觉讲，阿妈公筋或颈背、颈部真硬、真硬、真酸、真硬酸，有这个问题。再你时常感觉讲，你的胸部拢安尼硬硬白白，吼。啊，背楼梯啊是啥？真好喘，很容易喘，很容易累，这也是哈。
0: 哦，其实黄博士你讲的，这都跟这妈妈的腿镜头拢总有啊。
1: 是这种的镜头时常有，哎、对。
0: 哦，所以讲这就是末梢循环所引起的吗？
1: 是。
0: 人人所去处起来，这个生化科技的这个产物哦。
1: 是。
0: 讲针对这个末梢循环，包括中风前、甲中风后，
1: 是
0: 要恢复最好的呢。
1: 对。咱这我哩讲，咱讲吼，有一分证据说一分实话
0: 哈。哦，对。
1: 就是讲科学嘛，科学就是数理加迄个证据嘛哈。这个银杏伊伫澳洲。澳洲伊是一个即个倒三字形的人口结构，就是讲因迄个老年人吼，诶人口结构特别侪。啊，老年人的结构就讲老年人即种诶心脏的病啦，吼，失智症啦，吼，末梢血液循环即种的问题真侪吼。所以即个银杏，伊的即个萃取物，伫欧洲是迄个医生处方第一名，是医生开上侪第一名。
0: 哦，
1: 是安尼讲呢，因为。无中风的人就是要先预防嘛，有中风的人就是讲变来治疗改善嘛，所以现在医生咧开真济，第就是有效嘛，安全有效上重要嘛，所以现在伫欧洲银杏这个处方是欧洲医生开的处方药里边第一名，伊的重要性。
0: 咱的博士讲这句足正确，因为咱的博士亲身呐、啊，
1: 是，
0: 都是伫外国啊，做这研究回来的啊，
1: 对对不对？
0: 就是无怪咱的黄博士伊。注重伊在读医学人吼，都注重讲一分证据一分话啦。而且有30几年临床实验证实啊，
1: 是
0: 嘿。哦，所以讲这个银杏对咱的中风前预防，甲中风后要恢复伊的这个，像你讲为中风了，咱带一卡一手啊，
1: 是嘿。
0: 会当啊，包括伊的记忆啊，吼，甲伊语言失能嘛，失语啊，
1: 对，冇对。
0: 啊，所以会当好渐渐这样做一个帮助。
1: 哦，当然当然。嘿，你若讲到伊吼，我咧讲这个。银杏的萃取物，银杏是怎麼這麼厲害，银杏是怎麼在医生的這個处方哈、开那麼多、我跟你讲就是讲，因为银杏伊里面含有足多迄个30几种的叫做类黄酮、叫做黄酮配糖体，这个物件伊本身它也可以当做药、也可以当做保健、也可以当做预防改善。它是属于多重性，譬如讲，咱平时咱来保养来个食，有预防效果，啊，咱有轻微症状，我咧讲的，就是讲，也未甲中风，但是开始有咧甲脚手麻啦，吼，脚手无力啦，心脏安安白白啦，啊，我关节会硬会酸啦，时常会头痛头晕，就是讲供血不足嘛，氧气不足，啊，有这症状的时阵，要紧来改善啦，就是食这嘛，啊，再就是你讲。治疗嘛，治疗讲啊，你跟有破病啊，有可能去有医生看，啊，你都来加这个银杏来搭配来吃，这个治疗效果会较紧，啊，药啊免吃哈济，会当缩短你的治疗期间。我们在讲，也当预防，也当改善，买当治疗。
0: 有够好，而且它又是天然纯植物性的呀、
1: 啊。是，你讲你那边听我讲，我都爱完整的介绍说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救人，
0: 为什么可以救人？
1: 当然啦，
0: 很重要的
1: 医生，医生怎么会开这
0: 么多？
1: 我说过嘛，就是有效嘛，医生一直开嘛，怎么救人呢？我给你解释一下，
0: 好，
1: 银杏它就是有30几种的叫做类黄酮，我们叫做黄酮配糖体，这是它主要的 药理成分啦、啊，活性成分，第一就是讲也当加速咱的血液循环。
0: 哦，这点就重要、哦、
1: 血液循环呐，紧吼，我你讲，对那咧沉水沟，你看迄水沟那老路板吼，老路板吼，会啥？会造成一咱叫做锅流漩涡。
0: 嗯，
1: 迄个锅流啥意思？锅流就是咧卡垃圾物件。
0: 哦，
1: 所以肺那老路板吼，第一咱循环慢嘛。
0: 嗯，
1: 第二咱身体的血氧浓度不高，第三就是容易造成血栓。啊，血栓就严重啊！血栓啊，它较多伊，它着心脏着心肌梗塞嘛，它顶脑着脑溢血中风嘛，吼、
0: 嗯嗯。
1: 所以再来就讲，伊真重要，就讲它可以抑制血小板凝集，甲抑制血栓形成。这啥意思呢？就是讲你的血高高黏黏，你的血那像点啊加，你的血那像糖水高高黏黏嘛，
0: 好、
1: 高高黏黏，想想。这个血一到会让咱的血管硬化嘛，血管硬化窄化嘛。伊上条就讲有抗凝血，或者血白高高黏黏，
0: 好、
1: 哦，啊，都抗血栓，
0: 有够赞，较袂塌嘞，
1: 还是啊，较袂塌啊。所以为什么说他那么受到医生或者医药界的肯定的，就是讲，伊唔是呾单单讲好血循环紧，伊都有抗凝血、抗血栓作用，啊，这就真重要，这就救命嘞。
0: 都对啊，吼，都像咱谢谢哇、哦，博士，今仔今日请你来就对
1: 啊
0: 啦，
1: 是啊，对啊。對啊
0: 所以不管我定听，这是大人咧讲哦，抹杀循环无，抹杀循环无啦，啊，抹杀循环无，也引起就什么慢性病，就咱都啊，博士甲恁分享。
1: 我再甲你解释一下哈，这就是讲哈，咱什么叫做末梢循环哈？
0: 嗯，
1: 对，咱是离咱心脏，咱心脏。怕吹肺哈，离上方的就是脚甲手嘛，
0: 哦，
1: 啊头部嘛，
0: 对啦，
1: 离心脏最远的地方叫做末梢血液循环，啊，末梢血液循环伊的血管哈，甲咱的咱心脏怕吹的血管哈，叫做主动脉，大条的，
0: 较大条的，
1: 还大条，大条都慢慢啊落来就中诶，叫做中动脉，啊中动脉都较落来叫做小动脉哦，小动脉较落来就是那像个细棒啊，叫做微血管，
0: 哦，就细条，
1: 诶对，细细条，那叫做诶毛细血管、微血管，嘛叫做末梢血管，就咱咧脚手边吼，无就是微血管嘛吼，好，有人较袂啉酒，啉酒里边会安尼规红起来，就是微血管扩张嘛吼。啊，这个微血管有一个很大问题。
0: 嗯，
1: 咱的血管哈是三层哦，咱的血管是有叫做内皮、中皮、外皮三层，咱咧勾掉咧吼，咱的血管是足有弹性的哦。
0: 嗯，
1: 但是咱的末梢血管、微血管哈，伊干咧一层尔，伊就干咧一个内皮，伊足薄，伊足薄啊，都因为真细条。所以你个想吼，水沟那底弹吼是太大条、太细条，拢太细条。
0: 对，细条太多等来呀。
1: 啊，所以太细条了，本来咱的这个。那希望啊，微血管哦，你慢慢啊，他慢慢他，你肯定唔知嘛。
0: 嗯，
1: 你开始就发现你的血压忽高忽低啊，就是因为调节功能哈，不好起啊嘛。
0: 嗯，
1: 他就失去慢慢去，慢慢去调节功能的时阵，你血压就那边管那边低哈，都不稳定啊。
0: 嗯嗯。
1: 啊，所以这个末梢血液循环为什么沉水高哈，一点东西沉细掉，因为它是它细掉，所以沉细啊。银杏一雄厉害，这个黄酮体哈，它就是可以清除末梢血管的这个阻塞，啥呢？
0: 或者麻麻点点擦擦的，
1: 对，
0: 做这治疗的改善呐。
1: 对啊，對啊所以现在在澳洲哈，它会变成医生，因为老年人最怕一个东西叫做老年痴呆症，
0: 哦，是
1: 叫做失智症，
0: 对。
1: 而且呢，叫做老年痴呆症是得几单的脑，那你脑退化老化嘛，脑。慢慢的萎缩变细粒嘛，啊，现在萎缩变成就是血管太掉了嘛，血管无得供应脑细胞的营养嘛，啊，慢慢萎缩，慢慢老化，退化就这问题嘛。所以银杏现在的这个医生处方用这点来讲，它可以让血管微血管畅通，微血管呐畅通的是那年那我都吃到足够的营养分哦，那比较不会快速萎缩嘛。
0: 哦，那真正吼，那无经过那年黄博士讲解释，
1: 是啊，
0: 你
1: 就清
0: 楚。大家都以为想说啊，吃了吼，实际上啊记性无好，就是脑萎缩，脑萎缩，脑变色了。那么该找源头，脑会变色是因为营养无够，塞无过的。
1: 我讲你讲到这条重点嘛，你甲看哈。这人伊脑有老化退化不好，你看伊的面吼，就小看会知。你看有的人老岁人吼，差不多六十几岁，伊就老人斑。
0: 哦，
1: 你看我今年65岁
0: 哈，水当当金细细，
1: 我连一个斑都无，啥意思？就表示讲我这个血路循环吼，真畅通。
0: 你做个保养家己身体。
1: 啊，而且我你讲我65岁，我一记咧吼，啊，足好诶。
0: 黄博士，你65岁啊？
1: 我65岁，嘿，我你讲吼。我先来讲这個老人斑跟这啥问题呢？你看你讲失智症也前身，失智症也时间发展哈，爱二十几年哦、喔。 哦，满场二十几年哦，但是这个二十几年中间，你多开始哈，差不多头前三四年，哎呀，一开始哈健忘症，哦，袂记你当袂记你西，好有哦。
0: 提这放这，提那放。
1: 我电视咧广告一个一对老阿公婆出门，因咧婆问伊人讲，哎，啊老公啊，啊家里瓦斯有没有关？老公底下说讲，咦，好像有关，又好像没关，就是开始哈健忘不？这样而列，啊你若常常咧健忘久啊哈，他就是失忆症的开始呀。
0: 哎呦，啊那所以呢，头啊正开始，像咱有这安尼，随讲随袂记哩这条代志，啊物件不晓得放性地这啊，啊是咪人生都要开始紧处理啊？
1: 当然，啊无那咧讲，咱咧讲一个讲，什么叫做老？老就是讲坐咧都咧下去，
0: 嘿啊，
1: 讲完随袂记哩，
0: 对啊，
1: 倒咧都困袂记哩，
0: 嘿啦，
1: 是不是？
0: 哎呦，所以讲人生真正怪无怪用伫后壁先进国家，就咱当黄博士讲，厨房先上爱开，开上爱坐啦。
1: 哎，卖讲后壁啦，
0: 嘿，
1: 我家己嘛咧食
0: 啊，对吼，
1: 啊我丈人丈嘛咧食。
0: 我嘛咧食，
1: 伊那阵因为我是读，我是专攻预防医学，
0: 对嘛？
1: 啊，我六十五岁，讲实，我这嘛叫做中高车的中高车。
0: 但是你无你看个何总官，
1: 看袂出来，
0: 看袂出来。
1: 我身体偌好，我身体还真正身体
0: 健康，
1: 就是预防啊，
0: 对，
1: 保养啊，
0: 保养哈，
1: 对啊，
0: 无撇步啦，
1: 无撇步，
0: 无只无撇步，在通要预防，在通要提早保养啦，就像咱黄博士遮帅啊。
1: 那你讲一句名言哈，天下哈。无长生不老的药了，
0: 对啊，
1: 只有预防、保健、养生之道
0: 了。对，
1: 打预防、提早养生，
0: 对，
1: 那就叫做王道。
0: 是啊，
1: 叫做王道。
0: 真正有这检测，咱古早人也都讲啊，你要趁钱有所啊，身体爱顾啦。
1: 对啊，
0: 就是那个黄博士讲的。
1: 身体一概念
0: 呢，对啊。
1: 你哪里讲？你无顾身体，你要顾家伙，有一天你都要开家伙啦。
2: 哦，有影，对吼，嘿，听专家讲，黄干元博士读预防医学吼，所以爱食健检。哦，今天我嘛是咧食吼，爱食。头清盖闹鸣哦，因因哪里食会当预防那么湿地症？啊，即个目前那是血路循环无所因个湿地症，就是食银杏。哦，包括那中风的时去遐病，用来煮的，煮银杏水的，吼、哦、水的即水性，诶水性用煮的，伊绝对袂来煮鱼油，伊嘛袂煮中药材，伊就煮银杏的成分，看银杏偌好用，因为专门咧讲到即细条血路循环，拍好过串好过，一气啊通百病都无。安尼爱食无？爱食爱食天然的纯植物性银杏，所萃取个油脂好，政府认证国家许可，安一百万的心，爱食爱国，祝大勇健吼！谢谢大家来，啊，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智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西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油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你来说啦，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哎呀，
0: 三片我吃好，吃到那好
2: 嘿。那个。嗯，我开刀那个肠胃哈蠕动啊，那个大便大便才会改善呢、啊。
0: 哎呦，
2: 很好啊，
0: 很好，对肠胃很好哦吼。
2: 对啊，
0: 哦呵，大姐谢谢哈、
2: 啊。对啊，我的老部分厝边啊，给长老妹给你顾指纹啊。
0: 啊，那个上给上姐来教。哎呦，那你好朋友，真正是咱这两个爱做一家。那你天都的橄榄油加着咱的三千金宝，那你三千金宝够帮助消化好。所以咱这两罐呢，那你天橄榄油先，透早起来先啉一杯温的茶，然后加啉咱的这个天都的橄榄油一汤匙啊，一两汤匙啊，啉落去了，马上加食咱的三千金宝，哇！咱这消化不好的人，消化系统不好的人，排便不顺的人，真正吃这组，安尼吃真的是叫啥？最佳的组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天德瑞橄榄油，不只是对你消化好呢，可以帮，可以当和咱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去咸会当啉哦吼。所以咱一定爱关灯啊用啊。哎，较紧哦，来好朋友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爱袂关的人就较紧的，啊，咱若是有关的人，咱要甲咱加码的，加码的人嘛较紧的哦。咱的天德瑞橄榄油，快了，快了，快要结束了哈。所以爱袂关的人较紧的哦，来一箱。讲到等下这部现场咱呢。我准你讲，
3: 小仙吼，
0: 系是，
3: 我要爱一撮油，
0: 好嘞，我个接来，谢谢，等一下，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4: 谢爽啊，
0: 是，嘿，你好，嘿，
4: 你加油，一撮油来，
0: 来接来，先接接哦，嗨，谢谢，那我小爽，你好，你好，对不起，来，我小爽，你好，你好，对不起，咱个电话卡哈，咱来看一下，加两一个，加两一个哦，我今麦拢当接电话啊，咱今麦的电话嘛是通啊吼，咱的现场可能电话当卡里白哦，没可能电话人卡里白啦，我小爽，你好，你好，
5: 喂，
0: 海西，你好，你好，
5: 麻烦打挂一道，一路个油，
0: 啊，油来接接，先接接来，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4: 小爽，你好，我要跟你问一个问题，因为我有买三全金宝来吃，我血压较低，吃了阁愈低，是啥物？
0: 无要紧，你即马甲改两顿来，叫我叫人来听来，三线接招，三线来，嗨，谢谢。没有，那你好朋友呢？今麦满山呢？那要跟咱订阅的好朋友，那是卡袂记啊，不要紧。啊，咱等下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来谢谢。所以呢，咱的好朋友，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咱们跟咱订阅咱的好朋友，今麦电话卡一百哦，一旦卡一百，一旦卡一百哈。来，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喂，你好。
6: 我要订阅。
0: 啊，别，好来接接哦，三千姐姐，嗨，谢谢。来哟、哦，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喂，车工在哪里？
4: 我要叫油啦。
0: 好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哟、哦。咱今麦满山嘞，不要紧。电话那卡袂一百，但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靠掉啊，表示四个八，四个八哈。那你和别人来卡今年难得的机会哦，吼，因咱数量哦，愈来愈减少。啊，我咧烦恼讲，到时若无买到，是无听到的人嘞。啊，到时若佫甲我讲，就算我无买到嘞，那就没有办法了哈。所以咱若是和别人有听到的人，用早卡咧哈。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7: 来，
0: 嗨，你好，你好，
7: 四川，你好，我那
0: 什么归属吗？嘿，
7: 萍水相逢的人，
0: 你是第几位啊？啊，
7: 我老的。
0: 哦，你讲要听什么歌？啊，你有点过啊？你有点过啊？别三个点啊啦，你有点漂亮之路过啊啦哈。好，谢谢你，来谢谢。好来，我秀川，你好，你好。
8: 喂，你好秀川。
0: 我秀川，你好呢。
8: 我要订油。
0: 好来，接接接接来，谢谢。我秀川，你好，你好。喂，你好。
4: 我要订油。
0: 好来，接接哦。一线个接接，一线哦。嗨，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6: 我要买两罐油了。
0: 没，一周啦，一周两罐掉啦。来接接哦。来，王秀山，你好，你好，喂，你好。
9: 你好，秀贤，你好。我要点那个漂亮漂亮之路。
0: 不要不要，这个刚点过而已，不要嘿，不要这首歌嘿，王八秀嘿。
9: 王八秀哦。
0: 嘿，你是许小姐、许大姐吗？
9: 对，杨梅的，杨梅的。
0: 不要了，这首歌刚放过而已啦。
9: 我放过。
0: 我把秀瓜这首歌刚点过而已嘿。
9: 那我点了、啊，我怎能离开你？
0: 好好，等下给你安排哈。
9: 好，
0: 谢谢，好，再见，拜拜。咱点歌呢，卖点，大家个重复的歌呢，这样不好了哈，麻烦你哈。来，今晚来要给咱点鱼，咱那个边来要给咱点橄榄油的，较紧的哦。我拢讲过，咱的是750cc，外口边的是500cc，不一样的。那么当然，咱的一定会变个小的车，咱的咱是100%纯度纯的，真正是天德瑞橄榄油。所以咱的好朋友阿别乖人，阿咱要送我亲戚朋友呢，咱家己家拢盖好。哪一个你好？
10: 喂，谢爽嘿，
0: 还是
10: 好？我
0: 嘿啊，你讲啥？
10: 我蔡小姐啦，
0: 嘿，什么故事吗？
10: 蔡大姐啦，
0: 嘿，什么故事？
10: 嘿，等几首歌，传统。
0: 你是要点歌呢啦？你唔得讲啊，对啊，点一首歌。你是要点歌？
10: 哦，好啦，为何欺骗我啦？
0: 好，我先说，你好，你好，嗨，
11: 两组本人。
0: 好，来来，请姐来上线接进来，嗨，谢谢，感谢你好，谢谢。来，我先说，你好，你好。
11: 喂，你好，我要橄榄油。
0: 好，哎，接接哦，嗨，谢谢，我靠。哦，那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啊，咱要跟咱订阅好朋友呢，即马当个卡了哈。咱来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那是讲哦，咱那边要点歌哦，恁家的歌名讲个清楚，唔要讲到哩哩啦啦。啊，甚至个歌名佮讲唔对，我就无法度找哦哈。那么咱即马先哦，到来讲到气象一条啊，那要点哎，要跟咱订阅好朋友呢，即马当卡了吧哈，来谢谢。
1: 是咱这雨吼，也是阁会继续落啊，落伫倒，落伫山区，落伫东部啊，来啊，各位提示，这是我们东部啊，咱华莲、宜兰、台东啊，山区。
0: 等一下哈，对不起哦，抱歉哈，因为电话一直来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来，你好，你好。
12: 加油！
0: 啊，又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3: 哎，爸爸电邮。
0: 好，来，二线接接，好，谢谢。好，来，我是爽，你好，
13: 你好，你好，
0: 是你好。
13: 秀森那边嘛？
0: 对对对对，你好。
13: 好，好，好，
0: 橄榄油。好，来，接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来，那么咱今把锁定了面膜刷呢，咱来卡袂记白好冰贴，咱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阿伯四个八，唔好讲卡唔掉去哦哈！啊，咱你即马电话，即马是线会通哦，咱你好朋友当个卡咧。啊，来即马先我这个电话又来，等我下来，先接电话哈，待会等一下哈，来谢谢。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嗨，
14: 小姐点歌
0: 哦，咱这几位，
14: 啊、哦，我是大村的张小姐，
0: 石
14: 太太，石太太。石太太的对吧？
0: 你听什么歌嘿？
14: 我要听秀白的海花，江蕙唱的。
0: 好，大南白，谢谢你哈。来，要点歌嘛，不要紧哦，会当卡你吧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好，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5: 你好，
0: 一组来接接。哎，我靠，接接哦，来，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呢！咱的好朋友，咱今麦电话通啊，电话可以打进来了哈。所以咱要给咱订油的人，要给咱加油，要加码的人，哎，蛋卡里白哦，来，你好，你好。
15: 喂，师傅。
0: 哎，是。
15: 我点歌。
0: 咱这几位嘿。
15: 我太顺。
0: 啊。
15: 太罗，太顺，太罗。
0: 要听什么歌来嘿？卡紧的啦，要听什么歌？
15: 爱情的火车站。
0: 好，蛋蛋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16: 喂，他不要油。
0: 好，来邓姐来接接，二线接接来，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16: 喂，
0: 徐立恒，你好。车工诶，有听到？
16: 哦。
0: 嘿，来个接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三线。哪里好？你好。
16: 喂。
0: 是。哪里好？你好。
16: 你是？
0: 我是徐立恒。嘿，我是说你
16: 好。我来加充一包那个
0: 橄榄油，好来接接一下喽。哎，谢谢。 啊，来要点歌，先听一下哈，咱的好朋友，因为大家咧点歌哦，安尼讲也袂清楚安尼啦，你嘛拜托的，要点歌你就先想好，要点什么歌，啊，不要点重复的就好了哈。来，如果是要订阅的人，会当卡入来哦。啊，咱拄只耽误，对不起哦。气象公布完整，给我耽误讲者来。啊，即马电话通，若要卡入当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继续卡，继续卡，来，即马耽误讲完整一个，讲完整来气象哦，谢谢。
1: 是啊，来个贵提取哈。哎呀，咱这两天也是落雨哈，啊，尤其伫这啊，咱这南投、宜兰、花莲、台东的山区，啊，所以讲会当看到就是西平这哈，按这个基隆到高雄哦，西半部未落雨，但其他所在会落哈，因为咱吹东风加西南风，所以伫山区开落雨。到什么时阵雨水减少？应该是伫礼拜下晡以后啊，水气开始减少啊，所以咱山区的边仔溪水有局部性大雨。哦，温度吼，伫落雨的所在应该是22度到28度，其他的所在应该是26度到32度啊。南部较热，爱加补充水分。山区的朋友要注意安全。
0: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就算给你买。
0: 哎，好，谢谢。三千接接来。哦，那要跟咱订油，即马电话通，会当继续讲下来。我谢谢，你好，你好。
12: 喂，你好。
0: 是。
12: 我点歌。
0: 点歌排不下了，对不起哈，谢谢你，嗨，谢谢，啊，我今麦来个曝光啊，谢谢。

0: 笑别的海哇。那么这是江慧收请问喜人这位是张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好。
1: 你好我刚好喂。
0: 好恰恰恰
1: 恰。我吃橄榄油卫生拢好啊。
0: 哎呦。
1: 喂、欸、本来吃那虽然定吼大刚刚爱吃今晚拢免啦。
0: 本来吃油我今晚免啦你。卫生对了你。哇。
1: 欸
0: 好大姐阿姨跟你道歉本呢好感谢你啊谢谢你谢谢来丽文你好
2: 哎、欸、小倩我今天收到橄榄油了
0: 阿姨讲得好不
2: 哎、欸、好、啊、你自从卖到现在、啊、我每次都买呢
0: 阿姨讲得好呢哎、
2: 欸吃的我都早上空腹，我也跟你一样。
0: 啊、你讲、啊，你讲的很好，讲的
2: 肠胃很好，
0: 肠胃很好。呵、哦，大嫂，那你要继续看呢。呵，感谢阿家人动些本哈。好，谢谢。哦，好棒哦！真叫高兴哦！喝啊，那喝继续哦，继续给恁叫醒。哎，早上喝了哈，啊谢谢。那有咱的天都的橄榄油就是这么好哦，真正是不是一般油呢？咱这是真正是哦，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个咸，会当啉哦吼。啊，会当啉的是咱这是不饱和脂肪油，所以咱会当啉。啊，来这边的个咱这是用冷压初榨的，可以当奶高温奶215度C呀。虽然在咱到的灶卡弄个大家弄个坑吼，啊，咱要吃的有，咱要啉的有安尼吼，啊，去送我亲戚朋友来拢介好。咱这个机会哦，咱平时不是常常有咧卖哦，有常常咧介绍无哦吼。啊，所以咱今麦等有咧介绍你。来给买罐，和咱的亲戚朋友嘛，大家拢会当食的好油哈。来买一罐送一罐，一组就是两罐，阮拢是大罐的750cc 的，1980块，咱无甲你起价，同款的介绍哦哈。啊，咱要赶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的
3: 大准一杠，
0: 谢谢。
4: 哎，橄榄油，
0: 好，先来接一线哦。哎，谢谢。来哟，那么咱的好朋友呢？我今天也嘛是相关的，要邀请咱的好朋友起来跟咱讲的，吃橄榄油安那好哦，哈。我得上我咱的好朋友来跟咱讲好，为咱的上脚踏板。那么咱的好朋友看也讲重点哈，看你是吃咱的橄榄油，吃个安那好，哎，大家吃好拢无感觉呢，唔是干那炒，唔是干那拌菜，唔是干那拌面呢，大拢吃到真是有够丰富的哈。所以咱的好朋友来要起来跟咱讲好话，人今麦当卡里来哦。
3: 4699469，
0: 是要跟咱订阅的人阿伯，即马开始，要加码的人会当卡里边哈，要加码赶快的哦，来谢谢。小陈，你好，你好。
5: 你好，这是做了的。
0: 啊，赶快，无去给，无去给，无跟你去啦，来接接，好，谢谢，来，我小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靠，麦接，我靠，麦接电话，我靠，麦接嘛，你讲哪嘿？
5: 我食橄榄油，拢泡牛奶啦。
0: 啊，你讲啥？橄榄油泡牛奶哦？
5: 嘿，我拢泡牛奶吼。
0: 哦，产品我不接，你讲泡牛奶啊，接了好无？
5: 袂歹，啊，我你讲，含便便吼，迄卫生纸拢袂夹无？
0: 哦，是哦，所以你大便嘛，该顺就对了
5: 吼。对，特工的啦。
0: 哦，橄榄油泡牛奶，哇，好棒嘞！一线接接啦，一线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对不起，来我宣传，你好，你好，来那个点个卡哈，啊，咱的卡有，咱外靠暂时卖接电话啦，外面不要接电话啦哈。我现在在接电话，所以外面不要接了。你好，你好。哎，安娜，拿着耳机来，你拿着关起来啦，上你拿着耳机呀，
6: 上你拿着耳机呀。
0: 来，我宣传，你好，你好，嘿，
7: 宣传呢？
0: 哎，是，请讲下来。
7: 哦，我这里烤地油就好。
0: 不是啦，那是烤地油。
7: 无啦，橄榄油啦。
0: 讲、啊、我对啦，我那是橄榄油啦。
7: 食了讲唔对
0: 诶。我是橄榄油，唔是迄啦。
7: 你讲唔对。啊，你今日收线，你今日收线。
0: 是啦，啊，你都讲唔对去，我是橄榄油啦，嘿啦。
7: 对啦，我都讲了唔对啦，太衰啦。
0: 啊，你食了那好诶，请讲下来。
7: 食了就食好啦，我本来吼放西拢放未，拢放无放，我一再洗个脚哦，啊，就是今仔就放两盖。
0: 哦，是排便啊你。
7: 啊，下床吃好。
0: 好好，来接第一线，接接来，嗨，好，谢谢。哪里人你好？
8: 喂喂，秀才你好。
0: 嘿，是你好。
8: 我加码一组，啊，你唔免上我脚踏板。
0: 好来，加码来二线接接来，嗨，好，谢谢。来，我秀才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重要呢。
3: 大准你讲。
0: 麻烦咱的物件讲我掉。哦，你唔好讲我秀才讲伊别人的名气，然后爱讲我健康哈。来，你好，你好。来，我秀才你好，你好。
9: 喂，
0: 是你好，拿住耳机，
9: 那
0: 辣椒的鸡。
6: 讲我食橄榄油。
0: 回来产品有无接嘿？安娜，
6: 我那个吃过吼，到家我管恁个爱食吼，啊食三工尔，我再食头再食，啊食三工尔，干嘛还少了多好啊？
0: 本来会少啊，今麦袂少安尼哦。
6: 嘿，好哦。我半暝都烧噶哦，
0: 啊！即
6: 我听伊讲啊，我甲挂来食，啊！我即即时啊哦，拢含迄个，
0: 嘿，好来啊！伊上讲讲完毕，来三线接接，因为别当讲小姑吼，来对不起哦，咱到这为止就好啊，因为我惊讲个时间超过来。你好，你好，
9: 小姐，我要甲你讲吼，
0: 嘿是，
9: 我拢食你物件，甲你买物件，啊，要帮。拜托你给我送一个脚踏板，这样有的赏上一组来了。
0: 不是啦，你那安尼大家拢成立安尼啊，我是免啦，我是免啦赏，这是游戏，这是游戏规则，先生。
9: 啊，我不是啦，今晚宣布。
0: 来接接一线来，接接来一线嘿，来好谢谢。那我是选你哥，你好。如果那是大家拢是安尼，我是免啦赏，我跟我喊你阿姐吗？这东西我家己出钱的呢，所以当然啦，咱为咱的也咱的游戏规则哈。来，你哥你好。来，咱个订个卡，咱你好，变你个卡也拜托加量一下哈。来，我先转你好，你好。
9: 嘿，
0: 哇，上你拿就叽叽叫啦。
9: 喂，下面卡在有做。
0: 今嘛来，无得上了来，今嘛上完了呢，嘿，拍摄哈。
9: 啊，你无卡卡
0: 来，我先转你好，你好，嘿。
10: 我要订一组油。
0: 好，来接接三线接接来，嗨。好，谢谢。那要跟咱订阅人，今嘛落单卡里边哦，咱你好朋友，唔是你跟我买一罐的产品，啊，我得。什么都要送给你，没有这样子哈。来，李哥你好。
11: 喂，
0: 是我是传李哥。
11: 喂，
0: 有听到？
11: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属吗？
11: 哎，这里，阿里第三位。
0: 买橄榄油，来，我先去接接哦。嗨，好嘞，谢谢。来，那你好朋友，芒果，你有跟我买商品，我得一定爱送你，安尼对别人不公平哈。来，李哥你好。
12: 啊，就是我这问题吼。
0: 嘿。
12: 我顶回乖吼。放到现在
0: 三档，那三档都不要紧，三档啦，三档不要紧，三档不要紧，听
12: 不？我一罐放一边，主要讲我唔知影。
0: 无啦，三档不要紧啦哈。
12: 我紧哦，爱听你冇。
0: 来，一档哈，好，谢谢。来，李哥你好。
13: 喂，我要订那个橄榄，订两组。
0: 两组好，来哦，先接招，嗨，好，谢谢。李哥你好。
14: 哎，小丽，哎，
0: 秀爽秀爽，嘿，
14: 秀爽呀，
0: 嘿是，
14: 好啊，等油，
0: 好来，来接接算线哦，来今嘛，咱的电话呢拢满线，咱的好朋友列单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5: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今嘛先我大户工人节，生活常识节来，啊，咱电话我今嘛只算会通爱，但继续看哈，来谢谢你。
15: 是啊，咱诈骗最近股票咧飙吼，所以讲诈骗个甲各位提醒。
0: 等一下，大户，你刚才说你有被那个盗用猎户，
15: 嘿，这是真是什么拢有哦吼？你看，咱是不是啊？这投资真好哦，黄金真好赚，这个虚拟货币啊，甚至讲我想我大户我的信用卡都落红盗刷。
0: 大户被盗刷，有被盗刷嘿。
15: 那我也不好把人用，所以讲这个买。刁工要骗你的钱的人吼，无所不在，也想尽办法吼骗你手头的钱。所以讲，近年这时机哦较乱。哦哟，你看股票遮好谈的呢，做这样的钱，
0: 先假套路，今年要去升股票，这样不对哦。
15: 借钱来升股票，啊，你敢不是家己操作？不是，别人帮你操作，安尼危险。自己的钱自己来操作，甚至我做者给他投资啊，来你加入咱这社团哦，咱作为来买，结果咧钱搞某一个人，结果咧钱拢红偏偏走去，真的最近的这个就每一天哦，伫台湾每一天几啊亿红偏走的哦。
0: 是啊，我个讲从我个讲一摆哦吼，搞我买产品的人有介济。啊！我要上这脚踏板吼，我有我的游戏，我有游戏规则的是讲，我起来讲好话，咱就上好你。啊，你那是你别当我拢给你买，你有登记，别当安尼就搞我套，安尼对别人无公平。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让我为难，卖我为难了吼。而且这东西我家己开钱买，所以我当然我游戏规则啊吼。啊，你别当讲啊，我都给你买偌济都偌济。拜托，你唔要讲这句话。你买产品嘛是为着要缴健康道，对不对？
15: 是。
0: 你买产品就是你开钱，搁要减买健康。你有缴了健康无？有啊。你唔是讲搞我捧场呢？我不爱用捧场哦，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6: 秀爽呀。
0: 嘿，是我秀爽，你好嘿。 请讲下来。
16: 一路油啊，三十多个。
0: 好，稍等，稍等，来接接，上线接接哦。那样，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买咱的产品，就是你表示你要吃健康，你要顾身体。唔好跟我讲，唔好讲，别跟我旁听，不要这样子讲哦，哈！安尼我哦受冻未起啦，哈！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唔忙去讲啊，我给你买做些商品，你无通个送我一个脚踏板，唔好讲这句诶，安尼我承受不起呢，所以呢，希望好朋友不要为难我哈。来，咱今晚想我大唱歌哦，人景青山，要跟咱订阅人继续看，空八空空，
15: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掌声鼓励能尽情深，这个是等一下，这个是谁唱的？我忘记
1: 了。林良乐，
0: 林良乐，说起来，杜小西，
1: 大福全了。
0: 嗨，谢谢，
1: 谢谢。
0: 丁伟你好，
2: 谢谢
0: 哦。
2: 我集中，
0: 好了，集中了，那个接接哦，我靠，接接，谢谢。来哟，咱今晚是在比什么呢？在促销什么？咱的天德瑞橄榄油，有价的人拢知影啦吼。咱拢爱食好油呢，唔好讲啊，我拢买了一罐两三百块的，当然无同款呢。哦，讲这油吼，人讲一分，那买什么物件拢同款，一分钱一分货，小米绝对是无后悔吼。那么咱有这纯度，但有大概一百趴，咱才敢跟你讲会当啉呢，就是不饱和脂肪油才会当啉哦吼。
2: 哎，
0: 我宣传你安尼嘿。
2: 我要台电哟。
0: 好，来接接，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咱即马我咧讲话时阵，你也当继续卡，继续卡，咱即马电话通啊吼。所以呢，我拢希望好朋友你拢食有健康。啊，你唔好跟我讲话啊，宣传。你跟我买产品哦，这个温情介大，这个不要讲这句话，我承受不起哈。忙讲要跟我旁听，唔好。您买产品就是要食健康，咱要买好油就是要食好油，就是要食健康诶。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你那是我有送物件来，我咧送物件时阵，我拢是有游戏规则，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一下哈。来，那么咱即马来讲了上面的假设，来注意啥？糖尿病。糖尿病人，你敢知？迄天有医学报道报出来哦。糖尿病人呢，不只是你要注意的血糖呢，讲即马目前糖尿病，因为发生了啥？心脏衰竭比例比别人高84%，甚至心脏衰竭死亡率嘛介高咩个25%吼。所以可见呢，咱避开讲起来就是咱糖尿病，伊另外一个名叫什么病？叫做心肺梗病，心脏血管的哈，所以咱有糖尿病人要特别注意哦。来，稍等一下哈。好，嗨，
3: 哦，谢总你好，
0: 哎，你好，嘿，
3: 我要买那个橄榄油。
0: 哎，接着哦，好，邓姐，等一下，先生，等一下，我靠讲哈，谢谢你。来，咱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糖尿病，啊，那你好朋友来要跟咱订一位人，今麦电话通啊，一旦卡来，空白空空。
1: 469，
0: 嗨，谢谢，来请大夫讲解哦，来，谢谢你。
1: 是咱糖分三高啊，啊，咱糖分高的朋友要注意，那是长时间拢高啊，咱足高的机会有形成糖尿病。糖尿病是一个慢性病，跌跌了就无得长期，没有办法根治。对对，家里一世人，伊是慢性病，慢性病都没有办法根治，吼、哦，骨质疏松嘛无法度根治，吼、哦，这是一个较目前的医学就是安尼，啊，未来难说。所以讲，啥物朋友要注意，哦，咱有年岁啊，大颗，吼、哦，家族遗传这部分啊，吼，啊，另外就是咱食食较无正常，食较紧，拢较晚三顿无定时间食，较无用压力大，困眠，拢大概拢困无饱。不爱运动，久坐久站啊，水啉伤少，以外，咱到底要安怎来保养？咱来加注意的是这個，到底要安怎保养？哦，咱再讲这种高风险族群嘛，啊，我就无法度，我的生活就是这辛苦。比如讲，有这个喙齿不好的长辈，牙齿就不好，啊，我就无喙齿，你叫我食啥？对啊，我建议用啉的啊，啊，无我多食饭，我连卖讲这个饭啦吼，哦，我这买吼买加吞的，对不对？所以无法多啊，都无喙齿，所以讲喙齿好啊歹，甲咱这糖分、心体血糖有关，有没有？有哦，啊，来有已经有这糖分的人啊，啊，咱喙齿较无好的人怎么办？啉牛奶粉，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你也知道。啉这牛奶粉，唔是讲啉落去血糖袂压，伊是压较慢，起来的比较慢哦。所以讲你卖啉遐多，卖啉遮凶。啊，有一个这个阿姨就卡来讲，啊，唔是讲这糖尿病牛奶粉啉落去血糖就无问题吗？唔是，伊嘛是有一部分的这糖，但是伊就慢就慢，吼、哦，比较不会那么快。吼、哦，啊，咧喙齿无好人，啊，我无法度补啦，我咧无法度食饭，我只能食糜甲食面，啊，咧甲你建议，吼、哦，咱这糜放较冷，哦，啊，莫一睏啊食伤多，哦，这很重要吼，咱得莫食遐多，莫食烧咧食，哦，等较冷诶，因为较冷诶饭甲糜吼，食起咱得把剁掉，血糖咧起来速度嘛较慢，哦，长辈要多注意。另外，咱这糖尿病有信号哦，用器官来发信号，互你知。比如讲皮肤，黑鸡皮的时候，这里关在加哦，暗棍啊啦，手脚哈，在这个这些地方，甚至讲在旧年资料有看到， 这个糖尿病嘛，用斑哦，皮肤的斑点的这个方式，和你这个主人在讲哦，原来你有糖分的问题。其他包括咱这个腰子卡的水肿啦、啊，目睭的雾雾啊，安尼行为更有问题，越来越明显，会烧、会喘，这心跳哦较紧啊，这相关的这种信号拢出来，心血管疾病的相关信号。拢是用安尼方式，互你这个主人知。一旦发现，咱赶紧互医生来检查，抽血检查。啊，若是有诶话，就爱乖乖食药啊。所以讲，咱每一顿爱保持个原则，即原则就是讲，咱一顿吼，就是一半爱有青菜，啊，一半诶青菜就是要补充纤维质。啊，搁即25%/4是即肉。啊，1/4是咱这个饭，还是糜，还是米吼，就量较少了哈，就是要尽量的减少，所以要甲各位这个要保养的朋友啊，咱还要食好营养啊，咱搁爱控制咱这张嘴哦。是，
0: 来，谢谢，来这个来，谢谢，你好，你好，
2: 喂。哎，姓爽虾啊！
0: 是，嘿，你好，你好。
2: 对，啊，我要要一组，
0: 一组你来，啊，来橄榄油你来上线直接哦，嗨，谢谢。来，即马电话通爱当卡里来哦，当然咯、哦，咱你会变你了慢性病人嘞，咱定讲过，啊，你就是爱抗气，为着什么？为着不爱病变。啊，你若要病变的，当然你就当凊彩食啊，比如讲有糖尿病人爱食面的人，你若食落去，真的血糖一定会压悬，100%一定压悬吼。你敢知？咱即马目前呢，有人竟然食饭食个大颗。食饭变大颗，这个人爱食两碗饭，然后呢，食这不只是大颗，一个啥，火力尿、三酸甘油酸、个糖尿病，哈，伊达顿拢食两碗饭哦，那样呢？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它是淀粉的物件吼，所以咱你喝冰人食新闻来注意，就是讲你有糖尿病人，每人食超过一碗饭以上，上个是食半碗饭，安尼比较较安全哦。所以我听讲过一句话呢，糖尿病无可怕，可怕是啥？
1: 白化症。
0: 哎，谢谢。你好，你好。嗨。哎，
2: 我买一组橄榄油。哎，
0: 可以啊，邓姐来接接，我靠，接接来，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0: 小姐，你敢当电风扇去边啊呼呼叫啊？嘿呀、
4: 啊！
0: 你电风扇会讲、会讲，迄个声会讲岔掉来。
4: 啊好，即卖无啊。
0: 嘿，来你讲嘿。
4: 哦，你那讲有糖尿啦吼。
0: 嘿。
4: 啊，健康啊，一个康全拢
0: 顾得好安。哦，我咧袂使呢，来爱去看医生，我来三线开接者来，啊，我来个报关下来，谢谢。

0: 好啦，谢谢，我只能离开你。那么在蔡心间说，请回来的徐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李和你好，喂，李和你好。
1: 啊，是法你好。
0: 来，请讲起来。
1: 哦，哎，你的心情真不多用。
0: 嘿，安那好，安那好，请讲起。
1: 我爱看我写色素哦，包点我啦。
0: 嘿，
1: 啊，今麦。过年剩6.5啦。
0: 哦，有工作呢。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大哥好，继续看呢，看呢，加加两点毛钱啊。好，感谢你哦，谢谢。好，来，你看你。哎。

0: 对，好，继续努力哈，好，谢谢。
1: 谢谢啊，你好。
0: 哎，蔡大姐，请讲来。嗯。哎，三片了不记得。
1: 我要跟你讲，我吃你的药，
0: 吃足济啊。吃济个讲重点，吃什么药？吃安怎讲重点？
1: 长生金宝。
0: 啊，吃了安怎好？
1: 我吃血糖的。
0: 糖分哦。
1: 哎。
0: 啊，这么咸啊好。
1: 刚刚拢正常啊，拢二级
0: 啊。啊，无较早是偌济啊？
1: 哦，较早有较悬啦。
0: 哦，悬到偌济啊？
1: 嗯，你只能广告，反正广告爱去大医了，我讲唔免。
0: 广告大医哦，哇，啊，即马正常啊，
1: 拢正常，拢合理啦，
0: 拢合理的对啦吼，哇，这样很棒呢，安尼你要继续看呢哦，袂使放掉哈。好，大姐好，谢谢你，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侪人正上侪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
2: 三线金箔，
0: 你也没怀疑，没烦恼。咱这罐真的是龟仙姑让给你过套套仙翁的哦。吃一罐滴滴五罐呢，咱要吃啥物啊？吃这种也较好，或者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前面去放过了，该有的人，弄起来个吃一罐
2: 三线金箔，
0: 啊，来一记哦哈。
3: 我感觉哎，真的那个大号有改变，
0: 有改善哦，
3: 哎，真的，
0: 哦，你用啉咩啦？
3: 啊，那个味道很好。
0: 哦，好，你等一下来，我大姐你是啉橄榄油啦哈，好，感谢你啊，谢谢，拜拜。你讲橄榄油啊呐？
3: 爱食咖啡的人，
0: 套乌咖啡吗？乌咖啡，
3: 对，套一挂橄榄油，对肾，对肾脏很好，是肾脏科的医生。
0: 肾脏科医生讲的，然后
3: 对，最近才报道，
0: 这是安尼啦，参考啦吼，大家拢了解啦吼，参考
3: 一下。因为最近我就是拢用你的橄榄油在泡乌咖啡，觉得还不错吃啦。
0: 是哈，还有哦，安尼的了解嘿，谢谢，好大姐，谢谢。阿妈，我人讲泡的牛奶来对啦，嘿，好谢谢哈。来哟，咱的天德的橄榄油真正是有够好，大家吃了拢有够好的啦。要炒米啦吼，拌菜啦，拌面啦吼，啊是咱要煮饭的时阵，甲滴起来拢总介好。所以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个咸会当啉。上介好一个有奶，高温奶215°C呢。这么好的油你不关哦？那你喜欢管什么油？咱只管，咱只做咱的天德的橄榄油，真正有够好，家己食好，送我亲戚朋友拢介好。我拢讲过，咱只主本欧巴桑小姐对家己较好诶，啊，食好油哦，吼，唔好食无好油哦。啊，当然一分钱一分货呢。那每一罐送一罐，一组拢是700，咱拢是750cc 诶，一组是1980块，拢无家己起价哈。那么加码好朋友一旦个卡里白哦，以上广告等下就稳定咱诶。
2: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稍等，我去上。你好，你好。嗨，
4: 喂。
0: 什么贵叔吗？嘿。
4: 啊，恁那家有咧卖吃糖果呢？
0: 哦，有来等姐来，先哥接掉。大哥等一下，谢谢。来，你好。
4: 我叫孟杰的汤热冰
0: 哦，来，先哥接掉。来哟，即马继续卡，咱要甲咱定义嘛，拢会当卡入来吼，咱的现场可能定位呢，0800
2: 469469。
0: 哎，阿兰莫，咱那是电话未通，你当个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谢谢，你好，你好。
5: 好，要甲你定义。
0: 定义呢？好，大哥，等一下来，谢谢，甲接接，我靠，接接哦。那么我先来跟大夫来唱歌，我两个来个唱这个情深深吼，啊，咱要给咱订阅好，别咱继续卡哈，哎，0800
2: 469469，
0: 还继续开哦，给咱加油，咱要给咱加油，你要加码的人，弄个卡里边好来，谢谢，情深深，谢谢。

0: 金青青，
1: 谢谢。
0: 这个那是一个龙青衣吼，跟蔡小虎青吼，
1: 是，
0: 好像是他们两个。哎，对，这是我秀爽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青梅哦，来谢谢。
2: 好，好，
0: 你今麦是不要跟他鼓励？你不要讲鼓励你呐？
2: 嘿，我今麦就是要跟你鼓励啦。
0: 来，三片了，无姐，你讲你食我的橄榄油牙周病安那好？
2: 嗯，拢爱流水暖流诶，水暖黏黏，随我会得随食着随啉吼，拢足好诶，哦好哩哩，我即摆搁随甲恁助理做一，
0: 去叫一组，
2: 现去叫一组。
0: 啊你，好，安尼好，感谢大姐，好，安尼好，感谢你，加码加码，谢谢，好。
3: 有呀，啊我再订一组啦。
0: 好，谢谢你，感谢感谢
3: 嘿。啊我哦，差不多啊，会得上来，互我一道。
0: 好，你讲
3: 来，给我啦吼！啊，我买阿妈，买阿妈要食饭，我有啉一杯汤匙啦。
0: 一汤匙，啊，食了安那呢？你敢讲重点？
3: 啊，食嘞吼！我拄啊放臭屁，啊，食嘞吼，未放臭屁啊，未讲你个放臭屁啊，安尼啊！
0: 哇，真哩紧啊！吼吼，
3: 嗯，哎，阿哥，我做啊，迄个，迄个拍牙签啦。
0: 好。
3: 阿金嘛卖啊啦！
0: 哎呦，哎呦，好棒好棒！我你讲到够好啊，大嫂，嘿，嘿你讲个叫你好啊！哇，感谢你，感谢你，今天给咱鼓励，好，谢谢大嫂，谢谢。
3: 胃尿酸，
0: 三片好不？你讲吃橄榄油哦？
3: 吓丢！
0: 啊，对什么介好啊？
3: 我吃干那迄个胃酸过多，啊，常常脑头啷个哩一撮一个酸涩。
0: 啊，介好的
3: 对啦。吃了个。改善真济，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哎呀，安尼你也干加码加码，我来感谢阿三喝谢谢。哪有？那你天都的橄榄油就是这么的好，叫你要喝呢？有人真正是哦，这是用千年的老张，用人工采收呢，然后采收完了三点钟来马上啊冷压出榨，所以咱的营养拢保留伫来对面哦吼，来对包括维他命的 A D E K， 佮有多酚，所以你里面时阵你也干嘛记擦擦，或者是有多酚抗氧化的好处，佮有叶绿素哦吼。你像那个经过的上面呢，农药470种的农药检测，所以当按什么价都无问题啊，那个是不饱和脂肪有100%哦，你像那个有奶高温的奶215°C呢，虽然叫欧巴桑小姐哦，那么差别真别注意你照看呢，你要用好油啊，特别贵来得硬蓬蓬哦吼，那咱即马赶快拢是无家己起价哦，买一罐送一罐哦吼，一罐拢是750cc， 咱专台湾有天德瑞有750cc 的，干那我秀爽。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有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家官，伫咱家官叫750cc 哦，吼，1980块，无跟你起价哈。啊，咱那边官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好了，你好，你好，
4: 嗨，
0: 喂，你好，你好，
4: 是做偌济？
0: 有呢，阿伯去啊，赶快呢，好了，一线去接接哦，嗨，谢谢。
4: 喂，
0: 哎，是你啊，你，
4: 哎，那个，
0: 嗨，秀爽，你好，嘿，
4: 秀爽啊，
0: 哎，是，
4: 哎，我要跟你订一组的，
0: 好来，好来，接接哦，上线哦，谢谢。来，那你好朋友，今麦要订一位人，咱的线顶会当接会当卡起来，因为咱今麦有胖啊吼，有浪胖会当卡起来哦。那你现场的看电话呢？0800-469-469，要给咱加油啊！咱要加码的人，今麦开始会当加码。因为你今麦无加码呢，过来后边剩偌济哦，剩无介济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吼，啊，咱来加买挂。啊，那无咱离后摆要个介绍的时间呢，你爱看你算来几周嘛？哦，从大户的半当一样四周。
1: 超过不超过超过
0: 超过四周，这是大户
1: 改的四周，
0: 三个的四周是大户改的用的哦。
1: 我爱爱你们爱住，
0: 所以我刚才代替大户叫安尼，我得叫17周啊，你们怎样？所以咱那个朋友呢，咱那有这么好油啊？你敢知人因地因西班牙，咱这种的油咱无给你限定，你买10周、20周拢不要紧哦。但是西班牙因限定会当买一罐呀，一人当买一罐。因为呢，为什么我会知影呢？因为我助理的朋友啊，好朋友呢，隔离西班牙。因讲，哎呦，啊，恁来台湾呐？伫台湾买个如何？会当买？会买20罐、30罐拢会当？因西班牙不可以哦，一个人会当买一罐呀。所以，若要去买，因朋友若要去买，拢因阿公、因囝拢撮撮去买安尼，会当买3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台湾人真尼幸福哈！来，谢谢。 哎呦，当然，咱一定爱困哦，爸一定爱困哦，有够眠啊！无咱常常，咱人常常拢会头壳晕、头壳疼，甚至哦，耳根个会记呢，这都是压着火气哦，甲困有关系。来，咱即马请大卫来讲下这困眠的问题哦，哈，来讲这个简单就好，谢谢你。
1: 是来个可以提起哈，为什么困无法多困的入眠呢？为什么明明就忝？哦，有可能欠营养啊！我头壳无咧想啥，但是都一直安尼说咧说咧说。我感觉讲我大脑无多安静啊，大脑没有办法关机，对不对哈？做这两种失眠的困扰就是安尼，倒伫遐就无多困，头壳一直咧动，咧动，唔知咧想啥。这就是失眠，失眠的人口真多哦。咱的调查讲，虽然讲12%应该是超过哈，所以讲伫这个时阵是唔是欠营养，有可能还是讲已经习惯啦。哦，你的身体习惯讲，伫这个时阵袂使困，比如讲你拢暗时啊一两点咧困，结果你12点倒伫眠床，你就无法多困，你头壳一直咧叮当，因为你的身体习惯无遮早困啦吼，所以讲咱咧开始先改变生活习惯，哦，时间到就是关电话，倒伫眠床。啊，有人讲啊，我真正无法多困，困袂入眠怎么办？赶紧离开这个眠床去做代志，哦，但是唔是叫你食物件吼，啊，咱去做个。代志了后，吼，阿哥啉些水，佮倒转去咱这眠床，甲电话关关，安尼绝对有法度帮助你困眠。尤其咱咧困的时阵，莫有电话以外，也莫开电视啊。有的人看电视看甲困去，这非常不好哦。
0: 是的，哎呀，小邓姐，我秀山
1: 大富，
0: 嗨，我两个人小邓姐算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
5: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6: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11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 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义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7: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秋月会请咱们那么这罗时峰说，请问谢仁杰赖先生说电苗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秀所你好啊，
0: 你好，
1: 大富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好，我好用迄个啥咧？爱困的迄个做啥？
0: 哎
1: 呀，得那啦吼。哎，我本地拢无好困咧。
0: 哦。
1: 等年会话，咱空较高后边。
0: 高超完
1: 嘿。嘿啦。
0: 啊，今麦好
1: 困无？有哦，啊，我着食，我
0: 食了。啊，今麦好困无啦？
1: 啊，我今麦着有啦，有算讲，我坐咧看电视，七八点着咧拄啊咧。
0: 来拄久啊。
1: 啊，你先走。
0: 唔，不要紧啦，较早困较早眠安尼啦。
1: 够眠安尼。
0: 嘿嘿嘿，
1: 安尼咧，啊，我搁有买着迄手诶。
0: 弄弄皮痒啊！
1: 嘿，哦，迄指甲拢会乌呢，是那开始指甲变拢
0: 会乌。会指甲，会指甲，嘿。阿伯了好无？嘿。
1: 阿伯了有较白啊呢？哎，真正有影，我袂甲你骗你哦。
0: 真正，哦，真正有好诶，对，对啦，对对，阿来甲咱倒小杯哈。好好啊，好啊，大嫂，阿来感谢你哦哈。好，感恩你哦，谢谢，谢谢你。
2: 先生你好。
0: 请讲诶，请讲诶，来。
2: 我是哎呀，多
0: 好哦。嘿。
2: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2: 哎，我得紧紧保持一下，对那个。血压也比较正常。
0: 哎呦，好棒嘞！大姐，你干好嘞，谢谢。你好，嗨，请讲喂，
3: 还
0: 是来
3: 请讲呢？
0: 还是请讲的来。
3: 哦，我就是给你买迄个油哦，
0: 橄榄油。
3: 嘿，啊，我透早看白吃。
0: 嗯，啉了好无？
3: 嘿，
0: 啉了好无？
3: 有够好用诶！
0: 安那好用，请讲下来，讲重点下来，吃安那吃到安那好。
3: 我困袂去哦，啊，食食像我都好困下呢。
0: 哈，食橄榄油哦。
3: 嗯。
0: 哈。
3: 嘿。
0: 食橄榄油哦。哟，食橄榄油好困哦。哇，大嫂你嘛是闻到是安尼呢吼，食到都叫嘛是阿三公食橄榄油好困呢。好，谢谢。
3: 拢煮鸡菜，拢煮食多羹啊。
0: 三片，我说你讲你是食，我呢
3: 橄榄油
0: 食个面。民族水就对了，
3: 哦，民族意味呢。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啊，安尼当然好啊，自然美比较好哈。来哟，那你好朋友你也看呢，大家食了有够好，我甲恁建议咱即卖组合，安那组合你们知？咱透早起来甲啉一杯温的茶，然后咱食它，咱的天德瑞橄榄油甲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然后过来甲食咱的阿雅德纳，哎呀，好困。好困，好困哦吼！所以如果是那拍困眠、拍了眠、催眠、惊啊、梦啊、梦天梦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那边呢，那个叫咱去做咱的阿雅德纳，啊个加咱的天德瑞橄榄油，哇，真正有够好，个白兼皮肤水哦吼！那么而且呢，咱进来这边哦，咱的阿雅德纳个啥，忽然好困呢，叫做松果性粉末降降的成分哦，内底的有哦吼，啊个忽然抗氧化蛋氨酸，啊嘛忽然的人体清道护卫啥软磷脂钙比特边的 B 群哦，啤酒酵母，所以忽然好困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加三千金宝，咱即马个加咱一罐，咱去做咱的天德瑞橄榄油。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爱食好的物件，只要健康身体够好，较要紧哦，困得起较要紧吼。来，咱的天德瑞橄榄油即马等咧促销，买一罐送一罐，拢是750cc的，一组就是咱就是1980块哈，会记哦。食好阿袂食嘛，人阿袂买人，甲咱到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呢大春的讲，谢谢。你好，
2: 你好，
0: 梅西。
2: 我请问一下，我要买，我睡不着觉。
0: 哦，好来，来接接哦，接接来，谢谢。等一下哈，大姐，等一下，谢谢。来，哎，你好，你好。
4: 喂，你好，是
0: 谁呀？嗨，是，嗨，
4: 嗨。嘿，我不知道，嘿，感恩。
0: 好嘞，接接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咱今麦是咧促销什么呢？当然是促销好物件嘛，好物件大家有叫到人拢知影，就是咱去做咱的天德瑞橄榄油。我给您报告哦，大户真正有咧煮饭，一人还有些煮完家。也人介热心的对啊吼，你请我做个煮哦，以前能做个煮饭呢，煮菜啥拢做个，伊拢一定用咱的橄榄油来煮哦，所以你要想伊三个用四周呢，用四罐呢，你敢知伊偌厉害呢？伊冇得啉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大部是一个真巧的人，物件好歹伊拢知影。阿姨那无好，伊袂安尼食，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要食好油啊，来找咱，找咱秀爽哈，啊，甲咱大户哈，来谢谢。啊，来现场看到呢，0800469，啊，469，那么甲咱加码人，今麦让咱卡里白哦，来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5: 你秀爽
0: 呀？我秀爽，你好呢，嘿。
5: 我被甲咱聊。
0: 好，来一线接标，嗨，谢谢。 来，那么咱的好朋友，即马电话通啊，通啊，一旦卡入来吼，哎，拢一旦卡好通吼，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我是双立二，你好，嗨，
6: 喂，
0: 我是双立二呢，是是是，
6: 我被被几多鱼，
0: 好，来接接一线咯，嗨，谢谢，来，感谢咱就大姐，哎，小蛋姐电话来的，来，我是双立二，你好，双立二。
7: 嗨，小帅哈，我要感恩你哦。
0: 好，来接接，相信接接哦。嗨，好，谢谢，感谢你哈，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8: 小帅呀。
0: 哎，是，我小帅你好呢。
8: 我要订两桌，
0: 两桌你也来二线哦。来哟，那你好朋友，咱今麦电话那是莫算了，卡袂记白，你当个卡，那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来，谢谢，感谢，今麦电话个礼拜来，我小帅你好，你好。
9: 你小帅
0: 啊。哎，是你好。
9: 哎，我买两桌橄榄油。
0: 哎，大哥，谢谢来二线哦。哎、啊，李双鹤，谢谢，感谢你哈。啊，感谢好朋友，谢谢。我拢感谢你哦，来李鹤你好。
10: 哎，谢谢呀。
0: 嘿，是嘿。
10: 啊，加一桌来。
0: 嗯，好，谢谢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今麦个摸索呢，拢不要紧，咱那摸索的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0722688888，咱这个电话呢，我过来，我呢。水果牛啊，客服部的哈，客服的小姐给咱倒接电话哈。啊，恁继续卡电话，我来给讲故事。我感觉这个故事哦，咱今年是马年嘛，马年如意。咱的好朋友呢，这个马年咱来讲个马的故事哈。有一个山顶有一个阿伯啊，专门在采茶。啊，佮伊有一只老马，迄只马真老啊，啊袂用走，已经无得走啊，干来当用行路的。所以呢，因庄头的人拢笑讲：“哎呦！”你无来无去，这只马都无路用啊！你去老这只马冲啊啦！哎、欸，那这阿伯啊，伊讲马呢，伊陪我过吼，过两年呢，陪我过了春夏秋冬呢。伊知影我要行去堆呢，伊嘛知影我的心呢。有一届啊，嚯，大雾雾，春天上个大雾雾的嘛，迄规个山顶拢雾雾雾安尼雾，嚯，迄雾哦有够重的，重到伊伸手袂看，看袂到五仔就对啊。啊，这个采茶阿伯吼，用来去采茶。哇，惨嘛啦！说看无路啦，怎么办呢？伊在想讲，我怎变啊落山啊吼？嘿，这只老马吼，会足巧哦，嗯，真用词吼，甲弄一个，甲弄只阿伯啊吼，啊，真叫意思讲叫伊对镜的对啦吼，啊，这阿伯人甲查看了这，这只马身躯呢，然后对这只马行，吼、哦，行过蒙雾，行过石头，行过着桥了，平安登到阴道，吼、哦。啊，真争头的人讲，这声惨啊！这大伯母这阿伯过去采茶吼，这声哦，可能袂当回来啊！哎呦，阿伯回来呢！哎呦，这只老马出来回来呢！哎呦，这只老马那这样有本事啊！呢，然后啊，这个采茶阿伯讲哦，无老懵老吼，阮这只老马心正清楚，伊拢袂咧靠速度，伊干来记路，伊那是的，我是伊是我的老朋友啊，所以老朋友呢。当然啊，祝福阮这只马吼，伊袂行来，伊袂走来讲哦。但是啊，人讲路遥知马力，哎，对不对吼？伊的心呢，我的心伊知，伊的心我嘛知呀。所以，咱这是一个故事呢，意思讲哦，这个哪个讲起讲马年如意不对，但是咱人哦，一生放两匹马，对，能放哪两匹马？啊，第一匹马就是放别人一马，哈，什么意思？人啊，家里吼有冤家啦，吼、哦、啊，还是吼、哦，这个你有该有过节啦，但是这个人都唔对呢，不要紧，唔要人，唔忙讲哦，忙得一定也讲，要讲见到人的对安尼啦，有时候要放人家一马，所以第一批是放别人一马，第二批的马是什么？放自己一马，唔要家己吼、哦、要求伤严，唔要家己吼、哦，吼安尼控，伊个要求严无打紧呢。拢心内哦，怕个拢想袂开啦。你嘛爱个家己放自己一马，对不对呀、啊？吼、哦，所以放别人一马，是你是一个有格局的人。因为咱伫这个江湖啊，伫这个社会难免拢会冲突啦。伫工作上啊，袂合啦，社团内底无共个理念啦，啊，伫厝内底面呢，大家拢会为着啥，会无啥欢喜呢？你那是有种卖个人，咱明察这个人明察伊唔对啊，你就唔要个人啥。啊，人讲我见到赢，有时候哦，咱人哦赢你赢，但是关系得输起啊呢，哦，所以呢，有时候咱放别人一马，啊，那放自己一马呢，是你的修养， 嘿，咱唔要要求家己一百拍完美嘛，因为人拢是有像我手上毛缺点嘛，对不对？咱咧人爱伫这个跌跌撞撞来，这边伫一生的路来，对，跌跌撞撞呢，何解留着成长的空间嘛？所以咱就是要放过自己一马，哎，不要把自己要求了一百趴的完美了哈。所以呢，东西这两件要你哪拢有呢？你的心就宽，念头就正，然后你的气就好，你的气场就和了哈。所以人讲放别人一马，是一种度量，表示你是有度量的人；放自己一马，是你有智慧的人。啊，这两个马呢，同时行呢，同你就是人生自然宽呐、啊。你的路，人人师傅定讲的，人生的路我宽，你心也我宽，你的路的我宽哦。安尼了解无？阿丽你好。
11: 喂，
0: 阿丽你
11: 收线遐？
0: 我收线，你好呢。
11: 哦啊，我要买迄个一组以
0: 外。好来，那个姐姐，嗨谢谢。来哟，咱即马电话通来通啊，要甲咱收线加油的人，你要加码的人，啊要加油要加码的，即马开始我要画加码哦。咱那是画，开始画加码的表示哦，已经进入中下位。买买声哦吼，来开始要加码的人较紧嘞。啊，那最后就是讲，和你登记安尼哦。啊，今麦是加码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也袂买人，你莫讲啊，我等卡边下来买啦，唔啦，唔大刚等最后才买啦。咱今麦有咧听咱的较紧的歌吼，尤其是呢，咱的阿母啊，从我来讲哦，我姐姐我两个姐姐大概拢一组啦，啊，我的哥哥两个哥哥拢有安尼啦，啊，咱就我那有啥好物件，我拢会想到啥物人。想到我所有诶亲戚朋友，佮包括我的同事啊，从阮到建宏来呢，阮同事大家拢总有啊，咱的药房嘛拢总有啊，为什么？啊，都种足济啊，都大家有通好食啊，啊，阮到往来好食、啊，对不起啦，唔是大家拢分掉了哈，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讲哦，食好物件，报大家知哈，来，你好，你好。
11: 我要买油，
0: 哎，接接一下呢，谢谢大姐哥，哎，是你呢，哎，秀爽你好，
11: 秀
0: 爽，哎，是，
11: 哎，我要给你订一桌的油，
0: 来，哎，来接接来，哎，我先来接接来，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哈，咱那个，我来唱歌，你继续个卡，要跟咱订阅人继续卡哈，来电话我可能个接接来，卡拉西奇科莫溜达，可怜的油音的歌来，谢谢。

0: 谢谢卡拉西奇科莫溜达，这首歌主持人是希巴里哦哈。来哦，那边可能订阅人今麦订阅通哦，一通一通一通哦，那个卡里白哦，来谢谢。喂，你
1: 好，
0: 喂，你好，你好。
1: 嗯，我发订阅。
0: 哎，二线接接哦。哎，谢谢。来哟，咱那边订阅的人，阿边加码的人，阿边加码的人咧，较紧的哦吼，咱要加码，和平即马开始会当加码哈。啊，因为咱有些家己想想讲啊，去跟那什么人无上掉吼，啊，什么人无上好伊呢？这么好油哦，嘿，那我咧想，我一困啊，今订17桌呢，所以咱的和平像咱只阿伯订几桌呢？只阿伯订12桌，因为他要24罐，所以大概拢是订，这个。两打，伊拢讲下家朋友，然后拢讲两打，伊会讲讲下，伊会讲迄个日本话吼。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都叫我咧讲了有一个先生呐、啊，这个人吼43岁呢。来小蛋姐哦，我小爽，你好，你好，
2: 喂，
0: 海西，你好，你好，
2: 你好，我要订油，
0: 好，接接哦，嗨，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来，我是小六，你好。
2: 喂，我是油。
0: 好，油来接接一下咯，嗨，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来，继续卡，继续卡，这么电话通啊。那么，所以我定讲过，咱人吃什么物件，拢爱吃嘟嘟好就好啊。要么，咱有时啊，无法度家己吃，有时爱吃物件，咱就一直吃。吃了过量，物件拢是过量，才会产生问题。譬如讲，吃饭就好啊。请借问吃饭有问题吗？阿公阿妈过去恁的年代，拢迄饭是钢呢？咱的饭哦，饭是钢呢，就是讲是成个钢铁安尼呢。迄若无吃饭是无体力呢，古早就是安尼，因为佮拢靠体力在赚钱嘛，对唔对？但是啊，有一个人就是这个人真正有够少年，40嘛无介济岁呢。这个人有一个，伊就是歹安怎呢？伊一顿拢是吃两碗饭，然后搭顿吃饭那个配饮料。所以得到糖尿病以外，也三酸甘油竟然飙高啊！三酸甘油哦，哈！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好，
0: 喂，还是你好，你好，没点油呢？
2: 点油啊！
0: 哦，来接接一下咯。哎，好，谢谢，感谢大家。还是你好，你好。
3: 我来点油。
0: 好，来个接接一下咯。啊，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即马电话通啊！那个卡要跟咱订阅人，即马让咱卡里边哦，哈！所以这个人竟然啥？有三种问题，有糖尿病，也过来三酸甘油高，过来啥肝包油、脂肪肝哦。
2: 来，你好，你好，
0: 喂，你好，海西，我是转六二大九机啊。
4: 哎，我要电油，
0: 我电油来接接上线喽，嗨，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哈。那么呢，所以呢，咱什么物件拢免去食过量，就是安尼啦。迄饭够问题，我都讲嘛，讲过饭拢无问题啦。但是咱若是超过一碗饭，咱的血糖就压悬啊呢。啊，这个人问题是虾米呢？伊个拢啉饮料，逐工都啉一顿哦，一工拢啉3杯饮料。所以呢，当然啦，啉饮料悬，咱的血糖点在啉饮料，会乎咱的血糖都会悬啊，三酸甘油嘛会悬啊。啊，佮有真正，我甲恁报告，我每一年若阮兜出往来呢，我一定要肥1公斤。为什么？我食往来啊，啊，啊，不是水果吗？歹势。吃甜的物件，吃甜的水果，我那也三酸甘油高，也会的哦，吼，不是没有。所以呢，咱那个别人吃物件哦，爱尊重。请问到往来啦，够来机啊？今嘛搁咧出来机啊？我真正是哦，来小丹，你好，你好，嗨，
5: 你好，我要，
0: 嗨，
5: 我要橄榄油。
0: 好，来接接一下哦，谢谢大姐，谢谢你。来，咱继续看，我咧讲个弄，咱个接电话哦。所以咱尽量就是卖三酸甘油超过100个。因为咱的肝会甲咱三酸甘油甲你中和做啥胆固醇，所以我才会鼓励好朋友，恁暗时恁有糖尿病、个高血压、个会有三酸甘油高、甲胆固醇高的人，上好是暗时迄顿卖食水果。像我即马水果，我往来我该中昼时啊食，甲下早时啊，暗时我都唔敢食，因为呢惊大苦。所以呢，咱就是一定爱食，爱有一个限量的对啦吼。啊，你去食水果济，去食饭，去食济，去食面呢，当然三酸甘油高啊。到时咱就讲过啊，会造成了心包油、甲肝包油，而且嘛造成，来我靠电话拢接接哦，啊嘛造成了什么呢？咱的心肌梗塞、甲高血压、中风。啊，我拢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 卖拄着中风，有人拄着中风呢，真正人生整个拢改变，不只是安尼哦。这个唔是干那改变呢，有时你的人生不只是改变，无定着你的家庭全部拢会出问题。所以，咱那是血压会当牛，一个上盖好，唔尽量卖超过了偌济，那卖超过了八十哦吼，上个是六十个八十以来，啊，三升甘油咱那滴百五以来，打过剩那滴两百以来，或者干嘛香港爸爸走路会喘，颔骨那紧的颔呐，人干嘛徛袂在头壳戆的，爱注意啊！啊个感觉香港袂疼，即来金上朋友。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我先传你好
3: 咧，
0: 嘿，
3: 哎
0: 嗨，
3: 我要来请教你咧，
0: 好好，请讲起来，
3: 伊迄个，
0: 你讲啥物啊？
3: 有啊，伊算讲我咧血筋啦，还拢有安尼安尼，迄叫我小血
0: 啊。哦，普车筋啦吼，来个接接哦。好，来谢谢，一线一线好，谢谢。

0: 这是陶喆说请回来，谢谢。你好你好。
1: 陶丽哦。
0: 啊王秀爽你好。哎王秀爽你好你好嘿。
1: 你好我女儿。
0: 哎什么贵属吗嘿。
1: 我刚有跟你说我行路行足远。
0: 来哎听姐一先来嘿谢谢。听姐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爽。
0: 哎呦嗨你好。
2: 哎我要那个钢琴先报。
0: 伤心肩膀，生病了不记得，你有买过吗？
2: 有，
0: 你要买几？
2: 有，我吃了，哎，我吃了三罐嘞。
0: 我好啊，好吗？好吗？
2: 好了，我那天哈、啊、心脏不舒服哦，我裸露外拳，伤了内外拳，啊，现在不会了嘞。
0: 哦，好棒哦！啊，你要几瓶的？来，接接一线哦。嗨，大姐，等一下，我请人帮你接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好
4: 起码哦，
0: 生病了不记得嘿，
4: 足好个呀嘞。
0: 妈妈哦，
4: 要伊讲哦，阿无个脚拢麻麻安尼啊。
0: 啊，起码有较好呢。
4: 要阿伊这个是。
0: 我起码较袂麻就对了吼。好，阿你叫妈妈改两顿哦，唔要停我哈。好，感谢大姐哦，谢谢，谢谢你。哎，你好，你好，我是谁？你好。
5: 来了。
0: 哎，是你好，嘿，安娜，
5: 嗯，嗨，是啊，
0: 是我秀传你好呢，嘿，
5: 哎，
0: 哈，
5: 我要甲你做见证啦，
0: 哦，生病了不记得感谢你哦，嘿，啊，食了，嘿，食了安好，嘿，
5: 我就啊，心脏吼，
0: 嗯，
5: 你庙会啊，是拢你跳拢超七十五啊，嘿是啊，
0: 吼吼，
5: 啊，坐咧安尼，那就开拢喘袂起来吼，
0: 八百啦，
5: 啊，我就，
0: 嗯。
5: 吃一罐了啊吼，啊，搁叫来吃安尼，啊，起码安尼无要紧了。
0: 你去出一个爸爸啦吼，好安尼好哦，好大嫂继续看嘞哈。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好你都免烦恼，这罐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套套。那么吃三片吃这种的哦，吃一罐滴嘞五罐的，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你们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哦。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那嘞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的安心嘛吃了，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一面去放几啊？介药人，会记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来，你好，你好。
6: 喂，小芳，你好。
0: 啊，你好，好。
6: 我迄个食橄榄油食了真好。
0: 啊，那好，
6: 嗯。哎，啊，迄个血油有较少，较无。
0: 哎呦，哦，降低呢，血油降低。
6: 对对对。
0: 啊，本来偌济啊？
6: 我本来话拢200外啦。
0: 啊，即马呢？
6: 啊，即马。
0: 嗯。
6: 一点点啊，算就是剩百外，
0: 百通安尼啊，
6: 嘿嘿，
0: 哎呦，安尼真正有较好的着，哦，大姐你食了钙粉呢吼，食橄榄油呢吼，好好，感谢你好，谢谢。你好，嘿，你好，嘿。
7: 小姐，我拢要甲秀山讲，伊拢不爱甲食。
0: 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我咧做节目啦，无用嘿，嘿。
7: 哦嘿，伊讲油嘛吼，
0: 嘿嘿，
7: 哎，我反正干脆哦吼，千外啊，食油食了有较好。啊，过迄个要做啥？
0: 三寸甘油本地千瓜哦，三片不止。啊，你即马食油嘞？即马安那？
7: 啊，胃肠嘛，计足好诶。
0: 食橄榄油的对了吼，安尼对了。哎呀，真的很棒，谢谢。那哟，因为咱的天德的橄榄油是不饱和脂肪油，所以当然咱的当啉嘛，唔是饱和脂肪油不一样，一加了去掉，咱的三寸甘油甲脂肪会过高哦，咱这没有，咱这是不饱和脂肪油，等到咱的对咱的循环回路方面的等到有帮助的吼。所以上好是安尼哦，透早起来咱个啉一杯温的茶，然后呢，甲啉两汤匙啊，一汤匙啊进。 两汤匙诶，咱的橄榄油，然后甲食咱的三省煎包，哇，这血路循环呐，无好人来甲食，真正介好哦吼。诶，叫咱即摆咧当了油汤匙，天德的橄榄油买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1980块，咱要甲咱加码的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即部现场咱的大准力讲，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8: 喂，是谁呀、啊？
0: 哎、欸，你好，
8: 你好，我打听到了。
0: 你哪就会记？我你哪就会记啊？
8: 我在问你啦，
0: 嘿。你哪就会记啊？
8: 我啦。
0: 嘿，好，关起来。你好，你好。
8: 我在问你啦，嘿。
0: 哦，好好好。
8: 我有个血管瘤，阿舅手术好啊，我咪在家。
0: 可以啊，我来跟这边来一线哦。可以的，大姐，等一下哈、啊，谢谢。你好，你好。
9: 哎、欸，是黄小姐哈、
0: 哦。嘿。
9: 我是不会跟你讲迄个
0: 好来，好好来来，你讲起来。好、欸啊，你好，你好。
10: 请问一下啊，我妈说，讲、的。我今啊吼，
0: 热
10: 去做人开，
0: 热，
10: 嘿，阿慧也进关，
0: 哎呦，阿你等起来，啊、哦，先接招，嗨，谢谢，来哟，我要来给唱歌呢，咱来个唱只一晚过三冬，哎，咱的好朋友继续个卡，要给咱订阅，要给咱加码，人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要给咱加码，阿未加码的人，阿未加油的人较紧的哈，来谢谢。一碗过三冬，谢谢。

0: 一碗贵三当，那么这是我这首歌什么样唱的歌啊？哈，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麦哦。哎，你好，你好，
1: 喂，
0: 阿西，
1: 哎，你好，哎，就算，
0: 哎，是，我就算你好呢。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接了，接了油，
0: 接油来来来，接接哦，一下哦，哎，谢谢。来哟，那么加码的人，哎，我的公公那么点油，过来的是爱加码，啊，过来的是啥？哎，点一个这个，那么追加，哎，这个定日子哈。这个登记安尼啦，所以咱即马开始加嘛，第中端吼，所以咱就加嘛，所以咱那个边边的阿伯伯人啊，是啊，咱那个边边跟咱加嘛人拢个卡起哈。来，那你天德的橄榄油，哎、欸，阿伯官人阿伯加嘛的人较紧的哦。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嗨，是你好。
2: 我要订迄个
0: 橄榄油来，哎，接接哦，嗨，谢谢，阿姆等者，我今天一线哦，谢谢。来，那么我咧讲话时阵，咱继续卡，继续卡，咱无问题哈。咱咧现场看电话咧，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讲到咱人健康咧，当然咯、哦，为人讲健康的蛋白哦，其实可以。那么买那个，为什么讲健康的蛋白呢？啊，无请借问，你的骨头呐，你的关节呐，比如讲猪娃娃呐，胃气，啊，你那是用健保的，医生会跟你讲健保的较歹。也跟你讲啊，用自费也较好。啊，真正有差无？有，迄真正有差呢。我朋友是做医生，我有甲问过，真的不一样。然后，那你讲两句。

0: 现在也加开我这个中一百哦，180,000啦，所以健康会当买无？会啦，会当买啦。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唔免得安尼买。前一天我无讲一个清洁的一个大姐啊，伊是不是这个义工哦？伊为着这个，因阿公甲因爸爸甲因到财产拢开了了，像阮爸爸那样。迄阵无健保时就是安尼嘛，断伊拢爱钱啊，啊无咧，无你要断我靠哦，伊要甲你医你啦，无可能啦吼。所以当然咱就是想是安尼。我都听讲过一句话，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把咱的骨头顾好，咱都无将来卡袂惊咯。我跋倒含烧登去啊，变成客人照顾。一个月开了30,000+，你阁袂惊咯呢？安尼对一个较好。当然啦，预防性的治疗，平常时的保养较重要。当然嘛，是平常时的保养钙好啊，是补充钙质、补充软骨啦，啊，再来补充了什么？咱的胶原，咱的这个胶原蛋白以外，个蛋白质。因为咱有讲过，咱的健肌吧形成是靠什么呢？靠钙质加蛋白质啊，蛋白质而且优质的油脂嘞，比如讲鱼啊啦，吼，这个鸡卵啦，啊，再来呢，豆腐啦。牛奶啦，吼，这个都是优质的蛋白质。那么，咱喝平咱健肌吧，哪里收缩，咧运动，所以我们才讲爱运动啊。你无运动，咱的蛋白质无多形成啥健肌吧呢？啊，咱健肌吧，你有咧运动的时阵，也产生了激活素，也保护咱的油脂，和咱人较袂慢性发炎。所以你要运动无爱。啊！而且你个逆卡位不爱，真的要哦吼！逆卡位真的每天大概拢爱做，什么至少呢？咱来一讲哦，逆卡位逆两拜至三拜哦。谢谢，谢谢，李贺你好。
1: 喂，
0: 李贺你好。
1: 姓爽呀。
0: 是李贺。
1: 我家那个先，我主持人。
0: 哦，你别油腻，来接接哦，一线哦。好，谢谢。来哟，我咧讲的时阵哦，当然接电话，咱要甲咱订阅，要甲咱加码的好朋友呢，今麦当卡里吧哈，0800469469。所以呢，我希望咱的好朋友，咱40岁开始哦，咱得预防啊，先预防起来囥啊。那别说讲哦，你要希望将来食了有钱通去开呢，啊，你得爱欠钱啊。啊，咱要希望将来骨头有通去有烂呢，你就是爱欠钙质啦。所以欠到底，欠到咱的骨头内底啊，钙质咯，无你将来不多，到时你的骨质疏松，啊，你若留啊跋倒，你的骨头就脆去，迄阵啊，就是粉碎性的骨折，粉碎性的骨折就是变成爱架梯啊呢啦，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啊。所以如果是你干嘛讲过去了，真正做过头，啊，就较早爱趁钱啊，啊，无一家伙要食啥物啊，对不对啊？爱趁啊，做苦工啊。啊！你即马规身躯拢变形啊！吼，种枕头啊嘛变形呢，脚头嘛变形啊！你爱保养无？爱，这种钱要保要投资家己的健康啊！这种钱唔好省。来，外口电话拢接接哦。咱就是为着家己好，所以我拢讲话，你甲我买产品就是啥？买着健康，当然你就是投资家己，安尼较巧啊！你无到时啊，人拢袂惊咯，才要客人家己照顾，迄阵啊就麻烦啊吼。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尤其是40岁开始呢，佮加上你佮逐天运动30分钟，逐天的逆卡位，会当逆30个到50个，一天逆1至2摆，安尼对你绝对有帮助的哟。好，阿伟你好。
2: 小姐啊。
0: 我先生你好呢。
2: 你好。我身体有啦，我请问吼。
0: 好呗。
2: 你的脚骨啦吼。安尼屈落，要背起来吼。
0: 背起来。哎呦，功德力，来，我先来接接哦。嗨，谢谢。奇怪，这个电脑的声音怎么这样子呢？不对啦，不好听，不清楚哈，对不起，我个电吹哈，这

0: 来试试毕竟的小七，这是罗时荣说请没有来，谢谢。好，
1: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前面的概括是写到说会
0: 因为一罐概括是买一罐偌济，
1: 那2500
0: 啊，什么碟卖？
1: 哎，那个刚销人的
0: 哦，几点会到啦？嘿，对对，好，大姐，安尼你有食呢？好，感谢你哈，好，我中了，谢谢。来，三平，我姐，请讲重点起来。
2: 我两年前吼，伫一公厕管哦，挂落来。
0: 好、
2: 哦。啊，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
0: 嗯。
2: 同款疼。
0: 嗯。
2: 啊，食你解过一食食吼。
0: 嗯。
2: 真正好起来呢。袂酸袂疼，
0: 哎呦，阿袂阿袂疼呢哦，
2: 系啊，阿侬袂酸啊呢，
0: 阿
2: 顶了吼，食药啊，打药打药膏，真正拢无效。
0: 是，哦，阿即摆食钙固就好啦，
2: 钙固就食食落去哦，即摆真正袂酸袂疼。
0: 嗨，好，安尼你要继续看咧看咧哦，阿妹，好，甲钙两顿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哎，秀山哈，
0: 来，请讲下来。
3: 哦，我食你个钙骨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3: 骨头，
0: 安那好，
3: 脚头，我们去做啥嘞？
0: 脚头靠啥？
3: 我拢去运动啊。
0: 好好好好，
3: 系啊，
0: 食钙骨真呢。安那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大嫂，感谢你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嗨，来，请讲重点下来，请讲重点下来。
4: 哎、
0: 欸，先生
4: 好。
0: 哎、欸，你莫听人，你有
4: 咧
0: 听电话。
4: 哎，
0: 好来，请讲嘿。
4: 嘿、欸，我有食钙固醇，啊个迄种个也是。啊，三项我拢有食。
0: 啊，你食了哪好啦？讲重点。
4: 我食了，我就是我脚啊吼，拢很痛啊，啊，食了真正有差，介绍我哇，差不多6-7罐去安尼。
0: 好，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哦。好，大姐，谢谢您，谢谢哈，哎，感谢你，谢谢。请讲重点下来。
5: 我食固骨养吼，
0: 钙固醇啦，
5: 钙固醇哦。
0: 你咧，我咧名讲叫钙固醇。
5: 对啊，我食10几罐啊，你
0: 吼。好好好。
5: 啊，食这未歹，较会惊到，无较袂啥会惊。
0: 较早无啦呢。
5: 较早无。
0: 吼，安尼啊，即马较好啦吼。
5: 我食10外罐，那冇得解卡
0: 啦。好，别紧，方便接卡啦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罐，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像咱这罐卡那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像咱这罐钙固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嘛免食钙两罐哦。啊，那么咱内底嘛，和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和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钙固醇。那么咱即马的犹太是虾米呢？西班牙第一名，咱的天德瑞橄榄油，咱这是用千年的老樟，用人工采收，然后马上3点钟来，马上干冷压甲初榨的，所以营养拢保留伫内底面咯。而且咱佫有虾米呢？佫有耐高温、耐隔温咯吼。所以咱要食油要食好油，而且咱这个是啥？不饱和脂肪油，所以会当菜，会当煎，会当煮，佮咸会当啉。所以透早起来，佮啉一汤匙啊，至2汤匙啊呢，排便袂顺的人，介理想哦吼。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2罐呢，1980元。阿袂加码，阿袂买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即部现场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秀爽哎。
0: 还是。
6: 谢萌姐啊。
0: 好呗。
6: 还有嫩烤要吃什么？
0: 嫩烤哦，来，医生接掉。来，你好，你好。
7: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7: 啊，我这问我的卡片的存款的在吃啥？
0: 卡这边生哦。哦，来，医生接掉。好，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那么那边给咱订阅，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哦，听好些哦。咱高雄的电话订阅当卡0700268888，阿别四个八咯哈。啊，那边找个市场啊，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5463。要么咱这个电话叫麻烦咱的好朋友呢，也在是9点到中昼12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不卡哦。哎，谢谢，感谢好朋友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 想起来给我们感恩，谢谢好朋友。这不一个开始的时候呢，大户就跟我说，哎，秋仙姐，我的账户被盗用了，好，啊，那样呢？是哪一为德给你盗用？为德国？哈？德国？你也无去德国啊？伊讲德国用韩币安尼啦，去阿哥去韩国啦，伊也无去过韩国啊，他不喜欢去韩国玩哦，他喜欢日本，所以呢，起码这个世界就是安尼啦。哦，电子的方便呢，电脑方面方便啦，可是要盗用跟诈骗的人呢，越来是越多啊。啊，真的是哦，咱定讲过吼，人生咧就是安尼嘛吼，所以咱小心了，不要被诈骗哦。那秀蛋姐上卡，我等你哈，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8: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0: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2: 这个时阵，
23: 你在创啥？
22: 上班。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翠歌。

是5月15号，而且是115年的5月15号星期五，通通都是五，五福临门啊，哦，五禄进宅啦，哦，5月15号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日子。好，先来讲咱节目是鱼眼窝油、太素蜂蛹蛋白、保护体抗骨酸抗体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讲今天呐、啊，结婚26周年了，26周年呐、啊、是什么婚？就是预婚，预婚呐、啊，就是月啊的婚呐、啊。想不到我跟梅子今天已经预婚了，我嘛尴尬我哦。预婚，我的预婚不是成预的婚姻，而是哈我用要婚就会婚，因为这几年来的代志真多，哈，王者大学毕业了，入伍了，退伍了，啊，我的那个妹妹，哈，同父异母的，那个我最心疼的、最爱的、最宠的、最照顾的妹妹吴玉瑾啊。背叛、哦、再也不联系我了，也是今年的事情。那么梅子为了长照的心愿、啊、退休了、哦、也是今年的事情。还有报名恩师廖刚华广播金钟特别贡献奖，还陪他上去领奖，这个是我们两个报名的，我们两个叫做造王者。因为较早吴兆南师父的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也是我跟梅子报名的。再来呢，过年前出了两张新专辑，一张叫做恭喜大发财，你在说日本时代的过年跟现在的过年、啊、另外一张叫做什么假观真做、啊、我一个人的单口公告，这两张专辑数位发行，啊，过来的大通啊，令大家拢知。也就是说啊，过年前的那个火灾，一楼是起火户，到目前为止已经3个月过四天啊，一句道歉也没有，哦，一句道歉也没有，还在南港的义交里面呢、啊，啊、嗯，在那里，哦，他说他是公益的女人。呵呵呵，每天在那里吹逼逼啊，领福利，但是我们这一边的弄一句道歉也没有，虽然去了调解委员会，但是他还是没有道歉，还是在那里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起火的，不愿意去承认。就我们都遇到了，这一年以来，包括昨天我才知道我的家人罹了癌症，乳癌二期哦，但是大家不要乱猜，不是梅子，是我的很亲的家人。那么我跟梅子啊，这一双苦难的夫妻的结婚纪念日啊，今天我要干什么？上班啊，未来的每天都是上班啊，天天都比今天重要啊。所以我的公今天115年的5月15日的星期五，有那么多个五哦，1、2、3、4，4个5，哈哈哈哈，我还是来开心的服务啊。26年前的今天，那两个不怕死的年轻人，白手起家，在老人院结婚，那个是在新竹市北大路的373号秋林园，也就是天主教社福中心，是我们全台湾的第一个社福的日照老人中心，问的底下做义工做四年，做四年了嘞，因在愿意嘛，很心愿的心，很高兴的说，我的礼堂就恁用免钱的，我两个无钱啊，都去用的免钱的礼堂啊，但是所有的阿公阿嬷帮我们来过这个婚礼，所以变得搞笑婚礼哈。那么那当时啊，要我们知道未来有漫漫长路要走，今天白手起家的白手已经变白手，第一个手是我们的双手，但是今天的手是我的头脑已经变白发了，白首偕老嘛，对吧？如今白手变白手，
已经不太再为经济操心了。所以问王王阿鬼咧，致力于公益，公益很重要。哦，今天预婚呐、啊，所以觉得说还想要把26年前的今天，我在婚礼上面唱给梅子的那一首《给真》啊，再来播一次啊，当年的新郎在结婚典礼上唱的歌。开始今天的节目朋友啊，买三送一倒数咯，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一对给你们很多的欢喜，很多的喜悦，可以打电话0800883355。

还是把这首歌送给我26年前的新娘，现在是老娘梅子小姐。进口哦，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看的金，看的铅，看的棉 ，DHA 有50%，比别人的更加高成分，而且我们有独家的脑磷脂，让你的漱口的铅反应的紧，记忆力未衰退，预防失智。吼、哦，大家拢在买鱼眼窝油，趁这波，咱就是买三送一，但是母亲节已经过啊，母亲节过了，所以我们要恢复原价的，到下礼拜三全部恢复原价。咱今嘛听到啊，要。你也可以买起来，到6月才收货，先做预购嘛，吼。所以朋友们，你今天订的都还算促销，你可以6月再收货再付钱也都可以。但是你只要过了下礼拜三，我们截止了以后就全部买，要恢复原价了。谢谢大家这一个月来的捧场，谢谢大家让你们破费，但是。你可以是说赚钱啦、啊、而不是说破费啦，为什么？因为咱买三罐上一罐上商品等于上现金嘛。来，谢谢哦，那有需要的话你就给他打电话，谢谢感谢，来打电话哦，到后礼拜三完全截止啊，咱今天赶紧给买，会用六月才收啦，你六月才付钱啦，啊，你现在先预定，不要到时候你要买原价了齁、哦、我们下礼拜三就恢复原价咯，0800-883355一雄公主。汪玉君的新歌跟蔡昌宪合唱的啊，《柠檬爱玉》，0800-883355。

朋友啊，咱的保护体康泰素丰容蛋白，以及着鱼眼窝油买三送一的活动啊，现在因为母亲节已经过完了，所以确定下个礼拜要全部截止，下个礼拜三以后我们就恢复原价。春倒数这几天，你那是要未买到的鱼眼窝油，和你看的金泰素，和你吃了会长肌肉。咱保护体康是综合维他命，让你吃了身体加较有元气的。买三罐送一罐，本来四罐6000块，后礼拜要恢复着原价6000块啊。即马4500块都买着，本来爱6000块，今仔日爱4500，到后礼拜三拢总截止，到后礼拜三拢总截止。你若今仔日有听到的，赶紧把握最后机会。以上广告。0800-88-3355。好，感谢咱桃园八德的徐大哥哈，给咱助文鱼眼窝油一组，明仔会送哈。还有桃园民友三街的曾小姐嘛，给咱助文鱼眼窝油一组，泰素一组哈。光6月2号才要送，没有问题。你可以今天先预购，等到六月你再付钱哦，六月你再拿。但是丽娜六月打电话，甚至于下个礼拜三520你才打电话，来不及了，我们就恢复原价了哦。所以你现在先打电话，把时间丢给你打电话了，0800-88-3355，0800-88-3355。今天一名梅子结婚26周年啊、如果你要鼓励我们哦，而且你想要把自己最后的机会赶快打电话，因为你可以买到赚到，等于赚现金。0800-88-3355，一雄公主哦。来欣赏这首歌曲，杨宗宪《爱琳娜的心》，0800-88

刚刚后礼拜三的所有活动3+1全部截止了哈。你若即马听到的话，想要再追加的来打电话喽，0800883355。

好，真正袂歹听吼，嘿，这个重点新闻还是要讲。昨天呐、啊，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美国总统川普立功，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那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哈啊。把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很十分危险的、地步。习近平一直说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美国必须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那么这也是川普回任以后第一次在大陆跟习近平会谈，时隔九年再度举行北京的川习会。在咱川习会期间、大陆的媒体就发了刚才我讲的新闻稿，不同于过去川习会的会谈内容啊，习近平对于台独的强硬讲话，国际媒体普遍认为是北京对台湾问题的画红线。那么昨天会谈进行两个小时，搁十五分钟，比过去川习会的时间搁较长。川普在咧致辞的时阵，称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而且说有时候人们不喜欢我这么说，但我还是要说。那么习近平他的致辞是说，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啦，中美的各自成功就是彼此的机遇，中美的关系稳定是世界的美好。在咧会谈的东西啊，新华社嘛发布通稿说，习近平在咧会谈时阵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那处理后，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所以他说，台湾问题摆在习近平谈话的最后一段，但是没有提及川普有任何有关于台湾的表态。咱下晡习近平跟川普去游那个天坛的时阵啊，面对媒体的问台湾议题，川普嘛无应为齁、所以针对着习近平伊即卖表述啊，媒体都在指出说，习近平2017年的北京会晤川普啊，那个时候并没有发表这么强硬的言论。那么习近平的跟美国领袖会谈的时候，你说到台湾问题并不罕见，但是这一次的措辞看看哦，说了冲突、碰撞、危险这一些相关的词句。所以跟2017年比起来的时候，他只表示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呼吁美方妥善处理台湾问题，避免干扰中美合作大局。那么当时的川普也重申一个中国政策，所以这是2017的他们两个啊，如今2026的他们两个呢，哇，就谈的比较强硬一点点，但是习近平强硬，这个川普他是完全不讲台湾，也不回答台湾，所以怎么讲呢？这个要看一下川普他到底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他不提台湾。卢比欧有讲啊，对台军售没有成为重点的议题，如果中国犯台会是严重的错误，是严重的错误。这个是昨天的国际大新闻，我相信除了中国跟美国以外，台湾也在注重这款的新闻，让大家来做一下参考。那么咱的母亲节的活动啊，已经要结束了，因为完全在倒数要结束了，如果你如果要追加的可以六月再收货，六月再付钱，但是现在一定要订，那么你等到520以后订，完全就是恢复原价。我们来听甘麒麟想这个世界，0800883300，我们台湾一定要平安，也让大家一起来祈福。

0: 进广告，好朋友，保护体康就是咱上盖好的美国维他命，包括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3， 能够来帮助你吸收钙质，卡袂骨松，真正足好的物件。逐天甲食内底有17种的营养素，男人需要的锌，女人需要的铁，还有我们需要的钙质啦、镁啦、钾啦等等，吼、哦，17种的营养素，即卖一罐。一天吃一粒，一罐60粒装，会用吃2个月。4罐本来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块，会用吃你8个月份。但是到后礼拜三隆重一季啊，我们正式倒数到下礼拜三，朋友们，最后机会，最后机会，还没买的要追加的，保护体康，原价6400，今天只要4500，吃8个月哦，0800-883355，0800-883355，再说一次，下礼拜三全部截止，恢复原价，还没买的要买要快。好，感谢一下刚才那个03的电话哈，470的，够感人呗。鱼圆我有几桌，太素几桌，要够追加的。你若要追加，即马赶紧的哦，阿兰无会袂付哈，因为咱公司的哦要恢复原价了，我们不能一直赔嘛，哦这无赚钱嘛。啊，但是啊，恁都加减啊赚嘛，恁赚一罐是一罐，恁赚两罐是两罐嘛，买两组都赚两罐，买十组都赚十罐嘛。有的人都买真济，啊，就是要起来炖的，因为俗。齁，因为俗的时阵买就是上对的齁。0800-883355啊，以上广告。来，你好，你请讲哦。喂。
1: 不是啦，我要跟你问讲看会当
0: 个。哦，你要当时上，你甲我讲。
1: 6月。
0: 哈，六月几号？
1: 6月1号。
0: 六月一号、二号，那么6月1号礼拜一好不好？
1: 礼拜几？
0: 礼拜一，6月1号是礼拜一。
1: 好，谢谢你啊、哦。
0: 好，可以哈、哦。好，你贵姓呢？
1: 我姓陈啊。
0: 哦，陈妈妈哈，陈妈妈好。
1: 感谢。阿、啊、斗
0: 鱼眼窝有几周，太素几周哈。
1: 对。
0: 谢谢陈妈妈追加。
1: 礼、啊、拜，礼拜，哎，不是礼拜。
0: 好，来，以上广告，你讲嘿，以上算广告嘿，你讲。
1: 6月1号哈。
0: 对，没错，我写好了。好啊，你在桃园哪里？
1: 这个。龙潭啊，
0: 龙潭，好，没问题哦，谢谢陈妈妈哦。
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拜拜，拜拜，来0800-883355，以上算广告，来。咱来卡电话哦，吼，继续加卡，因为咱要截止啊，你也可以按6月加收，啊，6月加付钱就好啊。艾琳娜 ABC 南台湾小姑娘的歌声。现场的电话0800-883355。电话来了，先接一下。好、啊，来，你好，喂。
2: 哎、欸，你好。
0: 哎、欸，
2: 我要鱼眼窝有一组。
0: 好，好、啊，我线下帮你服务哈。
2: 好、啊、好。好，来。

0: 哎，你好哦。
1: 哎，王老师你好。
0: 不敢当，请说。
1: 我要两组那个鱼眼窝油。
0: 好，没问题，我线下好不好？来。

好，谢谢桃园中立叶小姐买两组，谢谢新北英歌萧小姐哦买一组，谢谢桃园陈妈妈买两组，来打电话喽，节目要结束促销了，赶快打电话。

好，谢谢，感谢。哦，那呢，听众朋友弟弟给咱出门啊，我有很说不完的感谢啊。但是这个节目还是要做，不要整天弄你买物件哈啊。但是你们要买的话，就打电话进来没关系。讲到高血压吧。是杀手吼，因为咱台湾每一年有45,000人因为高血压诶心血管疾病死去，吼死去。所以咱国健署咧公布一个血压监测的数据咧，发现讲高血压啊，不再只是老年人的问题哦，像30岁到39岁的青年哦，血压的异常率就15%哦，等于每7个人就有1个人的血压超标哦，显示这个青年不可以忽视血压的问题。那么高血压啊，它是会持续损害血管跟器官的，所以有很多致命跟导致血的这个失能的重大疾病。目前有一个54岁的诚毅创办人戴俊郎，因为多发性的脑溢血过身去，很多人对这个心血管疾病就很专注。那么台湾高血压学会理事长伊力贡，脑中风可以分为缺血性跟出血性两大类齁，人家说脑溢血就是出血性的脑中风啦，最关键的就是高血压啦，林峰哥就是这样子齁，两次，不过他现在复健得很好，大家不用担心。那个国健署长也在讲齁，很多的年轻人因为缺乏定期的健康检查跟量血压的习惯，根本不知道自己高血压，等到你自己中风啊，心脏病啊，肾脏病了，病发了，才知道很严重啊。所以最新的国民营养健康调查来讲啊，30岁到39岁的人口当中，有高血脂的是18.7%，高血压的是9.7%，高血糖的是2.5%，而且随着年纪增加而上升。所以高血压的初期啊，无竞争。啊，却是脑中风、心肌梗塞跟肾脏病的危险因子。很多人以为讲，我才30岁呢，我就少年啊，但是你都无注意啊，哦，安尼就袂使，哈，因为高血压是出血性中风最重要的危险因子，哦，所以长期的血压呢控制不好，会让脑血管长时间受高压，一旦呢会更脆弱的时阵崩溃。哦，你都有可能脑出血，甚至无命呢。所以这几年的高血压的人口吼，直直咧增加。第一，人口老化也有关系啦。第二，外食啦，食重咸的啦，食甜的啦，吼，食薰啦，吼，生活压力啦，吼，作息失衡啦，这些拢总有关系。所以即马心肌梗塞的死亡哦，已经因为药物进步有下降一点死亡率的，但是中风整体的状况改善的幅度却相当有限。高血压就是真重要哈、哦。那高血压来，咱来讲到30至39岁以后，40岁、50岁，拄啊咧冲的中年的族群，也压力大，也工作忙，容易忽略血压的管理。齁、哦、比那个65岁的人，因为65岁以上，请洪一中总教练昨天65岁啊，我就跟他说生日快乐啊，而且他昨天台钢雄鹰还赢球啊，一击中诶，反而因为齁、哦、时间充裕了。哦，显得比较规律的回诊、服药跟监测反而会比较好。所以咱台湾人哦，食伤咸，你爱注意哦哈、哦。外食族的那个钠的含量摄取过量哦。WHO 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咱大人、成人每天的钠的摄取量要低于2000毫克哈、哦，等于5公克的盐巴。那要多数的民众哦。是超标的哦，我跟你讲，因为你们很容易去吃外食啦，哦，啊，就是外口有弄出足咸的、足咸的，哦，应该要少盐、少加工、多蔬果、规律运动、控制体重。我再说一次，戒烟很重要哦，会被你骂。公公，你就爱管人吃荤呢？不是，是我爱管你的健康。啊，你呢？无爱听，我嘛无法度。有的人就是脑筋白动啊，拢会讲一边啊。我早知就听你的话，我讲无效啊，
你复健吧，嘿，你加油吧，哦，啊，他戒烟了，啊，以后就回复的还不错了。这样子的人，就是当时会骂我的人，现在来感激我，呵呵，哦，所以成人预防保健服务从114年1月1号把年龄下修到30岁，提供30岁至39岁5年一届，40岁到64岁3年一届，65岁以上每年一届，哈，诶，这一种预防保健的服务，我希望大家都来听啊！如果你想要再跟我聊一聊健康的、脑中风的、心肌梗塞的，我是有病史的人哦，大家老听友都知道哦，一定你的血压。

日的最后一天，你若即马听到吼，先买起来，过来六月再付钱嘛，无要紧，可以先预购，六月再付钱嘛，无要紧。吼，你若要搁囤的话，来，艾琳正西街0800-88-33555。

进广告哦，泰素丰容蛋白吃了会生肉，晚上也好睡，大家都知道，外面一盒一盒一万块，医美诊所真敢赚，但是我卖一盒一千八百块，尤其外面你起价，咱不但是俗，千八块，要搁今仔日买三罐送一罐，到后礼拜三隆重截止，恢复原价。母亲节已经过了，所以咱泰素丰容蛋白也未买，也是要追加的，要甲买一年分起来。你只要卡一通啊电话，一边马上甲你接，马上甲你卡0800883355，0800883355，泰素丰容蛋白恢复男性雄风，女人皮肤会变好，真的是一个宝。你若一天早时两粒，暗时两粒，拢食饭前的，你甲食一阵啊，你会感觉讲，哦，家己的身体给就有长肌肉的，流失的肌肉都长回来了，晚上好好睡觉。但是到下礼拜三，我们的促销完全要恢复原价了，倒数这几天千万别错过。泰素丰容蛋白要买赶快追加，0800883355，要不买给自己一次机会吧，你也试看看咧，探索多炖一挂，0800883355，马上要截止啊，赶紧打电话哦。谢谢哦，桃园中立的叶小姐给咱做文鱼圆窝有两周，齁，英哥的萧小姐鱼圆窝有几周，齁，龙潭在桃园的陈妈妈鱼圆窝有几周，泰素几周，感谢齁，曾小姐齁的鱼圆窝有几周，泰素几周，徐先生鱼圆窝有几周，丁丁来。下礼拜三恢复原价，现在如果是上班日的最后一天，是这个礼拜的上班日的最后一天，你先预购，预购完了以后，你就算要六月再收货也可以，齁，要六月再修，你打回家户籍也可以，但是你不能5月20以后买，你下个礼拜三我们截止了，你以后买都是原价，齁，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今天是我跟梅子结婚26周年，梅子要我问候所有想念她的听友们，她刚才赖我说问候大家。

好哦，梅子他也在听哦啊，希望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打电话进来喽，0800-88-33-55。

0: 好，来，谢谢，咱来讲一下，大家这一两天的新闻都是川普见习近平，所以地点在北京哈。我现在可能要讲一个新闻，大家会有兴趣，但是，先接电话还是先服务吧？来，你好，之前讲哦。
1: 喂，你好，王先生你
0: 好。你好。
1: 我爱的洪太太。
0: 洪太太你好，嘿。
1: 我要甲你一个自问自答，我讲无自问自答。
0: 哦，圣公公，要自答什么？
1: 眼目
0: 睭药
1: 啊！
0: 哦，来好，鱼眼我有一组吼，我算讲过
1: 啊。
0: 你当时要送明仔载好无？
1: 不是，我冇紧。你即马听啊，迄个六月份再甲。
0: 你六月一号好不好？
1: 六月一号。
0: 嘿，可以吗？
1: 好吧，
0: 谢谢。六月一号礼拜一送哦，吼。
1: 这都新店的哦。
0: 新店的，好好。
1: 啊，我跟你讲，迄个做啥？油啦。
0: 好，什么油？烤地油。
1: 好，
0: 要先刷关。
1: 谢
0: 谢你哈，谢谢洪太太哦。好，
1: 啊，你迄个，一元二油，你知道
0: 哈？我知一组嘛，4500嘛，啊，4500国家1580嘛，都啊6080的6080。对，谢谢洪太太哦。
1: 好，
0: 以上广告。
1: 你讲六月一号。
0: 好，以上广告对，那个六月一号没错，好不好？谢谢你，谢谢哈，拜拜。好，因为我这个广告时间也不能讲太多赘词，所以我就有一点赶，不好意思。我有一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聊北京了，因为大家要去观察国际哈。我先说明一件事情，我在聊北京没有好恶，只是观察哦，没有什么见解，只是把这个都市变老了。跟你讲，厉害咱家公，我们有变老了，高龄化人口，其实在北京也是，因为2015年到2024年，十年的时间，北京20到29岁的常住人口减少了212.9万，同时期北京的常住老人，就是60岁以上的数量，从340.5万增加到514万，增加173.5万的老人哦。所以这个观察就是说，北京的年轻人的他的占比呀，逐步回归全国的平均水准哦。比较讲好听一点点的，就是说啦，十年前的北京5个人就有1个人是年轻人，现在的北京每10个人才有1个是年轻人，所以北京的年轻人大幅减少有很多原因啊。第一，整体社会正在步向老年化，我们台湾也一样。第二个，包括产业的政策、门户的门槛，过来房价跟官方的疏解不是首都的功能，所以最近的大陆媒体已经很多次的关注网红，已经接二连三的离开北京哦，去到杭州，去到深圳，去到上海，去到广州去生活了，网红已经离开了。那么北京的年轻人减少已经被他们的官方重视了，古尼尼车北京就向年轻人发放3000多份调查问卷，整理出生压力大、创业成本高跟成长表生态不足的14项问题，他们也在注意了。而且北京的老年人一直在上升，所以北京独厚、得天独厚的条件起，丰富的医疗资源、科技能力啊，最近这个都变成有感的老化了。让大家来知道一下而已，我讲这个只是说，因为最近北京是国际的大问题，所以大家关注的新闻如此而已，没有好恶，大家不要想到政治，看看知道就好啊。好，朋友们有需要我们的服务哈，买三送一，你可以线下打电话进来哈，我伫线卡甲你接08008833550800883355。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大手牵小手，分享的快乐。 我带两个女儿外出时，都会跟周遭认识的人打招呼，久而久之，大家也都熟稔起来。有一次，便利超商店员得知小女儿喜欢米老鼠，竟然送了一个米老鼠小钱包给她，担心我会拒绝，店员赶紧说是几点数送的，但是换到两个一样的，就把一个送给小女儿。小女儿对这个钱包爱不释手，天天都要带着到处炫耀，也因此跟这名超商大姐姐变成好朋友，常去超商找她玩。因为觉得女儿受到这名店员诸多照顾，因此每次只要这名店员值晚班，我都会准备一个便当给她享用。大女儿看到我和小女儿拿着便当去超商，不解地问，
4: 为什么要帮她带便当？
3: 小女儿连忙抢答，
4: 她喜欢吃妈妈的菜啊。
3: 当然，大女儿不屑地说，
4: 该不会是她送你米奇钱包你才这样说吧。
3: 我对大女儿的反应感到惊讶，我说，宝贝，这位店员姐姐细心观察，记住了妹妹的喜好，将自己喜爱的米奇钱包送给妹妹，那是很棒的分享。而妈妈准备便当给她，不是要从她那里收到更多玩具，是愿意把自己亲手做的饭菜跟善良的人分享。我们对别人好，不是因为对方可以给我们什么，而是分享本身就是件快乐的事情。后来我把大女儿介绍给那位店员，他们三个人也变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咯。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还是啥、啊？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第二点钟拢会开放点歌，唔免客气。你即马收听的是台湾搭脆歌第二小时，想要点歌的话，不要客气，你打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555。

0: 你好。
1: 26周年快乐。
0: 哦，谢谢哦，谢谢林大哥哦，嘿呀、啊。
1: 哎，
0: 啊，你要送我啥？送我一条歌。啊、你要送我啥？好啊。
1: 滔滔唱情歌啊。
0: 滔滔什么？
1: 唱情情歌的吼，是啥
0: 啦？
1: 汪玉军的啦。
0: 哦，汪玉军的《滔滔唱几心》啦。
1: 啊，滔滔唱几心。
0: 好啊，好啊，我来甲播哈。好，我后礼拜促销完，我再甲汪玉军请来电台开讲啦。你喜欢他对不对？年轻小女生，好，我带你来播啊哈，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0: 听讲，
1: 哎，米你好，
0: 哎，是哦，嘿，
1: 哎，小哥哥你好，
0: 好，
1: 大家好，哎，
0: 哎，用，哎，你说
1: 你的人你哦，
0: 嘿，对，今天，嘿，
1: 都没声吗？有没声？
0: 哎哎，没只在听节目，
1: 我就是要讲我听啊。
0: 哦，你是问伊用的先，还是问我用的先？
1: 请梅子的，
0: 你会不会很羡慕我啊？结果就嫉妒我要来伤害我的话，
1: 没有，
0: 活该，不会聊天，嘿，被我反将一军，嘿，
1: 女人化妆是为了什么？
0: 女人化妆，女为悦己者容，
1: 就
0: 为了男人看她一眼，
1: 不是，简单就是遮丑了。
0: 哎呦。那就叫潘天安不怪力，你真的不会聊天，哎呀、啊，遮丑。
1: 哎、啊，男人穿内裤为了什么？
0: 为了遮丑，这真的是遮丑、
1: 欸。有接近的。
0: 嗯。
1: 女人化妆是为了遮丑。
0: 嗯，然后，
1: 男人穿内裤是为了护短。
0: 护短？哎呦，哎、欸啊，好好，我们都别护短了，来来来来，都来了。谢谢，让你祝福一下，点一个歌送我们吧。
1: 一首歌就爱你万年。
0: 哦，哎呦，现在很会聊天哦。谢谢你哦，我心里我待会帮你播哈。
1: 好，
0: 谢谢强哥，拜拜拜拜拜。好，来0800883355，大家继续给卡电话哦。

0: 你好，请讲。
1: 喂，你好，早安。
0: 是，
1: 早。老师，梅子老师早。
0: 何荣。是。
1: 嘿
0: 那个咖啡厅有打给你吗？
1: 有。
0: 哦，那就好。好，
1: 哦，
0: 因为他在跟我说他没找到你，我就想好，就问一下，没事。那
1: 好，
0: 你今天是要来，
1: 就是给你们恭喜预婚
0: 哦，根本哈，
1: 周年快乐。
0: 哎呦，你都知道预婚，你看脸书了。
1: 哎呀，
0: 预婚，昏昏欲睡的昏。
1: 不会啦，你都非常清醒的。
0: 谢谢，谢谢。
1: 那你忙，我点一个歌送给你们。
0: 来，您请说。
1: 爱情很稀微。
0: 哦，爱情很稀微，谢谢你。好，那我们就5月24号见哦，吼。
1: 好，
0: 谢谢你。你来几个？你要来几个？
1: 哎，我有订了三位。
0: 好，知道了，谢谢何荣，谢谢我们，
1: 那
0: 再见，拜拜。啊，你好，请讲。喂，
2: 哎，王平你好哈。
0: 你好。
2: 要请问哦，三温太太有给你有买的迄落
0: 烟
2: 油油？
0: 嘿。
2: 啊，算讲，
0: 嘿，算讲过来，你讲嘿。
2: 有糖尿病的问题哈。
0: 是。
2: 来，当我不在当家哈。
0: 你现在就可以吃了。哦，你隔开半小时就可以的啦。因为那个药跟食品，嘿，它大概隔半小时，你都吃饭后的就好了。而且你糖尿病的不需要吃，每天的。
2: 早上我们是早上跟晚上要吃糖尿病的药。
0: OK， 好啊，你要吃两次的哟。
2: 对。
0: 好，那我跟你讲，你就多隔开半小时就好，好不好？
2: 好，
0: 多隔开半小时，是。
2: 那我查那个 AI 查说要隔两个小时，吓死人了。
0: 没有必要了，我自己也有，我没有那么久，我自己吃的都很平安，没关系。AI， 我跟你讲 ，AI 是一个，它会搜集所有的网络的资讯的给你的答案，不一定是全对的哦，这个要参考。
2: 好，
0: 谢谢你，好，来以上广告，好，以上广告，你要点歌吗？
2: 嘿嘞。
0: 慢慢讲。你讲啊，
2: 讲不出来，谢谢。
0: 好，那就这样子。好，谢谢你，拜拜。好，还有人要点歌吗？0800-88-3355-88-3355。我们刚才在聊那个北京哦。在那个线下的时候，在我广告了嘛？广告就是电台在广告说：“哎，一鸣，你会去注意对岸？”我说：“不是，我是注意全世界。”美国我也注意，英国我也注意，哦，香港我也注意，日本我也注意，韩国我非常注意哦，哦，我是注意全世界。那么讲到刚才有人提到说啊，北京现在是怎样？我说就是他们比较好的条件就是有很丰富的医疗资源嘛，还有科技能力嘛，所以最近他们还启用第一个全世界第一个哦，智慧健康机器人的养老站。就是说要下棋机器人跟你下，要泡茶机器人泡给你喝，就是所谓的智慧应用器材的亮相哦，科技感哦，哦十足。所以北京的这个地铁一号跟地铁二号的老线啊，今年也会在部分的车站加装电扶梯跟电梯，所以让长期受到人家在批评的老弱妇孺搭乘不便的问题啊，有改善，他们也在进步当中了哈。我们不能说他是对岸就说哎，他们没进步，进步的也要让所有人知道。所以台湾也一直在求进步，我觉得这是好事。只要有人以人为本，都要进步。让你同意吗？以人为本，不要说，他们是怎么样对我们，我们是怎么样对他们，不要去想，因为。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一句话。现在有很多的中国人，哦，我所知道的啦，很多的中国人很反共。我讲太多了，好听歌，0800-88-3355，滔滔唱一心，翁玉君的歌声，按那3+1哦，买三送一的，你打电话喽，0800-88-3355。当然那是别人的立场，别人的立场我们都当他山之石，我们都在进步当中了。

进广告哦，咱母亲节已经过啊，保护体康有17种的营养素，要提供给一挂食菜的人，身体较烂的人，较容易虚的、较容易感冒的孕妇妈妈们，你们一定要吃保护体康，较袂去感冒，较袂去感觉身体无精神。买三罐送一罐，母亲节已经过了。我们的活动也要来渐渐的进入尾声，要进入倒数了。要不要买到的，还是买个追加的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你给他打电话，四罐原价6000元，今天只要4500元。外面什么都在贵，咱不但没起价，而且还送你吃一罐。你若买两组送两罐，你若买五组送五罐，你若买10组送10罐。0800-88-33-55，0800-88-33-55。我谢谢桃园龙潭的徐小姐哈，第一届给咱买哈，谢谢永光路的徐小姐给咱买几组鱼眼窝油，还有03497的电话的鱼眼窝油嘛几组，感谢新店的洪太太鱼眼窝油几组，柯德有几组，我们下个礼拜三就要全部恢复原价了，所以你哪今麦要不要买到的，哎、啊，要拜托你快一点点了哦，今天是上班日的最后一天，明天又周休二日了，所以你哪是讲今麦上班日有听到啊，要来个补回哦。赶快，不要下个礼拜订，因为会大塞车。下个礼拜我们要进倒数最后三天，一定会很多电话，很多电话。你呢，今晚五言先给卡起来，比较从从容容啦，游刃有余啦，你懂吗？0800-88-33-55，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王世贤，每个爱别人，0800-88-33-55。

现场的电话大家多多利用0800-88-3355。哎，王世贤，我们都大概差不多年纪了，而且在他二十几岁在出这一些歌的时候，我已经出道了，在广播电台，我们两个就认识了，到现在两个也都老人，两个老人，哈哈，阿贤那么老人啊，不过他现在是很棒的戏剧一哥了，祝福他。哎，讲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有很多的人希望我聊一些有关于比较自信心的问题哈，从小如果越是缺爱的人呐，他越得不到爱。因为缺爱的人他永远都在爱别人，所以你就会发现说缺爱的关系他都是焦虑或者是讨好，会让你自己觉得你不配，只要对方表现出来这种冷淡敷衍，他就会特别的焦虑，要就害怕失去，不断压抑自己讨好别人，最后导致就是对方受不了离开了你，要不然就是引来了一个不好的人来压榨你。所以觉得缺爱的人，如果你不会去真正爱自己，你就一直谈不好恋爱，因为他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自体。那么要怎么样爱自己呢？我跟你说一个很简单的事，就是做自己的父母，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很多人说，欸，那为什么你要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呢？就是给自己吃好的，喝好的，对吧？玩好的，把自己宠成一个小娃娃，或者让自己的变得更强大、更优秀。这样我跟你说，其实这都不是真正意义的爱自己，反而是在发泄你的欲望。你只是在补偿你小时候没有得到的满足，你明白吗？你就比方说，你小孩的时候想要买一个七头米啊，还是买一件新衣，你的父母他不但没有满足你，还指责你说你不懂事，说你浪费钱。你再比如说，你小时候想上那个兴趣的班学画画，但是你父母说你会耽误学习，就没有照顾你这个受伤的情绪，所以你在学校说啊，我考一百分，他们才会认可你。那我告诉你，你长大以后你就会不断的，你就会觉得不断要爱自己，就是我要给自己买买买买买啊，各种的班就去上跳舞啊，钢琴啊，你都要去学一遍。但是熟悉熊你想看看，当你买了很多名牌包，学了很多东西，你就会发现你的内心有一个所在依然是空的，所以你没有想象中那么幸福，对吧？是怎样？核心就是说，你和你自己内在的关系模式啊，没有改变。你的心智模式一直停留在那个早年间被父母忽视打压，只有考了100分你才会被看见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哪怕你现在背着一个名牌包，你都觉得你自己不配拥有。就像小的时候你爸妈觉得你不应该去买新衣，我跟你说是同样的。所以大家你要明白，真正养育自己不在于你给自己买了多少好东西，或者说让自己好吃好喝，安尼尔，而是你要学会哦，去改变底层关系的模式，跟你自己的这种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过去的父母对待咱的方式，我跟你讲，它会内化成我们跟自己相处的底层关系的模式。哪怕你长大了，我们还是下意识的去用这个东西，我们不会察觉到这一点。所以得物质行动你可以弥补父母没有给我们的，看起来满足我们这一代小孩的需要，但是我跟你说，如果底层的关系模式没有变，我们仍然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苛刻的对待。那么到底要怎么样把重新自己养一遍？第一，你要自我觉察，自我觉察的是关注当下的感受，你要去梳理自己的人生跟原生家庭，你要多关注自己在不同的事件上产生同样的反应模式，你要好奇一下这个东西，关注一下自己头脑里面的当下的情绪行为，然后你观察了后，你再去反思一下你的这个行为模式，一背后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值不值得被爱？我够不够好？还是说我只有够努力，我才能够被爱？我相信你找到原因以后，你再去深挖它，
小时候到底哪一件事情带来这一个创伤，你要去找到真正的源头，你要去对症下药，你就可以记住了。无论做什么，你拢会让自己有够的时间甲耐心去观察自己的情绪甲感受，然后你甲记录自己的这一件事情的一个体验，你对自己感受的这种持续的关注，我跟你讲，本质上是对你的自己的一种陪伴呐、啊。然后你会在这种陪伴之下嘞，你会看到自己的内心深处最真实的一个需求，你也会产生一个非常深刻的连结。那么你跟自己的关系就缓和啦，越来越喜欢跟自己相处啦。这是第一，第二嘞，就是你要找到一个足够好的客体，建立跟自己的关系模式。这就是有很多人他很难自我察觉嘛，那你很难去改变的时候，你就要寻找另外一个好的客体，重新获得一个新的客体关系来代替掉你那个早年坏掉的客体。客是客人的客，体是身体的体。我们常常说客体分离，客体分离都是这个意思。我们继续说哦，关系的体验就好像一段友谊或者一个好的亲密关系，因为你跟这些人打交道，因的连接都亲像你的北部的连接同款，变做你的一部分。所以你要去学，要跟优秀的人去交朋友，然后去调整自己的内在模式。我给你调整一下，明天再调整一下，你跟自己的内在的关系就会变好，跟父母的关系就会变得分化出来，你明白吗？所以你看每个人曾经受的伤是不同的，早年的匮乏我跟你说它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无论我们要为自己做什么，首先你要做的都是要看见小时候的那一个不被接纳的自己，然后和自己建立成这一种新的关系模式，也就是你要试着成为自己的温暖，而且你要有洞察力的父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好，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我爱你们，讲这些给你听，不是你说，不是在说教，而是在让大家一起成长。爱你一万年，强哥点给我跟梅子的歌，爱你们哦，谢谢来听歌。三片黄胡告台，下礼拜三完全截止促销，倒数时间打电话，谢谢。

我快疯了，我爱一万年，那也爱太多了。欸，我刚刚在脸书上面有写我今天结婚26周年齁，结果好多人你知道吗，就来脸书上面给我按个贴图齁，沈佑兰、苏碧霞、庄凤琴、张金儿齁，还有苏丽优齁，周王楠齁，林丽华齁，欸，林丽华大姐啊齁，但24号见哦齁，黄文、曾子婷，谢谢哦齁，他写26周年快乐，黄秀美、林雄安、翁慈芬、吴成舟、陈素梅，还有 Tiffany 吴，还有黄婉香、陈文成、李爱卿、廖清贤，还有 Tanny 曾，曾小姐，还有李欣怡跟许碧纯，好多人来按贴图，最好是写几个字啊，我够嫌都不浪费财物，好，多写几个字嘛，好不好，不要只是贴图，但是你们的我都收到咯，你们空中有没有听到，有听到的话我谢谢你们啊，这个26周年一样是来上班啊，对我们来说晚上也不会去大餐厅，也不会去，你不要怀疑，我们真的就是生日也不过，这个今天我们会讲26年了，可能给彼此一个拥抱，可能跟王者三个人抱在一起，不是抱在一起哭哦，是抱在一起哦，跟他小时候一样，我们常常有这个习惯，他小的时候每天睡前就是三个人抱在一起，好像那个什么天线宝宝一样，齁，接着要会有一个爱的延续，齁，好，谢谢大家对我们26周年结婚的祝福，但是母亲节3+1即将截止，我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进广告哦，好朋友，咱的母亲节已经过啊，所以母亲节的活动嘛，要来渐渐啊进入倒数了，要来结束啊。如果你呐也未买，或者是买个对家，咱泰素丰容蛋白，和你贵的长肌肉，暗时啊就好困呢。18种的氨基酸，女生的皮肤会变好，男生会重振雄风，唔通啊错过这届。买3罐送1罐，4罐原价7200元，今天只要5400元，提回去4罐，也就是另外1800元是我免费送给你吃的。我靠，什么都在贵，只有我的产品不但没有起价，而且还送一瓶给你吃，多买多送，0800-883355。好，要谢谢哦，感恩再感恩，高雄的黄小姐嘛，给咱买保护体康2周，你们就赶快打电话就对了，因为今天是上班日的最后一天，了后明天又周休二日，过来下个礼拜我们就把节目截止掉了，就把活动啊截止掉了，就是说你如果今天有救，就算你6月才要拿货，你6月再付钱就好了，都可以先预购，但是你6月订一定是原价，齁，最后的时间看你要再补一挂无，趁俗我嘛是用即阵啊补，因为我嘛趁俗，我自己也跟你们一样都在吃我的商品，都在吃，齁，维护健康，谢谢感谢以上广告。那来听下邱贤贵、潘佩丽心瓜大心瓜，这是邱贤贵想要送给我的26周年的礼物，我们一起来听歌啦，0800

0: 大心波，
1: 谢谢阿贵邱贤贵哦，伊佫送我这条歌。来，朋友啊，后礼拜三咱所有活动截止恢复原价，你若即马要佫注文的，要追加的，零八零。

那个去年吼，王者出了第二本书叫做与市场对话，刚好去撞到张忠谋出书。张忠谋出书哦，我也有去看，所有的成品书店都摆在第一个栏位哦，让大家一进去就看得到。啊，那个书还有人形立牌啊，很大的广告哦，就是说张忠谋的自传哦，你要花的是很多钱去买，我也愿意啊。但是在脸书的广告上面竟然有说免费赠送张忠谋自传，我跟王者问他说百分之一万是诈骗，没错啊，我想说你也去捞嘛，哦，我也要一本书哦，免费赠书呢，张忠谋自传现在市场最夯的呢，他在卖书他干嘛要送你啊，听友啊。结果有一个退了休的欧巴桑看了这个脸书的广告了，他有诈骗集团一路带进投资的 LINE 的群组，假的投资的 APP 跟养老院的投资计划，最后损失1200万。所以兴叔你讲讲这类的假投资诈骗的是单一财损很高，诈骗集团不急着一次收割，而是先培养信任，假装做获利，再诱骗你一次一笔一笔的加码。像这个欧巴桑伊就讲啊，伊看到那个张忠谋的证书的广告，以为是真的就点进去，他们就要求你要留资料啊。那留资料歹徒一开始就没有直接谈投资，还以为证书上册这个行为啊，可以怎么样降低被骗的人的戒心戒护心，所以书后来没有寄，但是歹徒却从富人开始去，欸，你的车怎么要不要送我，我的蛋呢，就可以研判他有投资的意愿。所以就歹徒跟他说我们有新建养老院的投资计划，就做话题了嘛，接触他嘛，又要加入群组嘛，投资保证的获利嘛，所以他就依照指示下载假的投资 APP， 申请账号，面交投资款。所以诈骗集团投一滴的 APP 了，看到获利了，哇，赚钱了，营造一些投资很顺利、资产很增加的假象，再诱拐他投入更多的资金，等到他想要兑现了，哦，我有赚钱啊，我要兑现了，平台才不理你嘞，对方也失去联络了，才知道哇，靠腰1200万没去啊。所以各位听友，我不管你们今年年纪多大，我跟你讲，你就不要去贪有什么证书的，不可能的事情嘛。我连王者的书我都是在用卖的，我也可以巴结你们啊，说，欸，王者的书，因为我是王者的爸爸，我就来证书，你们会相信哦？我跟你讲啊，我跟出版社买书我也要本钱啊，我到处送啊，我不就真的吃饱太闲，我希望能够证书了，比如说你跟我的交情够，你想要投资，你有跟我认识几百年了，哦，你跟我要一本，或者说你买10本我送你一本，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平白无故的在脸书上面证书，你看过我干这种事吗？但是诈骗集团做到了，你不能够去哄骗啊，好不好，哦，像那个四月份啊，每天有462件是诈骗的哦，被骗的损失哦，现在四月份就是电勾为哦 ,1.6 亿，刚才这个四月份。顶个月啦，462件是逐天的哦，尤其是网购的诈骗哦，战斗陀螺也变成诱饵呢，假投资的损失最惨重呢。所以朋友啊，朋友啊，拜托给我讲一下吼，我比较激动的是，我真的心疼你们的钱，你们的钱要拿来买健康，你们的那个心血要拿来买什么？比如说我老了，我去旅游一下啊。我去看看风景啊，我去吃一顿营养的啊，但是不要吃加工的齁，也不要去吃那个太甜太咸的齁，我去对自己的家人付出一点东西，还有我去买健康的食品给自己吃啊，这个是对的啊。啊，你若营养想说贪啊，把人你上下咱就去讲吐啊，到尾会变去哄诈骗，我就觉得很于心不忍了。我讲过几百天不要被骗，我也公开跟诈骗集团宣战，你们这群王八蛋不得好死，
我也不怕你来找我，我跟你讲后面谁有谁，大家我敢在这里跟你这样讲，我就后面有人，我后面的人很大，我跟你讲玉皇大帝跟妈祖还有关圣帝君好啦，不要去用骗你齁，咱来听爱情韩西佩，谢谢何荣哈，点这歌送给我跟梅子的26周年的结婚周年500张爱情。

谢谢台北士林沈大哥助文一周哈，谢谢，继续卡电话哦哈，咱的节目快结束了，赶快打握最后的机会，三送一的0800883333。

台湾的股市说吼，台湾的股市你讲啊，讲今日王一鸣梅祝结婚26周年啊，哦，所以台股大涨600点，刷到42,408点的新高。还有台积电涨55块钱，报到2325块钱一股，所以谢谢大家，台股都为我庆祝，呵呵，有赚钱的听我广告一下，进入广告时间。进广告哦，泰素丰容蛋白吃了会生肉，晚上也好睡，大家都知道，外面一盒一盒10,000元，医美诊所真敢赚，但是我卖一盒1,800元，尤其外面你起价，咱不但是俗，1,800元，要搁今仔日买三罐送一罐，到后礼拜三隆重截止，恢复原价。母亲节已经过了，所以咱泰素丰容蛋白也未买，也是要追加的，要甲买一年分起来。你只要卡一通啊电话，一名马上甲你接，马上甲你卡0800883355，0800883355，泰素丰容蛋白恢复男性雄风，女人皮肤会变好，真的是一个宝。你若一天早时两粒，暗时两粒，拢食饭前的，你甲食一阵啊，你会感觉讲，哦，家己的身体给就有长肌肉的，流失的肌肉都长回来了，晚上好好睡觉。但是到下礼拜三，我们的促销完全要恢复原价了，倒数这几天千万别错过。泰素丰容蛋白要买赶快追加0800883355，也未买给自己一个机会吧，你也试看看，探索多炖一下，0800

空空八八三三五五，马上要截止啊，赶紧卡电话哦。来哦，见哦，再过来都无机会啊！那咱讲起来都是要一瓶一瓶买啦，也不是没机会了，但是你要用原价买了，好不好？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哦哦，以上广告卡电话，谢谢感谢。来听林峰哥的《不要问我》，以上广告0800-88-3355。

0: 金钟奖的那个影帝叫薛士林，大家都有看他演戏，足高演的，足高演，演好人演歹人都足高演的。结果他被控控诉讲伊花钱来闪兵啦，就是歪做兵啦。新北市的地检署依照妨碍兵役条例起诉了，但是他不认罪，这个也是新闻，大家知影一下，爱去做兵啦，好不好？来，你好哦，喂，请讲。
1: 有咩？叫问的哦，有咩奶素啊？
0: 有没有什么
1: 奶素啊？
0: 好，来，我线下谢谢。

好，谢谢哈，感谢这位听友，搁甲咱出门制作保护体康。我来讲古一下，保护体康就是美国综合维他命。啊，你一天只要吃一粒，啊，你一罐能吃两个月，啊，四罐只要六三罐的钱，因为本来原价6000块，今嘛四罐只要4500，你能吃八个月，哇，太划得来了！哈，要把握机会哦！哈，以上广告。下节目一样可以打给我哈，下节目以后一样可以打给我，0800883355。咱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保护体康赞助提供，需要交代0800883355，我们线下见喽，拜拜。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跟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5月16日，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3度，上高加30度。古历是3月30日，今日不适合安门、党土、开市、开工。头条新闻报告是公务人员这个考级的这个修正哈，这已经相当的时间无做这方面的修正。考试议会长审议通过公务人员嘛，以这个考级呢修正的这个草案，咱即马呢公务人员分作呢甲乙丙丁，哦，上好的、第二好的、第三好的，啊个个一直个第四种的丁哈。即马调整比作优秀、良好。加无达到良好，好、哦、简单讲，较简单分做三级啦。哎、欸，顶面呢优秀诶，好哎未歹，好、哦欸哦、所以就是你无达到呢良好这三级，而且呢爱配套，好、哦、配套优秀诶，啊是讲伊无达到呢良好，伊是为虾米？伊为虾米优秀啊？哦，你过来讲优秀，哦，然后呢你讲伊无好，啊你要明确。哦，诶，这个事情嘛，然后呢，诶，变到奖励啦，啊，是变到处罚啦，啊，甚至变到态度，伊都一直无好嘛，啊，无好呢，几啊变过一年呢，啊好，啊，就咧做那免职，你免做啊，必然的是吼，啊，最近呢，这都函请你欢迎来一个心意，根据咱公务人员的考级法，40年唔罢休啊。哦，后来是安怎呢？你拄多礼拜，你菜鸟啊，菜鸟啊来。人个老鸟呢，拢是怕呢架顶夹等，啊！你菜鸟啊，轮流打鱼等啊，那是啊！人为人真认真呢，啊！你老鸟为了嘛真用功呢，哦，所以这实在也不合理了哈。虽然考试的秘书长呢是安尼说明，伊讲咱修法主要就是讲，即嘛呢，较普遍性的广义啊，来做一个分区。哦，当作伊啊考工作的一个考级嘛，包括讲你要甲奖励啦，是甲处罚啦，咱就分作这两大部分。哦，啊，考级方面呢较简单化，标准呢嘛较具体咧。伊实际伊的工作伊的表现，咱来给伊一个评价嘛。好、哦、啊，然后呢，考级呢甲机关内面要甲升起来无，这当然是非常密切的考核。好、哦，咱马上。及时来办理奖励也好啦，还是来处罚也好，来强化保障公务人员正常停职的权利。认真呢，就是应该奖励嘛。好、哦，迄度来遮，啊，来遮呢，混日子诶，当然要处理哈。其中呢，你来优秀诶，还是良好诶，这当然会当呢，而且会当进奉一级，好、哦，会当提悬呢，咱可以给付嘛，好、哦、到1.3个月啦。啊，啊，那是良好是1个月安尼先哈。啊，那讲这三年，咱这三年的你的考级呢，拢是优秀的呢。哦，除了讲第三年你嘛是会当咱有这种这个进奉一级之外，对啊，譬如讲最近这5年，你有3年的考级拢是优秀的。啊，你优先给你列位是讲咱机关呐、啊，刷到要升起来是虾米人？啊，譬如这阿根啊，哦，伊都拢优秀的，5年内都有3年的这個。是不是啊？咱就甲列位是虾米训练名单之内，等于讲，你都是机会就丢了，是不是哈？啊，那是讲啊，这个是啊是，这阿根是尽量讲的，那没有达到良好，安尼，让你半年的改善，啊，半年的改善哦。啊，你那是期望呐，啊，有改善，有改善当然真好。啊，你那无改善呢？或者讲3年来。哦，你是第二遍呢，拢无达到这良好呢？啊，你3年有2年无好啊，安尼就免留啊嘛，所以呢就免职。欸，这是看你到哦，哦，给你机会啊，你唔当无把握就对哈。过、哦、来讲的是这段时间呐、啊，哎呀，这股市呢变变叫，但是有人讲，你甲想看卖，哪有一种永远好的，无一种永远好的代志，这嘛熟悉啦。你看股市起起落落，大起了的大落，不是一边两边尔呢？是不是哈？所以这 AI 呢，到底是不是泡沫？哦，有这可能性啊，但是不是即嘛，这咱唔知影。
这样怎样哈啊？所以呢，这个、台积电这边的副总啊，表示讲，那是讲目前了哈。比如讲，2030年，全世界这半导体的市场呢，会让达到呢一条5000亿美金，好、哦、三级，一条5000亿美金。所以这 AI 呢，也是真大真大成长的一个动能的。好、哦，因为 AI 这革命呢，需要真大的半导体的基础嘛。哦，你无这个半导体，无咱的晶片，你是要做什么 AI？ 好、哦，所以讲咱台湾呢有上盖完整的供应链，唔是干那台积电尔呢？配合台积电的遐一旁，哦，一旁硬体也好啦，各方面也好，好供应链拢在咱台湾呢。这就是台湾呢，别人学未来的所在。你干那一只航空母舰，你边啊呢无配合的这个军舰呢，你出海嘛真危险呢。在台湾不是哦，这航空母舰边啊的巡洋舰啊、潜水艇啊，什么哦，拢总给你供应的。所以讲啊，咱台湾有上盖完整的供应链，包括 AI 生态链。好、哦、啊，所以起码你讲哇，咱这个国企的危险嘛，吼、哦，会崩啊，会什么哈、哦？这种台湾是全世界骄傲呢。那以目前来讲啦，好、哦，上好的啦，啊，搁在后边啦。哦，所以对未来呢，充满了信心，安尼是哇！一只讲说了呢，我看呢，这高企呢，在个位啊，变变个都一样的是哈。好啦，当然晶圆代工啊，全世界台积电当然一即嘛是第一名嘛，是不是啊、哦？所以这边呢，这技术论坛呢，台北这场，伊嘛宣布讲，为了满足客户针对 AI， 咱讲的人工智慧。哦，真侪咱的阿公阿妈嘛，讲阿娘阿哩节目中的 AI 啊，要安怎 AI 哈、啊？这 AI 哈、啊，当然是英文的感谢啦。就是讲，这智慧，咱人真有智慧嘛。但咱人的智慧会当留落来未？会当个运用无？哦，所以利用了即卖科技，即卖电脑，将咱人呢，哇，遮侪年遮侪年的智慧啊，是不是？甲整理落来，甲寄存在电脑里面。然后这电脑呢，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将我们人的这个智慧不但留下来，还可以替我们呢看安怎来运用、哦、甚至进步到目前来说，不是只是解决你问他的问题而已、哦、还给你提供建议，跟你说安怎呢可以、啊、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而且也可以配合到很多我们进步的，但是、啊、我们做不到的，譬如在医学上，好、哦、咧，医学上，好、哦、咧，工具上，咧，技术上，好、哦、咧，外太空、航太，好、哦，种种咧武器，哈、哦，啊，拢会当咧套计到 AI 呢，甲咱呢真快速嘅处理。好、哦，上简单咧，譬如讲，咱彰化家，彰化家咧有倒呢一挂，敢那讲停车啦、科技执法啦，有会被玩弄嘅啦，好、哦，即马来新手啦，啊，咱敢那 AI 技术咧起了，会当剃度遐可能被玩弄嘅，代志就真简单啊，敢毋是呢？啊，这是小小的一个做法，娘娘，伊真大真大的作用嘛。好，啊，所以呢，包括讲咱讲 AI， 包括呢，起码这种高效能的运算，就是 HPC， 这是非常重要的、真强的需求了，对了哈。啊，譬如讲呢，咱起码是速度呢，包括咱们加速扩产，我起码讲是台积电了哈。咧，全世界咱新兴建的，还是改造当中的台积电有18座厂，我是不是以台湾为主啊？无唔对哈，咱台湾呢是啊扩建的重点。咱目前有12座厂呢，咧兴建当中，包括今年呢啊新起的4座的晶圆厂，2座是非常重要的，先进封装嘛是非常要紧的哈。所以台积电这边呢啊嘛是安尼哦，紧吹落去哈。啊，即卖咧台积电呢火力全开。嘛代表 AI 呢，起码个力不破嘛，哦，生产线拢满的嘛，哦，所以真侪大客户讲，好、哦，我那订无戏啦，啊，无我要找别人，哦，当然伊是希望做咱做嘛，但是嘛无多啊做不起啊，哦，所以可能找别人啦，找韩国啦，哈、哦，找三星啦，找英特尔啦，哈、哦，但是呢，可能因为一个优良率。就较不如咱嘛，是不是哈？所以即马台积电呢，当然希望讲赶紧呢，生意拢会当甲做起来，是不是哈？所以台积电这边啊，工程部的副总也表示讲，2017年甲2024年当中呢，
咱台积电平均每一年咱新起的哦，都四座工厂。2025年、2026年呢，每一年要达到呢啊，要来起到九座新的工厂。这表示讲客户需要量真大嘛。好、哦、啊，咱讲咱台湾，台湾可要紧嘛哈。台湾目前呢，拢总有12座的晶圆厂，以及先进的封装厂，好、哦、咧建设当中。包括今年咱新的4座的晶圆厂，包括2座先进封装。安尼先，哦，新竹的20厂，高雄的22厂，这是2纳米的哦，啊，包括更加先进的，也记得，啊，2纳米的产量呢，第一年产出的比3纳米的制程增加45%，啊，其实呢，大家在国家优秀的所在、了不起的所在，都是以这种啊优良率，啊，是非常厉害，哦、啊，另外韩国，下四名要六人。哦、可能呢会做到呢，跟咱同款的技术啊，但是呢，我会拍出来了，一百件有99件是无问题。你拍出来了100件呢，跟咱70件无问题，还是80件无问题，迄人哪敢买你的啊？还是不得已只好买你的啊？哦、过去嘛，要发生种伊的物件出问题嘛，是不是好啊？所以呢，目前呢，咱这良率是非常厉害。好、哦、啊，咱的中部嘛，咱来讲台中。台中的这第25厂，去年动工嘛，哦，2028年呢，台中这厂特别来量产2纳米，包括更加先进的啊，这制程安的是哈啊，这是咱台湾哈，啊，你来讲美国亚利桑那呢，头一座这晶圆厂呢，逐年就开始生产4纳米，啊，第二座厂呢，明年下半年呢，就生产的是3纳米啊。啊、所以过去讲啊，不啦，咱3纳米也袂去美国啦。迄阵啊，咱就讲一定会过去的啦。油吹落去啊，那有可能打洞啊，对不对？啊，第四座晶圆厂呢，甲第一座的先进封装，即马呢已经是初期的建设。好、啊，这是咧美国这方面的事。哈、啊，日本熊本嘛，熊本的头一座晶圆厂呢，已经开始生产啊，28还是22纳米的，这当然是较唔是遐尼先进的。但是迄阵啊呢，就讲啊，这日本遐呢，要暂停一下啦，吼，什么交通啦，什么有诶无诶，就知影讲，哎呦，这可能唔是哦，哦，可能唔是哦，因为日本迄边咧配合都是真悬诶哦，后来宣布，吼、哦，要做更加先进诶，要做3纳米诶啊，原来如此嘛哈、哦，所以呢，其实拢会一步一步咧计划哈，啊，那德国较无共，德国虾米上趁钱啊，伊诶汽车嘛，伊诶工业嘛。哦、所以德国这个厂呢，上主要是咱们供应欧洲这些客户，哦，做汽车啦，还是工业运用的精品，所以遐尼先进呢，你德国遐呢，可能唔是讲目前呢上界重要安尼是哈。好啦，这是目前呢台积电的状况，所以你讲 AI 被泡沫啊，有可能，但是绝对唔是真嘛，哈。过来咱讲的是。川普总统去中国访问嘛哈，主要要做生意啦。哦，带真侪大头鸡，讲我上全世界呢，吼、哦，这大头鸡我拢带来啊，啊，带来要创啥啊？我啦，这个川普呢，伊嘛必须要呢有做生意嘛。啊，刷到美国要选举呢，哦，那一旦讲哇，生意做真好，登去美国了啊，这嘛是一个真好的宣传哈。好啦，所以川普总统呢。来到中国访问，哦，十时之间，中国的习近平等于讲啊，很给面子啦，真的哈、哦，这种规格啊，是最高的规格来接待呢，这个美国总统，上哦欢迎，21理想炮，大炮啊，砰砰砰砰，21理想炮，这上高级别啦，军队来个迎接，就是中岛。哦，中岛来陪你参观者，啊、哦，参观的天坛。天坛的中国是什么？是古早皇帝的祭天。啊、哦，这个地点在开玩笑，这皇帝级别啊。哦，当然习近平家己啊，嘛希望做皇帝，啊，所以一直咧改一寡制度嘛。啊、哦，伊嘛差不多会当一直做落去啊。哦，啊，川普哦，当然啦、啊，川普嘛是有人讲伊是啊、这个。马路易斯皇帝个性哈，所以两个人呢来这参观天坛，来到暗时啊，暗时啊，当然要吃一个啊，啊，这个国宴，
咧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哦，因这中国是安尼哈，我交代你，你都一听都无讲，啊、哦，地点呢，吼、哦，就看讲呢，对你的一个重视就对了哈、哦。当然啊，来家呢，食饭，两个人呢爱地熟嘛，啊、哦，地熟呢，习大大和川普真大的民主嘛。啊，讲呢，这当讲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这和美国啊再次伟大，啊，这拢会当同时进行嘛。甚至呢，有些报歌啊，哎呀，有一挂歌曲哈，啊，甚至报上呢，川普竞选的一首歌 YMCA 哈、啊，一首歌安尼是。好啦，这两个拢是互相，你讲我好，我讲你好安尼是哈。啊，那川普呢，美国总统带。这最大头家去啊，要做啥？要做生意嘛？生理嘴啊，一定是讲好听话嘛，是不是啊？讲哎呀，那是这习近平呢，这么伟大领袖，真正了不起。哦，真侪人希望我卖安尼讲，但是我一定爱安尼讲，一直在了不起，因为事实就是安尼。哦，这婆家呢，人拢戆伊安尼，啊、哦，听到假爽安尼是啊。好啦，其实呢，川普。2017年的时候，伊嘛来家访问嘛，去中国嘛。迄阵啊，参观的是国宫、故宫，哦，故宫啊，这边呢参观的是中国皇帝祭天的种天坛。哦，所以习近平表示讲，其实天坛甲故宫呢，伊含义就是天圆地方啦。表示中国人哦，伊宇宙观，包括呢中国的这处事的这贴合。哦，所以古早的帝王来家。就祈求呢，国泰民安啊，临危邦本啊，所以希望讲哦，安怎安怎的是哈。这咱两面呢，再将因内部一寡内容啊，再给大家报告。好、啊，其实咱呢较注意听，就是看讲到台湾是安怎讲嘛。啥呢啊？啊，讲到台湾呐，安尼是啊，徐大大这边呢，嗯，讲话有较强硬一寡呢，啊，较过去啊。比较起来哈，啊那川普呢，就嘿哈，并无讲啊，一讲什么我就讲，哎、欸，丢，哎、欸，并没有这样子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力灵高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做啊，毕竟哦，三椒钙我骨主要三顿吃，一般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背书吼，
1: 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麦拢
2: 无行
4: 几点钟？
2: 我捌去断脚，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
0: 三招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先生，
0: 嗨，你好，
5: 请教一下，
0: 请讲，
5: 我的膝盖哈，
0: 嗨，
5: 会疼哈，啊，我食的
0: 瓦骨，
5: 瓦骨甲三椒，安尼即摆安尼袂疼，
0: 是，
5: 啊，唔过我哈，
0: 嗨。
5: 长照保安，我有申请长照啊，福建吼，
0: 是，
5: 伊有一个深蹲敢当做哈、
0: 啊。要安怎做啊？你讲我听。
5: 在咱手腕边吼，啊，脚弯到屈嘞安尼，差不多半屈起安尼啦。
0: 是。
5: 啊，我爱讲讲吼，
0: 嘿，
5: 膝盖疼啊，然后吼，
0: 嘿，
5: 迄个咱的大腿的骨啊吼，
0: 嘿，
5: 介髋关节啊，拢会震动了。
0: 坦白讲吼，
5: 嘿。
0: 卖面工作，
5: 卖面工作，
0: 但是会当做。为什么我解说一下哈？
5: 哎，
0: 咱即马呢要有力呢，是要骨头边啊迄个肉哈，嘛爱有迄个收缩力，咱称呼叫做肌力哈，肌力哈。所以即马就是讲，和你啊豆豆嘛训练到咱骨头边啊迄个肉哈，有迄个力度安尼是啦。
5: 哦哦。
0: 我为什么讲会当做，但是卖面工作呢？就是讲咱豆豆啊做。但是卖勉强来造成对骨头的伤害，对关节的伤害。
5: 我就是讲吼，那位膝盖开始甲大腿呀吼，你咧骨头无弯翘的，无关节位呀吼，嘛震动呢。
0: 对，啊，伊就是头多我跟你讲的吼，咱必须要靠咱的肉肌肉吼，去扭叮当咱的骨头。所以起码你咧出来的时候，你的肉也软咧，会叮当。
5: 我是我就食诶三椒甲瓦骨啦吼，啊食了未疼，啊未疼唔过。
0: 你训练是好代志，
5: 啊都，
0: 但是卖勉强做。
5: 迄个震动，我就是讲唔太好，好现象也是无好。
0: 啊，可以的，
5: 可以啊，
0: 可以的。
5: 哦，我那真疼也是得休闲着就对。
0: 对，不要勉强做，但是可以做，好吗？丢丢丢，
5: 好，
0: 谢谢，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先生，
0: 你好。
6: 哦，鼻水上面很靠恶吹，
0: 嘿，来，
6: 困难困难，
0: 请讲来。
6: 哎呦，请问请问，
0: 嗯，
6: 几高？
0: 请讲。
6: 迄、那个脚头有后弯啦吼，
0: 是，
6: 讲欠不行啦。
0: 哈，掉遐只瓦骨，
6: 只瓦骨倒了。
0: 瓦骨先骨行，瓦骨修补脚头边啊两组节哈。
6: 哎、
0: 哦。特别针对退化性的关节炎，特别对症。
6: 啊，那你讲啥？
0: 我讲啊，针对退化性的关节炎，食瓦骨哦，绝对对症啦。
6: 好安尼哦。
0: 嘿。
6: 啊，等几个月。
0: 瓦骨安尼介绍几多年啊？呢，七年啊？呢。
6: 嗯，好。我甲讲。
0: 好。
6: 瓦骨。
0: 哎，得力瓦骨
6: 是啥？
0: 瓦骨哦，你叫伊三顿食。伊那是卡塔，
6: 是几粒还是？
0: 哦，伊是胶囊的，胶囊的。
6: 好好，
0: 嘿，一顿两粒，
6: 食几粒？
0: 一顿两粒，三顿食。
6: 好，
0: 好，
6: 好啦，
0: 好，
6: 嗯，
0: 食了安怎卡得好我哈？
6: 哦，功德无量，
0: 谢谢你，
6: 啊，
0: 好，拜拜，
6: 嗯，好。
0: 啊，这个老大人啊，咱讲爱生骨，好不好？啊，这生骨呢，要安怎生骨呢？就是和咱的身体啊，有一挂重量的负担的时候呢，咱的生骨会较紧哦，会较紧哈。啊，咱的骨头爱钉，所以咱的食咱的三椒嘛，啊，就是骨头要钉，可以原料安是哈。但是甲骨头配合的，就是这个鸡巴。啊，咱台湾的真侪老大人呢，就是安怎呢？肌肉的修旧，哦，肌力不足，肌肉量的无够，哦，所以嚼营养啊，蛋白质的补充啊，哦，你看我吃素食的，素食的冇蛋白质的补充啊，啊，蛋白质的补充来给咱吃嘛，啊，这肉呢有，唔通讲你蒙起来拢无肉，你蒙起来无肉的时候，你连走路都袂知，你知嘛？哦，所以有一寡呢，啊，这个刚才讲，这个长照机构啦，哈，啊，甚至有一寡健身中心呢，嘛，希望咱的老大人呢做一寡呢深蹲，啊，深蹲好啊，好诶，好，但是有这个专门的人咧边啊，甲你教，甲你注意，安尼先我就赞成，啊，唔是家己啊，凊彩安尼哭诶哭诶叫多想遐，安尼我就无赞成。啊，来做这呢，增加咱这个收缩力、肌肉收缩力，这啊对咱来讲，会当让咱走路更加快，这是好代志。啊，这是会当做安尼是哈，所以深蹲呢是一个好的动作。阿亮啊，大家嘛深蹲呐、啊，啊，你这阿亮啊深蹲的时候，我提30公斤重呢，啊，就是刺激到呢肌肉收缩力安尼是哈。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是有请教练给咱指导啦。哦，都要注意啊，什么动作啊？哦，然后越来越增加，一开始呢提10几公斤嘛，即马呢双手个碰到30公斤的做深蹲，哦啊，一天呢做几组啊，刺激到肌肉收缩力，哦，这是其实是好代志哈。但较惊就是讲，你啊唔是讲有较内行的咧边啊，甲你指导，吼、哦、啊，你就听人讲，啊，家己做个多像样，那就不可以。好啊，阿兰岛多人做深蹲啊，做这肌力训练好不好呢？可以的，可以的。啊，肌肉收缩力，你吃三椒，三椒针对肌肉收缩力是有帮助哟。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公播网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讲诈骗，诈骗，你也真够拍片，结果呢，你替这诈骗的呢拍一挂影片，影片来对当然做假的啊，讲这个赚偌济啦，安怎好啦，但实际上呢，要牵一口去骗嘛，这一个叫陈元浩，23岁娘娘。下面有一群人专门的替这诈骗集团来翕到一挂呢，广告影片。哇，投资虚拟货币赚偌侪钱，安尼是哈。结果呢，讲伊后壁面是这个正面呢合法的这个投资公司，实际上当然是咧甲你骗的啦哈。好啦，所以因这个团队呢，甚至啊会去找一挂临时的演员。叫扮演的投资者，赚偌济安尼是吼。当然啦，有的人啊看一看，即卖咧网络啦，什么影片啊，拢看会到哈。伊就装入去啊嘛，钱就落入去啊嘛，哈。所以警方咧经过一年的追查，昨日咧抓到是四大呢，包括因规定的16个追查，伊所拍影片，提供真侪集团呢。替真侪诈骗集团呢，咧拍片呢哈，所以呢，受害者警方咧表示讲，绝对100人以上啦，骗的钱呢也几亿个啦，这蛋的本身呢，伊冇诈欺的前科，冇毒品的前科，所以去年3月开始呢，甲这阵呢开始经营这种拍片的团队嘛，伊替诈骗集团呢。拍一挂甚至是公益的广告呢，旅游啦、带囡仔啦、看电影啦、狗啊啦、猫啊啦等等啊呢吼，看起来敢那是正牌经营的公司就对了哈。伊拍片呢，伊嘛俗俗啊，伊甲你拍一个片，甲你收收代票6000块，安尼是，真侪诈骗集团就甲伊买影片，是不是啊？吼，这啊实在是，成本真低。效果未歹，所以就安尼是啊，生意愈做愈多哈。但是即马个了解起来，因为伊只影片会骗人嘛，所以去要骗入去的，讲这个是总金额啦，可能超过1亿4000万人是。像咧两人，两人咧昨日提着机票去新北市啦、桃园啦、台中这些所在，将这群人16个啊，通通抓回来。这当然要上班嘛。是啊，以诈骗来讲呢，咱4月份，这是上新的数字啦哈。4月份每一天呢，差不多462件的诈骗。干那4月份财产的损失，即马所确定的就1亿6000万安的时候，这刑事局，顶个月全国平均受骗的偌侪件，偌侪件呢是拢总偌侪钱。不过你甲看案件吼，案件甲看起来呢。网络买物件，网络购物比诈骗的占36%，是上多。人数来讲，这上多。那金额上多，当然是看你去投资嘛。看你去投资的逻辑，几个千万的就几个亿呢？会安尼是哈？连最近讨论都较悬的这战斗陀螺，嘛比诈骗集团提来呢当诱饵，给你看，看你来给你骗。所以呢，看金额是假投资上多啦，金额上盖多，所以要给大家提醒哈，虽然这么多年啊，而且所有媒体嘛报告那些，就是讲迄个讲骗的，迄个讲骗的，但是你嘛赶快呢，这么多人呢，安尼被骗，而且网络诈骗网购哈，上多就是脸书，包括咱所有人都在用的 Line， IG。包括脆，而且脆即嘛呢，拢淡薄内面的内容，淡薄拢糟精哦。所以请你咧看的时候呢，爱注意，无你就拢卖看，坦白讲，拢卖去看黑暗的先哈。包括农产品啦、包括呢演唱会门票啦、免费要送家你结缘啦，还是讲假交易啦、做朋友啦、买啦，当然有，请大家千万唔能去用骗。你若听阿良的节目，佮去用骗哦。真正你要打屁股呢，嘛都要甲厝内人，不只是甲咱厝内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讲，嘛都要甲咱厝内少年人讲。咱你会听上你袂记吗？就因查某囝被骗的呀，唔是妈妈被骗，是因查某囝被骗，
伊妈妈来咧甲我讲，我讲你即马就甲讲，哦，就去报警察啦。咩啊？才去报警察啦？阿伯因查某囝咧，阿个被骗的过程，也会报警察。阿姐，你讲老大人嘛？唔是啊，唔是妈妈被骗，是查某囝被骗啦。哦，后来甲我讲，哎，咩啊？咩啊？有掠到人，但是迄个是车手，阿个是少年人。好，而且少年的这车手呢，过去都不掠到啊。不抓到啊！啊，不抓到，这边我抓到，啊，就变做累犯嘛。所以后来呢，打电话讲呢，啊，迄个少年呢，无钱通赔了，那可能赔你钱。我、哦、啊，你到底了偌济？因囝因早囝也袂讲啊啦。哦，啊，你卖敢问啊？你一直敢问咩种啊？哦，你知伊了偌济嘛？无什么意义嘛？哦，巩固了解，就是讲

不，讲连金啊嘛欠我对方，就是你身躯边有啥物，伊都来搞出来丢了一波一波给你看，包括啥物讲叫人查某囝有买保险无？去解约，解约将钱领出来交对方，啊定期的去解约。哦，哎，领出来，你袂当这领出来，安尼，所以你看拢总偌侪钱嘛。因早间来甲妈妈讲，唔敢讲啦，妈妈是袂甲怪啦，无要安怎吼，是袂怪，伊就唔敢讲安尼是。阿伯也知影就讲，即马即个车手，因为这唔头一遍，我说讲你车手你掠着，你就车手尔，安怎会阁做啦？所以即马即边哈，伊咧甲我讲，即边个判刑3年6个月啦。啊，车手啊，啊赔偿个专业赔偿，啊专业赔偿伊也无钱啦。所以这爱注意啊！你讲啊，老黑啊，这被骗，因查某囝唔是妈妈被骗呢，是不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讲。红衣啊困哈，诶，一个安全性，咱即摆拢知影讲啊，囡仔较卖趴个困，啊，搁有哦，咱会较卖甲囡仔斗阵困，无你个棉被盖咩囡仔个面个，你唔知影，啊是甲哥哥斗阵困，啊棉被盖咩囡仔个面个唔知影，哦，类似安尼先哈，这是安尼先哈，咱5月15日是全国个儿童安全日，所以咱特别拨一寡时间来讲这哈，就讲红衣啊一困的这环境诶。啊，这安全的一个调查，哦，虽然讲呢有差不多91%的家长知影讲，红衣在困，哦，哎，注意什么安全？但是实际上照顾上啊，有超过30%呢，嘛是你知跟你做呢，哇，有点落差呢，哦，所以尤其有84%的家长讲，无法度讲咱困一顶层啊，红衣困一顶层啦。啊、哦，这啊较困难，这方面安排就对哈。唔是讲咱无注意迄个风险，啊、哦，就是讲即马呢，红衣啊困边啊，哦，因为你爱饲恁嘛，对不对？你半暝啊，对不对？啊，爱饲恁嘛，哦，啊哦哦哦哦，一米大一寸啊，哈、哦，顶顶安尼吼，啊，你若无共床，吼、哦，你干那爬起来啦，照顾啦，你就忝死啊。好、哦、啊，有这种调查，有安尼讲就对了哈。所以呢，根据咱卫生福利部这边的调查哈，111年跟112年，6岁以下的小朋友，哦，安尼先出代志的，又做一个报告，有84名都是咧困的过相关的死亡的个案，有43个是会当预防的，就是会当免发生的就对了。哦，安尼真正玩弄呢，啊，就是疏忽去啊，是不是哈、哦？所以呢，有讲啊，将近80%家长为有心呐、啊，一直个生产老，为生产老，嘛较无接受到这方面呢，好嘢一寡资讯啊，包括讲囡仔多咧困，哦，卖趴咧困，包括囡仔困的眠床是安怎较定，还是安怎较软，这個、观念哦，干那较无咧教。还较无咧教呢，是吼，所以呢，像马街病院、儿童医院嘛，迄内面呢，一个主任咧讲，伊讲啊，有一个观念呢，大家错误呀。哦，啊，趴起困啊，较好困，较安心困安尼是，当然不是安尼是啊。哦，啊，惊伊吐恁啊，所以侧睡啊，当然嘛不是安尼是啊。哦，但是一个以前的观念嘛，啊，叫造成去，啊，造成囡仔安怎翕死？翕死，对不对吼？啊，临床上真多嘛，是看到讲啊，甲这哥哥啦、姐姐啦，是家长的共眠床，造成囡仔的棉被盖掉，盖干的囡仔无喘气。啊，所以其实父母啊，困共床造成红衣啊翕死的死亡率，安尼是增加要2-3倍呢。哦，所以其实结论拢结论啦吼，卖趴咧困，好囡仔唔免用枕头，囡仔迄个床唔免安尼哦，安尼松松软软。哦，过来囡仔呢，不要闷热。哦，惊囡仔喏，哦，包家啦，包遐啦，啥物不闷热啊？不同床啊，卖困共眠床安尼，就是这5点啦，5点呢，啊，甲大家做一个做建议吧，是不是？哈啊，最近呢，偷窃的真多，偷窃真多，要安怎呢？即马讲是不是偷窃？你要买这种啊，猎命呢，即机器啦，设备啦，爱安怎呢？爱登记。那我咧安尼思考啦，哈，这当然要做嘅较困难。
高雄市的卫生局十四公布了伊这调查的结果哈，艾尔利呢下面两间诊所，啊一间光泽诊所，嘛是安尼，无经过同意，刚吸到人呢，身躯啊较秘密的位置，所以即卖呢叫艾尔利两间哈停业六个月。台中嘛，赶快台中卫生局呢调查一些艾尔利啦、光泽啦、圣仪啦、乐飞时尚这四间。这拢唔是干那一间店哦，都是连锁品牌哦，诶，台中店。哦，干那呢有一寡呢要赶紧将这设备啦、什么要灭证就对啦。啊，这以上啊啦，啊，这以上啊，啊，即嘛就是咧探讨啊，探讨讲这设备呢，是不是你要买来身份证登记安尼先，实名制就对。啊，院长是安尼讲哈，院长是讲像这种特殊的影像的设备。哦，伊咧卖，没有无同的这种状态，无同的需求啦，哈，啊，多元的情境啦，所以你讲啊，爱登记，是不是就会当有效来防止犯罪呢？是不是进一步个思考一下，再严厉安尼是啦，啊，其实咱卫生福利部这边的登记哈，用便宜诊所、公共区域，那照规定是一档呢安装这种啊监视设备。但是必须是外表看起来都是监视器一种诶，唔是你偷偷一安装咧迄种啊咧，什么烟雾测量器内面呢？要真明显，你就是惊人知的嘛。啊，我是只有点要监视哦，清清楚楚咧遐，用这 OK 啊。你家场所嘛，我那有规定啊。哦，一般诊间啦、咨询室啦、牙科啦、耳鼻喉科啦，这种诶有哦。哦，啊，这有录音啊，你也会知影一个。还知影一个吼，阿、哦、姨、啊、OK， 阿、啊、就 OK， 啊！但你若讲咧手术咧、内诊咧、更衣室咧，这原则上就禁止你录音嘛。除非咱有教学方面的特殊需要，你嘛该咱去到部分的区域尔。好、哦，阿、啊、你要去识别化，迄面袂当啊，有影像还是安怎？好、哦、啊，本身咧，你爱先可以啊，同意签字安尼先，其实拢有规定啦。所以你讲啊，这安怎安怎，其实。因就是要偷翕嘛，无你那监视器踩在遐，一看嘛有，其实呢看我有看到啊，哦，我也无什么意见，迄就是都 OK 嘛。啊，你搁个讲一下，哦，伊讲我无问题啊，啊，其实大部分的人拢讲无问题，因为清清楚楚在遐嘛。啊，你偷翕到底要创啥？啊，我夹物件去用偷摕去，哦，是啊，是安尼嘛，好、哦。

0: 得你灵高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定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肥拢爱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只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针对脚头的照顾呢，骨伤是基本的。啊，虽然呢，吃咱的瓦骨来生骨伤，啊，生骨伤需要时间，而且呢，你也活动。哦，按我讲呢，咱脚头内底一个大腿软骨啦，啊，叫半月软骨，但是软骨啊内面无血管。哦，软骨内面无血管，所以呢，你咧食咱的瓦骨，咱嘛呢，脚头轻松的活动，安尼是有啥物作用呢？安尼这软骨啊，就敢那海绵，海绵宿醉喔。哦，所以你咧活动的时候呢，啊，咱的脚头的软骨啊，就敢那宿醉宿醉迄个动作，所以骨伤会增加，包括咱的软骨啊，诶，迄种柔软性啊，都会较紧会哦。哦，啊，当然咱瓦骨咧食。伊会阁修补咱软骨啊边啊的软组织，哦，所以伊会当渐渐呢，会愈来愈恢复。但是这修补的过程呢，得有一点啊反应，哦，所以初初食呢，因为咱这无止疼济啦，哦，啊，所以淡薄啊反疼的时候，你先忍耐一下，哦，啊，顾咱的关节脚头呢，食瓦骨绝对对症哈。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啊，即马呢，即种啊丧尸烟弹哦，啊，即种毒品呢，敢那真普遍，哦，啊个呢无讲介贵，啊为食食就开车，啊，即种呢开车你都唔知啊人个啊，所以即马呢，咱讲毒驾呢，就是食即种电子烟的丧尸烟弹呢，出代志也上介多，即马个知影讲呢，吼、哦，做大批，价值咧五亿。啊，两米高，待会见。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1: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0: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2: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哦，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到这毒品毒驾，吃毒品呢，开车哦，出真侪代志哈。这辆海巡署呢，咱彰化查缉队又一个联合的检调单位。你嘉义市一间透天厝内底啊，查到这工厂在做毒品的。哦，加在呢，咱拦截啊将近1000公斤，会当做这丧尸烟弹呢。啊，这都是依托米子的成品，包括做一半的半成品，包括原料啦。哦，那这呢卖出去啊，差不多会当有5亿。啊，而且好厉害哈、啊，不怪有人要做啊。好谈啦哈！现场发觉就讲来做毒诶原料啊，啊这原料叫做依托米子酸，啊这依托米子酸伊竟然唔是管制化学品哦，哦所以即阵国内呢头一阵查到都是以这种唔是管制品来转化来制作第二级的毒品依托米子，这当然是新的手法。安尼是吼，即嘉义地检署长依照着毒品防治条例啊来处理这个主嫌犯定3个人，主嫌犯叫做苏建豪。啊，查到就是讲这边查到的工厂发觉到这个原料依托米子酸，伊本身这个原料，你台湾甲你中国拢唔是管制药啊，拢唔是管制品。哦，哎呦，那样呢？但是咧，台湾你无得透过正规的管道买到啦。所以这个所谓35岁，伊讲哈，用我这原料呢，为中国遐买。好、哦、啊，所以等于讲伊做毒啦，啊，家己生产啦，吼、哦，生理是一条龙的呢。啊，针对这个新的手法，以及透过中国来买这种啊，管制化学原料啦。啊、哦，这当然危害真大。啊，即马报车呢，就是讲爱将这个原料应该要管制。啊，这个、啊，咱彰化这队啊，伊讲这边会当成功来抓到呢，将近1000公斤呢。啊，这个原料呢，那是市值差不多是5亿，会当提供26万人呢，啊、哦，来吃这个毒。啊，就是讲，发觉就讲，这个物件，这个、包裹啦，哈，包裹看起来呢，诶，怪怪，安尼先，哦，然后伊啊，流向嘉义市一间透天厝，所以报车呢，地检署这边来办嘛，啊，来抓人嘛，啊，前后抓了3个，其中呢，负责领这个包裹的是这个5个，啊，这5个咧，嘉义市一间庙司，将毒品原料呢，交予因呢，到店呢。啊，所以是做这间名厨，将原料套价也用蒸馏的哦，来做这依托米子，然后再再个掺粉油，也做变做电子粉嘛，个掺粉油变做这丧尸烟弹。啊，所以嘛讲，哦，伊确实承认啦，你做毒品啦哈，而且讲呢，伊这本身的技术，对啊，你这技术的那样啦，由为国外而来。啊，但呢是负责运送，安尼是吼。所以根据咱的刑事警察局的统计，咱今年正月一日到4月，刚才查到这依托米子这类毒品，勘涉的人数是5363人次，重量来到呢174.98公斤，甲去年比起来，人增加6成，重量增加3成，你表示什么？不断的增加嘛。不断增加啊！依托米子这方面的毒品哈，目前主要是为海外进口成品的迄个粉啊，搞来咱台湾啊，台湾再来分装，哦，将毒品啊，咱们分流来对嘛，比作丧尸烟弹嘛，啊，卖
安尼是啊，这边这哦，这如果呢新交所来啊，哦啊，这也根本真困难哈，得、哦、做这物件。像电影顶边有一部叫做《绝命毒师》哈，在咱台湾啊，真正有这种老师。同家有一个国中的理化老师，理化老师对这个化学当然是内行的呀、啊哦，叫做梁大燕。五年前呢，利用咧学校伊咧教化学嘛，啊，就摕到第三级的喵喵的原料，包括一挂设备工具，哦，协助咧杨梅诶做毒品的工厂来做毒品。啊，伊会向啊，伊理化老师啊，伊甚至咧教这种做毒品的技术，阿尾也嘛是抓到啊，啊，伊心里心认定讲啊，你就是正犯啊。正犯啊，所以他判处呢七年高个月，阿伯也一个上诉，最高法院他驳回了，所以专案就是确定就是七年高个月安的是哈。阿、啊、你是一个老师呢，阿、啊、你来去做这安的是哈。一审的时候呢，伊就讲啊，我唔知道、那個、其他一个其他两个啊，一个叫做麦恩典，一个刘德生哈、啊，因为我唔知道他咧做毒品呢。哦，因买即个化学的原料甲器材哦，迄种合法的呢？啊、哦，你都唔知道？啊、哦，当然啦，出庭啊，就是讲白菜话啊，所以讲伊唔知安尼是哈。好啦，另外咧讲的拢甲偷窃有关系，即偷窃的代志啊，偷窃的新闻来遮尼啊多哈。这是台南，台南一间安亲班的老师哦，查甫的老师张老师，六年来呢针对遮真侪国小的女同学。哦，阿有呢用针孔共偷窃啦，阿有共强制共绑共锁安尼，哎，针孔呢安尼便所内面，哦，迄、那个钓鱼箱内面安着这种啊拍摄器，所以第一反应呢，伊叫做妨害性自主哈，真侪条罪啦，因为你一条一个你算一条嘛哈，拢总37条罪，安尼个论处，判伊10年6个月有期徒刑。哎、啊，这是这间安亲班，伊就是负责人哦，伊个是老师哦，伊内面的囡仔拢也未十二岁。哎、啊，咧2019年6月，甲2025年6月，咧安亲班的包括囡仔的休息室啦、教室啦、柜台啦、便所啦，安尼是拢咧安装。佮利用呢，伊咧改作业、午休、哦休困的时间，对五名的查某囡仔也未十二岁啦，迄种。小妹妹，安尼是强制猥亵，趁机猥亵，哦，甲绑啦，甲锁啦，甲虾米安尼是，哦，所以这即马呢37条罪，甲判10年6个月，哈、哦，这是这也应该，这太可恶哈。另外呢，讲到阿个是，嘛是偷窃，但是偷窃较情况较无同，因为这发生在咱家，大家听看卖啦哈。这台中市的议员讲的，嘛是医美诊所，哦，医美诊所讲为着要训练呐，教育训练，你即马呢新来阮诊所的女性的员工，哦，爱翕呢，顶面袂当穿衫，半裸的啦，女性呢，哦，啊你互相翕，啊练习来翕到这隆胸手术的这相片。哦，阿伯也员工，员工当然无愿意啊！你叫我脱衫来翕啦，啊，就提出告诉。那告诉呢？哎，来告告诉，结果是不起诉呢。啊，所以呢，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罗岗桥这边是表示讲，已经发公文和这间诊所，哦，叫伊月底进行爱调查处理，结论送来罗岗桥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地检署先来讲，用这啊。妨害性隐私，哦，甲这种啊，翕这影像，这个案件，因落去查，所以包括证人，包括诊所，哦，因这有赖嘛，哦，因的对话当中呢，诊所有甲员工讲，这是为着教育训练，啊、哦，所以咧，你翕我翕你，哦，啊，你相关的员工，你两个一组，恁互相翕，练习翕。哦，啊，董事长咧赖内面无一个古砖嘛，哦，啊，所以我也无甲你恐吓，也无甲你惊，但是呢，因为咱有一寡患者来，哦，啊，伊要做这隆乳要虾米戏，是不是啊？啊，所以你也会用安怎个翕，
哦，啊，翕呢翕到位，翕角度什么啊？那是，所以呢，这就不违法，不起诉。啊，这就引起了大家一个讨论哦。哎、欸，这安尼是就 OK 吗？啊，另外咱来讲的是台湾零售公司的一个调查了哈。咱即马台湾是高龄化社会啊，所以呢，未来啊，未来退休了，是不是啊？这退休金呢，要准备偌侪钱？或者是讲，咱的几岁开始呢，有咧准备退休金？或者是讲，根本就无咧准备的，嘛是有。哦，阿未退休的人有能力开始啊来寄存的退休金的年纪呢？因即嘛，调查起来是超42岁、43岁安尼是哈。啊，啊，咱退休有四大指数，譬如讲满意啊，满意的指数呢，来进步到70分啊，这是四年来的新冠，你这调查不是即嘛在调查了哈？啊，进步到70分呢啊，四年来的新冠。啊，那是来到这个信心啊，积极的是57分啊，尤其啊不及格啊，啊那是充裕的啊是59分啊，等等等等，安尼是哈、啊。简单的是讲呢，其中呢竟然30岁以下针对退休金的给付制度呢，完全无概念的超过83%。所以你少年啊，你敢问伊劳保年金有什么保障啊？啊，劳保年金有什么系啦、啊？啊，劳工劳退新制度，哦，啊，旧制度啊，什么一寡制度呢？伊啊，拢无了解呢。哦，啊，所以少年人袂咧关心讲我退休，哦，到时安怎？啊，调查发觉就讲，超过70%，也未退休的人，伊期待呢65岁进前会当退休。现代人啦、啊，哎呀，吼、哦，做到遐老，我希望我65岁进前就当退休。好啊，但是因平均的每个月欠偌侪钱呢？12,900块，无甲13,000块。哦，甚至超过60%的人呢，也未退休。但即卖你啊，一个月欠偌侪钱呢？用无甲10,000块。哦，更加有10%以上的，你有准备未来老啊的退休金吗？哦，10%以上呢，平均都拢无欠钱。啊，这调查呢，可能也无够。应该个调查看，有阿个负债无？是用信用卡，先借钱来用无？安尼是哈，所以等于讲呢，即卖少年人针对未来退休的一寡开销呢，是较无迄个观念的，这真正常嘛？啊，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有一寡呢，情况，敢那少年人会去买股票，哦，阿要来寄存，以后会当做退休金，哎呦！哦，啊，这当然也是好代志哈。譬如讲呢，伊讲20岁至39岁少年人，会用怎样准备退休金的啊？渐渐的人数咧增加，哈、啊，啊，因咧准备什么款的资金来源？哦，我即话欠钱嘛，对不对？哦，因咧去啊买股票，啊，第二种就是讲我寄银行，第三种就是我买 ETF， 第四种就是我买保险。好啊，其实呢，买什么拢好哈。再讲呢，爱欠钱，以后呢，吃老啊啊，才袂欠到钱，这拢是好代志，感谢你先哈。过来来讲的是交通方面，儿童交通。今日是全国的儿童安全日呢。哦，所以咱台湾呢是行人地狱嘛，行路真危险哦，这款的行人地狱哈。政府呢为了要改善。所以有编了664页，做咱的道路安全的医生。但是小朋友呢，死伤的人数有减少吗？伊讲无呢，颠倒增加。过去这3-4年，增加34%。哦，其中你甲看，还有这脚踏车的事故呢。哎呦，和你感觉讲啊，这也增加这多。哦，所以有立委要求讲，行政院要制定，就是咱到2030年，咱儿童交通应该要零死亡，甚至受伤的嘛应该减一半的是哈。这针对骑脚踏车的囡仔，这方面就安全性，这当然嘛是要注意的哈。好啦，这个本身呢，用过去这4年啊，咱小朋友
儿童的交通死亡人数，每一年哦，十五人至二十个人，受伤的人数嘛在增加。其中呢，这儿童自行车、卡达车啦，这增加的人数呢，和你惊一跳。为四年前呢，726个人，竟然成长到去年的1260个人。哦，所以骑卡达车的所在啦，骑卡达车的安全性呢，可能的这方面，确确实实的，需要较注意哈。过来来讲交通啊，注意的，即马黑的专区的是外省的专区，即马叫外省的非常多吧？啊，真侪人叫外省哈，爱上来啊，啊上来了呢，要点的所什么所在，物件要放在倒，还是要安怎搞好你？这嘛是一个大问题呢。有一个所在，你根本你卡达车都无所在，谈我啥啥停车嘛无安尼是。哦，所以这几年外送需求量是大大增加，甚至一挂热门的商圈、生意场，还是车头。哦，这外送员就是乌白停嘛，无法度啊。我临时停车啊，赶紧送入去啊，是安怎啊？非常之多。哦，甚至违规的。啊，譬如讲啊，骑到人行道上面呐、啊，啊，这拢是有风险的嘛，啊，所以即马桃园、台中、新竹，伊就扩大啊，将收费的停车格啊，啊，那高铁的桃园站一边啊，有这个头一个哦，外送奥多麦专用的停车区，你做外送，啊，你只物件送来接，啊，这是。车头啊，车站啊，你老所以让你停来，我这是专门让你停的，临时停的。安尼是，啊你送物件来这，安尼是，但是呢，后边这句我就感觉讲，但是我给你收费呢，啊，每一点钟嘛收20块，哦，我送，对，我送这个偌侪钱，啊，我这会当赚偌侪钱，啊，你该收一点钟20块，啊，那半点钟是10块吗？还是安怎算啊？哦啊、所以这那安尼伊入来停你家吗？这可能爱思考了哈，还是讲啊，收费更加俗气还是安怎？不，这想法是好呀，不你无通停啊，真危险嘛！你现在度假，现在度假啊，嘛是真危险嘛那是哈。这看呐，因为像咱大楼哈，大楼哇，甲中岛迄外省嘛真多，所以一般呢，咱外面就坑多啊。哦，啊，就是讲拢踩了一下，安尼就好。哦，无有我看过去哈，一寡外送很辛苦啦，对不对哈？啊，送物件来，啊，那大楼呢，42层楼啦。哎、啊，送你一杯饮料好啊，干那等电梯，送到顶面，过落个楼卡，可能要偌侪时间呢？哦，啊，你若挂在门口诶，哦，一坑诶，啊，你去遐提。啊，钱用扣的，信用卡来扣钱的，我感觉安尼先较方便啦。啊，咱方便，啊，人对方嘛方便，是不是啊？无个赚你5块，赚你10块，然后跟他等电梯等咪10几分钟，未通啦，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少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咳，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地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永喜治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
5: 哎、欸，阿亮啊。
0: 嗨。
5: 啊，我有给你买三招解火哈。
0: 是。
5: 啊，解火做啥？要迄个做啥？
0: 瓦骨。
5: 哎，那瓦骨。
0: 到店吃。
5: 哦。啊，拢两行拢啊，斗阵食呢。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两行斗阵食。
5: 嘿，
0: 配滚水食就用诶。
5: 哦，啊，康在暗了。
0: 嗯，康心就会当食哦。
5: 好啊，好啊，啊，但是，
0: 嗯，
5: 我就是有手术，肩头有甲手术，
0: 哦，
5: 迄个腰脊骨啦。
0: 哦，腰脊骨啊，手术咯。
5: 嘿，
0: 什么原因？
5: 啊，就是说那阵，迄个，神经通未过啦。
0: 哦，了解。
5: 啊，创未过就转咧牵你卡琴。
0: 对。
5: 啊，我都手术啦。
0: 哦。
5: 啊，即摆安尼要食这個，安尼会较好行路无？
0: 当然。
5: 我即摆是拢会行路啦吼。
0: 你三椒甲瓦骨咧食吼，腰骨有力，脚有力。
5: 哦。
0: 哦，袂去跌到神经。
5: 嗯。
0: 哦，要屈要起来轻松。
5: 嗯。
0: 嗯。
5: 啊，屈敢屈会用咧？我唔敢屈咧。
0: 你放心，你即摆手汗咧吼，豆豆啊屈。
5: 嗯，
0: 系爱撸来撸会苦哦。
5: 哦，
0: 好，你撸唔敢苦，撸唔爱苦，撸会安呐。
5: 哦，
0: 嘿，顶多爱豆豆训练。
5: 好啦，
0: 瓦骨甲三椒斗阵食。
5: 哦，食迄个会用
0: 个。对，食瓦骨啊。
5: 我即摆才食两罐去听啦。
0: 好，哦，哪食哪好哦，吼。啊，即摆有咧行咯。
5: 有啦，我是拢有行去
0: 食去
5: 白石公啊，安尼尔。
0: 阿姨几岁啊？
5: 47啊，48啊。
0: 安尼好，好，哪食诶哪有啦。啊，食了安怎敲电话我？
5: 好啦，啊，即摆我要阁爱买俩。
0: 好，你拢去甲谁买？
5: 甲迄东西啦。
0: 东西，我叫伊阁甲你送，好唔好？
5: 好啦，好，现在阁甲送过来。
0: 好，我叫伊敲电话给你。
5: 哦。
0: 啊，你需要啥物，甲伊讲。
5: 好啊。
0: 好唔好啊？
5: 哦。
0: 好，谢谢。
5: 啊，食迄有效就对啦。
0: 对，就是食这两项。
5: 哦。
0: 哦，愈食腰骨卡愈有力咯，吼。
5: 有啊，有啊。
0: 嗯，啊，愈会屈愈会徛呢，吼。
5: 好啦，
0: 好。好，谢谢。好，再见。
5: 啊，那，就是廖那。我是安那行路会较会安尼小我姑姑哈，
0: 因为你的腰骨哈，
5: 腰骨无力，
0: 唔对。啊，你即卖咧三椒啊，开始食，我是建议啦哈。
5: 嗯。
0: 你是不是啊三椒哈？
5: 嗯。
0: 甲三顿食。
5: 好啦。
0: 哈，安尼更加好哦。
5: 我就是安尼行路较会姑姑啊。
0: 对啊。
5: 啊，我呢小姐侬打为卡只边甲拍者讲莫姑姑安尼。
0: 对。啊，你得家己要注意。行路尽量卖姑姑，
5: 有啊，
0: 好唔好？
5: 较无力，伊较会安尼，啊，较会动落安尼啦。
0: 是，对，
5: 对无？
0: 对，
5: 安尼食得有效遐。
0: 诶，对，三椒三顿好啦，吼。
5: 好啦，
0: 好，阿姨你贵
5: 些咧。
0: 瓦骨吼，瓦骨无要紧，你早唔食安尼就对好。
5: 好，啊，三椒只。
0: 只三顿。
5: 只三。
0: 啊，每一顿拢爱两粒哦，吼。
5: 好啦，好啦。好，
0: 阿姨你贵些。
5: 我再过。
0: 好，我请东兴给你送哈。
5: 好，
0: 谢谢。好，再见，再见。
5: 好
0: 啦，好，再见，再见。咱讲啊，敲鼓敲鼓啊，咱那是少年时心悬呢，外悬，然后呢，食老啊，咱那是倒灸哦，倒灸超过3公分，安尼你的骨质啊。啊，就是爱一定爱补充啊。譬如讲阿亮啊，哦，身高呢173公分，譬如安尼讲啦哈。啊，我那食老啊呢，哎呦，连170公分都无，就是九啊，超过3公分以上呢，安尼就是安怎呢？每一块两骨啦，拢安怎较跌落去啊啦？啊，较跌落去啊，较跌深的深的深的，一块一块一直深落去啊。 所以有的老豆球呢，甚至球杆呢五六公分、六七公分嘛有呢。哦，啊球杆就差不多半粒头去啊，就是安尼先，就是安尼先。过来第二点，你敲鼓是脚掌片无力呢，还是腰脊骨无力呢？其实一个敲鼓啊，不只是老豆球以外呢，实际上你腰脊骨无力，比你的脚掌片无力更加严重。所以你是腰脊骨无力，哦啊，然后人就骨落去。啊，所以腰脊骨家是一个较吃力的所在啊，所以往往呢，咱生骨刺生咧都是咧腰脊骨嘛。第二个所在是咧啊，暗棍家嘛，是不是哈、哦？所以这两骨啊是非常重要，一定爱爱吃力。暗棍家七地，哦，咱咧脚脚片才十二地，来到腰脊骨家才五地，啊、哦，每一地拢太要紧咧，尤其是腰脊骨第四地、第五地家。这是会当讲咱的东西啦，你阿腰啦，吼，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往往这生骨刺的几率上界上界大。但是无论多一地啦，咱身骨206块骨头，内部的海绵骨拢爱哪拢爱生骨。好、哦，啊，你食三椒为什么会原料啊？哦，你会原料，伊才给你生骨啦、啊。那、啊、我食三椒伊就会生骨吗？当然。咱的身躯啊，有一种细胞叫做坐骨细胞，简单讲，简单讲是生骨细胞啦。啊，你也可以原料啊，你无可以原料，你要叫伊生产什么？啊，所以你要食三椒嘛。好、哦、啊，食就是需要偌侪食偌侪就好，唔是食愈侪愈好，唔是。好、哦，按、啊、老大人来讲，啊，骨头呢怕怕，啊，咱就是啊，爱嚼，三顿食，一顿两粒，照起工来个补充。哦，饭前吃，饭后吃，迄拢无重要，重要是你爱晒日头，爱晒日头，真要紧哦。晒日头，咱身躯内维生素 D 啊，哎，就产生啊。啊，然后就将咱落去的原料摕来生产，摕来给你生骨。啊、哦，所以吃三椒呢，咱的腰骨有力，啊，咱的脚趾片嘛有力嘛，咱嘛较袂老豆球啊，老豆球会跌到你的细胞，跌到你的心脏，你知吗？哦，所以吃老啊呢，真多啊，哎，这种的影响。是因为骨头爬起引起的呢、哦，所以三椒来顾老大人的身体是绝对必要。啊，关节爱食瓦骨，所以三椒瓦骨呢兼顾筋骨，到底吃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VBI 球公布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哈、啊。来讲到呢，美国啊，美国呢，即马甲澳洲之间的气氛呐、啊，好亲像呢，唔是讲介理想。华尔街日报呢，咧十三日一天报道，啊，美国五角大厦这边呢，突然间促销。哦，要向波兰这个国家，本来要报销呢装甲旅游，哦，就是讲要踮遐有一个战车啊，战车的部队在遐装甲旅，这计划呢一取消掉啊呢，突然间呢，哦，所以这个报道是安尼讲，哈、哦，伊讲啊，美国总统川普啊，缩减着美国的澳洲啊军事的报销，哦，这当中是一个迈出一大步。嘛，有一挂美国的军方，干嘛讲？哎呦，这军官啦、啊，讲哎呦，真意外的对。啊，这五角大厦这个月月初有宣布要撤离德国，撤离德国这边部分美国的部队嘛，哈。哎呀，这都是引起了大家真大啊，一个干嘛讲啊讨论啊。啊，川普嘛表明讲要为欧洲撤离美国的遐军队，这规模呢？美国较大，啊，为德国撤离的本来讲是五千人嘛，也不止啦。啊，到底偌济人，即马咱嘛唔知呀。哦，而且呢，川普嘛表示讲，不止对德国，要对意大利，要对西班牙，嘛要撤军。安尼是吼，哎呀，那也拢安尼。安尼是呢，是不是整个呢？大家以前迄种和共同防御的交情都无去安尼啊？啊，根据这报道呢，是讲啦，川普政府的考虑啊，就是照着讲，我本来咧咧欧洲遐啊，我有偌济部队咧意大利，我有部队咧西班牙，我有部队咧倒咧倒，对不对哈、啊？但是呢，这边中东的战争，有无二月底中东的战争啊，恁也拢无甲支持呀？啊！我派兵咧，甲恁顾咧，咧甲恁保护咧。啊！我真正有代志的时候，啊，恁来拢滴点点嘛，无甲支持啊好。哦，所以要甲你处罚哈。当然报道安尼写哈，总统川普是无安尼讲啦哈。好啦，所以美国官员是安尼讲，伊讲啊，促销报销啊，即、這个当中是将近四千人，四千人第二装甲旅的战斗队。啊，你那这俩安尼是

克兰这战争要结束啊哦，啊美国呢有这款的动作哦，哦，你会感觉后边面可能有什么代志讲好啊吗？唔知呀，哦，唔知呀，哈、哦，这种时间点抓起来真拄好呢。啊，乌克兰这边敢唔讲要结束啊？嘛无啊，好、哦，所以这个大粒头甲大粒头之间呢，有什么款的默契啊？啊，这咱呢无讲解了解，就跟他讲啊，川普甲中国的习大大啊，表明什么款的状况啊？私底下有讲到什么？这咱嘛无都知影，是不是哈、啊？不过讲到这个战争方面哈、啊，美国呢联邦参议院在十三日一天有一个表决。这表决真要紧哦，结果是50票对49票，差一票了。本来有一个决议，决议就是讲限制总统川普对伊朗出兵。这个统计哈，即马呢，川普对伊朗出兵，阿都爱动呢，但是竟然无计，比好过，比好过啊！所以这边呢，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哦，是咧美国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内底，有这60天的期限。60天的期限的盖完啦，美国国会呢来，咱大家表决。哦，按照统计，就是川普呢袂当的战争哦，60天啊，你爱停哦，但是无统计呢。所以个差这一票呢，这真正是很戏剧化啦，戏剧化哈。啊，这是民主党的一个议员提出的，啊，要决议，就是讲为二月开始嘛哈。民主党这边用第7遍企图要结束川普的战争权。啊，就是讲你这个总统，你要发动这战争，你无经过国会批准，你发动。啊、哦！规定一旦国会若无正式宣战，还是讲授权你啊发动，哦，授权你战争者歹势，就算讲你是总统，你无得到我的授权哦。哦，我国会嘛无正式宣战哦，你就安尼先战落去啊。60天内你的法庭，哦，除非讲为了要铁军安全，你会当过加30天安尼先，啊，若无你的法庭。啊、哦，所以这个决议案呢非常要紧，差一票呢。卡斯讲这个决议案呐斗病，啊呐斗病，安尼伊朗这场战争刷落都完全无同。好、哦，这那个一票呢，决定了未来这段时间呢，规个战争的状况呢，啊。好啦，各党还跟咱有关系的新闻哈，啊，就是讲啊，即卖呢。美国 AI 啦，各方面的发展啦，啊，是非常的进步嘛，哈，啊，所以中国这边呢，也都输美国，啊，中国嘛，希望讲会当摕到好的晶片啊来发挥嘛，哦，啊，你即马做上大的就回答，啊，回答，啊，回答呢，哎，这晶片呢，伊个美国总统讲啊，无安尼先，咱卖卖上好向中国，啊，卖第二级的可以，安尼先。哦，啊，美国总统真考虑啊，对不对啊？你若和中国愈厉害，咱就危险嘛呢。哦，所以这边呢，美国带着10间上大间的公司，啊、哦，上大间公司啊，甚至讲有30个大头家啊，去中国后尾讲生意嘛哈、啊。但是一开始的名单内底呢，无回答黄仁勋呢，表示美国阿无想要啊卖晶片和中国嘛。但是就到要出发啦，要出发的进程呢？才联络黄仁勋讲，来，你也到阵来呀？哎，这表示什么？表示安尼先要互伊啊，卖精品哦，中国啊嘛。哦，所以一个知影讲，黄仁勋也要去中国。你看高市，高市消息上灵通啦。哎呦，要互伊去哦？哦，高市哦都去啊。啊，大涨啊！是啦，哈，所以这边的访问呢，当讲是不是有科技甲晶片的议题啊？啊，拢讲咧来对，应该是会啦，哈。啊，那是呢，这个、H200晶片啊，消中国大陆的情况，应该这僵局啊就打通了吧？啊，应该真紧，咱就当得到消息，看是不是就是安尼是哈。当初是开放 H200这晶片的时候呢，其实美国共和党来对，就有一挂反对的声音吧。
哦，你要更加高级的卖中国，我更加无可能啊，是不是？啊，即马呢，那是安尼先有叫伊去，生理应该都做会成啦。啊，这个互相，哦，因为你有我卖，啊，我冇你卖，哦，啊，你这不爱卖我，啊，我迄嘛不爱卖你，哦，啊，到时啊，大家都拢免经营，哇，只有这状况。啊，咱这边较注意的就是台独。因为这边的徐大大，伊讲话也看开哦，讲话看开，较强硬了啦，较强硬了哈。伊讲啊，台湾的问题是中国甲美国关系当中上重要的问题，那处理不好，两个国家呢就会碰撞，就烧龙啊，甚至冲突，冲突就是冤家哦。哦，台湾的问题那处理不好，咱的烧龙甚至咱的冲突咯。哦，啊哪呢？整个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啊，就会变作是十分的危险，安尼是哈。所以徐大大是表示讲，台独甲台湾海峡的和平呢，啊，这是水火不容啦哈。台湾海峡的和平都袂当台独啦哈。所以呢，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是中国跟美国咱双方面上大一个公约数。哦，请你美国，哎呀，那爱慎重再慎重。哦，心中在心中，安尼是啦哈。但是川普什么回应讲啊？对，我的主意也是安怎嘛？完全无。伊的俄罗斯徐大大啊，领袖真正是非常的了不起。啊，跟我是真好的朋友。啊，我这边带呢30个大头家来啊，就是要安怎合作哈？一起来做生意的啦啊。所以针对这方面呢，听起来呢。包括美国白宫所发表的新闻稿里面，也无提起台湾这个议题呢。所以可见啊，美国针对台湾这个议题，伊是冷处理了哈。

0: 得你灵高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止了，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只要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给我扫描，讲你的肝吼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个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吃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吃看吃肝歹无哈，然后吃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有咱的听众呢，伊食咱的维他干啊，食咱的灵果精，安尼是哈，都安尼真好啊。啊，嘛建议去啊做一检查哈，哎、啊，检查了呢，讲啊有脂肪肝啊，来到中度哦啊，中度你都该注意啊嘛哈。嘛较卖食甜安尼是，有嘿啊，迄医生甲我讲哦，连水果嘛较卖食。吼、啊，我讲唔是讲叫你卖食水果，水果真侪种啊。好，为水果则甜的有无？哦，啊，有一挂水果呢，哎，嘛适合咱呢，哎来食啦，唔是讲啊，咱有脂肪肝呢，就卖食水果。好、哦，伊是甲你提醒啦，甲你提醒咧。好、哦，好啦，脂肪肝呢，就是你啊，肝包油，就是代谢啊，代谢性的，甚至产生代谢性的肝炎嘛。所以你食方面呢，你家己都爱呛嘴嘛，爱注意嘛。医生甲你交代没有错啊。哦、所以你老、哦、你水果、啊、做一些酸的，这样再来吃就对了。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秋钙好、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的广告联号是1081-2001号。诺诺永喜地烧山，这是中药。所以是中药广告联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也广告联号是1080-4006号。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叫健康。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熬夜伤肝，人易老，
9: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1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这部节目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硕的翁，瓜叶唯一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战争提供的哦。

见到面呢，问候的话最常讲的就是吃饱无的啊，但是今天哈阿君要来问候我们这一句是困饱呗，吃饱真重要，困饱嘛真重要。其实我是发觉讲吼，咱若困有饱吼，过长工你看你照镜的时阵吼，咱的眼神特别好啦，就是眼睛会发亮嘞。你敢有感觉？困有饱眠，过长工咧目睭在照，咱咧大家拢照镜，哎，我可能嘿目睭会刺人安尼啦吼，炯炯有神呐、啊。啊啦，困无饱是困无好，过长工吼，你有感觉你迄目睭会敢是沙微沙微有无？嘿呀、啊，好，所以讲这欠困眠侪吼，不得了呢，迄影响到咱的寿命呢，甚至吼，讲困无好吼，阿达嘛，买恐孤立呢，唔是挂赛输呢，唔是奥运挂赛输呢，是阿达嘛阿买恐孤立呢。来，今仔日吼，咱要来讲到这个营养师咧讲睡不好啦，睡不好唔是干呐，可能感觉足忝诶，大脑买跟着一起老啦，大脑买做伙老啦，所以有一个营养师叫做张芳心，张新芳哈，张新芳，伊表示讲，真侪人因为熬夜啦、失眠啦，只是过灯光精神较歹，啊，黑眼圈会较深啦，就是讲会挂晒书、挂乌咧那一年啦吼。但最新的研究提醒哦，长期呐困无好，唔但会乎咱的大脑提早老化，易乳化，咱身体阁买处理一个一个，人讲冷水咧煮四卡，冷水煮青蛙，冷水煮青蛙迄个意思，到尾啊，咱的身体会出现一个叫做发炎状态。只是咱唔知啊，你身体的发炎、的得火啊，你唔知啊。所以，我们身体如果长期处在一个发炎的状态呢，咱的身体就开始咧落架，就是在走下坡的时候了哈。甚至谁拍面，几多等必然个阿管哦，困无好才严重哦，是啊。所以为什么困无好，大脑会受影响？这张新芳营养师的脸书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咱咧困这时间哦，整个小工啊，我们可能是身体在休息啦哈啊，其实是咱的大脑上好修维修的时间，咱规个器官咧用，我那也氧化啦哈，啊氧化就是咱讲生身体啊嘛，对不对哈？啊，所以讲第一困的时阵，咱的身体就开始做自我修复的一个动作。大脑嘛是同款，吼，就是伫咧困的时阵，也是伊维修的时阵啦，吼。所以当当咱的困眠品质难歹时，会影响到咱的记忆、精力、记忆的整理，甲学习的效率。所以你有法甲讲，你若困无好，你过当讲你学习效率啦，吼，会加较歹。啊，搁再来，困无饱眠的人，情绪较无稳定，较容易发脾气。简单的讲，如果说你若困有饱眠，记性好，你学习的效率好，搁再来你的情绪诶稳定度嘛比人搁较好，甚至包括你的专注力，包括你的反应的速度，这我冇感觉。困无饱眠了，我困无饱眠，我会感觉我跑啊顿顿呢，可能变较顿呢。所以讲这个睡眠品质好不好，吼个应用到你的这专注力、跟你反应的速度，甚至讲个安那。荷尔蒙的平衡，搁再来发炎这调节的能力，发炎调节的能力。所以讲，如果你若困眠歹，即个问题影响到时间一个久，唔但讲精神不佳，可能咱整个身体的机制拢是变歹，好拢是变歹。所以张新芳伊嘛进一步说明，当长期熬夜失眠。作息混乱的时候，咱的身体可能就进入一个低度慢性发炎的状态了，就参像迄个慢火伫咧烧同款哈。啊，这种发炎无参像感冒发烧遐那明显，但是会造成甲咱的代谢变较慢，吼，甚至佫容易肥胖、瘦袂落来，情绪起伏较大，疲劳感会增加，脑部老化速度就会变紧。简单来讲，你唔是老啊，
是困眠才在偷走到你的好状态，睡眠正在偷走你的好状态，所以要修复也是有方式的啦，所以说这个张小姐呢，伊嘛提出的以下睡眠修复的四个建议啦，而且暗等哈，咱卖想话食啊，卖食伤油，有高油高糖的饮食含消炎，容易使咱的这困眠品质较无好，甚至咱的血糖波动会较大。再来就是四种营养素会当有助咱放松，像酶哈酶的有助神经放松，舒缓那个紧绷感。咱人较袂紧张皮皮出啦，没啦，对啦。啊，所以咱会当加食一寡南瓜、鸡、坚果、深色的蔬菜。啊，钙买当帮助咱传导哦，神经的传导甲这个肌肉的放松。所以咱会当食一寡牛奶啦、小鱼干啦、豆腐啦、黑芝麻啦、色氨酸，褪黑激素，含这血清素诶，原料之一，诶，叫这原料之一咯，嘛是。嘛是钙呢吼，有，而且钙对咱身体真重要的点嘛，所以来，所以咱包括着这个色氨酸这个部分的摄取吼，那咱食一寡牛奶啦，啊豆奶啦，能拿香蕉啦，搁再来洋甘菊嘛是有助于放松，而且仪式感跟舒缓情绪的好处，所以困前那当。一个里面热饮哈，有些像洋甘菊、洋甘菊茶或是草本茶饮的店了哈，这个我都不会去买了。以这张小姐建议，现在建议啦，啊，我无见那骨力啦，跳高个一辈子，有咱家阿哥阿德去上好的，比这是要对也对，对不对？这青菜的什么店嘛都要有啊，系啊，这个啦。你讲灵芝哦，你买中药店，你可能我啦，不一定买得灵芝呢。这是高级药材嘞，不是每一间店拢有的嘞，对不对？嘿啦，所以讲这是建议啦哈，就是恁那边恁都 OK 啦，但是我是感觉卖遐啰嗦啦，咱得啦啦阿哥啊啦啦泡泡来啉，就就好困的呀啦。哎，这个哈好，所以讲再来就是咱的这固定的睡觉时间啦，卖讲。平常时我们弄个熬，那个滑手机啦，哈，阿伯在冲他会追剧嘛，不然是怎样，我也不知道。你三更半夜那么晚不睡觉干嘛？我知道很多都是因为滑手机或者是那个什么追剧的哈。后来，哎，我冇见啦，我告记得拜浪哈，周休二日的时候我再来报名。哎，这个张小姐说怎样？周末狂补眠，反而，生理时钟更乱呢。啊是哦。嘿呀，袂当个人瞌睡，拜六礼拜来困呐，困到晚不行呐。平常时得爱养成的良好的生活作息啊，然后，好来困前一点钟就少滑手机呗，因为这蓝光光的影响着咱褪黑激素的分泌，爱知无哈？唔通咧背手机背到三更半夜，背到暗的哈。啊，所以这张小姐提醒讲，真侪人就是拼命保养啦，擦一挂抗老的保养品啦，但是每一工啦熬夜到透早凌晨的时候，只要十二点变过拢算凌晨嘛哈。好，你搁较高级的抗老保养品哈，还是没有用的啦。所以最好的最省钱的就是早早睡觉。我嘛是干嘛早早睡觉好呢？哎呀，尤其是迄、那个拢想要迄、那个赚大钱的，还是讲吼，迄、唔知几人看到人得阿乐啊吼，还是讲米阿乐啊，迄种那个威力财无吼啊，讲哦，我过来有什么人钓鱼安尼无吼？得一管起什么人钓鱼呢？哦，咱就开始心生了啊！一条钱拿来好，我唔知要偌好。在我小弟小，我小弟小话都捌讲过。啊，我拢会爱幽默一下咩？嘿呀，我讲，安尼紧去困。我只会讲看苦在管内哦。啊，去睡觉梦里什么都有啊！大家都开心笑。啊梦里什么都有啊，嘿，他在困靠眠呐，真叫耶，所以这个不是做梦最好的方式吗？好，让你梦想成真的方式吗？我阿哥他在困嘞，对咱身体诶修复嘛是好啊，睡觉是好处多多的，说真的哈，好啦，多加一个。
有几个方式吼，会当互咱放松睡个觉的吼，咱用镜头表会当参考看卖吼。现在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而且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呢。

0: 好，谢谢。继续娱乐节目现场，我说进行的是微表姐公布吧，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刚刚啊，迄、那个咱一个阿姐啊，跟我讲一大堆，无、啊，听着我咧讲迄个，着迄个威力彩无，吼吼，过来约，迄那是我着，唔知我好诶吼。啊，我无讲迄个，我会讲小弟小妹讲去困啦。看困啥关系？阿有梦你什么都有嘛，大家这个结果叫哦，哎呀，大家这哦，多听电话讲，就多讲。啊，我老爸哦，较早嘛，讲讲啊，讲来着爱国奖卷，哎，爱国奖卷是偌久的代志啊。嗯，阿姐应该完了有离婚啊啦哈。爱国奖卷哦，我想想看，我记我到高中时阵还阁有诶呢，阿雄话无得无啊，嘿啦。有啦，我个爱国奖卷迄个时代吼，阮老爸就讲啦，我得拿我迄落得爱国奖卷吼，就带恁去日本佚佗。伊讲教因老爸往生去，较近的着吼。因老爸拢唔捌带去日本安尼啦，啊，所以讲吼，受得拄只讲个遐话讲，真正有梦最美嘞。有梦最美哦，所以我跟你去睡觉就是安尼呀，睡觉哦，嗯，梦里什么都有。嘿好，来，今嘛阿君要来进广告啦哈，嘿，我问你，你零五斤是食几担啊？二十几担啦吼，
1: 鸡扒干较早无吃，我的起数拢两百几块到三百，我即摆就开始食鸡扒干，食四粒，伊无一下拢是降到足低啊。
0: 嘿，聊聊降啦，都无咧喷妈水讲水降啦，
1: 降到三十几、五十几。
0: 所以五那五十、五十几所在拢是可以的。
1: 紧张，阿袂食秋天拢会紧张。
0: 哦，阿袂食秋天你会紧张，
1: 心中就扑扑下。
0: 嗯，
1: 我即摆听秋天吼，拢该吃，我拢暗时食两粒尔啦。啊，个男士了要真亲，
0: 真心的，嘿嘿，
1: 规身躯拢袂酸疼，啊，手欠哦，食到到底拢袂噗噗色啊，
0: 吼，安尼吼，
1: 袂紧张，啊，动得好就对啦，六条个啦，即几工去抽个检查吼，心脏哦拢无问题，哎呦吼，肝哦肝过个正常啊。
0: 安尼，阿君的六条有好无？阿君介绍六支产品啦，叫六条啦吼。啊，我去个报一下，因为吼，咱老朋友知啦，新朋友吼，用接触到节目唔知啦，所以咱报一下啦。罗林高精啦，雪地王啦 ，QMB 啦，活力民宿啦，肝药啊，维他干啦，够进行啦，得这六支啦。啊，六支有六支的作用哦，唔是讲哦。迄、那个一罐就要人盖到天台的哦，哦啊，我得食我一罐就好啊啦，包山包海啦，逐项好诶，偏贵，哦遐好诶，啊啦，阿咧白衣太得个说几落颗啊，对不对？哎呀，得中包就好啊，对，得个说说瓜大颗，啥物咧大虾颗有诶无？是不是啊？啊，得个什么心脏血管科，啊，是爱得分啊几科，本地就是啊。所以无迄个产品，要讲包山包海，无可能的代志啦。啊，所以阿君的产品是咧食安全药，你得条条听嘛，新朋友得条条听。你要怎样像，咱若肝出问题，当然是迄个胃肠肝啊，胃肠肝就是过肝呀。啊，所以讲，即讲讲数据遐哪管，啊，数据若无压落来时阵，年年，咱的肝会得会消去呢。咱的肝现在得会消去，因为咱的肝属木啊，五行肝属木啦。打茶的火啦，所以你肝也无好过吼，迄小一个尔。啊，上恐怖是咱肝无神经无听经，现得咧艰苦啊，现得肝出问题啊，你阿个唔知样艰苦呢？现得咧出问题啊，现得已经生歹物啊，你嘛无一定会艰苦，就安尼。所以就无神经无听经诶，所以有啥物办法？有啥物办法？食太硬、食太炖的办法尔无，你个当等个一发生才来血会白腐啊！好，维他干的修复咱受损的肝细胞，降低发炎嘛。所以讲，咱你的生歹面几率一定是低嘛。哎呀，得个讲， 啊，讲搞包括着一挂即个病毒性的拢是同款啦。你话他感觉对嘞，爱记哩哈，人工精一定爱加落去配。为什么拄只我有讲过，打茶的火，因为肝属木，所以讲木需要压水、重水，好、哦、木重水。所以讲，你灵菇精来当来搭配维他干来带路来吃，好效果一百分的好。但、就是咧修好速度会阁愈紧安尼啦，恁听有吼？啊，若碰破皮破虾是咱这个年纪拢有诶镜头啊啦，因为灯已经用到差不多无灯啊啦。阁唔赶紧冲哦，困到三更暝半，安那去学阎罗王吼，牛头马面的流血实在唔知啦。啊，所以讲这也是讲开真危险的代志，对不对？哎呀，一个迄落。才有本，尤其是你本身就是才有本事的人，吼，才有本事的人，你唔通咧七早八早到凤阳龙潭去遐咧过门吼，咧徛卫兵，那是做唔得的代志。你看迄话安尼，经济大跳，啊，做有灾情，做灾情，啊，佮厝的经济大跳哦，啊，熊熊总安尼定去吼，胖胖总定安去，安尼规家口人讲树倒猢狲散吼，你咁样总一时之间哦。愁云惨雾，上惊就惊安尼，安尼家庭的经济拢规样崩去呢，用排第一个人的心呐、啊，哎，迄人个无盖无呆，就总啊化气倒去，定下倒定，用排一个人的心，你看迄种的家庭瞬间要崩去就崩去啊，足紧的，哎呦，想着安尼，有影呢，今天的阿君咧讲到这吼，咱山上应该足侪人已经心肝大三下啊。我真扮演的，就是阿君讲的迄个角色呢。规家口啊，经济动荡，拢伫我的心呢，好不好？今我看我讲到这十个八，真正就是今麦拢即个扮演这个角色啦。所以咱爱充，一直充电啊！啊，你个误会啊！大概咱到咱这个年纪，讲四五十岁，应该是拢是伫经济也好，伫即个社会地位好，拢有一定的程度啊嘛，吼，对不对？啊，所以讲。当大家的心也是变不了的嘛，就是因为种种这個关系，吼，咱个误会啊。伫这时阵四五十岁，咱已经拢有能力啊，但嘛是伫这时阵，咱的碰波用到这时阵，但已经不比二三十岁迄个时阵啊。所以你这时阵无冲，你这时阵无冲，有当发定去就定去啊。五十岁反正做唔歹食，不一定哦。咱我唔是咧甲恁喊，这是贪，这甲恁讲熟悉，讲坦白。所以咱的 Q 爱补充，一定爱食。Q 唔是讲干啦，食者碰补啊，充电路咱咧内底我甲恁讲过 ，Q 内底有加钙啦 ，Q 内底有加钙啦 ，Q 内底佫有加 B 群呐。安尼即罐有三，即罐有价值无？别人的产品哦，你刚才文心老师摕去比较，搁再比较呢？伊比较完了后，伊真正赞叹的呢。伊讲咱这款 Q 真正内底成分比人搁较侪呢。对啊，所以你若平常时要一点一滴，个补钙，个咧骨头空起 ，Q 内底都有这成分滴个。米群和咱咧迄个啥，因为米群是对咱身体足重要，但是伊留不住，为什么？因为咱的老肝放有有诶无，它是水溶性的维生素哈，比较不容易存在用老底咱体内啊，所以唯独办法就是透过天天补充啊，哦，天天补充啊，所以咱内底诶即个 B Q M B， 现在讲 Q M B 就是咱内底米群家族 B complex 啊 ，B complex。家族是上大丁的，好，人讲大家族啊，这真正是大家族啊，应付你的身体所需要，安尼使吼，所以你咧食咱的 Q M B， 你嘛感觉讲，唔是碰碰啊，袂安尼穿安尼衣服啊咧，一直感觉讲，加足有力嘞，啊，精神加足好，这就是伊讲者，即讲伊是咧，我那干那咧做农的吧，种菜的吧，伊讲伊安尼种愈做愈迄个。愈无咩呢？伊家己讲，愈做愈咩咩。原来伊个胖脯啊无够力，伊可能有去切个款啦吼。落尾手伊管咱个 Q 美米来食吼，伊讲食两罐过了后，真咧做拢无感觉啊，足咩啊？诶，差安尼尔吼。好，来 Q 美米起来买哈，拢同款配零果精盖好吼。啊，都食讲有几个产品啊？零果精啦吼，零果精咱一组是两罐啦吼，两千块。啊！伊你也拆开了两罐，伊一罐是1200cc， 所以两罐是2400cc 啊嘛，对不？啊，所以安尼拄好一盒两罐一组，两千块。张姐啊，这听着我讲，他们赶紧搁药房化些摕粉红超跑，伊莫名其妙呢，伊讲，所以粉红超跑啊，你两个正想上啥会啊？ 哦，张开来摸，哦，那已经结束啊，用。啊，我已经两礼拜无听，可能大家拢听，这两礼拜要创啥，我是无甲问甲足清楚啦。因为我两礼拜无听，我唔知恁的林国清咧送啦，啊，粉红超跑阁有无啦？我讲好，你加载，要搁咧赶回，哎，赶未出来呢？恁阿想看嘛呀？看恁迄落恁外高厂啊，药房叫偌济就好啊，要咧赶啦，要搁咧赶。我讲好加载，要搁咧赶，你真虾米紧落单？我叫公司紧甲你出得对啊！吼、哦，伊讲好好，安尼我袂能做。嘿嘿嘿，这真正是足 lucky 的，你敢知？好啦，啊，所以去药房甲发。我讲我要去两组零高精啊，我要去上粉红超跑，所以恁尽量甲发声，知道哈？好，欸，啊，咱的 QMB 一罐是2800块，180粒，都啊得分八只，啊一顿拢食一粒，分八只嘿，你要分熬嘛吼，啊一顿拢食一粒，啊叫三顿一羹就三粒，那拄则佫讲着啥？讲着维他干咯，吼，啊那维他干是食康巴哦，维他干我叫三顿食一顿佮食一粒，啊康巴佮食哈，安尼啊维他干我知啊，维他干咱一罐是200粒，2800块。安尼食法啦，知介绍啊，知啊吼，呵呵，啊迄落去到药房，各位交代恁一件代志哈。昨下对面有搭一个健康阿公啊，健康阿妈无，嘿，拄啊起来快拍开啊，一对老阿公婆啊，就是阮老的老家飘头，迄个贴纸搭伫个起来挂顶无，安尼就对啊啦，嘿，苹果安尼就无变唔对，因为就是阮公司的 logo。那无搭老的啊，老家飘头的，你得改药房洗脑，你得讲我有搭老的老家飘头，我就要改买。我感觉你敢拽会，嘿嘿，把佮夹住哦，哦，真的袂使佮拽，我唔知讲真讲的，你佮拽倒转啊，唔是伊有办佮拽会，安怎吼？好，啊啦，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美拄个行动不便，爱佮你服务交互相，这边客气，讲电话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空空2799，嘿，2799卡两边呐，啊，我的电话真好记哈，2799卡两边，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今晚相亲的朋友，等下双花钱来夜班，各位电话3323688，3323688。福建街门相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颜值税。好，来继续咱个来个安排着这个挂起来听了哈，嗯，好，来，咱来听杨哲的这首歌，吼，叫做《混天不公平》啊，混天不公平啊。你讲嘛唔对呢，应该讲混天不公平啊，大家应该是安尼讲的哈。混有种读音，语音个读音对不对哈？混天不公平，好来，大家到底收听到了。

0: 好，
1: 嗯，
0: 好、
1: 哦、
0: 好，谢谢你哦。
1: 食到这个货，真正是惊死啦！啊，真正是惊死啦！啊，但是哦，这跟我讲，人生无常嘛，哈。那都加砍牛那个刷卡嘛，是底下那赖的对哈。那前几天哦，我一个同学啊，打电话来跟我讲哦，伊生歹命呢，伊自本。顶礼拜卡，啊！我讲胸坎遐生一粒，安尼啦吼。我有动作讲胸坎，我讲是肺部肿瘤吗？伊讲唔是啊，是甲你同款啦。我说靠腰啊，唔得乳房哦，讲嘿啦，啊，就生一粒安尼啦。我讲啊，有去检查讲，啊，就去化验啊，还袂出来啦，唔知是好啊歹的啦。那我看吼，伊家己讲，那我看。高钱是卖的啦，后来讲，哎呦，你卖家己很惊家己啦，检查出来较高啦。其实我是来婆婆，因为讲两公分，因为以前多抽，就是初次检查是两公分多，接近三公分嘛，好，接近三公分。哎呀，我讲也唔知影啦，但是后礼拜看报告就会知影啦。啊，我就讲，哎呦，你卖家己很惊家己啦。然后昨天又打电话来跟我说。那个连公话你讲，检查出来呀！我怀疑下头呢，我又点点心，这下一点阿公打你呀！我们点叫他们讲啊，检查在啥？伊讲，今日检查出来呀！个人看我想的同款呐，真正是歹的，佮发两支手呢！啊嘞！我讲一般啦，排名啊，就你一头第一排靠我，我也还讲讲一般排名啊，解出来哈，应该因都因会知影，迄模样吼，看得真是好呀、歹呀啦。是讲个爱送检安尼两年啦，啊，那是好人吼，是一定好看面啦。啊，同款吼，一歹人就是歹看面嘞，一定是生头发尾啦。我有甲讲安尼啦，结果伊人甲我讲讲，这个检查出来安尼，那个真正是歹的。嘿吼，嘿行吼，哥换两支手安尼啦。我只请一个死，伊连咧身边嘛是最爱开玩笑，哎，本来是最爱开玩笑的人啊，安尼啦。然后开始在讲一挂要接受这个治疗啦。啊，然后伊就是咧讲吼，因为伊的迄个发展的速度，可能因为老染迄个激素的款啦吼，他应该是属于那种快速发展的迄种的，所以袂拖一下。医生会安排一个月月底要开啊，啊无一般滴拢爱去排咧一两个月呢。我爱看一单咧一两个月，个伊敢那是排一个月月底遐特别开啊，安尼就对啦。然后呢，伊甲我问讲，是要先化疗较好，还是要先甲开起来较好啦？开得较好，再看医生评估。啊，不过医生有当时讲话袂准，因为前一阵妈妈个是医疗纠纷，伊遐嘛是乳癌的，好嘛是乳癌。然后医生的建议是先化疗，哦，再过来开刀，安尼啦。啊，当然病人拢听医生的啦，那咋袂坏啦？一个化疗落去到底，一直拖啦，拢拖开，一直拖安尼啦。结果治疗两礼拜拢翘去啦，拢死翘翘啦，安尼啦。哦，我讲这病情啦，发展点那紧哦，这应该是属于三阴性的啦，无遐紧啦。啊，医生像那话人会，即马较早是拢会开刀，现在即马拢会建议讲先化疗啦，较来开啦。恁感觉是为虾米？因为因即马新的医法就是乳癌即马有药啊，好啊，所以他先化疗，让他肿瘤较小诶来开较安全啦。因即马诶理论是安尼啦，但是有当下迄个物件，那当地种歹是互你袂吸一滴，敢知影？系啊，啊所以。他早是都直接的，把迄个肿瘤就开刀就把它拿掉了，这不然就整个乳房就切除了，哦，那种扩散是整个乳房就切除了。啊，今晚不是拢改先化疗，他过来开刀，所以是好歹这有当时啊，歹讲。啊，我这朋友讲，我甲医生讲，你莫甲我化疗啊，直接甲我开刀就好啊，迄个规个拢甲我切开啊。 我讲你要重整哦，唔免啦，食到这个回来重什么整？我讲你真正是要骨用个切开，无爱去化疗，直接就直接开刀把它切除，讲嘿，就是切除，不要再啰嗦了，还在那边什么治疗，就加再行化疗，还过来开刀。啊，我讲你含医生研究好势，讲嘿啊，我甲讲安尼嘛，讲会使你的很啦，我就是这样哈。所以你看。讲到这，伊就咧甲我讲哦，无要紧啦，我也唔是惊死呀。哦，我讲足久，我也唔是惊死呀。因为囡仔吼，都已经拢较大汉啦，因咧囡仔拢大汉啦，拢咧趁钱啊，拢准备要娶某啊。伊讲个囡仔拢大汉啦，啊，拢会趁钱，拢出社会，家己饲家己的爸啦。我是一路也唔惊死啦，我总个伊就讲，可惜我足惊呢。我因为可惜我做假嘞，因为吼我还搁一心一打滴个嘞，真个啦，我还搁一心一打滴个嘞，我你讲对你唔惊死，迄唔是讲假唔假问题，是一心一打，啊娘喂，我还未使死个嘞啊嘞啦，你讲嘿啦，我知你的情形啦吼，啊我所以我拄只有感而发，我讲真一心一打的哈，唔是干啦我嘞，真线上咧听阿君节目，一心一打的，较多假呢。即较多假呢，政府恁个听到我讲这个，去咪甲我互动啊！伊讲，阿姐你咧讲我，对啊，一心一单，真较多假呢，规家口拢啊，搁开下，随开下咧，唔忙咧趁钱当来借来咧，真的。所以吼，伊就讲，我可以讲伊乐在其中啦，啊，我讲我担心在其中啦，哈，我也乐在其中，但也担心其中啊，哦，因为一心一单，那搁足侪人爱挖可你的，哦。恁是咱也阁是人挖去，嘿，袂使去讲那个唔惊死的代志哈。身体甲顾好用，人生我知道很无常，但是呢，心里面的声音一直都咧甲家己讲，身体爱顾好，人爱健康健康，身体顾好。你这声音一旦出来时，我来讲嘛，免得我甲你吓，讲啊，产品无只安怎，迄都唔免讲迄啦。其实你家己心内清清楚楚的，产品对咧。顾好较用的、较健康的，有好也无歹啦。这条钱会堪去投资一下，你家己心内会堪你家己参详。这条钱应该是会投资一下，嘿，这个是可以投资的。你一定跟自己这么讲，所以吃一个过来，慢慢去把你的身体调整过来，你会足欢喜。真正我讲，你会足欢喜，讲哦，真的差很多。以前我怎样，现在这个现象没有了，你就高兴了。你得干嘛讲？哎，我钱花的真的是很值得，就是安尼啊，这嘛是你人生的小确幸啊，干不是？嘿啦，哎，我就这样，有人甲我讲啦，我奶奶甲你报的，表示我今日个赚一工啊，嘿啦，对呀、啊，你今天又多活了一天哦，好了，这个想法是对的，豁达啦。唔免担心啦，但是爱只爱清心来清清楚楚，咱咧做啥啦吼？阿文姑娘讲快乐过每一天啦，责任未了啦，我们一起加油啦！不要跟我加油，咱嘛扛咱算上的好朋友，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哈？嘿呀，只有你健康，咱就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真的哈，好不好？来啊，对咱的产品脑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要进一步询问的电话接个卡来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谢谢你懂。来咯，咱再来听日本歌哈，安排着这首好听的《霓虹歌》诶。我无阿笑，叫做《有一朵嘞》，嗯呐喏，那个嘞舞台来，大家就先听到这。

0: 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全国播放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谢谢哈，阿拉乡亲的朋友嘿，那是讲对咱的这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的，要问的，哦，你得个卡来哦，阿君直接就是要帮你问的哈。这底下就是要服务您的啦，所以就是要你问的，做恁个个卡来哈。啊，要订什么产品嘛，接欢呼嘛是可以。那位乡亲的朋友，可能是路途遥远啦，就是咱有经销药房，但是离因兜也足远嘞吼。啊，无就是有一种的，本身可能咧做工过也无容易客，有种就是讲行动不便的吼，嘛无多出门的这個，你拢啊卡来欢呼，我讲叫专车专人来送个互相，助理伫身躯边的，随时拢会当个欢呼看，你们爱啥拢个讲无要紧吼。包括着咱的这個产品，而且假话对也无清楚。问助理，助理我来给你回答，安尼咁好哈。好，啊啦，真正要找我嘛是可以啦。我嘴呐，拄啊咧讲话时，你找我是无多啦哈。啊，我着嘴咧向大家讲话，我无多停落来回答你。啊，你讲等你咧听歌的时阵，迄就是我嘴无咧讲话，暂时迄困需要先暂时甲拉链用起来哈。嘿啦，迄个时阵你啊讲啊，我着要找阿君的人，就是你爱会知啥物损卡，你咪想拄好。你报歌的时阵，你卡你咪找我，我第一当甲你讲，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 BBS 小公播房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君呢。来，阿君要那个个进一个广告的哈，那个进广告哈。好，来迄、那个。活力民宿，这来吃哦！今等下生歹面的人太侪，哎，今等下生歹面足多的哦。这原来无咧分大细汉的哦。哎，这广告来，阿伟安怎赞？
1: 我母啊，老细老六个月，我要一阿蛋好食，哎，啊，我给我呢。

0: 伊登科医生看，伊讲哦，这有计算嘞。
1: 一粒伊登科，我讲伊登科诶，医生来看到这个，讲一粒一呗，因为这是咱许廷源医师强力推荐嘞。
0: 对啊，
1: 医生金师傅嘞。
0: 我的医生多在许廷源医师医院来在做。
1: 嘿，安尼哦，哦。哎呀，赞赞赞，那可以有医生干点好，可以学了赞的吼。
0: 哎呀，啊，我干杯，干杯，医生哦，收皮蛋。
1: 林大哥啊，你讲你买几多组哦？
2: 我买三组。
1: 你和你秘书买三组啊？
2: 诶，一行大我拢买三组。
1: 啊，你食了有好办啊无？
2: 食了好啊，食了袂歹。本来我足歹办的，无大啊，啊都去开刀内底开一个
1: 啊。啊，怎啊怎啊？
2: 无什么药好食。啊！我当下都拢食好哩面煮，尔自己拢食三包啊！
1: 啊！我问你，你来滴开开的，同款房拢爱低啦，安尼哦？
2: 好哩有食啊！我只能买啊去开刀验核酸以后，你化疗再唔好再去迄个内底再去。去电破的，啊电破的，你出来再抹刀，啊再去搁开刀，啊开一个再变安尼破。
1: 十餐，啊，总食火力面素，食到真唔免啦，足好棒个安尼哦。
2: 哎呀，啊，我食了无较改善啦，哦，我无安尼，
1: 跌啦跌到要害安尼就跌啦吼。
2: 哎呀，
1: 啊，你火力面素赞啊，真正赞你啦。
2: 开始买，我就买
1: 啊。你好，啊，真正赞你啊。放袂出来，啊，跌跌规身躯淌汗吼，是足艰苦个代志呢。啊，足艰苦个代志。阿哥再来。你到入去订，佮订袂出来，你嘛是硬是要甲订落去。你讲我阿无订袂出来，无咱卖订啊，休困一下。袂啦，真正即订袂出来，硬死订，硬死订吼，啊订甲大粒瓜，得细粒瓜，甚至有人吼，总啊安尼，昏倒伫个下颈内底。这应该是拢老人家较常出现的代志啦。而且咱这阿爸母啊，袂堪只讲放袂出来哦，诶放啊总安尼订啊总啊昏倒伫个下颈啊吼。哦，迄得爱有人发现，无发现，转头昏昏死死去呢。迄讲起来嘛真恐怖。哦，啊，所以你安尼食袂掉包，啊，无顶到要害去的，迄就是咱肠仔拢无健康啦。你胃肠的环境真歹呢，真歹吼，大肠小肠的环境拢也搞起来。哦，咱四颗恁肠哦，一夹都袂当哦，甲放去哦。哎，国家滴水不漏。许廷源医师说的，大肠小肠卡巴99%的哦，四支菌真正简单。咱的德西奇菌呢，就是咱的这个比菲德氏农根菌啊，搁再来就是咱的副肝乳酪杆菌，吼啊，还有那个嗜酸乳杆菌，还有那个鼠李糖乳杆菌，吼这四支肠啊，就是多卡巴的大肠会当顾大肠，毛顾小肠，哦，所以讲四颗嫩肠拢给你顾加吼，好些啊，好些的对。就是自己困难发挥开作用开多啦，所以做这人食较真，做好办也是安尼啦哈。好，所以讲便便要顺顺哦，吼，咱的这肠道诶菌虫诶环境爱给顾起来，架起来，补充益生菌，活力民宿的对啊。来，益生子爱搁甲补充落，搭配着咱的灵菇精选的王，因为困嘛爱食，伊开活啦。哦，所以你也要和生团个大伯的了吼，你就是爱个饲好米啦。林国正说的王者拢会咱个配，安尼了解啦吼。好啊，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真做客，店面老的老机啊，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大伯，只要管得去。当然，像那是别多的行动不便，来个你服务高户小姐免客气，要讲电话吧，转车转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那边。等到这山话钱，那也办各位电话33G368，33G368，福建界门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0: 到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1: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么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情报播放，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说说话说说话哈，其实呢，那泡杯人哦，你那是我立功陪提辛苦兵陪他说说话，其实他是蛮喜欢的啦，就是讲他其实是蛮高兴的，尤其是老人家。你看，我跟老人家破病，你若不在身躯边吼，跟保守他们讲话，开开玩笑，他是他真的笑得很开心呐、啊。当然，我人是我那较无人差啦吼，说生病的是你走开啦，不要讲到有的没的啦吼。但是我发觉一般滴的老人家都还蛮喜欢你在身边陪他聊聊聊聊天。诶，我厝吼两个老的我拢知影，所以你看。这个小女生我就很喜欢她这种开朗的个性，我感觉有当时啊，安尼疯癫疯癫吼，我感觉这种人、这种人，无论是大细汉的对啦，我感觉你自己也好过啦，而且吼、哦、就会觉得她过得无忧无虑吼，你也感觉讲，这种人吼、哦，我爹真正够趣味嘞。啊，有的人拢感觉油头甲面啦，啊，拢想想遐有康无顺嘞，一路喘气也悲伤，感觉哇，你是一件痛苦的代志。我就说啊，明明的一定爱会靠苦的，为什么你唔选择一个让自己好过的方式活哈？哎，为人就是安尼啊。好，来，那奶奶公爹，这位高三的女，这位高三的女生很可爱哦。应该是哦，读起来了，哦，北一女的呢，北一女哈，穿绿色制服的。一根啦哈，厉害！这个、女生呢，每天都读书，一共北一女其实压力也很大，啊，就是因压力很大，你爱你每当个过得很紧绷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女生很会过日子，也很会读书了哈。啊，就个读册都要喝一公饮到对面出兵吼，一潘伯伯就是生病了，都在台大医院。伊老爸老母讲，啊，你若拄下课，拄拄要经过的时阵，你得先刷过一个看一下安尼的哈。阿姨的心嘛，想讲反正每天放学都要从学校走到台北车站，稍微拐个弯得到台大医院了。好啦，就怎样跟老爸老母答应？伊讲哈，会记你去拜这个。这应该是毕业吧，但是讲下个礼拜是冬天啦，吼，伊讲半晡下晡才五点外，天拢乌啊，哦，伊安尼足紧的足紧的吼，很匆忙的下课，很匆忙就赶到医院去哈，伊讲熟门熟路的吼，就去看那个什么潘伯伯的对啦，迄个时阵讲伊是住伫宽敞的单人房，啊，伊个别墅房间真暗，哦，啊，伊就问看伊要开灯无，啊，这个潘伯伯讲不用了，伊去甲问，那你今天好吗？伊讲。还可以啦，所以讲，这小朋友讲，这小妹妹讲，我咧想讲癌症的病人，尤其是这个肺癌的病人，拢一定个足疼，所以呢，就赶紧切换话题，赶紧呢，吼、哦、幽默起来了，拢讲一寡好笑趣味的代志。你讲哦，反正我就很爱讲话啊，所以讲。一个人吼单口相声自导自演，对我来讲不是问题的，对了哈。伊讲十分钟过后呢，这个门哦总算开去，吼一入来一个吼中年女子，手挂餐盒，倒正手挂餐盒，倒手挂水果，然后呢，伊就我顺手把这个电灯打开，伊就看到讲，哎呦，靠腰，混唔掉去，夹唔掉白板。因为没开电话嘛，所以说暗暗啦。啊，伊当作倒底遐是潘伯伯啦，吼，我来讲个嘴软转转破的，来即马一个人拍开电话在狂，哎呦，不是潘伯伯啦，是一个完全无熟悉的人啦，吼，陌生人，伊马上站起来，然后说对不起，我走错房间了。伊讲还好嘞，伊阿咧穿一件迄个北一女的绿制服。所以应该无人会遐想讲伊是歹人啦，还是偷窃物件，只是足尴尬，一直讲回去的沙坡镇的博物馆，紧冲出去白房。这话算行算行哦，阿门修成功了，我感觉难得糊涂了哈，不要活得那么精明啦。来，所以伊讲哦，我关键的迄个。问讲三零号房在哪里？而且太太讲啊，就伫隔壁尔尔。哦，我见伫隔壁，讲混唔掉伊啦。哦，这个时阵哦，伊讲恨不得真的钻个地洞就钻进去了。哦，然后嘞，因为到这个隔壁北房就是潘伯伯北房啊，这个混唔掉啊，这回无混唔掉伊啊啦。而且潘妈妈就来啊，讲啊，我今仔拄好有煮鸡汤嘞，啊，你干咩啉一下啊？就对啦。这个小朋友讲啊，我等一下再喝。然后呢，伊就坐落来，甲拄只伊发生的代志讲一遍，吼，伊就
别潘，你别潘伯伯潘妈妈听了对啦吼，伊两个在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伊讲看到潘伯伯笑，讲就做破病了后吼，敢那无啥会笑。哎，几乎是由头革命，惊死的款嘛。哎，那破破病人拢会欢乐啊啦嘿。啊，所以讲哦，这久无看到，还笑到这欢喜呀。伊讲无想到我搞错病人的乌龙事件。让他们笑得起国，笑得这么开怀，讲笑得起国叫，看那里嘛是很有趣啦。哎，所以讲呢，伊个基本上迄个没关系啦，反正这消停啊，这顾啊，哈，嘛关系关系呀，也不要把自己说，我讲啊，这消停啊，生意唔好，哎，取得别人也没有那么简单的嘞，对不对？啊，通常哦，这消停啊，两个人也没当卖啦，没啦，谁不喜欢跟爱开玩笑的人，会带给大家笑声的人，会不喜欢这样的人呐、啊？哦，很会带给大家笑声的，开玩笑的，有谁会不喜欢这样的人，对不对呀、啊？嘿呀、啊，所以讲阿潘妈讲，给汤凉后，我今日你每个上我吃迄个精美的外国巧克力，好个好我吃阿饼干，嘿，讲阮家囡仔坐吼，带回去给大家吃。等于吼已经要七点嘛，哎、欸，妈妈怎么用手机喊我等来讲？阿、啊、玲不是叫我去探病吗？啊，对对对对，哎、啊，就我讲老外讲去走错病房探错人的那个事情哦，讲我很到。听好，我那规家靠我七个几个叫得到啊！你看，这笑声会感染的呢。阿妈妈讲，阿老没魅力哦，没有啊。别人的爸爸应该很高兴看到一个标志的小绿绿女生来看他，我是小绿绿女生呢。北语女哈，见呱呱掉了，高啊高啊。他这边他个病毒，带你小姐的他个就是高追耶，会读书也要会玩呐、啊，哦，不是只是一天到晚就只会读书，他个病工呆工呆呀嘞，要读书也要会玩，好不好？哎，我大家讲给他读册，妈唔通未跟你讲吼，伊个原来爱讲讲懂得娱乐啦，好不好哈？哦，我也看到迄囡仔咧牺牲啊，我系看到真艰苦哩啊嘞，哈，我较爱看囡仔较活泼嘞嘞，迄牺牲我看到真，未倒单啦，是看到真艰苦啥？青春年华应该都是灿笑的那个表情，怎么会呢？油头革命呢？哎，看了就是，哎，那看了就觉得，无啦，起码在朗东宫人生好难哦。嗯，看了就觉得这样的人生很难。对了，对了，应该是可以这样讲了哈。好了，谢谢高姐来，所收听节目是明明姐广播网，还有连锁啊，大家来约会我一下过来，来哟、哦，阿哥两个在听歌，听什么歌咯？好，来，咱来听这首。我们是点好听。洪静瑶所演唱的歌曲《暖花》哈，来，大家收听多少？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是秘密，而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
1: 我叫你屏东，我比过年前哦，新盆油菜，他讲讲拢用得特贵啊，诊所加大病院哦，过去才十间，连病院加诊所拢看无好啊。嗯。结果我来食恁个，居然没加真用好嘢啊！我逐年也父亲节了无，我拢给四周，啊，我食一年都好。
0: 啊，给你检查不出病因，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安尼哦。
1: 嘿，啊，食这几年加这个加起来蛮好嘢，
2: 真正有够好用的。
0: 什么？
2: 真
0: 香，真香哦！安怎好用啊？
2: 嗯，因为我两只脚本地吼拢会麻，
0: 会麻。
2: 诶，早时啊，若爬起来吼，就去拜拜。啊，拢安尼直直麻麻麻到脚底啊，拢惊拢安尼麻到尽头啊。诶，啊，我即马吼，我等想讲人咧讲好真香，我就好用吼。嗯，好啊，我来食试看嘛。嗯，而且我已经食到下尾都加第三罐了，我拢做耐心之后，
0: 下尾食到第三罐。
2: 嘿啊，食到第三罐的时阵吼，因为我一天拢食三顿嘛，拢一顿拢两粒，我拢甲泡红果酱，因为我红果酱已经食到五十年啊咧。
0: 五十年啊，我再问你，你下尾真正食到第三罐，你去连麻甲连卡镜头都会麻到，那熟悉啊吗？
2: 嘿，咱麻啊，咱拢我结果啊，卡拢也未麻。
0: 啊，你真正食了都好，
3: 规身躯拢好啊，快乐啊！
0: 你贿赂存款，我感觉有差就对了啦吼。
3: 有差啦，阿个人基本比
0: 阿 Q 咧。
4: 我去年脚就跌断，哦，我就整天在家里听收音机，不小心就听到这一带有没有？他说那个筋性很好，还有菱沟筋。我瘦下来，我打行动甲，我早上都吃四颗，还要配那个菱沟粉。你的血滴丸我也吃啊 ，Q 我也吃，加到尾巴黑的卡好像是打结一样，现在比较不会了，真的很好。
0: 哦，脚怕干吼，脚麻伊要哪走吼？啊，这也麻吼，咱咧行路感觉讲，即个脚拖拖啦，像咱的即脚头脚足重，要像像诶，咱绑一个绑一块砖啊咧行路咧同款，哦，真的举步艰难，咱讲举步艰难。好啦，啊，所以讲咱进行来个食啦，串筋串筋吼，把迄个筋络放开去，放松去，你自然。迄、那个筋络球形都要倒转来，你行路吼吼，就像我草蜢啊，同款扑扑跳啊啦吼，草蜢啊，人家讲扑扑跳，你个扑扑跳有够好，这种感觉真好啊！然后迄个苏芮唱的一首，跟着感觉走，行路都拢有风，迄种感觉哈。好啊，手啦，镜头啦，擦啦，阿妈赶紧按啦吼，咱的这个边边的石石桥安尼得对哈，这东西这贿赂吼，行未过，人讲通得未听，听得未通，的串好过，通得袂听，吼啊！所以那会听，迄就是咱的这个过吼，折掉、屈掉的，吼。咱迄个啥，迄个中医拢讲屈啦，迄叫屈啦。啊，西医无讲不讲这个啦，吼。西医讲叫做堵啦，叫做塌啦，吼。好啊，所以讲咱那是有这种情形，咱得进行来个串路，来个串上紧上理想啦哈。对头到脚，麻甲对到个脚甲对，轻松到对，真正进行一个行得力的进行，也帮指明各位做确定一定有大老的老家票头接通买啊。咱这关系两千块到十粒，叫三顿加一顿个加一粒空白加上个吸收，安尼了解哈。啊，那对听不清楚无详细来电话个卡，空白空空2799零八零零。2799空白空空2799金门的乡亲的朋友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英雄公格，这里感谢什么李安子说，来陈淑萍甲吴俊宏说 Intro 歌曲吉祥地。

来，我来讲一个伊只爸母心的故事，嘛真感动啦吼。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啦。花莲慈济医院的谢牧阳医师曾经照顾过一个老伯伯，这个老伯伯在病重之时，心心念念就是想要吃一碗故乡的卤肉饭啊。那个记忆当中，记忆中，一世人都无可能放袂去的味道啊！你敢阿，你敢知阿伯安尼？目屎干目镜，都敢那对着故乡迄个家乡味，一直念念不忘。这意思啊，我想要吃卤肉饭呢，安尼啦。啊，所以到底个花莲慈济医院北层顶的这个老伯伯吼，讲这句话讲到就是会传安尼的对。您可能想讲，爱去食卤肉饭比较简单，即等下落去楼，因迄个楼卡也是。喂，便宜拢有美食街吼，去阿买一碗去我食就好啊。切，迄较歹食无人，哈哈米卤咸咸的，拢叫做卤肉饭嘞，等下有食个会回味难忘嘞。哦，所以讲，人伊要食卤肉饭，是你对着食袂到，但是可是够。就是故乡的味道的那个卤肉饭啦，嘿，互伊讲魂牵梦系，就是做梦都会梦梦起伊咧食，因迄个故乡迄个卤肉饭的滋味，安尼才是对的啦。好肥的正，我咪话讲，我都要食肥的，我你敢知话吼？来卤唔是安规地肥煮出来，无得咸啦，规地拢正。啊，真正人个话吼，真讲究的，拢过境的呢，即个肥瘦。都要平均的咧，像我食卤肉吼，拢肥的我食得来惊，但是拢正我无爱食，想想，所以爱一半肥一半食卤肉，我想爱食，嘿嘿，对对，我也是很喜欢吃卤肉饭的吼，但是要让我卤到我食盖饿了诶，哎，嘛是无几斤呢，所以说人家他要的就是这一种吼，安尼。袂伤甜，袂伤咸，吼啊，袂伤油，吼啊，佮阿袂，伊就伤涩的，迄个卤肉啦，爱接个淋伫个迄个饭顶面吼，阿娘话，规碗嘛白去，迄阿伯伯讲吼，即世人上难忘的即个滋味，伊讲大家食着故乡即种滋味，伊感觉伊心肝内吼，敢那叫做安全感的啦，嘿，所以说这些意思的改，做温柔改讲阿伯。你得好好配合治疗啦，等你这几天吼体力也较好一出来吼，我家己亲身带你去吃一碗最道地的卤肉饭，你看好唔好？吼阿伯，你听到讲，哦，这次要带去吃卤肉饭，嘛就讲捡起来呢，好，一直舔头，一直怎样，呵，我袂像像迄落囡仔去揢着糖啊，同款，听乖乖啦。啊，但是吼，讲讲计划永远跟不上变化啦。都阿讲要带去吃卤肉饭的第三天啊。阿伯吼，病情急转直下，迄个血氧浓度吼，哦，找偌紧的，你敢知影？迄谢医师吼，接到紧急的通报，赶到病房的时阵，迄个阿伯吼已经陷入深度的昏迷啊！迄一边的监测仪吼，监测仪拢发出着叽叽叽的声音，迄个警报声呐。这阿伯我看随时会出去，真的，看到迄警报声吼，迄只机啊机关咧，迄真正是足危险的。所以迄个每一次的迄个警报声，每一次的跳动吼，敢那是咧宣告时间会流逝的对啦。谢医师急性吼，迄个看到报告、检验报告，伊心肝、伊心情啊，真沉重啦。安怎讲？伊知这阿伯没有办法走出病房啊，讲要带去食卤肉饭，可能是难啦。伊家己也知影啦吼，因为迄个。谢医师就那句等你比较好一出来要带你去吃卤肉饭，就总这句话怎么变成瞬间变成跟在他心肝头一粒很大粒的大粒石头，跟真的啊，我哪心很沉重就对，所以那时候他心里有一个 OS， 他说我不能让他带着遗憾走了，所以你敢不知道他脚手什么呢，马上转身跑出病房打电话给熟悉的那个店家
啊，甚至拜托医疗团队，吼，医疗团队伫用上短时间来，赶紧的将一碗热腾腾的、带有那个浓郁酱香的卤肉饭送到安宁病房，吼，真正速度紧。哦，今尾来回到病房的时候，其实这個阿伯伊的迄呼吸已经变得很微弱了啦，吼。啊，所以你讲这個时阵，计开嘴食卤肉饭，敢食会落去？食袂落去啊啦！啊，其实你空暗呢，啊，其实当然嘛知影，所以伊就要去用安怎好食，你敢知？伊就要用棉花棒啊，捂迄个卤肉诶，迄个精华，就是卤肉酱啦，啊，加迄、那个肉旁边啦，反正就是。我那老脚安怎，总头听不听吼？对阿伯啊，胸腔边啊，讲阿伯啊，我吼我是谢医师，我答应你，答应要给你吃卤肉饭来啊，你吃看麦耶。伊主要用棉花棒捂迄老脚对不对哈？伫伊个嘴无嘴唇那里，轻轻用点的，用点的，来回的润湿这阿伯的嘴唇。吼，迄阿伯啊吼，你敢知啊？强强感受到这个卤肉香哦，哦，你脑头吼有动一个呢，跟那袂像物件咧，这袂像食着足好食物件，脑头啊动一个呢。做本来把头夹夹吼，你敢知影总舒缓开来，然后呢，目屎对伊的这个目睭干吼，就做目尾啦，都对目尾就碎落来就对啦。啊，可是吼、哦，因为这心愿和完成哦。迄人就是安尼，心愿完成啊！伊可能想讲啊，我甘愿啊，吼，终于我食到卤肉饭，我甘愿啊！哎，本来还在跳一跳一跳的，虽然叽叽叫的迄个心电图，你敢知？熊熊从叽，怎又成一条线？哇！安尼是什么情形？阿君，迄就是人戏啊！第二啦，心电图它就是跳动的，伊那变一直线的是这人测不到心率啊！哎，就是。就是定下去，所以这伯伯吼，其实也走得很安详啊。所以困起安尼念念吼，因为伊食到卤肉饭，伊把头转个个拢开去啊，系啊。所以我卤肉饭哦，伫病房的桌顶吼，你看伊还佫伫个抽烟呢吼。啊，唔过呢，谢医师讲也迄眼，即个视线已经模糊啊，啊啦。谢医师嘛是目眶澹澹啦，嘿啦，哇，真正，伊讲吼承诺虽然无以原本的方式实现啦，但是伊用一支棉花棒吼，伫生命的迄、那个夹棒吼，最终夹棒用另外一种的方式完成着这个阿伯的心愿，送伊等于到迄、那个再也无白听，充满故乡旁边的归途了，对啦。那谢医师吼，伊个将这份遗憾吼，完啦转化成对以后每一个病人的一个关怀的，对。伊讲，迄碗迟到的卤肉饭虽然无好阿伯呢，尝到人世间，不没有让这个阿伯在人世间尝到，但是却点亮了很多临终病人的回家的路了哈。所以对于经营的病人哈，这些医师会知道怎么样去照顾他们，怎么这种病人其实你讲好已经没好啊，不现在住在安宁病房，对不对？但是心呢，安抚的不是病了啦，而是心呐，魂哈一路好走，安尼的对哈。好了，医者父母心事病，如亲东西这种的得力的对哈。好，可能用心都不要在这回应，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切公播房，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呢。来的呢，听什么歌啊？来伤心酒店哈。

0: 好，来进广告。真高兴啊！
1: 啊，甲食真心
0: 哦，真心。
1: 嘿，啊，
0: 甲 Q 啦，
1: 因为我本嘿，我这条命是你也是的。
0: 哎，我你讲，我你讲，
1: 你那个什么新高精哦，今天有影加做亏的，
0: 啊，
1: 今天给做一样的哈，这两项一定爱加，
0: 一定爱对，
1: 增加新高精。
2: 我去年脚就跌断，哦，我就整天在家里听收音机，不小心就听到这一带，有没有？他说那个筋性很好，还有菱沟筋，我瘦下来我打行动甲，我早上都吃四颗，还要配那个菱沟粉。你的血滴旺我也吃啊 ，Q 我也吃，夹到尾巴，那个卡好像是打结一样，现在比较不会了，真的很好。
3: 啊，这镜头啊，三支哈，正手三支哦，麻甲有够艰苦，两三年咯，麻甲坐车都无法度啊，咱麻甲要断去。哎呀，我听恁咧讲吼，我都也好来买来食，
0: 食
3: 清香啊，食一两罐咧，那敢若唔知呀？我想奇怪，别人就知，我来唔知，我搁去买来食，你也食五六罐都好轻松哦，我即摆就食较轻，伊即摆拢食较重啊。
0: 你好，麻啦错啦，叫啦听啦。咱就赶紧吃真香啦，甲拍通关啦！日头到脚行到地，伊就是该穿到地啦，互你脚松手，咱真正身体足轻松的。所以这是咱食老通病啦。较早你也看，蹲了涂骹落一跤，咱个若无注意吼，小时候咱若跋一跤，蹲落坐的时阵，赶紧来起来，脚床尾可能脚床跋半，继续搁撞搁走啦。今日敢会堪只安尼蹲一下，无法度吼，是不是？较早呢，像狗嘞安尼。有够有，迄个像搞像草莓安尼安尼一撮条安尼足铁条的对，哦，较悬就扛起哩，较远就走去，真哩够有法度，较悬你也扛袂起哩啊，伤远你也无法度啊，是不是？哎，就是会数，咱有会啊，所以咱就是今嘛，哦，虽然讲无像较早咱小时候遐活泼啊，好遐美丽啊，但至少咱的行动慢受束限就好啊。知影吼，咱的行动袂当受束限，咱唔通行到坐哩个轮椅，也是吐气较好啊，再来怨叹。怨叹迄种假啊啦，想怨叹，人个讲你喙齿疼啦，人个讲你足烦的啦，安知无？吼、哦，所以讲咱虽然无法度像细汉的时阵遐美丽啊，但是想要去买，无要会行啊，对不对？咱心情都卖互束限得好啊，啊你嘛足幸福啊，无啊个讲去报名要来游览的，是不是啊？好啦，安尼上真，哦，所以真正进行人的行得力的进行来个接。即马阿丹嘛控股你吼，哟啊！我系讲最近哦，这精神他接歹你啊咧，啊都吼特别讲啊，特别讲出来啊，啊卡从香港佫袂记你啊，阿都啥啦？我想一个啦，阿都啊，等你讲完我也困去啊啦，嘿啦，你也想，这嘛是爱秃头，误会，停特啊啦，误会你唔知停特你啦。哎，这些表示讲误会啊啦，天特啊啦，这时阵要食真香哦，灵感哦，那你我要回家的时候我那袂赴啦，真正我要回家就无钱无得好药呢，你啦真正我要回家的时候，佫想要找神丹是无得找啊呢，所以进的时阵就好啊，食开狠，食开炖啦哈，真正真香真香，得力真香，药房见面哈，抓开对面，老大老姐老阿公不爱漂头，爱看武大无钱不管得去，多少钱那边都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高互相这边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门做服务，专高边户户业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晚先去那边蛋糕店耍我进来药房，各位电话332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提拨来转线66660236666023 U mail 一 second。

0: 叫龟什么？你叫伊什么？喂，你好，佩总。
1: 喂，
0: 佩总。
1: 阿君呀。
0: 你好，你好。
1: 你是不是阿君？
0: 我阿君店，你好，我早哈这。
1: 要听问你吼。
0: 嘿。
1: 我腰脊骨叫袂得啦，阿哥。要食钙是爱食钙，伊个是食钙。
0: 啊，你腰脊骨压袂得，用看无？
1: 嗯，我顶回有甲恁叫钙食了，有差啦。
0: 有差你继续食啊。
1: 嘿，啊是要食钙油啊，是钙？
0: 两行，我来讲两行配合无？
1: 哦，啊两行拢配合，安尼会用夹做一组无？
0: 夹做一
1: 组，一组甲你买。
0: 无啦，哎，咱小姑子的产品啦，吼，我多种包，哎啦，你了，我再甲你服务，应该是使，即马敢那袂当夹做伙呢，爱穿一身呢。我知影，伊即马母亲节敢那伊即条线咧送咧。
1: 有
0: 啊，敢那你咧钙粉偌济送钙粉啊？迄落钙油买偌济送钙油，敢那袂当夹做伙呢？有，我问看卖，我再甲你服务下，这来甲接的。报告。
2: The bass ge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 Pour another shot and show me some love.
0: 来呢，华君邀请来呢，咱来这个丽池艺博物馆哦，感受一下那个艺术的气氛呐、啊。咱是咱无艺术气质，但是你走入去，你就有迄种感觉啊。今天呢，我担心哎呦，我也没什么艺术气质。我告诉你，来走一趟，你走入去，那瞬间你就感觉，哈哈，那是我艺术魂，就给你哇，

来，你赶快啊！瞬间感觉家己啊，盖高兴啊，真正是安尼。哎，真的哦，难得一见哦。这个都是说，我那个执行长哦，把那个17世纪、18世纪陶艺技术最高峰的那个技术带进国内来哦，进目前的高雄的对啊，像这种博物馆哦，在南部的话，台南有那个奇美博物馆，对不对？好，高雄的王一间立慈义博物馆，所以每天来造访啊，来看这个艺术的，看这个这个慈义的地方，你知道很多人哦，很多人哦，就这些的这个文艺界的包括的。一下街嘛，就这拢来家参观过啊，真的，大家看到拢赞叹呐哈。但是我觉得艺术应该是不分族群，对不对？永清啊，阿公公啊，对不对？喜欢艺术不分族群，只要你喜欢，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哎呀，这个慈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也回去公益啊，那个。巧夺天工的那种工艺吓到你，真正你震撼到的对，所以我真欢迎咱乡亲的朋友哈来参观看嘛。你也想看，咱很难得呢。嗯，这次哈我们历史一博物馆子也平，就是我们仍然邀请咱台湾各地乡亲的朋友来参观呐。但是今嘛目前因为是你是高雄市民，你只要是高雄市民的话，你出示你的证件哈。不用，不一定要双证件呐，你只要出示的你的迄个健保卡及身份证都可以哈。有证件讲你是高雄市民，哦，你要来参观的话，像我们一般票是350块嘛哈，门买入门票啦哈，我给35，但是你那是高雄市民，就是直接便宜50块哈。现在现场优惠价只要300块。好，300块，所以咱馆内就收藏了很多的精致欧洲的瓷艺跟这类典范的艺术作品，所以你行入去一秒，秒变身，好像走进了我们那个欧洲的宫廷，感受古典奢华的那种浪漫风格。好，所以不管你是艺术控、摄影控，什么控都 OK 啦哈，乳酪控的也都可以哈，来找个放松又有质感的这个午后行程。所以历史艺博物馆呢，真的很值得你亲自来走一趟哈。所以把握咱。告国为24号的一个优惠活动，这回来感受到艺术跟美学的魅力哈。来，的我今天讲，大家我等下我收到会讲，咱得告国为24号，好，就这段时间，你只要取得你的身份证来历史博物馆要参观，门票就是只要300块而已，安尼知道哈？好，谢谢。

好，来，阿兰今日播台湾啦，进行高家转播，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冠，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列兵手，老邓老杰和江泽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祝咱雄青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那明仔日同一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的心。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不用煮，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大家舒服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文

好，来哦，甲听众朋友报告吼，即、這个美国国家海洋以及太气即个大气总署诶，即个气候预测中心最新一个预测显示。

好来，甲听众朋友讲吼，在美国国家海洋台大气总署诶这个最新的预测吼，显示是讲圣婴现象即马正伫太平洋当中伫咧形成，圣婴现象现在正在太平洋中伫咧形成，而且速度比预期的还要快哈。所以今年的秋季或者是冬季的时阵，伊都会发展成历史级的强度，也就是会有罕见的超级圣婴的几率，会大大升高。超级嘞，超级圣婴嘞，超级圣婴嘞哈！所以呢，根据这个预测的，就是讲哦，那有可能到秋天的时阵，关键的海域的温度可能会上升超过摄氏2.5度。所以呢，有可能秋季和冬季的时阵，它会达到最高峰。到时呢，有2/3的几率会是强圣婴，或者是非常强的圣婴，好，也就是讲超级圣婴，好。那这样子的话，超级圣婴，那这样是好教共，因为这个圣婴会改变全球的啊，这个天气的形态。那强盛因可能会让一部分的地区更加容易出现的干旱、热浪，或者是野火的风险。啊，另外一些地区可能会面临的强降雨跟洪灾，也有可能会抑制大西洋的那个飓风哈。所以呢，代表今年非常可能会成为有记录以来前五热的年份哈。而且呢，哈，这个没计算啊，这个计算那个圣婴这一项的升温哈，这个温度的升温的变数哦，所以讲好，这是今年哈，今年可能会这个简单讲就是会有超级圣婴，而且这个超级圣婴今嘛正在太平洋这个行程当中哈。

0: 听众朋友啊，你早餐拢食什么？
1: 啊，台式早餐哦，真的是很丰富啊，选择多元哦。
0: 对啊，
1: 我这个台湾味，他买当地食这汉堡、三明治，还是讲较简单的
0: 三明治、
1: 日式的饭团都有。哎，没办没办
0: 啊，台式饭团、日式饭团哦，咱在咱台湾来讲，早餐选择还蛮多的，
1: 啊，
0: 早餐店也很多，
1: 多元。
0: 对啊，所以讲真的是幸福啦哈。但是咱台湾哦，听众朋友，你敢知道今嘛有一种哦，咱的台式饭团在美国哦的加州，哇，卖到下下叫，口碑相传，生意有够好诶哈。一粒台式的紫米饭团要到美金$11哦，$11，但是呢哈。哦，就侪人诶啦，伫美国加州很多人哦，一传十，十传百，排队排个热热，等大家都要去抢买这个台式哦，这个紫米饭团哦来当早餐。美国人说太划算了，$11买了一粒这大粒的台式紫米饭团，而且内容物更加你丰富哦，所以最近呢在网络爆红哦，网络爆红这是台式的哈这个紫米饭团早餐呐哈。这间店叫做益美哦，啊，但是迄不是咱台湾的益美食品的益美去开的哦，不是，迄是伫美国的一个台式连锁店哈，啊，那这间早餐店啊，这个就取名字叫做益美哈，跟台湾的什么益美食品是完全没有关系，但是这一家卖紫米饭团的也的确是台式的哈，好，咱台式的这个连锁店是没有错啦哈，好啊，这个紫米饭团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哦？在美国哦，一条饭团300几块哦，300几块代表，在咱家当然是不需要了，但是一些饭团的 size 也真的比较大，差不多咱台湾饭团的2倍哦，2倍那么大哦。最近有很多人都去买哦，有甚至有一些明星哦，在美国的明星艺人哦，啊，很多人都拍片分享，可能因为很红，所以有买到吃到的人，他也会分享说哦，我也买到这个台式的紫米饭团呢。这么大一坑哦，这么大一坑。啊，伊个外口伊个饭团是用紫米诶，啊，里面的内容物就是有油条，啊，搁有蛋吼，可能葱蛋吼，长啊蛋，然后还有肉松，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有的说有奇异史哈，啊，还有台式香肠哈，大概有6样吧，哦，油条哦，油条嘛哈，哇。还就分享拍片分享的人哦，因为饭团呢，一大口都咬下去，你第一个听到的是咔哧哦，就是一个很酥脆的油条哦，很酥哦，就酥就酥油条哦，咬下去的声音啊，外口的紫米哦，又是软糯啊，那个油条是酥脆哈啊，加上有肉松的一个肉酥哦，加了几肉酥啦哈，一种有一点哦，有一点甜味，还有台式的香肠，还有肠啊能哈。哇，有的时候还会有70啦，也好像也可以选择的，选择说啊，你要加几项的，有基本款的啊，有的是说啊，我哪说哦，这全部都要加进去啊呢，所以呢，哇，就这样拍片分享，看起来真的是好好吃的样子哈，都就这样的人问说啊，那台湾有没有？台湾有啊。台湾有啊，只是可能包的料不太一样啊，但是紫米饭团当然是有。咱台湾的这个早餐的饭团嘛，是有足侪种类哈，菜脯的对不？有咸鸭蛋的有没有哈？有包油条的也有啊，包蛋的也有啊，包香肠的啊，包肉松的，其实都有啦哈。那没有想到哈，美国人他们这么喜欢啊，而且他们觉得价格这样的价格很划算哈。
1: 肉很大啦，
0: 大坑啦嘿。
1: 啊，以这个美国有点加州哦，这样的物价来说哦，虽然一颗这个他们的饭团要到这个300块台币啊，哇，这可能咱台湾的
0: 好大一坑哦，
1: 饭团的这个差不多3倍到5倍吧，看你买什么台湾的饭团。如果是但他是60块一颗饭团，60块其实还算台湾60块一颗算贵，好，那用60块来算，那一块。 一颗是300块，那是5倍。嗯，但是以这个大小，可能是咱台湾饭团的，我觉得应该有三倍，
0: 将近三倍大了，
1: 三倍大，
0: 将近三倍，
1: 三倍大概四倍大都有可能。阿个加上，你看，加州的物价其实是贵的可怕。咱点解分享过嘛？咱这个美国这个小帮手，伊唔是伫加州，伊伫西雅图啊，叫一个咱台湾的这种铁路便当哦，就是含水一个铁路便当，一块排骨。蛋还有两个这个腌菜，这样一个便当就500块啊！对，米家就这啊，所以你看一颗在加州哈，跟那个哈每个可能跟一个手腕这么大的这个饭团，只要10块美金，那真的对比过来讲是 CP 值很高的这个食物的选择了。
0: 没错哈，所以爆红啊哈，在美国加州哈，咱台湾的紫米饭团爆红。

0: 来吼，这个川崎会的昨天一整天吼都进行式哈。那今天听讲迄落啦吼，大概中午午饭过后，川普都被打道回府啊吼。结束这一趟的这个中国啊这个这个访问啦吼。好，这两天大家哦，相信从新闻都看到很多啦吼。大家都想说哦，这美国要跟中国谈什么？中国会对美国啊这个这提出什么样的条件要求？彼此啦，哦，
1: 那你了解一下这一次这个川崎会的背景，我可以这样看过，因为这川普在这个国宴上吼，嘛个邀请嘛，讲希望这个习近平啊加彭丽媛，然后就是习近平莫太太，在今年9月24号去访问美国白宫，川普在这个国宴这个中国的国宴上正式邀请，然后我就想说，上一次吼，上一次美国总统到中国访问。哦，是什么时候？就是不是参加什么峰会哦，就是专门美国总统去这个中国是这样子。其实上一次就是川普，2017年九年前了。上一次川普刚上任，那今年共和川普上任没多久就去访问中国。那上一次有美国总统踏上中国的土地，已经是2017年九年前。啊，那讲哎，拜登已经呢？没有。拜登跟习近平的碰面都是在第三地啊，或者是什么开什么 APEC 啦，上面什么 G7 啊峰会上面见面，所以拜登的任内他根本没有去中国的国事访问，所以对中国来讲哈，这个是暌违了九年才有美国总统踏上中国的土地来访问，所以你看，所以我们咱对这归刚好中国摆出那种大阵仗啊，欢迎欢迎，摇旗呐喊哦，啊各这个美国各传这么多的大的那种 CEO 啦，全世界的强的这个公司的 CEO 去中国，所以其实哦。南宫哈，这一次其实川普是投习近平之所好。第一个，亏这么久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没有这个美国总统去这个中国。再来，他带了全世界最强公司的 CEO。南宫那个川普特别要求，基本高瓦企业家的头家哈，不能是公司的二把手。龙爱陶给，你看黄仁勋呐，库克啦，马斯克啦，还有什么黑石集团呐、波音全部是执行长哦、喔，没有说我一找一个二当家去，没有，所以他其实做足了面子给习近平，你知道习近平爱秉烛嘛，而且现在中国的这个能力跟势力跟十年前其实不是同日而语了，所以习近平就有办法讲，川普有点先礼后兵了，我面子给你做足了啊，我暌违九年来啊，基本来。踹我的文武我美国的
0: 文武百官，
1: 文武百官啊，跟最强的 CEO 全部带来一个来跟你做面子给你，所以你在国宴上真出名，因为有很多花絮，其实还蛮有趣的，就变成说。中国习近平嘛带了很多中国自己本土的企业家去这个国宴啊，结果呢，这也在中国也是响叮当的企业，比如说小米嘛，咱台湾就没有讲过小米的头家，不管小米手机、小米的汽车的头家雷军，咱个在这个国宴上啊，跟个小迷弟一样哈，跑去跟谁照相呢？他跑去跟马斯克合照，马斯克底下马斯克坐在位置上，伊无去跟招呼，
0: 连当都无叮当都无起来，
1: 嘿。对中国的企业家，跟好像看粉丝朝圣一样，先左边又来一个，右边又来一个。马斯克说：“我比川普还要忙，一堆的人要找我照相啊。”结果哈，这里中国的这个雷军啊，一跑来说：“马董啊，我可以跟你照相吗？”啊，自拍一张。所以这一次真的还蛮有趣的，因为中国加美国。不管你歌战还是 key 这么久深入的交流，而且是这么定位阶这么高的，其实是没有。所以我就说嘛，我就看我老公基本的川普对的中国行一起他的先礼后兵，后兵不是要跟你要讲什么政经的问题啊？当然也会扯到中东这个伊朗的问题，可是呢，他们最大的一块带这些老板给你习近平做足面子，接下来呢， 叫你中国要买东西，
0: 要东西啊，
1: 要买东西的，
0: 就是啊。
1: 习近平这样啊，
0: 掏钱啊，
1: 习近平这样啊，你拿回民主吼啊，一直送啊，我用这种一挂点了嘛，我猜这接下来美国订单哦，
0: 满手订单，
1: 满手订单，不管是波音啦，不管是这特斯拉啦，还是不管是还是说什么黑石集团金融嘛，金融科技还是制造业，基本吼这类川普其实是吼都打足了信心，说一点被对中国第二节。很大的订单，我猜啦，这笔订单哦，到时候等川普回去美国公布完，一定依川普个性，他一定会回美国，一定要屁的啦。我猜至少8000亿至1兆美金，8000亿至1兆美金的中国订单。
0: 好，谢谢哈。
1: 都还有一个，上一次。习近平哈，我再好好讲嘛。9月24号邀请哈，这个川普邀请这习近平9月24号去美国访问。上一次习近平以国家主席单独去美国做国事访问，不是参加什么 G7 啊、G20 啦、或 APEC 峰会，踏上美国自己去的是什么时候？
0: 9年前嘛。
1: No，
0: 你说上一次川普
1: 不是不是？习近平去美，单独去美国访问哦，不是参加峰会哦，不是那种大杂烩的峰会，还更久了，2015年，那时候习近平才刚上任3年没多久，奥巴马时期，所以好像这一次我干嘛真的完全习近平的这种情绪被拿捏了，
0: 好像有定的日期嘛，一共9月24号嘛，
1: 9月24
0: 哇，习近平要返回哦，这里我哇一个过去美国访问啊，
1: 基本哈，带这多文武百官来给你拜访，接下来9月24号我嘛希望哈你来哈，单独来哦哈，不是参加峰会哦，我们白宫的宴请这样子，办桌宴请你这样子，我刚刚习近平最吃这一套了，习近平真的会买单，所以我说基本的台湾的问题根本不会被谈到，虽然说几届的时间嘛，还是意思还是较劲一下嘛，这习近平中文
0: 的功能瓜为较劲的，然后台湾的问题如果没有和咀嚼
1: 啊，这个就是
0: 那个话是讲给他们自己人听的，
1: 那个是一贯的哈，中国的这个
0: 战狼式的口吻，
1: 那来跨美国的欢迎，我们去重点还是在美国嘛，不是中国没讲那才奇怪，我干嘛中国不讲才奇怪，习近平你会讲嘛，这台湾问题是一。这个心头上哈，这是最重要的一块，
0: 人生的生命清单
1: 啊。所以一点的这个重要的场合，不管是对外宣示，还是讲对内的内宣，一定够。但是那关闭关来回应，我干嘛？美国怎么回应？真的还蛮有趣。川普怎么样呢？冷处理。冷处理。但是川普冷处理。一点打完就这样讲啊，以美论就开始，川普会不会是又不讲话，又在我们怎么谈判中把台湾卖掉？但是呢，这个真的是很漂亮的这外交场，川普能处理什么都不做，但是呢，他的左右副手卢比欧，一滴我觉得在出发之前他就受了，就是接受了一段的专访什么呢？讲美国对台湾哈。台湾的态度跟想法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有分享这个卢比奥接受这个 Fox 的这个专访，里面的态度之强硬，你讲你卖想啦，伊简单讲，我用一句话来讲，伊讲中国要动台湾你卖想吼，这是咱台湾的问题，已经唔是对美国来讲，已经唔是经济甲科技的问题吼，是价值跟理念的吼，这个之争哦，这个是卡很高的层次哦，价值跟理念之争，而且伊嘛讲，美国会依照法律，那台湾跟美国有签订什么金元法嘛，还是这些国防授权法的 ，Coco 会依照所有的美国。法律继续提供台湾武器，但是他们在这个访问的当下，一动人呐、啊。卢比奥也讲哈，战略要模糊化，你不可能的这种啊，大家那相敬如宾的场合跟硬碰硬嘛。但是我相信卢比奥这一段 Fox 的，
0: 我也先打进简共
1: 这一个专访哈，其实哈。也是讲给中国听的、啊，也是讲给我们台湾那些有以美论的人听
0: 对
1: 听、啊、所以这一场这种外交的 大戏，我说哦，很多细节也很也马加出名，不管是官方的、民间的哦，还是一些政治人物的这个肢体动作，我就觉得哇，用意真的是很深哦，哎，而且短短的36个小时，
0: 欸、对，这妹妹嘎嘎啊，哈、欸
2: 啊啊，
0: 虽然包括因的特勤保镖啊，大家都有一些冲突哦，嗯，哦，这尤其去天堂公园的时阵哈，哦，这个中国的、中国的这些哈、中南海保镖，哦，主挡啊，这个美国的这个白宫记者，还有一些这个配枪的这个特勤人员哦，被阻碍因的迄落哈行动哦，所以我嘛是发生冲突哦，听讲也是很火爆的对啦哦，但是两个领袖一样，就是一样在那边花前月下的对啊，所以有一寡幕后的啦哈。
1: 其实你看啊，中国这真正的强者的松弛感哈，你不用在一些妹妹嘎嘎地方给你做一些自走了，中国一点很行李如影嘛。哦，我们习主席哦，啊，一个镜头头前哦，每当被人家矮姐，他不只是说站在镜头不能够气势输给川普之外，连坐连坐嘞哈，讲没有，咱那天国宴在坐的时候，也不能输。有一个也是一个幕后的小花絮，我干嘛讲出名的？是讲川普跟这个习近平在国宴位置要坐，他比邻而坐嘛。啊，习近平已经先坐了，啊，川普被坐伊这个国宴的位的时阵，你看了。我的这个齁，这个椅子上怎么有一个白色的垫子，你干嘛说哎我这一样外个这垫子就压给啦，你的叫边爱这个小姐姐齁，这个国宾小姐姐把它拿走，结果川普一把那个垫子拿走，他就是瞬间矮习近平一截，可是真的是习近平比吧，川普比习近平矮吗？没有，习近平我觉得他一定的为椅子上一直坐高垫子，一定要 hit 起来，每当哦矮哦，那个川普一截这样子，所以他们会调整到两个人在镜头的配比是刚刚好，结果川普这种人不拘小节，啪，我直接给他给啊，就川普一坐下去，瞬间矮了哈，习近平半个头，可是。So what？ 那要怎么样？真正的强者，
0: 所以
1: 哪需要我在镜头上看得比你矮？
0: 然后习近平哦，你看呢、啊，他的身高，其实他的身高哦，因为之前才跟那个郑丽文见面嘛，所以人家说，那时候怎么看起来跟郑丽文差不多一样高？但是他跟川普见面哦，上一次跟他好像在欧洲嘛，跟川普站在一起的时候，人家说，怎么习近平好像长高了？那这一次哦，这个川普去。中国一样哦，两个人站在一起，有人说，怎么习近平跟郑丽文站一起一样高，跟川普身高是190哦，当然吃到可能有些话倒揪，但是这两个站起来哦，还是看得出来习近平还是矮一点点啦哈，好，但是人说他的身高哦，他的脚底哦都是有用那个内增高哦，也矮来的哈，哦鞋子里面哦有文章有内增高，所以每一本只要哪要跟川普哈这个并排站并排坐的时阵，他都会哈啊这用一些法宝哈啊在
1: 我干嘛在紧而且哦，你越缺什么，就会越强调什么。川普那我来给搞，其实即便川普今天可能不到170几，哇，美国总统，我是全世界最强国家的总统，这一点就让我很有自信嘛。不会的哦，你看那个中国就是没有真的没有自己讲的那么强啊，所以他要在到处哈，这个就是自卑感嘛。因为我如果在镜头上挨你姐，我等看不，这都是。中国人的主逼嘛，自卑感一定要说，我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够。
0: 更不是安尼鸟，不是是身高了做文章鸟，能够习近平他也化妆。哦，因为可能他的脸色不是很好，
1: 对，
0: 所以哈，南宫很明显的他是有化妆哦，所以为着要跟川普安尼做会哈，就是起码我袂当哈，袂当伫外观上哈差太多。
1: 你只要够强了，连中国外交部都会为你转弯了。进讲哈，这个卢比奥哦，卢比欧卢比奥不管了，在这里哈，这里上一任的时候，在参议员的时期哈，被这里中国制裁，基本被美国国务卿啊，中国自动把它转弯。他说这一次是美国国务卿叫做卢比欧，我们制裁的是卢比奥啊，不是卢比欧。
0: 不同人哈，不一样，名字不一样啊。
1: 而且哦，这我干嘛想出来的是讲，因为一排文武百官，一尊那跟习近平接见，一尊我 手嘛，有握手。然后卢比欧跟这个习近平握手完之后，这个川普的后边啊，川普在后面，他就走来哈，卢比欧刚刚接着川普使一个眼色，眨了一下眼睛，你看吧，
0: 就是卢比欧跟川普握完手之后，还
1: 不是跟习近平啊，
0: 哎对了，跟习近平握完手之后，他还转头
1: 看一下，
0: 他看一下川普，然后使一个眼色啊呢，哦，刚才那逆起来把酒意思讲。
1: 你说制裁我，你要亲手跟我握手，你才能够制裁我。所以喽，真的是啊，真正的
0: 美国人的幽默，
1: 不是真正的强国了。你只要够强了，就不用在那边弄这些小动作，对不对？
0: 好，所以有人讲哦，这边啊，川普今天中午午餐过后，伊都被打道回美国了哈，那就结束这一次的中国的这个访问哈。好，所以有人定调呢，这一次川普到美国的访问。就是三个 T 啦，三个 T， 等一下 ABCDA 的英文的三个 T， 等一下再告诉大家。

0: 讲好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听讲你们哎，听众朋友心得分享，咱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来嘿，
2: 讲护理元素哈。我超八点食，半夜起来放食药了，搁来困，又搁困去啊，足好个。食护理元素，下困我着困到超不多，一只时间了，超五点真久过，我再放一解药，放了搁搁下倒了，搁随搁困，困到天光六七点啊嘞。
3: 我要说哈，那个护理元素啊，我吃出一当哦，伊有一种哦，恁有一种拢无讲个，伊就是会当互人食了哦，困醒迄个心情就是轻松。你若更年期一定会压榨个，有用那个区块啦。所以哦，你若在更年期迈入的时阵哦，困醒哦，那个压榨就来了，就是要吃，一定要吃。
1: 所以哦，不是说你有用过，而是说哦，如果你更年期没有一定限定在哪个年龄层哦，只要你这个荷尔蒙还是缺的，还是不均衡的，它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失眠、睡眠障碍哦，面红面热啦，心情不好啦，人会别忧郁、躁郁啦，这个莫名的发脾气啦，忧郁，所以咱都要听讲讲的，讲早上睡觉起来，以前无吃护理元素。进前是安怎？那个心情郁闷到好像是我能够度哇哇都躲过今天吗？哇哇都躲过一天吗？哦，就好像啊度日如年啊，那这么辛苦这么痛苦，所以一定要吃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
0: 对啊，那生理上那更年期哦，其实哦，这更年障碍哦，有分生理、心理还有外观的。生理那个外观的障碍的是讲哦，你都人
1: 急速老化，
0: 你的骨质疏松哦，因为雌激素流失哦，会增加骨质的流那个这个流失。然后心会更哦，失去雌激素的保护，我们的血脂肪。也容易升高，容易增加这心血管
1: 三高会容易
0: 的疾病的这个几率。阿哥啥体型的改变，我相信就准女性朋友一定会感觉到这样子哈。我代谢率下降哈，脂肪容易囤积在腹部，而且皮肤嘛容易变个较干，失去弹性。阿哥嘞。你他们哦，可能会变薄哇！这个想不到，
1: 稀疏了，
0: 想不到这个雌激素的这个不足、失去哈、会造成这么多的影响，
1: 所以人家
0: 身心灵都影响。
1: 才有一种说法说，女人其实是荷尔蒙做的啦，
0: 没错。
1: 所以哈，如果你要再让自己再年轻一次，哎，给你一点爱讲护理元素，
0: 护理元素
1: 好，它是植物的，它是天然的，大家知道要补充雌激素，但是我就。嘴人又不敢吃那种合成的还是药物的哈，所以老早人家美国这么先进的国家就已经研发出植物的成功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还有洋甘菊、芝麻素、氟烯氨酸，这个都已经替代了合成或者是药物的雌激素。所以姐姐妹妹婆婆妈妈买护理元素都回来保养就对了，吃护理元素顺天然哈。咱是一盒护理元素一盒是2000，五月份咱的优惠组你一定要买整组的，一组里面就是两盒，再多送半盒。好，咱的护理元素一盒是2000块，120颗。咱即马优惠组诶，一组一定是两盒120，再加120的240颗，再加赠送的60颗，所以一组里面就有300颗，4000块而已。好，一组才4000块，两盒半300粒。加4000块而已，你一天吃个4颗就 OK 了，一天吃4颗，长期做保养，愈吃愈水，愈吃愈少年，愈吃愈健康，愈吃愈好睏，好来护理元素，
0: 来准备个护理元素，几点买买，等会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7755599，以上广告。

0: 来，咱都讲吼，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吼，这个率团到中国访问，吼，这三十几个小时，到今天中午，吼，哦，咱家的时间呐，吼，今天中午吃八饭，中岛吃八饭的，哦，谢谢，吼，啊，感谢，感谢招待，吼，啊，我要来等啊，安尼，吼，拜拜，拜拜，吼，就这样，哦，擦擦嘴巴，我要回去了，哈。所以人讲美国这边到中国的访问，不管这当中什么细节，什么迄个，吼，其实把它归纳起来就是三个 T， 重点的是三个 T， 好，三个 T 好是代表什么 ？T 第一个 T 是代表 trade， 贸易，
1: 对啊，
0: 贸易，带遐 CEO， 带遐济 CEO 去要创啥？要做生意啊，系啊，哦啊，就是要做生意的啊，哈，所以第一个 T 就 trade 就是贸易哈，好，就是大概互相做生意贸易的，然后第二个 T 呢是。德黑兰，德黑兰，哦，德黑兰就是伊朗的问题啦。好，所以第二个 T， 那个 T 就是德黑兰，哦，就是德黑兰。那第三个 T 大家就想得到了嘛，就是台湾嘛，哦，那台湾，台湾的议题，哦，这个习近平讲得很硬嘛，说哦，如果没有搞好这个台湾的问题哦，这样是哦，会怎样哦？哦，讲阿东啊，有人讲啊，但是美国这边讲，哎，没有哦，好，这闭门两个人闭门谈的时候根本没有谈。哦，没有谈台湾的问题，但是哦，习近平应该在中国哈，马上就对外就发表说，哦，习近平有说什么台湾的问题，如果美国没有处理好的话，哦，那可能会哎，搞不好会一时会打架了，也冲突啊那的对吧哈？哦，人家讲说美国说没有谈哈，或者有谈的话，大概也是蜻蜓点水，但是哦，习近平的发言哈也看出来哈，哦，就好像他讲的很严重啊，那警告严重的警告美国，所以有人说他那个是讲给自己国内人听啦，哎呀，
1: 那是讲给华文世界的人
0: 听，对啊，伊讲给自己的人听的啦。
1: 他们如果闭门会，我相信呐，以川普这种一边来做生意的人，嘛袂吼，袂讲打个军诶，他一定会讲就是四两拨千斤嘛，哦，我们会过去照着什么与中国的什么什么就照稿念就对了啦，哈，什么中国公报啥啥啥哈，啊那啊这样子，啊，但是我的讲，所以卢比奥底接受这个 Fox 电视专访那个，才是川普想要真正对习近平、对中国说，我们美国今嘛对台湾的这个态度是啥？所以我们台湾面我们可以去找啊，就是今天最新的卢比奥，我就听到这整个已经是整个是战略升级了。
0: 台湾也是美国的王牌呢，哈。好，所以
1: 我们做个结论啊，现在台湾问题其实是中美哈最核心的问题，但是也是最不会去触碰到的问题。你双方都有一个底线啊，你说习近平不要动台湾，我相信美国也会在其他地方有所放松。
0: 好，所以这一次的川普的访问中国的主题哈，就是在这三个 T， 好，第一个 T 哈 trade 贸易，第二个 T 德黑兰哈，就是德黑兰就是伊朗的问题，第三个 T 就是台湾哈，好，就这三 T 哈，好吧哈啊，但是我看网络就这人讲哦，网络就这人讲哦，其实他们现在最期待的是什么呢？最期待川普回去哈，邓启亮，伊讲川普一定会讲一些伊来中国哦，因为基本哦，中国哦，可能是好像是可能是精心哦设计哦，哇，要好川普啊那有民主那种从下空军一号飞机那种哇，我叫那学生啊那吼三百几个那牙机啊底下嘞，欢迎热烈欢迎哦，有没有？有人讲哎呦，好一瞬间好像到回到北韩一的感觉哈。啊，后来昨天有没有？昨天又有那种欢迎的仪式哦，竟然是叫了足侪小朋友啊，啊，穿个红花绿绿啊，然后就拿着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跟他绣球啊呢，啊，然后底下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啊呢。我看哈，就是川普跟习近平两个人要走那个的，走进那个欢迎的那个那一条的道路的时阵，哦，那些中国的小朋友啊，底下一直跳，一直跳啊，这挥舞着各种好旗帜啦、绣球啦，什么什么。哦啊，就一直跳，一直跳，我就讲过，那个小朋友的服装很诡异，动作也很诡异，哈。我看得出，就明显看得出川普就没关系耶，包括一下空军一号那个年轻人一直在那边喊欢迎热烈欢迎，哦，那个口号一致啊，喊不断的喊，川普我看得出伊都不喜欢，他看得出来。 他会觉得很奇怪。所以网络就只能说现在反而最期待的是想要一定一说回去、喔、川普回去，反正川普的人说话就是、喔、他会 很好玩很有趣，有时候可能他会酸一下或者是说说一下他的感想、喔、好，我就只能对这一次的评论来的就是觉得那个欢迎的阵仗、喔、中国那种欢迎的仪式跟阵仗让人家觉得好像、喔、是像北韩那样、喔、真的很奇怪很落伍，但是我看得出来习近平是很得意哦，也干嘛讲？好，一个川普在行，你在行的时阵，看下小朋友安尼底下迄落，习近平好像很得意，一种表情好像是说：“哦，你看哦，不错哈，哦，我给你搞这样子哈，你看我们的小朋友这样不错哈，大家都穿的哈五颜六色、很鲜艳的衣服，然后很开心的一直跳跳跳跳，但是看得出来的是样板嘛，那个就是整个动作从头到尾都是样板哦，哦，所以其实川普是很不习惯的，看得出来。”但是习近平反而是觉得说，哦，你应该会很满意才对哦。所以，川普回来就知道，他就会说啊。
1: 我说，这对习近平来说，他是真的想用大礼来迎接。他干嘛说，这是中国最大的大礼嘛？因为我们看过嘛，那时候连战回去啊，也是用这一招。
0: 年爷爷，
1: 而且我说还有我说的那个时序点嘛，一个高宁九年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在踏上中国的这个国土来做一个访问，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他是把规格也拉到最高啊，但是你看习近平一把这个规格拉到最高，我在想啊，川普脑中一定会浮现一句我们的成语叫做野人献曝。什么叫野人献曝呢？就说比喻贡献平凡的事物的浅见，这个典故就是说一位乡下的农夫然后靠着冬天晒太阳取暖啊，你干嘛说现在乡下的农夫干嘛哇，叫冬天晒太阳取暖真是一个很棒很舒服的方式，然后呢他要这样这个体会跟想法奉献给这个他们自己这个农夫自己的国君，就是一个很平凡很普通的想法跟概念，但是他觉得很棒，这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这个就是这个农夫的认知有限啊。对习近平来说也领低啦。我想我不是说习近平没有想要欢迎川普，有，但是在他的认知里面，这就是中国最的大礼。
0: 哎，等等，看到哦，我已经穿上大嘞哦，跟你做，我做真正哦，做足面子，面子哦。
1: 这个就是中国，
0: 但是
1: 中国跟哈
0: 客人觉得很奇怪哦。不太能适应，
1: 没有，这来者是干嘛？就是
0: 我基本上分析他们两个人，但是我看习近平笑眯眯，他好像觉得很
1: 对他就是我用最大。
0: 你看，我那小朋友，大家拢穿个足水无？大家拢在给你热烈欢迎无？但是不要说他们两个啦，其他的人看来都觉得好诡异。我看就怎样都用诡异来形容，
1: 因为在习近平的世界领地来对。这个就是最大礼，我们常常看到嘛，一贵可以邀请那个中亚那些哈、那些总统啊，什么什么什么、白俄罗斯啥呀，一来哦，也是差不多搞这一套啊，过去皇帝古代的那种大礼的干嘛讲，哇，这是我们中国一旦拿出来迎接国外礼宾的一个最高规格、他们觉得自己是最高规格，可是。在西方民主世界或自由世界看起来会很有会很突兀跟差异的。我干嘛 这个就撇出叫本质上哦，这两个国家中国跟美国主由民主跟专制政权脑子想的不一样的东西就可以凸显在国宾大礼上。我相信啊九月份去这个啊我们不用讲那么复杂讲阅兵这些事情就知道。集权国家阅兵怎样？一定这样子哦，打个踢正，
0: 金融壮大，
1: 踢正柱哈，啊，赶在跑啊，然后挖出来，然后哦，就强哎，
0: 啊，三啊，打咧最后拢清一清，
1: 清清哦，
0: 停停，
1: 啊，那个
0: 啊，擦，擦个金细细，
1: 啊，经过那个管理台，喊那个主席啊，
0: 叫哦，一个口号，一个动作，
1: 哇，每个人都很精准漂亮的角度，
0: 啊，好好看，对不对？
1: 啊，但是你看美国阅兵，大家啊，落怂，哎，啊，就阿边哥阿嘎副那个什么，他不是喊主席啊，美国的大兵不是喊，他是美国的那个阅兵是啊，美国的军人跟民众互动热烈，这个就是权力本质的不同。 顶专制国家，主席才是权力的最高来源。但是在民主国家，人民才是权力最高。
0: 所以看得出来，
1: 那本质完全不同啦。
0: 川普哦，很不适应。
1: 哎呀，
0: 你无徛咧，改迄落一个，所以有稍微停下脚步，看那些小朋友在那边一直跳，一直跳哦。
1: 你主有民主国家的人，你看到这个，一定会尴尬别扭嘛。
0: 对对，他觉得很不适应哦，我看一寸哦，然后伊其实。叫他再多看，他也不想看了。然后伊嘛就勒嘛，伊就给拍拍手，伊就拍拍手，川普拍拍手，拍拍手了，伊就要继续行啊，安尼。啊，我感觉习近平好像有一点想要脚步又放慢，好像说，
1: 请你多看一点，
0: 你不多看一会儿吗？
1: 这是我的大礼。
0: 对对对。哦我看得足好笑的吼。
1: 因为他们的国际礼不是集权国家的国际礼仪这样，那如果是欧美国家的演很隆重，就这样。你下飞机之后，直接21响的军乐礼炮，简单庄重隆重，不迎合。但是这个习主席不是讲啊，川叔叔你来啦，川伯伯你来了，这个就是逢迎拍马嘛。美国人不吃这一套。
0: 小朋友，
1: 有点可怕，
0: 要重复一点动作，
1: 其实有点可怕。
0: 对，看起来
1: 很假，
0: 诡异，难怪人家说用诡异的画面哦来形容。
1: 不是真感情呐、
0: 啊，对啊，
1: 不是真感情、啊，
0: 他是在跳啥跳不停哎。
1: 你宁愿解，我刚刚你如果这个换一个角度讲，宁愿什么解放军的军礼21响礼炮来欢迎，我觉得川普还反而会比较
0: 有21响礼炮，
1: 对，不要有这些奇奇怪怪的小朋友。
0: 其实对，跟个小朋友啊呢，
1: 哎呀，因为这个
0: 好奇怪哦，
1: 因为看起来这个就是 rehearsal 就是排演过的啊。
0: 啊，跳各家小朋友都要跳不停啊，一直跳，一直跳，
1: 啊、就这
0: 啊，上下跳，上下跳这样。
1: 这一趴就真的多了，这一趴真的就多了。
0: 哎呦，吼，好了，真的是吼。
1: 而且这些小朋友可能平常哦，在阅读的时候啊，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敌人仇人哦，美帝怎么样啊？结果哎、欸，怎么你平常教我的是美帝很坏啊？就今天又来欢迎美国，我觉得这些小朋友自己也是人格分裂了，从电工常常在干这种人格分裂的事情。
0: 有人就讲，嘿，那在咱台湾一定用骂死，
1: 骂死，
0: 你叫那小朋友啊，底下那些动整齐划一的动作，哎、啊，不是事先的一定爱排练。吗？搞不好我们台中排练寡顾啊，吼，然后叫他们去那边等等着，然后就叫不停的跳，不停的跳啊，你吼，哎，咱台湾呐、啊，台湾一点家丁一点工，干嘛啊？叫小朋友去做这些事？
1: 可是台湾以前真的就是有这样时代过，两蒋时代啊，
0: 对啊，
1: 对啊，对啊，你蒋总统贵兴起，哇，全国。
0: 大家在那
1: 哭丧着脸，
0: 爱在路爱路边啊，个丧吼。
1: 我相信咱听众朋友很多人
0: 哭，有没有？
1: 很多人经过这个，一定有经过这个时代。我讲公安派电啦，起码咱打完中动。当然哦，活着很开心。如果真的啊过世了，也不会有人这样子，好像哦心里最重要的那块不见了。没有啦，我们没有在搞个人主义崇拜。
0: 是啦，
1: 总统选出来啦，官员选出来啦，就是要什么为民服务啦，人民才是民主国家最大的权利。
0: 好嘞，所以跟独裁国家就是完全不一样。来进宫格哈。好来，今天5月15日哦。好来，5月15日哈，今天是5月15日哦。好来，五月份的优惠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
1: 对啊，
0: 咱德力公司这进口的四大金刚哈，
1: 的
0: 钙粉钙优护理元素，
1: 那个舒鹏哈，各位粉的活动哈，今天5月15日，
0: 5月15日呢，
1: 各位已经过一半
0: 了，过一半喽，好，听众朋友，你采购了没？
1: 对啊，下半场要开始了，
0: 对，下半场要开始了，下半场开始哦，你们堂哥不赢嘞哈，一下子哈就说起来哈，这个是日子在过去很快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对，所以讲哦，你若登记咧，食钙粉、钙优、食护理元素、食舒鹏这几四种，这四种哈，咱记得5月份母亲节这个5月份的光辉五月的这一个档期，好，咱有赠送的，有推出优惠组的哈，有推出的优惠组的就是钙粉、钙优、护理元素、甲舒鹏，
1: 对，
0: 记得都是。买贵州的啦，你今嘛要买，哎，买单啊，你也可以吗？你可以买得到一瓶吗？像昨天有听众说，我第一次要吃，而且我可能 money 哈，也不是很足，哦，我哎，当买一罐，我可以啊，哦，买一罐可以啊，只是咱今嘛优惠期，你一罐就是没有赠送，这我也跟你讲哈，好，啊，咱今嘛要赠有赠送，你就是买一组一组的，一组一组买，一组一组买的优。 优惠的赠送的都做都整组都包做会啊，贵州拢包好些啊。
1: 对啊，他就没有这么好，有些人还是比较搞不清楚的。讲吼啊，咱那吼，咱那物件什么二正半吼，是自由组合，没有，我感觉就没有，不是自由组合。咱买吼，物件拢赶快买啥送啥，买甲送全部。咱的得力公司已经帮你包装好啊，你无家己去倒诶，没有，我人听就没有讲啊，我要戒烟，搁带倒戒烟啊，我
0: 没有，
1: 我要上上，
0: 对啊，
1: 无这个问题，因为
0: 乱七八糟，
1: 根本唔是安尼，咱贵州来的。钙粉贵州来的拢是钙粉，
0: 钙粉的钙粉，钙油的钙油，护理元素的护理元素，舒鹏的舒鹏
1: 啊，正品嘛是你买啥送啥，
0: 对对，
1: 我买甲送已经用整组的包装，包装好给你的，所以你不用再做任何的选择，你得要问讲，我要钙粉贵州，要钙油贵州，要舒鹏贵州，要护理元素贵州，
0: 一组就是拢一定是两盒个上半盒，两盒半就一组啦，你提灯来看，甲拆开看，一定是两盒个有加上半盒安尼，两盒半为一组。两组就是等于四正一，你若买两组，等于变成讲四罐，啊，搁倒一个，两个半组，半盒半盒的，加起来不是就是一盒吗？啊，刚才咱的钙粉有另外，刚才个五罐包装，这多贵州大组的，可只有钙粉有这样玻璃罐。

0: 花钱，但是加送一盒五盒。啊，苏鹏的同款啊，你若买两组，就是四盒送一盒，7200盒吼。含精送的倒起来，拄啊7200苏鹏，7200盒，护理元素是8500盒，钙粉甲钙油拢是10000五盒。10000块5罐，安尼就对啊！吼，赠送的条件其实这四大产品赠送的条件拢同款，优惠都是一样，吼，拢同款，拢同款吼。只是产品的价钱不同啊，所以你家己算好，吼，比如讲我要爱半年分，我要利用这个优惠，我要买半年分，吼，那做较会搞的朋友，我要一年分拢家己先买下。哎，我规年冬天拢食八只嘞，现在袂好，当然足会好。本来我一年呐爱食8万，我哎咪爱食10万，我今麦用8万都买得到啊！我8万都买得到一年份的呀、啊。我原底一年我爱食20万，你即卖16万你都有够啊！吼，就可以买到。吼，就是讲假使啦，吼，有当时是看你几个人咧食的，还是讲你食几项啊？吼，你是服这个使用咱的产品有几样哈？就是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记得这四样产品哦。好来，你一定会记得今晚五月份你被优惠组的。
1: 对了哈，现金放大数哦，你的股票赚哦，20%、30%，啊，过来哦，买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啊、护理元素，点去做，你再赚20%，
0: 有20%。
1: 天哪，干哪有这好的代志？
0: 啊，搞不好一不小心有房哥送你一堆物件
1: 啊，对啊，对啊，
0: 你又赚了哈，有啊，咱听众足多人。最近都嘛讲啊，有房哥送的，因丢
1: 现金放大数
0: 啊，有房买咱的产品，有房赠送的诶物件，拢提提去有应用，提提去有孙，吼、哦，所以讲哦，欢喜噶吼，惊晒卡电话来咱节目中，甲咱分享这个情况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谢谢啊，所以你家己要直接指定有房买也可以，你若唔知指定有房，你卡0800
1: 77555这个电话来问吼，0800775599。
0: 或者是直接卡这个电话助文点杠，即嘛咱线下拢有足侪客服人员底下咧，甲你接线服务。
1: 没错，
0: 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B的零线。

哦，咱听众朋友哈，咱即摆吼做节目有当时啊吼，因为这个月我那较无闲吼，好，我们的电话吼询问的吼点杠注文的，很多很多啦吼，所以有当时节目中一个话题讲过了后吼，啊讲啊无完整无讲完吼。啊！你讲哦，咱听从咧听这部吼，真正咧纯咧上课拢足专心的。啊，甲昨天哦，咱个听从淑君小姐，你唔是要讲西班牙什么去建筑什么？哦，这件代志吼，我前两天我就说要说完，要把它说完，但是一直都没有时间把它说完哦。

0: 好来，西班牙哈，因为上个礼拜哈，我伫咧个播给来咧讲啊，讲到一些好像我们是在分享一个说哪些国家不适合好单独去旅游哈，就是那些国家那些地方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潜在的一些风险呐，哈，咱在讲这个问题的时阵，我们有提到，在那一份的分享里面有提到其中一个国家西班牙，哈，好嘞，西班牙哦。西班牙在咱想起来，它是属于南欧国家吼。其实因为我家己有去过两遍吼，所以我就以我自己去的两次做比较吼。其实去西班牙也第一次我印象很好，第二次去我就觉得好像奇怪呢，奇怪呢。足侪国家我嘛是去过两遍呢，但是我唔知呢，我感觉讲第二遍佫去的时阵，对西班牙是有一点失望吼。可能第一次走的我自己比较喜欢哈，好，第一次的走的西班牙的整个行程什么，我这都比较喜欢，好啊，进而走的路线也好像比较好，就感觉啦哈，会比较深刻一点。第二遍去的时阵哦，啊，就是那个哈，简单讲哦，第二遍去的时阵，就是一种啊，这有一点就像说。啊的环境就是知名景点的，是拢行遐知名景点安尼啦吼，所以我就觉得说啊，这跟我顶边看不是拢同款吼，然后你就看觉得很乏味吼，所以我第二次去西班牙哦，你好，我才等到对西班牙感觉，有一点觉得无趣哈，重复去的国家很好几个啊，为什么我特别对西班牙这个重复第二次的时候就觉得很无趣哈？我发现哦，就是走那个景点的关系，那个都是知名景点。西班牙有很多人去是要去看一些建筑，所以一定任何人去，任何团体去，一定都会带去参观它的高地建筑。好，等一下再说。
1: 南翔，歇个。

0: 很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妈妈撒娇好可爱。有天，我帮女孩放洗澡水，忘记是水温，就把手背直接放进滚烫的水里，手背顿时红了一片。出于本能，我叫了一声，女孩们听到我的叫声，冲进浴室关心我：“
2: 妈妈，你还好吧？”
1: 两个女儿纷纷过来查看我的伤势，小女儿用她的小嘴轻轻帮我吹气舒缓，大女儿则霸气十足地说：“
2: 妈妈，今天你休息，我帮自己和妹妹洗澡就好。”
1: 真的可以吗？我虽然 surprise 也不免忧心，两个女儿至今都没有自己洗过澡。
2: 放心，交给我们，妈妈去房间躺好，好好休息。
1: 当天水温虽然偏高，但也不至于需要被如此的照顾，但是看到两个女儿那么紧张，我也落得清闲。那天女儿们自己洗了泡泡浴，还洗了便当袋，甚至连我的茶杯也是他们帮我洗的。睡前帮我铺床，要我选一本书他们念给我听，让受伤的我可以安睡。看着女儿们如此贴心照顾我，我感性地抱住他们说：“妈妈真的超爱你们的。”但是大女儿却说：“
2: 妈妈撒娇好可爱哦。”
1: 哎呦，我愣了一下，虽然说为母则强，但身为妈妈，我们强悍有时，柔弱有时，孩子们也有独立还温暖的两面，所以偶尔也撒个娇吧，伟大的超人妈妈。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我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欢迎继续
1: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我可以跟听众朋友说为什么我两次的西班牙，第一次就觉得很好，第二次就觉得so so，好像你会觉得说这些都看过啊，都一样啊，齁。为什么同样的国家去过两次甚至三次的好几个啊，对我来讲是好多好多个地方我都有重复去，没有像去西班牙这样子啊，齁。我可以跟听众朋友说的一个就是出在他的这个景点齁，景点。两次齁，我跟你回想起来，我跟你说宁可较贵的我就是要参加稍微比较高档的那个旅行团齁。因为我去的两次是不一样的旅行社齁，不一样。好，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参加的那一家旅行社，它是属于比较做那种比较深入多国齁，就是比较中高阶的这样的旅行社齁。所以那一次他安排的那个行程景点啊，走的路线我觉得都很美，甚至有海岸线齁，有在那个洞穴里面用餐的感觉齁，都很特别齁。但是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是那个很大众化的那一个旅行，那几个旅行社有没有，好，我们不讲哪一家齁。第二次去是因为我朋友要去齁。我朋友要去我都去过啊，我说不要紧啊，伊都要爱较省钱的啊，所以就参加那种较平价的齁，很大众的那种旅行社齁。一本个起哦，我就是我说没关系，我就跟你再走一趟这样。我说怎么会这样，这么无趣的哈啊！所以讲，你得发现讲，后来起这本一走的景点都、就是啊，都、就是普遍啊，去西班牙大概会走哪一个点哪一个点啊？呢，很普通的哈，它没有比较深入的，它没有比较特殊的行程，它就是走那种一般去哦啊有哦哦，你边啊十班的跟二十班的，我十班我都有来加，有来加，但是你要较不赶快的、较深入的就没有了哈，就这样子哈。所以你看到的重复，那重复的地方让我最无趣的地方就是高地建筑。高地建筑哈，高地建筑去西班牙就这样子，为了要去看那个建筑，但是我会觉得说，这一家教堂是被瓦古家起也喝，好圣家堂有没有一定会去？还有一个叫奎尔公园，也就是那个高地建筑哈，它的所用它的建筑的那个核心哈，就是叫做施法自然呐，好的效法哈，就是走那个自然的路线，它融合了加泰隆尼亚的现代主义啊，各种新艺术风格，还有哥德式的结构，以扭曲的线条跟缤纷的马赛克，好以及呢哈悬链线拱门闻名。这就是高地建筑的风格哈，结果去的时阵哈，一样都是走那些什么圣家堂啊、奎尔公园呐、啊、什么米拉之家啦、啊。哦，我说哦，我几年前来嘛是赶快呀，啊，那个教堂是要起多久？哦，都说那个教堂已经盖了100多年了，还在盖。哦，我两次去，他也还是第二次去，也还是这样，也说哦还没盖好哈，哦已经盖了100多年了，还在盖。我讲吼，那是刻意耶，把这些景点吼，是不是刻意故意就这样，永远都盖不完，哦，永远都盖不完啊，永远都是哦，用在做那个一个观光景点，哦，做观光景点来吸引大家，哦，什么高地建筑有没有？哦，就这样，所以我就去，哦啊，不是又这样吗？啊，不是这样，下一次来这样，再这一次来还是盖在这样，哦，就这样，所以就觉得很无趣，都是那些可能就是一般的观光客走的景点，所以第二次去的时候呢，所以我就觉得无趣，你就少了那么天然自然的景观，或者是比较深入不一样的路线，我当下你也讲，哎，为什么一样去同一个国家哈？为什么有的旅行社哦，有的人十班，有的人爱十五班，有的人爱二十班？我跟你讲， 真正就是不同款，吼，真的就不一样。所以我第二次去对西班牙是反而觉得是乏味的，吼，是是，诶，就是安尼，吼，啊，反正伊都传你遐在制式的啦，吼，很制约式的啊，那些景点安尼走一走，吼，随便扫一扫，吼，反正都是有到西班牙一游安尼的对啊。好，我说吼，这些高地建筑吼。我想个故意是不是为了等要成为西班牙的一个观光的吸引的景点，所以永远都盖不完，特别是那个圣家堂，有没有圣家堂？但是后来 我最近把它 Google 查一下，这个教堂终于要盖完了呢，今年六月，听说今年六月要落成啊！我去两边，搭边去拢啊，厝尾顶，厝尾顶也袂好，浪几啊年，几啊年过去，伊嘛是过一个厝尾顶也袂起好，所以我就看了这有一点扫兴这样子哈。终于 finally， 他在今年六月份那个圣家堂啊，好这个高地建筑的这个这个教堂哈。它是融合宗教啊，这类、个、啊，跟这类、个、的象征，还有一些繁复的自然几何结构的哈，好、哦、一个高地建筑的教堂，今年六月终于要落成哈、哦，所以呢哈、哦，这一家教堂总共盖了多少年？听众朋友，差不多150年，好、哦。其实150年才起好，所以有当时啊，你讲你当中浪十年去，你看嘛，差不多同款，所以就有一点觉得说很扫兴哈，就这样哈，好哈，所以这就是讲，加上西班牙哈，当然啦，这是咱上一次讲诶，就是个人旅游，个旅啦哈，大家该注意的，有当时咱呐事先要去的时阵，还是做一下功课哈。来，这点钱够咱开用口音。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599。
0: 好嘞，咱服务电话这点钱够在现场咯、嗯，所以听众朋友。对咱的产品诶使用赠送活动，啊是你有食产品心得分享，啊是对咱的这个产品即卖五月份吼，咱咧优惠组吼有优待赠送的吼，你若要点杠注文0800-7755-99，
1: 来你好，
2: 不给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这里大堆西班牙的哎，圣家堂厝顶压个一支迄、那个，迄、个啊，这都托机的顶管嘞。
0: 是，所以讲今年六月会好，我嘛怀疑六月就到啊，对不？
2: 对啊，你边啊那个去，那有可能？
0: 我第二遍去，我就真的要叫起来啊，系啊。啊，迄、那个好，谢谢。啊，迄、那个什么？迄、那个那个奎尔公园，迄个啊，啊，伊个就是拢用马赛克去打的，啊，都是圆弧造型这样。我就感觉讲，啊，这就跟咱即行咱遐什么些儿童公园，那不是啊？那马赛克大打，哦，啊，就千篇一律啊，这结果就观光客的一堆客的啊，我就觉得好无趣哟、哦，吼、哦。欸好来，谢谢哈，咱开放 call in 电话的现场喽，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599。

0: 好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哦。不知道怎样，我喜欢，好喜欢南台湾的夏天，而且是午后哦。我讲哦，来，等一下再说哈，来你二位。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有去买那个药房买那个钙粉哈，我不知道要怎么吃
2: 哎。线下，
0: 好线下，跟你讲哦哈，好来线下哈，谢谢。

0: 起发。
1: 哦，来来来
2: 齁。哦，
1: 我看伫网络上有足侪人哦，现在哦有足侪人拢讲，高雄变得很漂亮，有足侪人讲要去高雄玩，要去高雄，我要去高雄，我要去高雄哦。但是就有人说，可是高雄哦，夏天去会很热很热哦。嘿，但是我要甲听众朋友讲吼。高雄热天是热不唔对哈，但是这是刻板印象哦，这是刻板印象。台湾夏天哪里不热啦？请问哈，反而哈，反而呢，我感觉讲高雄的夏天日头你看足美不唔对，但是你只要无晒日头的所在，你若唔是伫日头卡做工课。你走路什么你影响日头有风，好，这就是高雄的夏天，其实我蛮喜欢的。前两天哦，我中午我下班下节目之后呢，我想要去我住家附近的一家新开的汉堡店，我想要去这个尝鲜一下，结果一走出家门下来，哦，风吹正中岛哦，套中岛哦，有阳光啊，天空是蓝天白云。我为什么喜欢南台湾的夏天？蓝天白云特别漂亮。然后呢，再加上哦，这个季节很多那个啥凤凰树、凤凰花开，蓝天白云啊，你知道凤凰树是啥？橘红色，这样衬托着天空。多漂亮啊，规拽齁。南台湾特别很多凤凰树，这个现在这个季节你来看高雄齁，都不就是齁，在街头也好，在柴山寿山，或者是阿西给阿罗随便你的爱河齁，你都看到很多的凤凰树齁，那种红色橘红色齁，橘黄色凤凰花开，很漂亮，衬托着蓝天白云的天空，然后阳光微风齁，真的很舒服。很美，就很美。现在还多了一个阿伯乐，阿伯乐现在也正在盛开，黄色的阿伯乐，多美啊！我都感觉讲很享受这种南台湾的夏日的午后，哦，这种阳光凉风，哦，然后你看，哦，阿伯乐凤凰花，哦，凤凰树，多漂亮的景观，哦。好嘞，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有去去注意柏林公园、星期日，
1: 哦，
3: 柏林公园，然后到那个澄清湖绕一圈，那个凤凰木真的开得很漂亮哦，
1: 这最近嘛，这个季节哈，到处都很漂亮，
3: 南台湾真的是不错，
1: 夏天真的很漂亮啊，嘿啊，很漂亮哦，所以哦，大家不要说哦，高雄夏天很热哦，很热，我觉得反而高雄的夏天天是有凉风的哈，哎，风哈，真的都无时无刻都有风，反而是很舒服的哈。哎，现在这个季节来也是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哦。阿伯乐凤凰树哈，很漂亮啊哈。然后行到阮家楼卡哦，阮的巷啊口哦，一间迄个电器行，它前面有两棵树，挂满了菠萝蜜哈。哦，我特别的，我也行过，我都会停下来欣赏那个菠萝蜜。小小的树哦，没有很高，没有很大，但是呢，每一年这个季节它就会长很多，十几粒，啥拢十几粒的菠萝蜜哈。所以我就忍不住了，要把它哈，这个蓝天白云啊，有风啊，然后菠萝蜜哈，啊，凤凰树哈，这种街景啊，我一定要用。用录影的哈，你来拍片不动嘛哈，我用录影的才能够感受到那个风哈，那个云在飘，风在吹哈，我就跟我台北的朋友分享，我的朋友说啊，看了我就好想哈奔，好再奔回高雄哈，因为他也是高雄人哈，真的是哈，很不错啦哈。来，谢谢，咱口音定位0800775599，
2: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Hello， 你好。
4: 哎，小坤。
1: 哟。
4: 我刚对大伟，那个魏文的啊。哦，魏文啊。 那个大花紫薇啊，盛开的也是非常漂亮。
1: 哦，魏武营哦，足侪植物诶，
4: 大花紫薇，
1: 大花紫薇哦，所以你看这毛紫薇啊，黄色阿伯勒，红色的凤凰，很漂亮哈、哦嗯。我常常嘛是看网络，就是人他会分享啊，去魏武营看到你说漂亮的树啊、花啊、植物。都会拍拍来分享哈，好、哦，这到处都有啦哈、哦，真的是哈，哎、哦欸，所以其实这个季节哈、哦，你想想看，不要把它想说热啦哈、哦，真的，我觉得真的是还好哈、哦。另外也哦，另外一种南国风情哈、哦，浓浓的南国风情哈、哦。好，来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2: 空吗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嘞，谢谢哦，好嘞哟，哈。来提醒听众朋友哈，咱的精神活动哦，
2: 嗯，
1: 五月份今天5月15号，嘿，5月15。好嘞，买优台做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捧，咱五月份买优惠组的一年只有五月份这一次，娘娘，一年干那一钙娘娘哈，谢谢。得力公司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优护理元素舒捧，保持着精神活动，特价大优台。
0: 不怕吹气派，体质衰败，得力酸乳钙粉上厉害。
1: 啊那龟仙姑会酸会疼，佫会麻，袂啥会惊，都爱得力酸乳钙优最有名。
0: 平尿、夜尿、漏尿尿不出来，舒蓬舒蓬叫伊第一名。
1: 失眠未困的真白名，天然的护理元素，足侪人咧食。即马保亲者全部犹太。
0: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一组两盒半，5000，两组5000，特价一万。
1: 护理元素两盒送半，4000买两组4盒送一盒8000。
0: 舒蓬两盒半3600，两组5000才7000哩。
1: 另外，得力酸乳钙粉有5大罐的特大组哦，一年一届，错过不再。
0: Go go go！Go to shopping， 要问药房还是电话叫上0800-7755-99。
1: 好，来 go go go go go go， 还要哭还要哭还要哭！
2: 今天一摆机会哦，测鬼不在，真假哈？我们这个端午节无哦，这个八八节嘛无哦，
1: 没有没有，
2: 这个九九重阳嘛无哦，
1: 没有没有，
2: 双十节嘛无哦。
1: 你这个那买了犹太，你都爱吐一年哦，
2: 对，就是安尼。
1: 好，啊那无你都回原价购买啊，吼，都是安尼。
2: 咱的老朋友一定叫清楚嘛，但是我们很多旧与新知，新朋友来哦，我们这个活动一年就真的这么一次。
1: 对，
2: 这没有白讲的，今年一摆机会，
1: 咱的听众都拢知啊，所以要把握这个五月份咱的优惠组，优惠组，四种钙粉、钙优、护理元素加舒蓬，赠送条件拢赶快，你就是买一组一组的啦，一组就是两盒再送半盒，安尼包装一组，钙粉安尼，钙优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舒蓬嘛安尼，舒蓬一组2盒半3600，护理元素一组2盒送半盒300颗，加起来300颗。4000，钙粉钙油2盒半5000，
2: 钙粉是钙粉啊，
1: 粉，上细管60公克，
2: 钙粉一半，钙粉一组有5000块一组，代表全部拢钙粉，钙粉够有一种10000块5大罐的包装，
1: 内
2: 底全部拢是钙粉，
1: 5大罐的钙粉10000块，
2: 对，钙油嘛是家己吼，两盒一组上半盒，也是300颗吼，
1: 对，
2: 对对对
1: 对，对，买的跟送的你管吼，这样子一组就300颗哦，一组300颗5000块，两组嘞，两组也是一样，就5盒啊，加起来就5盒啊，5盒才10000块啊，一盒才多少2000块啊，原价多少2500了哈，
2: 背起来更小，
1: 对啊，那所以这个时阵哦要多采购啦哈，因为今年姑姑干那5月份这边哈加有哈，然后加有这优惠组的，所以要及时把握，
2: 买到赚到哦，今年。一摆机会，测鬼不在，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舒蓬，阿个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这两天哈，我看到这一则这一则这个网络上的这个这个案例哈，我自己还心惊一跳呢哈，因为我前几天也才刚刚这样子做哈。到底是什么情况哈？这是在中国啦哈，中国大陆广东深圳哈，有一个六岁的小男生，伊最近身躯突然拢出现的莫名的乌青，加一搭加一搭，规身躯、脚手、规身躯，加一搭加一搭，拢乌青乌青乌青乌青。哎呦，因爸爸妈妈讲啊，你是安怎？你是跋倒呢？啊，跋倒嘛，不可能摔到规身躯哦，脚手手机几十块拢乌青安尼吼。啊，就到底是怎样呢？大面积吼的到处的吼大片的淤青，找不出原因。甚至这个囡仔的爸爸妈妈后来拢怀疑讲，我的孩子是不是罹患白血病？因为那白血病的身躯会很容易稍微磕磕碰碰一下就会乌青吼。所以赶快就带他儿子去大医院检查。
1: 对啊对啊，经检查哦。
0: 后尾也经过化验各项的血液，还有粪便的检体了后，竟然发现这个男童六岁男童体内有一种叫做钩虫卵。
1: 钩虫卵，
0: 哎，钩虫卵哈，这是一种寄生虫哈，钩虫卵哈，因为哦。这个钩虫卵哈，有几种那个，它是一种嗜酸性的细胞，好就会增加哈，就会影响到血小板的功能障碍啊嘞哈，好这种钩虫卵，但是这个男童为什么体内会有钩虫卵？因爸爸妈妈嘛就不了解，伊讲。平时吼，阮厝内底甲阮对囡仔的卫生保健，其实阮拢足注意的，唔是迄种讲哦，无讲究卫生哦，太太哥哥不会啊。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子？我们那么讲究卫生的人，为什么我小孩体内会有钩虫卵？后来医生的一直甲父母哈，去一直了解，一逐步的了解了后好来。问诊哈，伫问诊情况哈，啊，交换意见，问诊之下才，爸爸，这个囡仔爸爸妈妈讲，哦，差不多五六公斤、六七公斤啦，哈，有带囡仔去餐厅食烤肉，会不会是吃烤肉？伊讲啊，你烤肉是安怎食？伊讲我们就用那个紫苏叶啊，好，紫苏叶包那个，好包那个烤肉这样吃啊，小朋友很喜欢这样吃，吃很多哈。好来，医仙公啊，这样找到了
1: 叶子啦，
0: 找到源头，紫苏叶哈，紫苏叶哈，伊本身拢是，特别是韩国啦哈，韩国人因食迄个对不？韩国你看因食迄个烤肉，韩式烤肉，伊拢用个紫苏叶来包，来包有没有？好啊，紫苏叶，你一定讲，我会感觉讲紫苏叶都无食嘞，有一点毛毛的，对不对？啊，就一个叶子啊，毛毛的啊，吃起来。也有人用生菜叶包嘛，但是呢，韩式的烤肉就是用紫苏叶包啊。这乙仙公那有可能是那个紫苏叶上面哈，就上面它就是一个感染的源头，因为你这种紫苏叶你是生菜，小于生菜你没煮嘛，啊，就去包那个烤肉，啊，那可能这个紫苏叶哈，它本身诶，这个我有一些寄生虫，哎。啊、你若无洗甲足清气的，哎呦，我就是看了这个了，我家己，我已经吃完了，我前几天才吃完，我前几天吼，唔知啦，家己嘛突然就想要吃韩式烤肉吼，啊，然后就，哎呦，看时间吼，这个过了午餐的正常的午餐时间，根本就没有哪里可以去吃烤肉，所以我就干脆我就家己去买啊，我就买那个哦三层肉，我韩式烤肉最好吃的就是三层吧，啊，我就自己回家呢烤一烤，然后我又顺便就买了那个紫苏叶啊，我本来是要买生菜叶。但是因为找不到那个在那个全联啊齁，就找不到那个生菜 叶，我要的生菜，所以刚好看到有紫苏叶，我就用紫苏叶哈，啊，就用包那个三层的哈，憨厚的三层吧，啊，用紫苏叶包，然后再配个两片的泡菜，这样包起来吃，哇，吃了好多，吃了好多，过了几天，我再看到这个消息哦，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男生哦，哇，安娘喂哈。啊，娘喂，我已经嘛在嚼我这紫苏叶去未啊吼，所以你要那种生菜没有经过煮的那个吼，真的都要处理的很干净哦吼。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喂，我过来啊，
1: 哎是，哎你好吼，
2: 啊你好，啊问你一个
1: 吼，嘿嘿是，嘿，
2: 我有买四项产品，那会当赚几钱？
1: 来双卡跟你讲吼，
0: 双卡跟你讲哦吼，谢谢。Hello， 来你好，你好，
3: 小君，
0: 嘿，
3: 我今年95岁啦，哈，
0: 95岁，
3: 我是中部人，
0: 95岁是
3: 台北，大家拢去台北就头咯，啊，到尾我来接阮哥哥吼，伊本来老师啊，考入去俱乐部，啊，一个叫我来高雄，高雄哦，我从知影，我以前啊20岁来吼，杨家埔有出名嘞，他们拢。惨哦！你看我这么多的现金来，也不要也接哦。别个老姐个我拢头个尾我拢在，我对对家里。啊那呢？是不？哦，我都冇病，了了往哥哥嘛去，叫带爸妈去。哦，确实个冇病，说多大的好，去我那囡仔读册，拢是比美国瑞士。啊，是回来我叫妈妈去，叫我回来高雄。哦，系那个地方。
0: 嗯，是，你讲你95岁是95岁啊？
3: 95，95岁
0: 啊？哦，就无简单，95至尊呐，吼。
3: 是吗？大家好，大
0: 家好。Hello， 你好。
1: 你好，
0: 哟，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还要订一组那个优惠的那个
0: 啊，好来，好线下来哈。哎，要卡电话入来吼，要讲的还是要分享你吃产品的心得，要点讲主文拢0800775599。Hello， 你好。
1: 哎，高文杰
0: 哦。
4: 嘿，我请那个护理员师啊，甲朱鹏卡。
0: 哎嘿嘿。

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哈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
1: 喂，小君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 然后就是肾脏手术一个。这样可以不睡不着觉，可以不可以吃那个护理元素？
0: 可以啊，可以。嘿。
1: 好。
2: 嗨，来你好。走
0: 过。哎、欸，
2: 小君伯格你好。
3: 你好。请问您那个四种产品拢会当做回家吗？
2: 可以啊，没问题。
0: 可以啦，
2: 没问题，没问题。
3: 哦，可以哈。啊，护理元素男生嘛，价钱嘛。
0: 对，拍困的拢会使哈。
3: 哦，啊，伊迄用量敢是交女生用量？
0: 线下来哈，线下哈，三千哈。好来，小君扑克，好来你好，嘿 ，Hello，
4: 嘿，好阿母哦，真当忙正过，起码交房租第一足足。
0: 哦，安尼哦，
4: 咁啊少啊，
0: 哦，翕相
4: 都，真当忙正过。我是表面白白来，好大个哦，红蓝足够喂。
0: 啊，我足水个，今嘛这个季节哦，啊，你规片规白哦，我看足水足水个吼，来你好，嗨，
5: 小君，
0: 嘿，
5: 起码哦，做主主个，啊是闽南语安那讲。
0: 无人咧讲闽南语啊，都紫苏叶啊，紫苏叶伊是一种生菜啊，吼，人咧食烤肉咧包诶，迄个一种生菜，哎，就敢那一片叶啊呢，啊，小花有一点啊毛毛安尼毛毛的吼，嘿，啊，你讲叫我问我台语安那讲，紫苏叶啊，紫苏叶，啊，讲紫苏叶啊，你敢听有？啊，平时也无听到人咧讲紫苏叶啊。紫苏、紫苏，哈，紫苏，有人去做只苏，有人去甲做只酱菜嘛，有啊，哈，好，韩国人嘛，为了甲紫苏叶个去甲腌制，哈，去腌制这酱菜嘛，有哈，来了。
6: 嘿，紫苏就是安尼，像叫啊些安尼啦，啊，叫啊叫啊起起啊，叫啊毛毛啦，
0: 对啦对啦，
6: 哎，啊，比个款个高山菜味个个重啦，啊，咱洗洗啊清气哦，还佫用个。咱的凉茶搁拖过，啊，希望打，啊，希望打水才通吃啦。
0: 是是哦。
6: 对啦，
0: 好，谢谢哈。好，紫苏哈，紫苏叶啊哈。

0: Hello， 你好，
1: 嗨，
0: 结婚啊，
1: 哎，你好，
2: 哎，你只是用用病的话，哎呀，
0: 谢谢哦，啊，主席啊，主，哎，这个吹一下，
2: 功能动一动，
1: 哦，是哦，
0: 哦，喜欢嘞，
1: 哦，
2: 哎，把给你用，
1: 哦，来吹气啊，哦，
0: 谢谢，请你哦，哦，
2: 来你好，
1: 嘿，
0: 老多烟呢，
1: 哦，
0: 主席啊，
1: 哦，说的是，哦。OK 哦，
0: 解毒
1: 哦，解毒哦，真的哦，哦。

0: 前几天哦，我看一个吼，有一架迄个美国的这个大型的游轮呐，吼，伊迄一边吼，人客呐载满呢，差不多6000个游客，啊，搁再加上伊内底家己的工作人员吼，倒倒起来吼，哇，一架游轮差不多。伊工作人员嘛，千几人，只2000人嘞，吓，惊死人！啊，你要服务人6000人，干那厨房哦，干那厨房嘞，用的厨房就是要几千人，有人做，有人做甜点，啊，有人哦，这做餐，好，有人做这吼，分哦，那个游轮，你啊，大型的游轮上面吼，哎，24小时不停供餐哦，还厨房哦。干那厨房哦，迄只游轮顶头的厨房都36间吼，36间的迄个厨房哦，我就是看到那个影片伫咧介咧介绍这只游轮因的这个厨房，啊，逐工都这厨房，逐工都存咧震惊安尼，吼，要应付6000几人的吼，迄个用餐吼，真的好可怕哦吼。啊！伫咧游轮的上下底站，船底上下底站有两站，一站就是专门厨房，一站就是专门咧仓库，就是拢咧备咧吼备材料的、备食材的。啊，因一定有靠岸，因讲一礼拜都爱补给吧，吼。一个星期要补货补给哈一次啊，就看哦他们靠在哪一个啊哪一个海岸的时阵，好靠在哪里的点的时候，他们就会哦反正弄医生的弄已经哈有点杠住门哦，要爱什么食材食材哦，迄种足多哈哦，真的很恐怖啦哈。来，这架游轮哦，游轮里面哦。游轮哦，哇，内底真无简单哦，包括要食剩的物件，厨余怎么处理？哈，哦，啊，人客逐天的大小号哈，这要安怎处理？哈，啊，食剩的诶剩菜剩饭剩的东西要怎么处理？哦，真正拢是大学问呐！啊，每一天哦，你看一只船6000几个游客，啊，佮含工作人员倒倒起来7000-8000人哦，你甲看。哇，所产生的那些瓶瓶罐罐，有没有喝酒喝饮料、哦、等等的瓶瓶罐罐有多少、哦、真的是很可怕的，很可怕。其中有一项、哦、那看了、哦、这 我就很窝心。刚刚咱伫咧讲讲迄个生菜、哦、生菜、哦、那个大陆的小朋友食迄个韩式烤肉，那个生菜紫苏可能没有处理干净，食了就变成有这个诶什么钩虫卵、哦、有没有、哦、好来，所以那个游轮。上面因为他们也是每一餐几乎都有大量的生菜，因在咧讲哦，你看游轮顶头咧洗迄个生菜吼，那种机械，规个拢机械化的，干那存咧水安尼咣咣咣，我机械一直胖一直胖，吼，伊这个厨啊，这个厨房的总管理、总指挥官伊在咧讲哦，伊讲这种生菜都是拢生吃，所以你一定爱处理个足清气的。一旦如果没有干净的话，例如附着一些寄生虫、虫卵爱啥，人客呐食了拍巴肚，还是身体胃肠拍歹，伫船顶哦无方便哦，看医生是无方便哈、哦，所以他们很小心这个，就是生食青价的物件，特别的是生菜诶这部分哈、哦欸、所以吼、哦、伊你看因咧洗因咧游轮顶头咧厨房咧洗迄个生菜，是贵啊，只机械安尼轮流一直胖，迄水安尼敢那像瀑布水安，一直胖，所以吼、哦。保证那个生菜都是洗到很干净哦，搁内底有顶头有什么寄生虫，有什么虫卵，大概好一样的胖鬼变鬼，然后差不多胖了了去啊哈。我那个真的比你自己洗的绝对还要干净哈。哦啊，至于那些有些那个厨余上面哦，哇，因为弄为的程序哦，哎对准对呀，弄为一种机械，然后就把那些厨余啦什么哦，就变成一些生化物哈，安怎改用变成什么生化物。物可以当供应船上的供电，哈
1: 哦。刚才就是讲这游轮呐，就是回收再利用嘛，
0: 对，
1: 也当把这也尊定这粪舍，
0: 哎，粪舍
1: 把它分解掉，然后呢，然后再燃烧嘛。刚才的提单那些处理垃圾一样，有他们有一个焚化炉哈，啊，把小不是说产生热能吗？啊，现在热能可以当驱动去发电
0: ，
1: 所以的是循环永续再利用嘛。因为这 Vigo 这架雄心呢，就全球最大的这个海洋。 应该海洋音乐号吧、嗯嗯哦？那真的很大呢，
0: 很大很大。
1: 你这个尊王挂这个游客，你会当将近一万人。大家想看卖
0: 哦？哦，我多讲七八千人啊，你不止哦，
1: 近万人。
0: 游客是六千多人、
1: 啊。那想看卖，有诶，这个咱台湾的乡镇哦，可能都几千人，不到一万人、啊。一架当移动的船，它载一万人，这是什么意思？嗯嗯、一个在海上移动的城市，嗯、所以包括也十一住行哦，行机单条逛本色水、那个全部一在这个船里面都可以搞定，而且是循环再利用。一个每当破坏海洋，嗯、不是讲啊，我家这里是那个船上的，比如说一些废弃物啦，
0: 不行啊，你
1: 排泄物啦，
0: 污染海洋，
1: 一些垃圾你给它直接排出去，一样回收再利用。哎、一个这样搞，这里它厨余啊，嗯。干燥之后呢，磨得很细、嗯，然后到这种世界哦认可的这个标准，把它排到海里，哦、现在厨余的就可以
0: 变成鱼的饲料。
1: 饲料，但是你要吃那样油啥，你要给处理以后啊，不能够污染它、所以很神奇、啊。
0: 船内底都拢有一个设备
1: 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因这个厨师哦，那台湾修工匠工那艘船的厨师哦，嗯，一千人。嗯，一千人，
0: 干他做迄个厨房的啦。
1: 因为这架船24小时哈，因为他们有正餐跟点心嘛，随时都要让客人哈，不管你晚上起来哈、嗯，肚子饿了
0: 半夜要吃宵夜，
1: 要吃宵夜，还有个热热的面包，他们随时都要服务得到，所以你看。六千人的六七千人的乘客，厨师就一千人，加西朗那些，所以呢，民以食为天的
0: 西。都帮沙扎达根嘛，吼、嗯，这船、啊、都在船的最底层，最底层，就是船的最下面一层是仓库，你藏食材，哦，冰库啦，什么的冷冻库、冷藏库啊，然后在地下二层就是厨房，哦，加西朗，大家拢存咧震惊的呢，吼，这像在打仗。还有船上喝饮料、喝酒的瓶罐罐哈，好，这点也是很就甘心的。因公他们到靠岸、靠站的时候他们都在船上的各家瓶瓶罐罐弄改压缩，有无？嗯，哦，像那铝罐啊啥弄改压缩、压扁，
1: 资源回收厂的港，
0: 对对，改压扁掉，然后他们可以卖。嗯、他们这次靠岸料到哪里他们就可以把这些瓶瓶罐罐了在船上的先压缩喝啊哈，因为有那个设备嘛，然后后来卖了，卖了之后呢，换到的钱做什么呢？嗯、他们卖了的钱呢做什么？给船上的员工的一个退休金的一个。别那讲，有
1: 一个大水池的对啦，
0: 对
1: 公
0: 吼，
1: 你哪公去丢这一艘船？如果回收越多的这宝特瓶瓶罐罐，加钱吼，公司嘛也不拿走，就直接把你汇到一个加船上船员退休料吼，这笔退休金可以增加，这好处的是啥啦？
0: 对，
1: 你咧吼。你在船上服务生在收这些瓶瓶罐罐的时候会很用心、嗯、
0: 对，
1: 因为他们看到的不是我是来收垃圾的，是
0: 收的是他们的钱，
1: 对，所以是很聪明，
0: 对，卖掉这瓶瓶罐罐的钱，
1: 对啊，
0: 作为员工的退休福利啦，
1: 对啊，
0: 退休福利的，
1: 对啊，对啊，这个退休金嘛是啥微博的
0: 啊，对啊，也很可观啊，你看一天多少，你看一天不知道就喝掉几万罐的，几万罐的，对吧，哦，连人里面的工作人员这样加起来，哦，一天就几万罐，所以呢压缩起来那些瓶瓶罐罐卖了之后的钱，
1: 而且船上的服务人员热忱也很高。哎，没关系，你瓶子来，我来来，我来修了，我来修，我来修，我来处理的。
0: 好，这个是超级美国的超级游轮呐，

0: 所以你看环保永续哦，在这种游轮上面真的很重要。妈、嗯，一个环节错误啊，你要去准去出去，他可能好几天都是大海大洋上面食物不清洁啊，能够引起这种集体的食物中毒。欸你讲一个人、两个人食物中毒的算，你想讲这名啊无清气，五六千个人中毒，惊死人嘿！那他们相关的一些污染物或者是排泄物，这对那艘船来说，整个就是一个灾难。
1: 所以你看，一艘船里面哦，你看，也
0: 一个虾气
1: 环环相扣，
0: 移动的城市、啊，
1: 对，上面被安怎处理，安怎处理，安怎处理，大小便怎么处理，厨余怎么处理，那瓶瓶罐罐怎么处理，哇，那个。都是环环相扣，都是环保或者是再利用，真的是不简单啊，所以要建造一架这么大型的游轮，里面的那个
0: 十五亿美金啊，
1: 对啊，
0: 这叫准十五亿美金，
1: 十五亿美金哦，真的是
0: 哦，吓死人，将近快500亿台币，吓死人
1: 哦。好嘞，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 77 55 99 0800 77 55 99

0: 接下来这波是 B 的铃声哦，来呢 ，coin 电话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嘞，咱来进广告喽。加好来分享哦，吼，产品加好分享。咱即马五月份，有推出的即个五月份母亲节优惠组的，就是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
0: 啊，够舒鹏哈，那个四种产品
1: 哈，啊，即四种哈，即四种
0: 二正半四正一哈，
1: 哎，对，一年只有五月份基本安尼两年
0: 哈，对，
1: 加好来分享哦，心得分享，听话吗？
0: 来。
2: 嗯，跟你分享，我上个月去看骨科，他叫我打要打 PRT， 他说你那个膝盖老化了，哦，我就差一点我就被他打了，后来我这个我就加码吃你的三氟钙粉和钙油，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好，很好，很好哦。
3: 我有医生照 X 光了，哎，后边两根哦，小点做伙啦哦，足疼的啦。啊，我同我食恁的钙油啦吼，啊，咸咪油当当多好伊。
1: 食钙油个油当当吼。本来就是带来啊，带来就是叫做粘连哈。有人会说粘连呐，有人会跟你讲啊，关节炎啦，啊，有人会讲啊，你的软骨不顺呐。说法很多种啦，说法啊，但是其实都一样啦，原理都是相同啊，那得对啦哈。哦，你打单杠是该腰开，啊腰开，你那无用物件甲卷起来，哦，啊伊嘛是会个跌落来，哦，啊所以讲你的这边都是爱食钙油，啊食钙油伊慢慢把那个软骨吼，一个慢慢个把软骨个再重建吼，也个生也个生，
0: 没关系，
1: 啊然后呢，啊你就慢慢个把伊个盘个卷起来吼，所以你那成功你去照 X 光吼，你去照 X 光，你迄个骨头关节迄个白能白。那拢已经拢拔落来吼，无胖，迄就是歹啊！啊，你若照出来，你看 X 光片有胖，哎，

0: 对安尼该含送的该算起来，才等于原价的倍增呀呀。哦，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舒鹏嘛是安尼，较紧去买哦。
1: 到底选到钙粉，选到钙油，舒鹏阿哥护理

0: 好来，最近呢，吼，这个台北呢，吼，就在为着这个老鼠鼠患的问题，吼，困扰不已啊，吼。哦，昨我看到一个迄落，一个人拢有点出迄个地点伫倒位，吼。哇，迄个敢若做成个鸟厝啊，咧开运动会，大家鸟厝啊，咧食个肥滋滋，啊，底下小拍小演安尼，吼，啊，冰毒啊，吼，安尼，好干架干到翻肚啊，那个翻肚子，那个肚子安尼圆滚滚的吼。这实在是吼，哦，真正看了嘛是足，真正是足趣味的吼，就是，但是吼，老鼠这个东西大家就是不爱啦吼，哦，因为毕竟它有时候会有传染病吼，所以这想尽办法也赶快要把它灭鼠安尼吼。啊，我都今仔听一个啊，这个市议员吼，台北市的市议员，吼，伊一个讲啊，伊讲因遐一个菜市场吼，好当地的菜市场，因讲因足久以前因都拢吼对这個菜市啊，吼，拢有特别要求，吼，要求这个菜市场要经常做一些消毒啊，每天菜市啊呐收打料要好做好这个清洁，然后其中吼有一项就是讲安怎呢？伊讲吼，他们还会让菜市场的人吼抓老鼠，抓一只你会当领一百块，嘿，抓一只会当领一百块，所以因讲吼，去年这个菜市场哦，永春叫永春市场，伊讲去年就抓了550只的老鼠，啊，一只100块，安尼偌济啊，吼，下来啊，所以就讲吼，这个真的是要大家这样一起来做吼，从清洁消毒好。甚至想各种办法要抓老鼠哈，啊抓老鼠有钱啊，我得看了这哈，我得看了一个公仔哈，这个起疑完，一直讲啊，是不是大家都一起这样，大家一起同样这样子来做啊，来做啊呢哈，啊我得想了较早哈。较早，咱迄落较早的时阵吼，迄阵啊小屁孩啦，小屁孩的时阵吼，迄阵啊嘛是可能有足侪鸟鼠啊，应该是安尼。所以我会记得吼，阮小屁孩的时阵，迄阵啊那个我们那个时代啦吼，啊真的有咧掠鸟鼠啊吼，啊你毒尾溜就好，你免掠几只鸟鼠啊。你若掠到鸟鼠啊，你甲毒尾溜吼，然后你就会当去迄个公所领钱吼，哦就领钱啊一只偌济吼。就是好一只你抓到等于你有几条尾溜的是几只鸟出来嘛，那就是可以领多少钱？迄阵哦，高囡仔拢也唔惊死啊，咧抓鸟鼠咧吼，哦，抓到都是钱啊，你也未想讲会是鸟鼠，你都看到鸟鼠就看到钱啊咧哦，有没有？小时候，我唔知啦，有的人可能没有这种经验啊，我记忆中是有，我安尼吼，就是。用抓鸟鼠啊去搞啊，然后可以领钱，有钱哦，哦灭鼠，大家一起来哦，这个灭鼠大作战哦啊，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市议员这个市议员讲，伊讲因迄个永春市场因都足久啊，伊讲几十年拢有安尼啊，拢讲抓到鸟鼠一只100块啊，吼，系啊，所以哦。真的是，但是即卖卖讲大人啦，即卖囡仔吼，大人可能啊个，即卖囡仔你讲会掠鸟鼠来换钱哦，伊来卖，伊来卖。较早的囡仔是无通无钱无通食，了哦，若有钱了，紧要来买糖啊，哦，所以掠鸟鼠去会当换钱哦，或者是钱你就马上可以去买糖果啊。现在孩子要吃什么要爱什么、哦、所以说你要叫他抓鸟鼠去换钱他才不干、哦、好来就是以这些菜市场、啊、因为菜市场的人要维护那个环境清洁、啊、这个菜市场大家都 有一个共识、哦啊、所以说这样做、哦啊、但是他也有说、啊、这个议员、哦有说他说其实今年、啊、今年到这阵到四月份啊，到四月份，这个菜市场总共抓到163只老鼠。哦哟，今年
1: 也不少。
0: 到四月份哦，伊讲按个市府公布的资料来的，市府公布的资料，这个菜市啊抓到2只尔。伊讲明明阮都抓到163只，市府公告伊讲阮这个菜市啊干那2只鸟鼠哦，伊讲分明嘞哈，分明哦，这个市府的资料是不正确的哈。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欸，一线嘛断线了。
1: 哦，无啊，这听众朋友
0: 很早的呀，嘿，
1: 伊就讲伊较早吼，你这边一起这边的时阵吼，嗯，哎、欸，鸟鸟车当啥？
0: 哦，这边的时
1: 当放荣誉假，我
0: 啊，未、哦、歹。
1: 杂对杂波来讲，你一百块无剩啥？
0: 对，
1: 这边是价较重要。嗯，啊，咱这大哥伊就分享讲吼，伊、欸、这边的时阵吼，伊安怎？伊趁因爸爸吼，伫处理抓吼，伊处理去抓，啊，就像赶快买真这个鸟。
0: 人是叫伊兵呀，抓鸟处呀。
1: 哎呀，
0: 啊，伊叫因爸爸都处理
1: 呀。反正就伊得当摕这个鸟处买下来，你得伊得当就可以报这个荣誉假。你就说、啊、爸爸好你拜托、喔、我想要多放假好处理尿气啊卡贼啦啊你帮我处理两家来
0: 嘿、欸、黄先生你个卡给我
1: 加出名我这边就没有这种那个
0: 黄先生齁、
1: 喔、这里哥
0: 有用起硬找
1: 硬找黄先生
0: 你个卡给来讲齁你这么等位没专来现场
1: 因为我这边是准备这种加好的福利哈不大概马给
0: 你俩尿出来当放荣誉假按俩规假该当放
1: 你说两家的我
0: 两家都当放啊我那加好啊那不简单用买嘛，再来买。
1: 所以就跟爸爸帮忙道理。因为羊骨更较大啦，买鸟鸟只也无遮简单。
0: 嗯嗯嗯，
1: 对。
0: 哦，嘿。

0: 啊，罗来你好，嘿。
1: 那我伫金门话都是三十只啦。
0: 哦，三十只，你当放荣誉假。
1: 啊，我拍打啦。
2: 啊，个拍打。
0: 啊，个拍打
2: 哦。黄先生来，今天时间不多了哈。
0: 来你好，黄先生，嘿，来你好，嘿。哎，哎，你讲。
3: 我是高雄码头嘛。
0: 嘿。
3: 啊，那仓库吼。
0: 嘿。
3: 都会很多老鼠啊。
0: 嘿嘿嘿。
3: 啊，我伫遐咧顾迄仓库啊。
0: 嘿。
3: 啊，连地方哎，正在实施。抓老鼠哈，两只，一天容易假。
0: 哦你两只都放容易假哦。
3: 那这边嘛不放时间啦。
0: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啊未歹哦。哎，都在咧伫金门诶，伊讲爱抓三十只，拍打吼，才会当放容易假吼。都在有一个啦，伊讲金门。是哦。
3: 我得赶紧卡等工。
0: 哎，爸你了解哦，你
3: 要做阿妈给剁几袋。
0: 好，谢谢哈，时间的关系哦。好来哈，咱今日节目就进行个只哈。
2: 德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啊，各护理员、护理带、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徐坤，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拜拜。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你好，嗨，嗨，
1: 哎呦，我不是阿里关，关，
0: 好，来，你等一下，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哎，你莹莹哈。
0: 我莹莹啊，对，你好。
1: 我要买绿霜。
0: 嗯。
1: 爱一条偌济？
0: 哎，你等下千五啊，你等下哈。
1: 千五。

0: 来心情爱快活哈，也着自己小雨伞会好那进大时阵吼，你讲安尼，不用一个感情好那进大吼，设计雨伞是无够用啊，今麦拢有种水500万较大机的话哈，你才可以遮风避雨啦哈。来听讲咪吼，这里唔通嫌麻烦，开车就较方便啦吼，你后头买迄个这个置物箱啦吼，都可以放大小只的雨伞。那骑后头买朋友呢，就是后头买看我哩的雨衣、雨帽、雨伞吼。拢爱个传嘞，吼，拢爱个传嘞，吼。来听众朋友吼，这个电话拢个卡，台中的吼，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6233，台中的吼，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6233，欢迎到巴德这里哦。听朋友，咱时常吼爱甲人讲鼓励的话，好，互人欢喜的话，甲人肯定的话，甲人赞叹而乐的话，咱就想吼，要春风去一般吼，这就是讲话关键吼。啊，一句温暖的话，就亲像往别人辛苦顶有行水，吼、哦，你喷的时阵，家己嘛嗅到两三滴的哦，好、哦，所以讲爱赞叹别人，成就咱自己啊啊，主讲啊，讲好话像吐莲花啦，讲歹话像个嘴吐毒蛇咁款，啊，你话惊死人了哈、哦，所以讲好话准没错啦哈，嘴讲好话，心想好意，心行好事哈、哦，真正要紧，跟大家同齐来分享个便利哦。控诉2266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赞赏。控诉2266233，欢迎随时都摆在这里哦。好，来控诉2266233的电话，然后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哎，咱来听一个思い出だけ。你有个舞蹈。喂，我莹莹。
1: 哎，莹莹啦。
0: 有。
1: 刚才一罐我做。
0: 来，你等我一下哈。

0: 进攻阁。感恩各位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再好，美丽好美，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千送两千，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咱的皮肤搭搭，啊，你的防晒敢抹落吼？哦，伊个兼保湿哦，哦，真正的。哇，那哦，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安尼个头哦，防晒敢抹抹咧吼，哦，天光就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吼，对安尼，都对抹抹咧，水发济吼，抹都抹袂了，皮肤给我水个。
2: 晚上咧抹，迄皮肤敢那白呢，白白啥拢白啊，嫩嫩的那袂歹。
3: 我是说面哦，拢会安粉人啊粉人啊，七十多啊面毛结足油的。
4: 这防晒真好呀，皮毛结真水，真那个少年。
5: 这脱了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这好做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哦，
5: 比别人的还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车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水水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喂喂，大姐，大姐，你今麦就是化妆水备管吼，啊，跟好汤两组嘛吼，
1: 备管吧。
0: 7856，对不起，我讲错了，7罐对，现在我讲不对去，7罐哈，一罐800，5600减2000剩3600嘛哈，啊3600你讲要个两组好汤嘛哈，啊点好汤就免钱啊哈，哎意思是安尼啦哈，啊安尼总共嘛是5600哈，
1: 好，
0: 呵呵，啊你化妆水抹了感觉安怎？很滋润吧？
1: 我感觉很好啊，
0: 很好哈，啊我那无酒精啦哈，有人会惊，我那无酒精哈，
1: 嘿，很好。
0: 擦的美工安尼，我敏感刺激，我们的很温和哈，因为是兰花萃取哈，
1: 好，
0: 你赶紧给他气罐化妆水哈，谢谢，
1: 好，
0: 拜拜，好，拜拜。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你电话拢紧甲敲通嘿，来喂，你好，喂，
1: 嗯，
0: 哟嘿，
1: 讲嘿文双嘿，一点多少？
0: 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

哈，贝贝爱金哦，卡丘爱美丽哈，今日是民国一百十五年，西元2026年五月十六，古历是三月三十，礼拜六。你那适合的是出行文明，定名立菜菜衣架，全部适合的是祭祖安葬。喜神西伯在神正当煞白，从上九的23岁，好的时辰上午11点加下晡3点，尾暗嘛5点加阴暗的11点，这拢好时，其他重点啊，不好的是下晡的3点。甲尾阿妈5点哈，那明仔5月17，古历是4月初1，礼拜日吼，那在初一了哈。你那先啊，不是祭祖、求书、祭酒、当土、立宅、栽种，无适合的是定名立体。去神山南在神家当刷山，从上过22岁。好，是新礼拜透早3点到5点，上午11点甲尾阿妈5点，礼拜暗的7点甲拜一哈。甲这个礼拜暗的7点甲11点拢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是伫买暗妈5点个暗头啊7点哦，来喂姐姐嘿，你电话就是22777嘛吼，嘿好啊，所以你讲迄个面膜就是总共100吼，好，甲你下来，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面膜都是6月5号到货哈，你要慢一点也是 OK 的哦哈，存3500娘娘，非常。无敌霹雳划算，雄心豪杰了哈！好，来22602233，银上卡代理，控诉22600233的电话04-22602233，个博客版的哈，控诉22600233，好，准备好备哦，随时都把在这里用来听。哪只看我，哪只看我的米索短来哈，哪只搜索，泪光闪闪，咱最近来欣赏。

0: 那打手手，我听下电话接哈，等起来。嗯，来喂，你好，喂，
1: 哎，你好，金敏，
0: 赖大姐嘿，
1: 我有超一电话
0: 啊。哦，来，大姐哈，我超一下。来，我容易。

讲，安尼是不是讲，你甲经过，你即马就免吃重啊？你开始顺，你就会当豆豆减，毛毛就一个手减上济。啊，咱伫咧当中无拄好爱加强，你有法加强，嘿，会愈吃愈少啦，你放心。你就长期对，你就发现讲，这是越来越顺。我的感受，我是袂比之前，我嘛感觉足好诶，消化啥拢，暗暗吼，啊其实暗暗甲比之差不多啦，就种胃肠无好。然后对啊，对啊，有啊，胃肠拢顾会着，我对胃嘛足好诶啊。

子很好用。哇，那不。腰是好处是安怎哩个？会腰就是你有小套，你白腰就是拢塞伫内底嘞。阮同学较早毕业才可怜嘞，迄伊爱食饼要转回食，伊食袂落嘞，伊拢放袂出来啊。啊，放到去买泻药啊，啊药房头家讲伊一模嘞，食了对身体无好，但是讲伊袂放就艰苦啊，拢食袂。

来感谢了哈，赖大姐讲哦，那这孝叔和严感谢有时间再上台来跟大家分享哈，好东西跟好朋友一起来分享哈。我兰台就没有打给你建的支持，那你这波得当鼓鼓等等，因为肯定要做破哈，好像做破来拢做未够多哦。来再几处来感恩感谢，谢谢大家。

0: 好，来，要买要快，卡去买点爱金哈，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定位，那因东西给大家报告一下哈，我们汤不给你哦。就在明天，不是今天哈，今年第一拜哦，咱的爱心关怀活动，咱这个电台下班的哈，欢迎几下电台下班的这个太阳连线毛鞋班哈，这个礼拜天明天好，明仔再洗高点，报告一波洗点的中华家乐福哈，金马路二段321号，咱的电台下班的爱心关怀活动，咱的听众哦，愈来愈踊跃，大家拢小招呢哈，小波小波，因为要来捐血，不是跟咱讲奖品哦哈，应该是讲哈，咱各有这礼券哈，基本的礼券还加码送奖品哈，让大家奖不完，大奖小奖哈，好开心的哈，250cc 烟哈，送200块的礼。券500cc通常查甫拢管500了哈，送你500块的礼券，安尼哈，赶紧来哦，大手牵小手一起来做爱心啊！明仔再是食饱，再新闻见，加得让来中华家乐福关怀哈，来喂你好，喂，不下播，喂你好，
1: 到什么时候？
0: 你说什么？
1: 那个保养品的那个下个礼拜确定吗？
0: 到应该是会到月底啦，嗯。
1: 哦，
0: 所以你们新朋友要赶快体验哈，嘿，就是你如果没有试看看，你不知道哪一个最好，你最喜欢对不对？
1: 哦，啊，
0: 你像面膜就是到6月5号了，因为缺货嘛哈，最快到6月5号货就会到期了，这样。
1: 到月底就对了。
0: 对，面膜就是要，那如果你有搭其他的有用过嘛，对不对？就没差，你就6月5号一起收。那没有用过的新朋友，我会强力推荐你赶快先试用其他的部分。好，所谓试用就是说买来。
1: 希望一起那个在6月5号再送过来就好了。
0: 哦，好啊，你现在要下订单要跟我讲了吗？想好了吗？还是你再想一下再跟我讲，好不好？
1: 对，
0: 你算好再跟我说哈。OK， 6月5号一起送没关系，5000折2000，10000折4000，这样知道哈？好，
1: 好，
0: 谢谢，
1: 谢谢，
0: 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来。

0: 进攻阁。感恩五月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美，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千送两千，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咱的水乳达达，啊，你防晒敢抹落吼？哦，伊个兼保湿哦，哦，真正赞。看那哦，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安尼要烤哦，防晒敢抹抹咧吼，哦，天光就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吼，会安尼，就白掉抹咧，水抹侪吼，抹面抹袂掉，皮肤给我水咧。
2: 晚上咧抹，诶，皮肤敢那白咧，白白啥拢白啊，嫩嫩咧，那袂歹啊。
3: 我是说面吼，拢会安粉人啊粉人啊，不止是多。阿面人结足油的，
4: 这防晒足好个，皮嘛几紧实，真那个少年，
5: 这出来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均匀的啦，很漂亮啦，这好做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
5: 别人的还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在十七点加暗时十一点，车卡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岁岁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6: 要买要快哦哈！哎，喂，你好，喂，姐姐，
7: 喂，
6: 哎，你要伫台南倒位哈？
7: 你好，七股
6: 哦，七股啦哈，好好，啊，你讲迄个要叫啥货来？甲你加起
7: 防晒的两条，
6: 两千七，
7: 哎，阿哥洗面乳，
6: 几罐？
7: 四罐
6: 哦，要拢加洗面乳啦哈，四七二十八哈，安尼多好五千五，来五千五，甲你扣两千，存到公司三千五。
7: 哦，对对，
6: 安尼话盖好哦。
7: 啊，我姑会当修。
6: 哎，今麦叫后礼拜二，
7: 礼拜二啊、
6: 哦？对，下礼拜二哦，哈。
7: 哦，好，我早班的啦。
6: 哦，我拢甲你，你若无特别交代，我一路拢是下早班的。
7: 哦，
6: 大部分拢早班，啊，少部分的人会要下午班哈。好，安尼五月十九礼拜二哈，三千五。好，感谢你哈，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无买无菜，赶紧来看；无买无菜，赶紧来看。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拢甲看好通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呐哈。来，喂，大姐。
8: 哎、欸，
6: 你讲安那，买安那。
8: 日霜哈、
6: 哦，哎，日霜，
8: 两罐
6: 遐，
8: 两罐，
6: 好，日霜两罐、
8: 啊，化妆水三罐，咱大概偌济？
6: 来，你等我一下哈、嗯。日霜两罐哈。
8: 哎，
6: 化妆安尼都有啊。
8: 系啊。
6: 等下哈，化妆水。
8: 那个通气四百
6: 块。嘿，对。
8: 系啊。
6: 来，日霜两罐是三千嘛哈。化妆水两罐三八三二四两千四，安尼五千四啊，赶快五千。
8: 化妆水
6: 三罐。嘿，八百三罐两千四啊，日霜两罐三千，安尼唔是五千四，五千四靠两千就是三千四。
8: 好啦
6: 好。好啦哈，我写起来哈，七八六三。
8: 我刚买迄条阮新妇。
6: 嘿啊，这个嘞。
8: 啊，伊对虾。
6: 哦，伊的虾哟。
8: 对啊，我顶个买捌予伊啊。
6: 嘿嘿嘿。
8: 啊，
6: 伊
8: 的虾我昨规组拢予伊啊，我即摆买我家己要用的
6: 俩。赞哦，啊，恁新妇伊讲，你讲伊咧做护理师嘛吼。
8: 系啊，
6: 系阿哥用的虾吼，
8: 哎啦，
6: 系未歹，
8: 乖乖啊，都
6: 乖乖吼，
8: 也无早见新妇呢，不好意
6: 思，大家早见吼，这蛮有够好，你看
8: 吼，真乖啦，
6: 系真乖啦吼，好啦，咱唔只听你心对吧吼，
8: 好，
6: 阿你妈妈给你加，对，两罐日霜，三罐化妆剂，五千洗，给你靠两千，存开三千洗，哈，
8: 好，
6: 好，谢谢哈，好，再见啦，
0: 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HO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零 二二三三，买着欢喜，心花开哦。

0: 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是陪你过一青鱼一百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喂，你好，喂，
1: 嗯，
0: 哎哟，
1: 啊，我要买迄面膜，个黄色的呢。
0: 啊，好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来好，妈妈讲这音乐好听哈，好听。那你节目听来电台听音乐节目都可以听得到哈，谢谢你来。要买要快递给你看好，然后有的妈妈是讲哦，给那个包红包给伊哈，啊，迄、那个也有买给伊啊，哎，因为有的家庭拢在听咱的节目嘛哈，啊，有的怎样给妈妈惊喜 surprise 哈，哇，太开心了，非常的有心哈。好，我感觉这都是空中温暖。大家庭，好，感谢你。那电话拢甲卡吼，咱这高贵不贵，无属专柜，一定爱赶紧来买哦。我嘛无希望你款济，营业个性是安尼，有够用得好吼。啊，长期使用，给咱搞到这成绩，感谢你哈。好，咱先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29年经历5月10日，美国电影艺术甲科学学院伫好莱坞举行第一届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1943年的经历，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弹跳炸弹。1967年的经历，星云大师在高雄创办了佛光山寺，哈，佛光山，哈。那1975年的经历，日本登山家哈田部井纯子，加最头一位登上圣母峰，好，圣母峰的女性，在1975年的今天5月16号，啊，咱路线今天无输查甫啦，哈，我家是查某，所以安尼讲啊，哈，撑起了麦公一片天，半边天，好不好？哈，起码南路路南边定了，哈，大家都是一样的哦，麦公混向，哈，较早拢开中南去。路嘛吼，还干嘛砸破？就是赔钱货，谁说的？我们呢？我们很值钱，好不好？说我是赔钱货，你看不回哈。来个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狮子座对吧？我们璀璨又耀眼的嘞哈。处女座呢，贵临胸中啊。天秤座呢，偏在温和。天蝎座沉稳内敛哈。星座的运势，提供给咱大家哦。

0: 来听比吼，即马即个湿气还是比较偏重吼。季节转换的时阵啊，你知影真济人哦，早起的唱袂停，背袂停，尿袂停吼，十片到片水啦吼，目睭会痒啦吼，啊，其实鼻塞就是拢袂困的吼，啊，你啊看口干舌燥不舒服啦吼，连那黑眼圈都照出来哦，吼，照出来哈。好，那你怎样吼？有时候天气的变化。人的身体是会受影响，是真的哈。那贵宾的个牙签哈，把揪揪了哈。那除了建议大家可以多做运动，然后呢，就以前的开药话，你得跟医生做配合。好，环境另外咱个给当做是啥哩啦？环境加强清洁，吼，将迄个卡垫啦、床罩啦、吼啊枕头笼吼，拢爱包来洗洗嘞，减少贵宾馆暗时在困哈，请跟我一样，我也会这样戴口罩哈。降给气球，用本身平安的贵宾哦，是不的方便。比边冷边冷诶，但很奇怪吼，你讲哦，你愈袂在家，你愈爱家啦吼。医生讲我嘛唔知呀咧，就是安尼啊吼。好，可能就是你的身体会告诉你，我要吃这个，我要吃这个，你不能吃啦，你不能吃，拉锯战起来吼。好，啊，某只寒性的水果，今麦想食啦，西瓜啦。我长只西瓜，煮熟我食，我食是煮尔吼，食我食三袋，我食三袋，唔是三大袋哦，是已经切得一细袋一细袋安尼啊，你知吼？好，来那。你这样多管齐下，应该就是说你的这个贵宾会较熟悉，哈，也较不熟悉。那你可能要找医生哦去检测，然后查出你的那个过敏源，哈，就我都会灰尘嘛，啊，你得要变好清洁的无代志了哈。感恩天就没有这铁器，最近来关心着咱的健康哦。好，来，咱来讲点哈，这个区域的落差哈，国在不严健苦评价幼儿园不高音了哈，高有宝贝来上这个公幼跟准公幼啊，但是还是赶不上双北、台中、桃竹哈，人口移入区诶，这个需求了哈。好，高有宝今年大力推动公共化加准公共。幼儿园希望透过增加评价教保供应量，减缓着家长请佣金来负担。不过，依照刚才一点个月公布调查的讲，114行里都全国约个85。58，对不起，讲错了。58的行政区评价教保服务几率，哈，机会率没有达到80%。很是讲哦，评价教保资源虽然已经大幅增广了，但是有明显，哈，明显非常明显的显而易见的这个区域的落差，好，区域的落差，安尼啊啦吼，好，有时候计划永远是赶不上变化的，喜爱随时做一种，那起码用饶舌用语叫做滚动式的修正，哈，滚动式的修正啦吼，好，好，先跟咱听就没有关系，大家哈，22602233电话随时拢啊卡好通，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33哦，好，来听电话接吼。喂，你好，我莹莹。
1: 喂，
0: 嗨。
1: 喂，我来去找好汤。
0: 喝汤汤下，喝下来哈。好嘞，拜哦。
1: 防晒。
0: 啊？
1: 一条防晒。
0: 防晒，你要买几条的喝哦？今嘛母亲节。
1: 一条。
0: 哈？哦。
1: 一条啦。
0: 哦，四条。哦，我听讲带一条，一天天的老猪狗，大姐哈。安尼，大姐你。我微信哈，因为我甲分开，同齐行好不好？
1: 拜二啦。
0: 听啊，我意思讲同齐行未吼？
1: 哎，无要紧。
0: 对，防晒四条，好汤头一组啦吼。
1: 哎，
0: 安尼就四千四哦吼。
1: 哦。
0: 哦，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来。

0: 这个音乐真的都好听哈，这个雷射哎，我不要讲，反正就是好听的音乐哈，当然都介意。感谢你哈，22602233，你起码被预定六月是 OK 的，反正活动结束前一定要跟一点五一点，我俩直接收两乱帮你导，你无一定要叫人给你导，这无在掉魔法术的事情，好不好？感谢你哈，谢谢你，控诉李李六控李李。3 3 0 4 2 2 6 0 2 2 3 3，感谢咯，谢谢。来，喂，你好，喂，阿天，喂，
1: 喂，
0: 嘿，你好，
1: 我们阿姨，日霜气管，
0: 嘿，
1: 阿哥黄晒三管，安尼，
0: 来，等一下，你等。

0: 喂，兄姐，喂。
1: 啊，
0: 哎、欸，小姐，安尼，迄、那、落、個、来进广告，我跟你讲，我即马帮你解单哦，嘿吼，你讲面膜要100片对吧？吼，哎，我的面膜你有打过无？有吼，未歹吼，面咧打吸收多足紧的吼。来，我算给你听吼，100片的面膜5500对吧？吼，啊，你讲日霜本来3罐，即马要改做4罐，就是6000嘛，对吧？吼，啊，晚霜买一个吼，2罐，1罐1500，2罐3000，那安尼多好，15500100吼。啊，15500100哦，赞哦，通100块尔，现扣6000块对吧？安尼存偌济，存9100，吼。
1: 哦，
0: 好 ，OK 吼。
1: 啊，你暂时来。
0: 迄个到的时阵，甲你通知，啊，就寄过，好吧？好。
1: 哦哦哦。
0: 嘿，飞丢，你的手机都有留咧啊，吼，即马卡机机啊，0919的，
1: 吼。
0: 好，啊，感谢小英姐哦，吼。嘿，啊，日霜甲晚霜拢有好抹吼。
1: 嘿。
0: 袂歹啦吼。哎，你抹了，感觉有较迄个皮肤较袂干无？有无？
1: 有啦，
0: 有啦吼，对啊，啊一届个买到15000，但是你看15000通100，现扣6000，做会好个吼，差真多，啊人你拢甲一年份款起来，啊沓抹着啊吼，好，啊感谢你哦，谢谢哈，好，啊哥啊你通知哈，好再见，好再见，好来你看咱妈妈想想哦，经过盖一个吼，经过盖一个吼，你甲倒嘞吼，你我有甲咱听虾米讲，5000扣2000，1万扣4000，15000扣6000，20000现扣8000，所以吼，咱的妈妈想想嘛是讲来加款一寡吼，然后伊本来拄啊好是款10000扣4000，存6000嘛，想想讲无到这会15000扣6000，超级无敌霹雳划算，大家赶紧来款，2602333。电话拢个卡好通哈，来一雄公哥，谢谢大家，赶紧把阿伯激动打65折，赶快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这么美、这么甜的价格，只有咱的 VIP 价五位哦。以上广告，谢谢大家。欢迎坐到这山卡高铁，高铁公，刚才听众朋友来，喂，你好，喂，你好，嗨，
2: 你好，我是新朋友，
0: 嘿，新朋友啊，嘿，欢迎啊，嘿，
2: 嘿，啊，我要给你订那个日霜加隔离霜，
0: 嘿，两种吗？
2: 我唔知道你的介绍是偌济呢？
0: 来，姐姐，我跟你讲吼，防晒是1350，日霜是1500安尼，
2: 日霜1500哦，
0: 对，
2: 我安尼，我要甲你订一罐日霜，啊，喷咧防晒，你防晒系数是偌济哈？
0: 50最高的，
2: 50
0: 对，但它不会油
2: 哈。啊，你加到5000。
0: 好，来，我跟你讲哈，你啊防晒要3条哇哈。啊，日霜就是一罐多啊，好，啊你用看看好不好？喜欢这个来看，我们防晒超好用，比 BB 霜还好用。你看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哈，那个其实每一天都要做防晒的哈，啊流汗能够补充。
2: 啊，我
0: 想讲
2: 唔要家己买过，我看是商品袂歹。啊，你安那行哈？
0: 公司，我叫欧尼行啊。公司 BB 霜有你的资料无？拢无？
2: 看那无呢？
0: 好，来，你在倒位？嘿。
2: 我在草屯，南投县草屯。
0: 来，我测一下你，等我一下哈。好，谢谢。

0: 来，新朋友来一个功德分享，姐姐，我跟你说哈，你现在
1: 喂，
0: 嘿，姐姐，我跟你分享一下哈，来功德，你防晒的是每天都要擦，因为你跟他工地里头靠在做工课哈，招来招去，那个哦，你头真正嘎人哦。那个晒了都不舒服呢，吼，嘿，所以吼，我会建议你像现在我们的面霜就是脸洗干净，你如果有化妆水拍化妆水，如果没有你就是日霜擦上去吼，它那个是兰花美白日霜，然后呢最后就是打防晒，啊，像你伫个看老老刮面色鬼，然后最后吼有无吼，啊，是讲湿纸巾起鬼，你得给它补充啊呢，吼，就是在补充，我们这个是那个都可以随时补充，流过汗就随时给它补充，吼，好，然后再来就是丽娜哇料喝吼，我会建议。买个面膜，我们面膜超好用哦，像晒过太阳你把它冰冰箱凉凉的，有没有回来冰镇舒缓一下，很不错哦。
1: 好，
0: 我们里面有熊果素脱尿酸，对，
1: 好，我商品先用看看，如果喜欢我会再订，
0: 对对对，然后要在六月要在五月底前跟我讲哦，好，你预购、
1: okay.
0: 如果想要预购六月就一定要不能等到六月，六月活动早就结束了哦，齁，
1: 啊，五月份要购物吗？对，优惠专案刚刚
0: 五第一点，五月赶快购，
1: 五月，
0: 嘿，啊，当大家有时候给大家方便可以到六月再收产品，你知道齁，而且像因为我们现在的面膜要到六月五号才会有货了哦，齁，
1: 好
0: 好，对，谢谢你哈，好，拜拜，
1: 好，
0: 拜
1: 拜，
0: 好，拜拜，好，来欢迎超短的那个廖大姐的加入，感谢你哈。好，来听众朋友哈，咱的电话拢甲靠通，买满5000靠2000，几万靠4000，万五靠6000，2万年靠8000个。你知道百货公司咱拢买过95折，你去种什么五靠人家己开迄、那个，就是那种像朱先生啊，什么家己拢有开店有无？那个都不便宜呢。哦，你还知我嘛买过啊？较早用甲你打95折、9折，更加讲甲你较好诶，其实拢拍95折尔，95折。你看咱。恭喜回馈给大家，公个会拢先来，伊应该去主持人代言嘛吼。你甲迄九点得拜变成啥6.65折哦，不到啦。我们大概精算就是6.3折两年啦吼。所以要买要快，入门款型体验嘛，乳啊防晒爱者皮肤哦爱。保持滋润，爱补水，好，保湿防晒，这喝皮肤得喝嘛，所以我给你推荐就是入门款冷调防晒，几罐日霜，几罐化妆水，哈，化妆水补水真用掉，真重要哈。那这样子的话，小朋友，他这个加总起来5000折2000，你只要和公司3000块的喝啊，真正安怎省拢真划算的啦哈。所以大家赶紧来看哦，22602233控诉李丽的控。李李三三，以上功德，谢谢大家哈，来。

0: 来，黄奕在这波莹莹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嗨，
1: 哎，莹莹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1: 哎，我们叫那个防晒，
0: 嘿，
1: 大条，
0: 嘿，
1: 啊，面膜20块，
0: 嘿，
1: 啊，多啊，五一，
0: 嘿，好厉害哈、哦，啊，这个6月5号哦，
1: 好。
0: 六月五号哈、哦，对，你们，我每个另外通知哦哈、
1: 欸，
0: 面膜诶、欸，你要20片才够哦哈，
1: 对啊，20片啊，
0: 嘿、欸，对
1: 哈，面膜20片啊，
0: 是，那个，来，我先靠姐姐的电话，哎、欸，个防晒3条哈，
1: 哎、欸，啊，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哦，
0: 哎、欸欸，什么事？
1: 我听你讲，那面膜敷料不用洗面哦，
0: 对啊，不要洗哦，不然你怎么不
1: 在意啊？可是我就觉得黏黏的嘞。
0: 大姐，我跟你说，你要拍一拍，让它吸收进去就不会了。
1: 哦，是啊。
0: 对，我贴也一样啊，我每天贴、
1: 欸。干、哦、掉啦，你就拍一拍干掉就不会。
0: 对啊，吸收进去，
1: 哎，
0: 湿湿当然会全黏黏啦、啊，一定会的啊。啊，那保湿就是它，哎、欸，你知道我们的里面很棒哎、欸，它除了有这个熊果素玻尿酸哈，还有那个聚氟氨酸，还有多元五生态。哦，尿囊素这些都是对皮肤很好的这些成分
1: 哦，不要洗掉就对了。哦、我之前我都把它洗掉，
0: 我可以说洗掉的菠菜啊，不要，你要让它干了哦就好了，拍一拍，按摩一下，它很快就干了。
1: 哦，嘿，哦、
0: 对对对对对，嘿，你这条菠菜去啊。我猜你的一个书里面，你给它洗掉，
1: 哦，
0: 那得剁掉去啊，哈，知道哦，哈、
1: 哦，敷脸敷一敷哦，那个脸哦。哦，摸起来很细呢，
0: 是不是？有
1: 机会安尼。
0: 对啊，我感觉安尼。
1: 啊，迄脚甲，剩咧迄甲抹抹，
0: 是，
1: 啊，伊甲抹抹，
0: 嗯，
1: 手甲抹抹安尼，足骨的足优惠。
0: 对啊，你筋骨啊，筋骨对无
1: 吼？
0: 袂安尼手去菜瓜布穿掉嘞，不会啊。
1: 对啊，
0: 哦，真的，所以吼、哦、要当鼓励咱家婆婆妈妈对家己较好呀。
1: 对啊，对啊，
0: 哦、真的保养不管老公看的怎么样，至少我们自己心情爽啊，对不对？吼、哦，你要照在镜子后觉得说哦。啊，那金匠美白哦，对吧？那个气色是亮的，有没有？
1: 對對對
0: 就不会暗沉。
1: 哦、
0: 真的，
1: 那面色看起来看得外好嘞，
0: 心情起莫子一样。
1: 红的红的，安尼
0: 安尼，对呀、啊，
1: 这边来绑掉，安尼又咪咪。
0: 对呀、啊，啊，就像我刚讲的，心情就很好啊，对不对？
1: 对。
0: 嘿呀、啊，哎、欸，你好，一种黄脸婆哈，拍死了，我是讲解形容对吧？哈。
1: 有啦。
0: 啊，你黄脸婆你自己看的都不喜欢，卖公老公啊，对不对？把人啊，哈，都不要讲了，对不 对？所以我们自己有自信，这个就是最大的底气呀、啊，哈。所以又不用花大钱，
1: 要管理员说。
0: 哦，好，我写起来哈。
1: 比如说6月5号。
0: 对，姐姐你要记起来的哈、
1: 哦。
0: 现在就是6月5号，刚是礼拜五哦，哈。
1: 哦。
0: 阿弟先管理先收，阿弟记得2520记一点位哈。
1: 嘿，你唔免个通知啊，唔是啊？
0: 我们不会再通知，
1: 我免个通知，但是我记起来，
0: 对，我
1: 记
0: 得，等我今
1: 晚6月5号，
0: 对我今晚问你的电话是要查你的电话会记你的主机啊，是啊，你听哈，所以你的电话是2520这支啊，对啊，好 ，OK， 好，那就是四，我跟你刚讲4050加1100就是5150减二就是3150哦，哈，
1: 3150，
0: 对，好，谢谢你，
1: 哈，
0: 好，拜拜，好，拜拜，
1: 好，来，
0: 忙撤柜哈，以上广告哈，黄奕在，我莹莹，喂，你好。
2: 嗯，我100片的面膜，
0: 100片面膜哈，啊，姐姐电话，啊，6月5号哦哈，
2: 好 ，OK，、啊、
0: 那3500哦，面膜真正像度假，谢姐姐讲好用哦，
2: 好，
0: 好啊、哦，来，我写起来，你的电话09228224这支哈，
2: 对对，好，
0: 那就6月5号哦哈。
2: 好，你放的音乐超喜欢的，
0: 哦，超喜欢的，
2: 啊，好听嘛，
0: 好听嘛，感谢你
2: 哈，要轻快的，快乐，很好，
0: 哦，对啊，爱快，咱的节目就是爱快乐啊，对吧？哈，
2: 对对对，
0: 心情拢好起来呢，哈，好，感谢你哈，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感谢。我自己嘛，感觉我的音乐很好听。有时候我自己吼，那拄好无电话，我拢会对咧唱一个，朗朗上口一个吼。谢谢啦哈。

0: 来，大哥，你好，我电台莹莹，喂。
1: 喂，你好。
0: 嘿，我莹莹啦，嘿，喂。
1: 先搞你哦。
0: 嘿，安娜，嘿。
1: 那你叫几个月使你加迄个男合袂无？
0: 加什么？你讲加保养品吗？
1: 嘿。
0: 哦，不行哦。
1: 哦。
0: 嘿，伊迄保养品还保养品吼，阿 K 哥还 K 哥。
1: 哦、
0: 嘿，活动是不一样。阿 K 哥的打钢龙，我优待价格、啊哦。你有用过吗？哈。
1: 啊，那个啥防晒是一共偌济？
0: 来1350。
1: 哦，安尼好，我知。
0: 1350，啊，你算一下，你也全部拢要防晒有无？哈。嘿，那其实咱大大细细男女拢有拢爱防晒哦，哈。所以大哥，直播，我这不是化妆品哦，好，它就是保养的用品而已，保养的用品。好，所以今天爸爸妈妈拢讲给用，问了一下面霜、化妆水，哈，它就是清洁、保湿、防晒的东西而已，这样子。
1: 好，爱叫5000够点。
0: 嗯，对，你若拢买防晒话，有无吼？就是买四条，我给5000是，给你扣2000存和公司3000是娘娘。这东西有哦，现折2000块现金哦。
1: 啊，好，
0: 很靠掉。
1: 我问看嘛。
0: 好，你问一下，问水某一下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再见。来，真正哈，这一环一黑环黑哈，哎，再打我的跟你讲啊，真的不行哈，因为它品相不一样了哈，品相不一样，活动的这个方式也不一样哈，所以不要再错过了嘿，赶紧来哦 ，Go Go Go， 来，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莹莹，
2: 你莹莹
0: 哈，哎哟嘿，
2: 我要爱防晒，
0: 好啊，妈妈要全部拢洗吗？
2: 防晒四罐我的，
0: 5000洗。
2: 四罐5000，
0: 嘿，啊，给你靠2000存3000是一条的85，安尼，
2: 嗯，好安尼，
0: 好吧，
2: 安尼三条防晒啊，一条日霜安尼，我这，
0: 哎呦，巧吼，大家今麦拢晓安尼，面霜妈妈，面霜嘛爱抹，阮的日霜你有抹过无？
2: 唔捌，我实在新鲜有啦。
0: 我看卖伊做好烧用吼，
2: 哎，
0: 保湿，买先买一罐，啊，你头紧收着，后礼拜收着加油哦，才过来炖啊。你看人一盖买7罐10罐
2: 的、就是，
0: 来妈妈算给你听，防晒三条4050哈，啊，日霜一罐1500，安尼多5500，5500靠2000等于3500。
2: 好，安尼
0: 啊，30003550哈。
2: 好，安尼，嘿，好，当时的收。
0: 下个礼拜二。
2: 下个礼拜二
0: 呀，5月19日。
2: 在时啊，是下晡时。
0: 嗯，你若无管无烦恼，我一路拢下早班的呀，在时。
2: 好，早去早班的，两礼拜二我拢有在的。
0: 好 ，OK， 啊，妈妈，你迄个咪咪啊，就你的资料无？
2: 无了，我现在啦，我唔捌甲你叫。
0: 哦，安尼啊，我不啦，我阮电台咪咪啊，就你有
2: 八个。我即摆我都逐天咧听你个啊，我听你讲，人咧听又讲遐好啊，我叫我看妈咧。
0: 对啊，对啊，真正播落你着哦，水噶。
2: 哎呀，妈妈，你拄好热天啊啦，有热天有需要抹防晒啊。
0: 妈妈甲你讲哦吼，咱防晒是安尼，唔是干那热天是爱加强。
2: 对啦。
0: 平常时春夏秋冬，逐天每日每一天拢爱抹。哦，你看你就算你伫内底哦。
2: 有啦，我是拢有咧抹，我落抹白
0: 啦吼。啊，你比较看嘛，咱即摆袂歹哦，吼，做主来咧，做主来咧对。来，我来抄你的地址，你啊台中是吧？
2: 嘿，我台中，我伫西屯咧。
0: 哦，西屯吼，你等下我抄一个资料哈，哈，谢谢，谢谢哈。屯路。

李清老师哈，好，谢谢王一峰老师嘛，提点温黑老师哦，这种大家很喜欢的哈，文夏文夏老师跟文夏姐姐哈，我还文夏姐姐桂林喜啊，从上来都有传简讯呐哈，哎祝贺新年快乐啦哈，哎你的喜龙没有价值的这个偶像 idol 哈长辈安尼哈，来谢谢了哈。希望大家都爱把阿东哈，且行且珍惜哈。22602233定位加加康空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谢谢哦。

0: 来，感谢哈，来听众实在是太可爱哈。哎，都叫听听人，阿你刚才没办法，大哥的来看没有水不好用哈，哎，要看你的需求好不好？啊，我再帮你配一个，好，别和你开大吉啦，三千通子得得啊，得好啊哈。来 ，yesterday 昨天啊，正是联合国国际家庭日 （Family Day） 哈，精神教育愈来愈受到重视，彩虹爱家协会举办亲子教育论坛，啊，加亲子专家周玉如、李思贤、涂妙如哈这些人，分享到家长祖先的情绪修复，孩子的心理韧性培养哈，绘本共读这些主题啊，包括建议亲子共读、共同运动等等，培养的亲子关系啦哈。师大教授李思贤分享，分享讲家庭教育对囡仔心理发展、情绪管理跟心理韧性的重要性。伊讲现代家长面对着囡仔网络社群跟3C沉迷的挑战，每当给他靠监控软体阻挡，我也这样觉得不够力啦。我今嘛个屁孩。要求精，要求巧啊！呢，读册唔较搞嘞。来，喂，你好，喂，嗨，你好，我是莹莹。
1: 喂，
0: 哎、欸，你好，我莹莹。
1: 莹莹，
0: 嘿，是啊。
1: 我要啊，你那个的皮50片的面膜多少？
0: 2750啊。
1: 2750。
0: 对，你还搁挡起来。
1: 看要好天哦、喔。
0: 哎呀、啊，看你要倒防晒呀、啊，吼、哦，不，倒日霜弄一下。
1: 50片呢、欸，50片面膜2750。
0: 对啊，啊2750，那所以我甲姐姐讲啊，说来2350，看你要倒啥，2750，对不对？你听不？你要看你要什么东西？
1: 那防晒2条。
0: 哎，防晒2条。
1: 啊，一条那个。面膜，一条不然的话，一条那个
0: 一罐日霜吗？还是要啥？洗面乳啊，是要化妆水？我得跟他那两两防晒2条，2700呀、啊。嘿，
1: 啊你，哎，那啥，那个抹啦，
0: 抹面霜啦，我得跟他日霜跟晚霜哦。
1: 哦，那
0: 你要日霜，晚霜是1800，你等我一下哈。晚霜，你皮肤会干吗？
1: 不会
0: 哈、啊，那你别来，我跟你讲，我给你挖矿买晚霜洗做营养的，加1800，安尼4500呢，啊不你干嘛？你都你敢有用过？
1: 没有，
0: 都没用过啊、哦。嘿，安尼看你要加一罐洗面呢，还是化妆水？嘿，因为晚霜一罐1800，这样才4500而已，还差500。洗面乳要不要？洗面乳很好洗哦，嘿，一罐700。
1: 那好
0: 了，好了哈，我跟你讲，飞弟你都唔捌用过，你听有吼？
1: 没有啦，我都有用那个爱多美的啦。
0: 哦，我知道，来姐姐我跟你讲，但是我那个黑波讲，还是我跟你推荐好不好？姐姐，你用我们，你都没有用过，你就直接用我们的入门款啦，花3000就好了，就防晒2条，然后一罐日霜，一罐化妆水，这样总共3000，好不好？我都会跟那个新朋友推荐这样的入门款，你用看看，比较一下好不好？好，就是保湿防晒这样子而已。那你先用日霜，因为晚霜比较贵，你先用日霜1500。还是你要像你刚刚这样用晚霜，然后搭一罐洗面乳，看你。
1: 我不是我是主要就是要面膜。
0: 你要面膜呀？那可是面膜就是要等到6月5号了哦。啊，你不想先擦擦看我们这个好不好用？如果好用，你就可以直接来买啦、啊，你知道意思吗？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哎，你先买没有缺货的，用了喜欢，你再搭面膜嘛。甚至你也可以直接喜欢之后，面膜你就可以跟人家一样，看直接买个100片啊。好，你就知道，因为同一间公司做的产品，应该是每一样都是很不错的。你挺有意思哦，因为来不及体验了嘛，哈，面膜第3天就卖完了，现货就卖完了，对。好吧，还是你想一下，我等一下打给你好不好？你电话0928这支哈，
1: 对，
0: 你小姐我等下看你哈，哈，拍摄用时间搞嘿哈，嘿嘿，来，好，来欢喜咱的这波感谢你哈，2602333继续卡卡，大姐拍摄，因为我工作时间有限，你那该想我清楚，你想要爱什么物件，安尼会较紧哈，无后边那两个人的。苏密马森，对不起，感谢你哈。好，来黄一赞好汤牙膏 QMB 小苏润荣保养品，广东黄一赞走铁匠。要看嘞，我这边淡的5000折、2000、10000折、4000、万五、靠6000，等于精算就是打这个咱的那个63折，不到65折。 要买要快，2260-2233哈。度假公的商品是公格，谢谢你哈。要找我2260-2233继续加卡哦。中到十二点，听 FM105.5，好，咱的音来坐空中准时再相会。2260-2233，刷卡带你。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熬夜伤肝，人易老，
12: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0: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